0: 哈，这么久？
1: 你再这么浪费下去，我提议把你发配大西北去种树。
0: 原来我无意识的行为造成了这么大的浪费。
2: 放心，以后我肯定不这样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少抽一张纸就是多种一棵树。
4: FM 一零四点一
5: ，FM 一零四点一，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5: 这里是
6: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交通广播，
6: 河南省应急广播，
7: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8: 好，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啊。我们来连线外场主持人，你好，李雷。
9: 你好，李现。此刻呢，在连霍高速的孟津段673公里处的游戏乡东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一车道，第二、三、四车道可以通行。此外呢，一处事故管制还在进行当中。延洛高速的许昌段707公里处的游戏乡东方向一起单方事故正在进行吊车作业，已经实施现场的管制了。路政和交警都在现场紧急处理中，大家请耐心等待一下。那么市区现在南三环的游戏乡东方向在连云路的位置，左边车道有事故发生，后方排队过了京广快速路。此外，在龙海高架的西向东方向城东路的位置，中间车道有事故，后方排队到了京广快速路。各位请注意，小心避让行驶。李现，
8: 好的，谢谢李雷。各位呢，可以发送过来您所行经路段看到的，通行情况的变化，包括一些堵车的原因，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帮助更多的朋友。
6: 路况信息由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郑州交警权威发布，权威路况锁定 FM 104.1。

0: 个睡醒后的早晨当成一件礼物，把每个开心后的微笑当成一个习惯。一座城市再喧嚣，总有你钟爱的声音。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
1: 早安呢，各位朋友们，我是不是你们钟爱的声音？那可不一定啊。我们很多朋友说广子太多了，广子太多了啊。是的，这点我们承认，所以说我们才想了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啊，让把话筒给你们，让大家替我们来串广子啊。这上个时段已经串了不少了，有朋友呢编故事的，写小作文的啊，还有就是那种润物无声的把广告给带出去了，虽然功效带错了吧。感谢啊，感谢感谢大家，下面是可以继续的来这个发动大家的发财的大脑，帮我们来继续串一串啊。至于那个单子呢，我已经发在我们的早上的群里面了，大家呢也可以，感兴趣的朋友想互动聊天的可以发送早鸟两个字进入的话我们早高峰的节目这个微信群啊，发送早鸟，大家毕竟都是早起的鸟儿嘛啊。哦，然后曹仔，刚才自问自答说，这个我的车跑了8万多公里了，昨天启动之后怠速的时候有点轻微抖动，我说这设置也是帮我们来串万能通的吗？他说真的真的啊，发了个这那个里程表，86121公里啊，平均油耗呢目前是百公里7.1个油啊，还可以了，还可以，油耗不高。说真的是8万多公里了，然后真的想用，说哦原来是这样，知道了，感谢啊，回复888就可以了，回复888。然后这个刘新建说到了啊，宪哥还是适合万能通，什么还是适合万能通？哦前面还有一句说笑死我了，笑死我了，播化妆品的广子真是难为你了。

0: yeah. 确实有点难为啊。那个化妆品你知道就是不解释了。不解释了，不解释了啊。等谢涵回来的时候，让谢涵好好跟大家说一说这个化妆品是啥。我只能从简单的功效啊，就是什么的，我没有办法说使用感受，知道？这种有一大块这个缺憾哈。还有这个叫哪儿啊？往前再找一找啊，朋友们，让我刷新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刚才稍微卡了一下，抱歉啊。进入到8点钟了，我看看目前的路况信息变得复杂起来了，北三环。农业路高架、陇海高架，还有西三环、南三环、中州大道，和昨天相比啊，今天感觉差别好大呀！啊，昨天早上不是这个样子，路上挺平静的，今天一下子车就出来了。现在刚才说到了几段高架，北三环农业路、陇海路、南三环西向东不好走，然后南北向的道路来说呢，是西三环京广路、陇海路，西三环京广路和中州大道也其实都是老地方啊，都是老伙计们了。但是今天北三环农业路啊，回到了原先的那种高峰时期的样子了，是一根红线。需要提醒大家的是，这个农业路高架南阳路附近之前都有起事故，不知道处理完了没。然后今天陇海高架是在城东路开始堵起来了啊，陇海高架城东路西向东堵起来，现在直接啊排到了西三环。想问问大家，在陇海路城东路附近咋回事呢？这是陇海路城东路附近，从这儿开始一直到西三环，这中间我猜啊，肯定不是说就是因为这城东路附近一个地方导致这样，因为陇海路有好几段路，它的车流量比较大，可能是断断续续这个汇聚到一块了啊，就排成了连成了一条线。另外就是西三环建设路的南向北，西三环建设路的南向北后方排队到陇海路啊，这些呢都是需要大家来给我们核实一下啊，您经过的时候看看发生了什么事儿。还有北三环东延线隧道入口西向东方向，北三环东延线的入口西向东方向现在也在排队当中，这些地方需要各位们来支持支持，来和我们说一说了啊。继续刷新一下我们的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啊，还是想问问大家伙，就是现在咱们家孩子啊接触过 AI 吗？这个答案我觉得很简单，接触过，都接触过啊。另外第二个就是现在咱们家孩子用 AI 是用来做什么事儿？他会拿 AI 来做什么？这个你有没有了解？可能很多家长说，我都不给他手机用，他用不了。那他偶尔时候拿着你的手机的时候，也会去啊，这个鼓捣鼓捣，摆弄摆弄，是吧？来插播一个路况啊，这@@@这位朋友说，西三环建设路那儿啊，西三环建设路南向北堵到了陇海路，原因呢是在西三环建设路有事故，在最右边车道啊，西三环建设路附近的最右边车道有事故，感谢。然后还有我来刷新一下平台啊，这位叫啊磊怎么说？
1: 建哥，这个西游记版的万能青也该更新了
0: 哦，
1: 还是比较喜欢你和天柱的，你啥时候和天柱再合作一把？
0: 万能中的片花该更新了，收到啊，就怀念天柱了，天柱跟。天柱最近没打剑是吧？中，我下节目给他打个电话，看最近忙啥了，给他。还有这位朋友陌上花开，
2: 仙哥，
0: 哎，
2: 我回复站台之后弹出来那个交音师的清华，电影技术队啊，那几点游戏是那个小白盾，是不是网络动物了？
0: 收到了，我们已经跟后台的小伙伴来反馈了啊，您再稍等一下，稍等一下。然后还有，这个，玉树也说到了，说宪哥，你得尊重民意，说都想让瘦瘦来早高峰，哦，想让瘦瘦来是吧？说得听劝，是不是之前带过一次？之前没太有印象了，之前那个谁珍妮来过，瘦瘦好像还真没来过，说就像老父亲带闺女一样心累吗？这不就给我挖坑了吗？就是啊，就给我挖坑了。要真是这样。

0: 我也给瘦肉都送到我们的特种兵夏令营了。啊，让瘦肉去锻炼锻炼，磨练磨练瘦瘦的意志，收获自律的好品格啊！5到15岁都可参加。官方出品，十年口碑，也是我们河南交通广播和音乐广播联合打造的。很多家长啊，最担心的就是外面市面上好多这样的夏令营，那你怎么去保证你的安全呢？啊，咱们是全封闭的军事化管理，整个一个就是封闭的营啊，你这孩子也出不去啊，也没有外人，24小时安全巡视。专业教官训练，还有咱们的主持人同吃同住，另外呢还有专业的医护随队，还有专属的生活老师，还有心理辅导老师，你就说全不全吧啊。数万孩子的这个选择，就是咱们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三条路线可以选啊，您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去看一看。郑州的陆军线路这个优惠完最低不到2000，还有青岛的海军线路和湖北的空军线路补贴完不到3000。回复特种兵就可以了。这今年假期啊，刚刚开始嘛，送给孩子一个礼物。你相信我，各位家长们，这个完事之后，5天4夜，这个训练完了之后回到家，绝对还您一个不一样的孩子啊！到时候您就会感叹了。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好，再来听听这位朋友啊，还说什么呢？
2: 宪哥，韩姐下周回来了，你是不是该歇了？
0: 我是不是该歇了？
2: 你也歇一周，好好歇歇，出去耍耍。
0: 你太累了，也该歇歇。我说实话啊，我肯定是要歇，但是我今年还没有想好去哪里，没有定好这个出游的计划。所以说现在暂时还没有休息，所以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地方推荐啊，也可以来说一说，让我抄抄作业。我真心是没有计划好这个地方，可能今天还没有开始去做规划，没有这方面的想法。李斌这儿发了一个点读笔啊，发错关键词了，发秒杀就行了啊，发秒杀。今天呢是咱们 UP 长城给大家带来的小霸王点读笔。哎，你说这点读笔吧，它是多功能的，它是点读笔加词典笔加学习机加翻译机啊，一机多用，从小学可以用到大学啊。我觉得大学有点夸张了吧，就是基本上用到高中都已经够了啊，用到高中就够了，大学他为啥不用手机呢，是吧？针对于主要是从幼儿园开始啊，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的孩子，这可能用的会比较频繁和多一些。里面呢支持9门科目的扫题解答，而且还有中英翻译、扫描查词、录音跟读，还有答疑。另外像什么古诗词啊、儿歌呀、语文、英语、百度云盘等等内容都可以来扩展啊，有问必答。而且里面还有 AI 的10万个为什么，跟孩子日常聊天啊，解答他的一些问题也都 OK。官方售价呢，这样一支小霸王的全科扫读笔是299。今天 UP 长城暑期福利价给大家做到了89块钱啊，89块钱。而且现在下单呢，您回复秒杀下单送原装保护套一个，1年内有质量问题只换不修，只换不修啊，89块钱，一笔在手，学习无忧，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
1: 行车路上，天天都有新气象，冷暖变化我知道。
0: 今天夜里，我省西部、南部阴天，南阳、东部、驻马店南部、信阳有阵雨、雷阵雨，其中信阳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或大暴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省会郑州市今天白天到夜里呢多云，偏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35到36度，最低温度25到26度。
1: 接下来您将听到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教育部公布高校学生资助热线电话。7月1号起全面进入主汛期。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蓝色预警。河南调整公积金月缴存基数下限。
1: 昨夜今晨，大事小情。
0: 工信部等八部门发布关于推动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到2030年建设50000张工业 5G 专网。昨天起，全国铁路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较调图前增加旅客列车106列。国际能源署最新发布的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电动汽车销量将达到2300万辆，占全球新车销量的近30%。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蓝色预警，预计今天南海大部海域、南沙群岛、中沙群岛及西沙群岛附近海域、巴士海峡将有6到8级、阵风9到10级大风。青藏铁路全线开通运营20年来，累计运送旅客1.04亿人次，货物8.24亿吨。今年1到6月，三峡枢纽通过量达7664.2万吨。7月1号起，原来仅在周末开行的郑州至红旗渠 K8008次红旗渠号列车，调整为每日途定开行。河南省省直机关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发布提示，将2026年度月缴存基数下限调整为2350元。7月1号到8月31号，国铁集团郑州局预计发送旅客4151万人次，较2025年同期增长4.1%。更多资讯，一会儿接着回来。

0: 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交通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早上好啊，我是李先啊。刚才让大家给我推荐推荐，说有没有适合去玩的地方啊，哪里比较好玩。有朋友阿文说到了，打起鼓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锡林郭勒啊，内蒙古欢迎您。看来是咱去过呀，阿文，介绍介绍呗，还是说您就是当地的朋友？我看您这个地址写的是洛阳啊，是洛阳的，看来是去过。分享一下行程啊，内蒙我也路过过，我也去过，是在去年前年，应该是前年还是大前年的时候，我去了一次，前年去那个内蒙的火山公园啊，应该是叫那个叫什么来着，哎呀想不起来，就那个火山地质公园啊，它所在那个地方是什么我真想不起来了，呵呵，这会儿断片了啊。然后还有这个贾继东说到了，赶快组织一次自驾游吧，连玩带歌，连玩带歌啊，连玩可以，带歌是什么意思啊？没太明白。组织自驾游，我们其实也在策划当中啊，各位可以等一等啊，再想一想。原先我记得我们好多年前也这个，首先是很多很多年前经常举办自驾游，每周都会有。然后你说为什么我们有一个车友俱乐部呢？是不是？然后呢，最近呢，我们应该是前几年去的有一次那个封神自驾啊，也非常开心，去了300多台车，当时场面非常的热闹，大家一块儿出去，哎呦，那感觉美、舒服、自由自在啊，很放松。所以我们近期也在考虑考虑，策划，看有没有。当然也要看大家的意愿了啊。还有这个叫萧萧有熊说，宪哥房子要装修了，问一下，喝什么水才能得到夏令营，才能到夏令营看可乐。等会儿我这个 CPU 是单核的，我有点转不过来了，就是这句话我得品一品。这位朋友也非常机智，一下把我们串了好多广告啊。房子要装修了，我本来想都我已经拿起来这个单子了啊。他说问一下，喝什么水才能到夏令营看可乐。那我先说哪个呢？我到底是先解决你装修的需求吧。想装修的朋友呢，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到我们的微信上就行了啊。咱们华普装饰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装修的方面的问题您不用担心，有三重福利呢，和三重的硬核保障吧，应该这么说。工期承诺90天，如果超了怎么办？多一天赔200。发生纠纷了啊，您不用这个就是嘴上说说或者什么的，直接啊百万质保金赔给您，百万质保金就用来赔付用的。还有呢，就是签署的是闭口合同，保证增项告别增项套路啊，告别增项套路。现在您发送家装节，添加我们记者高明的微信，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装的放心无忧啊。记好了，发送家装节就行了。哎，这个房子的事说完了是不是？家装的说完了。他说问一下，喝什么水才能到夏令营看可乐？夏令营说过了，我就直接说水吧。那肯定是喝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了。咱们河南交通广播车友定制水，除了我们自己定制，也支持各位老板们啊，支持咱们的企业和公司来去定制，同样发送水就行了。这款水呢，它没有什么特别的，它就是水，没有什么功效，啥都没有，就是天然的山泉水，里面富含多种天然矿物元素，你拿它来泡茶啊，拿它来煮粥煮汤啊，煲汤特别适合，好嘛，就是你好的食材好的茶叶用好的水，那才配呀、啊！ 回复水就可以下单了啊！一件24瓶，两件呢是48瓶，48瓶全省包邮到家，只要49.9元。心动没？心动，回复水就行了。好，是不是有点太密了，朋友们？歇会儿，歇会儿啊，歇会儿，歇会儿。要感谢潇潇有熊这位朋友，非常有创意。这属于课代表级别了，这是啊。Lovely 提供一条路况啊，说城东路快到上桥口的地方，城东啊，对，就是刚才问的陇海高架城东路，西向东为什么这么堵呢？说快到上桥口的地方发生了一起追尾，说我刚从那儿路过啊，陇海高架快到城东路上桥口的地方发生了一起追尾事故，自己呢刚刚从现场经过，占据了一条车道，所以不好走了。嗯，我再结合这个我们的地图看一看啊，这会儿的颜色已经是稍微变浅了，而且是断断续续了。陇海高架分成了两段，一个是城东路到紫金山路，还有一个呢是从金广路到秦岭路啊，西向东，这是两段。然后北三环的颜色呢也变浅了，农业路呢也不是一根红线了，变成了断断续续了啊。所以你看现在这早高峰很恐怖啊，朋友们，就是15分钟结束啊，对不对？15分钟结束，就大家好像就是真的跟 NPC 一样啊，到了这个点了就出门，然后统一出门，集中时间，然后唰路上堵一阵，唰就过去了。哇、wow ！各位 NPC， 你的程序是什么？你的任务是什么？好了啊，欢迎各位来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来和我们互动聊天，报送路况都可以啊。这个 DW。不对 WD 说北三环高架的入口，说啥情况？好几个灯了，高架都上不去。北三环高架的入口，您说是哪个方向啊？北三环高架的入口是东边的入口吗？东边就是东三环啊，那个地方的入口，还是说您指的是什么位置？麻烦说的这个具体一些，因为现在北三环的，我看了一眼，东边东三环这儿没有什么情况。然后剩下你说入口的话，难道说的是这个东延线隧道的入口吗？这是确实是在排队，刚才我也在询问啊，也在向大家征集北三环东延线隧道入口咋回事，西向东方向啊，西向东方向现在是堵起来了。阿文提醒说，哦，对，那个火山是在乌兰察布啊，乌兰哈达这个火山啊，乌兰哈达的火山，对，很壮观啊，非常漂亮，那很大那个地质公园。你真的走到那个火山脚下的时候，你远处看说，哎呦，就是一个小山尖尖嘛。走到这个脚下的时候一看，哇，原来这么高，爬上去还挺费劲的。我记得还有一个火山下面可以挖到那个各种矿石啊，还是什么宝石啊什么的。好多人在那儿都是撅着屁股弯着腰在那儿挖东西，可有意思了那个场景。火山上长满了人，都是但长满了半截人。都在挖石头。好，各位呢可以继续的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在上面找到我们就可以了啊。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看其他方面的信息，刷新一下资讯啊。接下来要跟各位烟民们来说一下啊，各位烟民们要注意了啊，各位烟民们，哎，还是少抽啊，还是少抽。最为啥呢？这个我看网上有这么一个这个说法，每天抽一包半啊，每天抽一包半的这个烟，年辐射量约等于你做654胸片，夸张不夸张朋友们啊，夸张不夸张，每天抽一包半的烟相当于啊做654的胸片。这个相关的数据我就不跟大家说了啊，这个中间很复杂。总之就是总结一下，每天按照一包半烟来计算的话，那么每年接受的辐射量约为13毫西弗。那吸烟者呢，这个每年接受的这个电离辐射相当于做了 6.54 的头部的 CT， 或者大概拍了650张胸片。啊，然后这就是这么一个结果了。简单来说啊就是这样。大家还是少抽一些，少抽一些，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啊。还有说到这个健康性了，昨天也看到一条这个热搜，说19岁的男孩220斤重啊，19岁男孩220斤重，但是他却营养不良。嘿啊，这个跟怎么都联系不起来啊，220斤，19岁营养不良。 是在浙江金华。19岁的小陈，身高呢1.75米，体重呢220斤，平时一顿能吃掉半只鸡啊！我觉得这半只鸡也不多啊，也不多。看来这个写这个新闻的记者应该饭量不大，但是呢，他却在医院减重门诊被查出营养不良。医生通过询问才得知，小陈平时爱吃炸鸡，爱喝可乐，晚上熬夜打游戏，还要时常点点烧烤当宵夜。哎，结果一检查才发现他的血清蛋白偏低，提示啊，蛋白质营养状况可能不佳，骨骼量啊，骨骼肌这个是低于正常的标准的。这种营养失衡的状态在医学上啊，称之为叫隐性饥饿。医生说了，这肥胖啊和营养不良可能是同时存在的，也是可以同时存在的。你别看他这个胖，但是呢，他照样是营养不良，容易引发代谢紊乱和免疫力下降。所以肥胖的人群呢，应该调整进食的顺序，增加高营养高密度的这个食物，结合有氧啊还有力量训练，并且在科学的指导之下去减重啊，千万不要盲目的自己通过节食啊这样的方式去减肥，这样不太健康啊，时间长了跟这小陈一样，别看220斤重，但是却营养不良呀。哎，来看看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各位朋友们走到哪儿了。有朋友说怎么进群，发送早鸟两个字就能进群了啊，发送早鸟两个字就能进群了啊，记好了，发早鸟。刚才那位朋友说了一半，说这个房子要装修了，想问问喝什么样的水才能什么这个去夏令营看可乐。我说那会儿密度有点高，我缓一缓吧。夏令营是咱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这个实打实的。非常受大家的欢迎，10年了嘛，要不然也不可能举办这么长时间。各位家长们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就能这个进去看一看了啊，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就行了。这是咱们10年的品牌，大家大可放心啊。另外呢，想看可乐的朋友啊，是怎么回事，说可乐有什么看的，咱郑州可口可乐快乐工厂，大家天天喝可乐，但是呢，这可乐怎么生产出来的呢？它的灌装流水线长什么样？它的工业机器人到底有多么的聪明啊？把课本里的机械知识带着孩子变成实景，非常适合带着小朋友来去参观一下这个可乐的快乐工厂。里面呢，不光有这个数千件珍藏的藏品来讲解这个百年品牌的故事，而且还有2026世界杯的趣味互动，以及自制的专属特调可乐，兼顾科普和乐趣。感兴趣的家长朋友可以回复工厂，带孩子开启奇妙的探索之旅，回复工厂两个字就行了啊。还有来，我们再刷新一下平台啊，还有朋友们说限行，今天是星期四啊，今天是星期四，按照限行规则是限行尾号4和9的车辆，省会郑州市三环以内不含三环道路限行尾号4和9的车辆，提醒大家需要注意。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各位早上好，我是李现啊。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刚刚我们说到的就是那一波，感觉大家就是仿佛跟 NPC 一样啊，就是到了点出门，然后就这堵着一会儿，然后突然唰消失了。现在呢，北三环农业路高架没有刚才那么堵了，陇海高架呢也变成了好几段车流量在逐渐的退去，但是呢，西三环建设路南向北现在依然是在排队当中，西三环建设路的南向北排到了航海路这个位置啊。还有呢，就是中州大道从世纪公园开始到南三环的南向北现在堵的是深红色的，这儿是什么情况呢，想问问大家，南中州大道从世纪公园到南三环这一段的南向北堵成了深红色，我的妈呀，看到有点吓人。哎呀，赶紧缓一缓啊。昨天这个咱们跟大家承诺了，咱卖的那个陈皮啊，说三天就三天啊，跟厂家就申请了三天，因为破价了。所以今天呢，咱们就换一换。夏天出门，大家各位男生女生们最怕是什么呢？晒。男生是怕热，女生是怕晒黑啊。所以呢，各位女生们啊，这个如果说不小心出门晒的时间长了，那要及时的做好防晒和晒后的保养。那今天呢，就让咱们的主持人杨洋跟大家介绍一款啊，就是我们开选品会的时候选出来的这么一款大家都很熟知而且一直在用的一款护肤品。哎，你好杨洋。
3: 李先好，收音机前的各位爱美的姐妹们，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今天啊，我专门来到咱们交通广播直播间，给大家带来一款我自己常年在用，真正适合咱们夏天用的护肤好物，百草集的新七白大白泥面膜。你知道吗，李现，就是夏天的时候哈，太阳呢紫外线比较强，所以咱的皮肤是比较容易晒黑的晒红的，再加上我们女生有时候平时要用一些这个隔离霜隔离乳防晒霜，所以更容易有很多污垢呀堵在毛孔里面。有没有发现早上起来对着镜子照的时候，整张脸都是灰蒙蒙的？所以想要干净透亮的好皮肤，定期深层清洁才是关键。今天给大家推荐这款百草集的大白泥，核心配方是源自于《本草纲目》当中记载的经典七白古方，里边有白莲、白竹、白茯苓，你坚持用，你会发现它是从内而外透出来的白。有一句老话叫做一白遮百丑啊，朋友们，很多泥膜呀敷完之后会脸比较紧绷起皮儿，但是这个洗完之后你捏捏你的小脸蛋儿，柔柔润润的。赶紧给大家说价格啊，这款260克的大容量的正装大白泥，线下是199，今天咱们109，福利不止于此啊。今天在咱们早上节目下单的朋友们，我们再直接额外赠送18支同款白泥面膜旅行装。这个旅行装暑期咱们带孩子出去玩的时候咱自己用特别合适，109，到手19件，您直接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李先，
2: 好的，谢谢洋洋了啊。说实话那天选品的时候我也试了，我晚上回家试了试啊，我这常年不用的这个脸一试，你别说啊，就是我说这个东西它有美白的效果，如果是真正能让我变白，那别管了啊，别管了，我就直接绑定了，我就。所以回家我试了试，说实话用完之后第二天呢感觉就是这个脸上非常的水润，我也不知道是因为我这个皮肤长期太缺水了还是怎么的，反正对于我来说我用的这个感受还是挺特别的啊，不知道各位女士们用完之后怎么样，而且又是一个国民品牌嘛，所以大家呢可以这个放心购买。来继续看看咱们路上的情况啊，刷新一下平台，各位都走到哪里了。现在为止刚才我们看到了路上整个市区来说最堵的一段呢应该是中州大道，就是从世纪公园开始到南三环的南向北，想问问大家这儿咋回事呢？就在刚好是在哪儿呢，我看看，这是石化路吧，应该是中州大道啊，中州大道岔河路啊，中州大道岔河路的南向北方向，在世纪公园这个门口出现了排队，而且是深红色，一直红到了南三环，这是目前市区最为繁忙的一段快速路了。好，也欢迎大家呢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告诉我们。这个木子啊刚说完就发来了，木子说中州大道南向北世纪公园那个地方呢是有2车追尾了，在最左边车道。明白了啊，其实有的时候大家看到早上的时候一条高架一条主干道堵得很厉害，不是什么多大的事故啊或者多严重的情况，它可能往往就是2车刮蹭或者是追尾的这种事故，但是呢它占了一条车道，所以早上呢通行效率就大大下降了，因为大家都是赶着这个点出门，所以集中时间到这儿，然后少了一条车道通行效率减一半肯定就堵了。哎，这是一个是给大家造成了这个时间上的耽误，还有一个呢就是你得处理事故啊，自己心里边也不舒服，那你不管是再小的事故也得处理个半天吧。所以说到这儿了，保险得跟上了。各位如果今年该换车险的话呢，或者是该续保的话，我建议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发送车险两个字去看一看，发送车险两个字。咱们买车险呢不是说那种语音 AI 菜单啊，按照提示点点点，然后你对话有时候他听不懂你很气还没法说，咱们的是真人坐席跟你一对一的聊，根据咱们的车型，根据咱们的使用的场景来去向您推荐更适合您的保险，不是瞎推荐。比方说你看我们自己也在买嘛，我们自己也在这儿买，像车损险现在就非常的划算，车损险里面包含了之前需要单独购买的涉水险、自燃险、盗抢险、玻璃险，这些现在全都含在车损险里面了，不用单一个个单独买了。还有那些像医保外用药啊，花小钱办大事，您就回复车险两个字到微信上就行了，回复车险填写完信息就由我们的专属坐席跟您联系了。
1: FM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这里是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2: 好，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市区和高速的通行情况，连线我们的外场主持人。你好，李雷。
5: 你好，李先。目前呢，省内高速有几处事故发生，在京港澳高速的郑州段674公里处的由北向南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目前呢，现场是占用了第二车道、第一三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正在赶往现场。此外呢，在阎洛高速的许昌段707公里处的由西向东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事故，正在进行吊车作业。那么之前呢，实施现场管制，目前已经解除了，各位请小心避让通过。在市区。现在在中大道南向北方向刚过了航海路，左边车道有事故发生，后方排队到了南三环，西三环建设路的南向北方向右边车道有事故，后方呢治安缓行到了航海路上，各位请小心驾驶通过。李现。
2: 嗯，好的，谢谢李雷。
1: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主播讲安全。
6: 有限空间要先测试再进入，相关施工单位要健全有限空间作业报备审批流程，管理岗位严格执行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硬性要求，现场作业人员要配齐防毒救生装备，杜绝无防护盲目贸然下井入灌作业，每一步都要警惕防范安全事故。我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翔，操作守规范，安全常相伴。

0: 喧嚣城市上班路，超个近道不受苦。
1: 开始导航，
0: 车水马龙早高峰，一路陪伴放轻松。早餐吃饱更要好，状态饱满嗷嗷叫。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个假。
2: 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个假。早上好，各位，我是李现啊。今天周四了啊，距离放假越来越近了啊。说什么假？周末呀、啊，周末也是假呀。啊，小丽说到了，宪哥，我跟你说一件事儿。昨天出去玩，我好像看到谢寒了啊。嗯，说因为他背对着我，然后周围还有好多人，比较周围人比较多，比较嘈杂。说我就连喊了两声谢寒，他没有理我。最后我喊了三声八八八，你猜怎么着？他像兔子一样瞬间回头看过来，啊！

0: 我已经无法分辨大家现在是在帮我串广告，还是说这真事儿发生的。昨天你喊他了啊，你喊他他不理你，喊八八八他理你了。谢谢谢谢小丽啊，谢谢小丽，大家可以继续来帮我们串一串今天还没说出的一些广告。有一些昨天没有来得及跟大家更新啊，比方说什么呢？比方说咱的牛肉丸儿，哎呦我的天哪！说到这牛肉丸，我是特别爱吃啊，我就喜欢吃牛肉。这个很多人喜欢吃这种牛肉丸，尤其是潮汕的牛肉丸，对吧？这不用说了，潮汕牛肉丸因为它紧致而且爆汁，嗯，而且还脆爽弹牙。说话间，我觉得现在就想来一个啊，怎么办？今天爆款商城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正宗的潮汕牛肉丸，实打实的高牛肉含量啊，配料表非常干净，搭配的是这个香，就是提香，还有这个食盐，这个蒜，提香蒜酥啊，搭配的这个提香的蒜酥，还有食盐、味精、饮用水、淀粉、鸡蛋清，没了啊，剩下就是地道的潮汕风味，一口吃出满满的肉香。这个是选用的是当天鲜宰的本地的黄牛后腿肉，所以它的肉质很紧实啊，很弹牙，咬下去有嚼劲儿，爆出汁水的才是牛肉本身的这种鲜甜。嗯，配料表刚才也说了，很干净，不添加色素啊、卡拉胶啊，这个其他的乱七八糟的东西，小老人、小孩、孕妇都能吃。肉香浓郁啊，而且呢，这个肉质还很紧密，咬起来咯咯吱吱啊，咯吱咯吱咯吱咯吱那种感觉。您回复团购现在就可以去看一看了，回复团购，这样正宗的潮汕牛肉丸，今天咱们爆款商城选品小伙伴呢给当地的厂家和老板谈了很久了，感兴趣的朋友喜欢去煲汤啊、炒菜啊，或者是你看煮、煎煮、蒸炸都可以选这样的这个半斤装的一款的品质，咱们在当地大多也得30多块钱一包。今天咱们直接价格从源头直发，价格给到大家一个实惠啊，到手8袋半斤装的啊，到手8袋半斤装，一共是99块钱，8袋每一袋是半斤装，一共到手是4斤嘛，4斤到手99，平均一包10块出头啊，价格非常实惠了，而且是给你发专业的冷链，新鲜制作之后真空冷冻发货，最快时间到您家，做麻辣烫、凉拌、煮汤。炒菜炒饭给它切一切，非常非常的下饭，回复团购就可以下单了啊，回复团购，喜欢吃牛肉喜欢吃丸子的朋友千万不能错过啊，回复团购去看看这个东西，家里面少不了，你像我家炒饭的时候，就是炒米饭炒饭的时候必须得配点，要么是香肠，要么是这个牛肉丸，给它先煮一煮，然后切开放在那个炒饭里边，哇，非常的带劲，你一口米饭下去里面有那个就是买那个蔬菜包那个丁嘛，玉米，绿这个青豆，然后这个胡萝卜丁，然后再来个这个爆汁的牛肉丸。早上没吃饭，自己给自己说饿了都啊。杨奇海吧，说，李现 ，long time no see， 早上好，我是广播家人，我是广播家人，是那个家人们的家人，还是说咱们广播同事的家人？可以再来说一说 ，long time no see，long time no see 啊，see you， 拜拜。都是 Chinese English， 还有这位飞儿，感谢飞儿啊，给我们来串广告的，但是这款产品目前暂时先停了，不好意思啊，暂时先停了。抱歉抱歉，咱们在这个我们的早鸟群里面，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每天我发的广告的单子啊，广告单子都是第二个好吧。还有我刷新一下这个微信平台啊，然后来看看大家发的这个信息是什么。这位叫 ZKI 的朋友，听听看是不是小朋友啊，好像
1: 开车了，就帮你放一下，放一下，放一下，
0: 放一下，
1: 看到了没？
0: 哦，你在上面的是不是？
1: 可乐还是快乐来着？要方便再说一下吧。
0: 嗯。
1: 帮我放一下呗。
0: 嗯。
1: 帮我放。帮我一下吧。

0: 骑马山腰到单位了。
1: 啊，到底是哪一条啊？乖乖，我现在找不着了，已经。到底是哪一条啊？你这下面这个发的太多了，你这个发的这个正经的这个事儿我找不着了啊！我再看看，嗯、啊，真的没找着。你发的全是这个放我一下，是这个吗？
0: 对呀、啊、对呀、啊，说什么是才能去大电影啊？快说呀！到底是
1: 彩虹
0: 的还是什么来着？
1: 完了完了完了啊！给小朋友都这个都传染上了啊！给小朋友都传染上了。喝什么水才能去夏令营？那肯定是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了。哎，叔叔真的想再给你送点水喝了，不容易啊，不容易。小朋友可以赶紧去上学啊，赶紧去，不对不对，赶紧这个到地方了，去这个该忙忙忙啊，这个剩下的事交给叔叔啊。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您回复水就可以了啊，回复水，不管是大人小孩这个都能吃都能喝，这个喝咱们这个水不需要验资，也不需要门槛，而且给你包邮到家，两件48瓶全省包邮啊，天然的山泉水竟然也就1块钱一瓶啊，不可思议！回复水字就能下单了，2件48瓶全省包邮，价格是49.9元。可以吧？啊，行，来再看看，刷新一下我们的平台啊！感谢这个咱们这个 ZKAI 家的孩子啊，很可爱，一直在等，一直在等，刚才没有看到，这会儿呢也是被我们的关键词给刷屏了啊。然后还有一些大朋友们也有自己的快乐呀，也有自己的这个幸运可以去争取，为什么呢？咱们从前两天开始啊，2026年度的零违法有奖励百日挑战赛正式启动了。哎，又到我们一吨油的时间了啊！每年的我们的文明出行一吨油都是最吸引大家的一个地方。今年我们河南交通广播依然是联合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郑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共同为文明出行助力。现在您发送中国石油报名呢，就送100元的加油券，还有一吨汽油的大奖等你来抽。谁能做到100天内无交通违法啊，我们等你来挑战。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中国石油，点击报名。本次活动呢由中国石油独家冠名播出，一路平安由我守护，中国石油与您携手文明出行。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和咱们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各位早上好，我是李现啊。乐妈说，李现暑期游，我除了往凉快的地儿跑，那热的地方都不想抬腿。内蒙古的呼伦贝尔、阿里阿尔山，还有这个满洲里、新安盟都可凉快，我觉得还行。以前的暑假，我都会带着孩子去有山有水的地方。远离城市里的这个喧嚣，在山里住一段时间。现在呢，孩子上大学了，把自己的时间安排得满满的，感觉陪伴的机会越来越少了。原来我们都说嘛，这个孩子的成长呢，和孩子和家长来说，就是一个这个渐行渐远的过程啊。慢慢的学会离开你了啊，你也要学会这个离开孩子。有的时候呢，不是孩子离不开你，咱们说了，是家长离不开孩子。对吧？从小的时候，他天天黏着你，你可烦。哎，天天哎，爸爸妈妈，爸爸妈妈，你可烦。到了后来，突然有一天，你发现，哎，他怎么不叫你了啊？然后有些事呢，他自己能去做主了，自己能去决定了，自己有自己的想法了，离开你，这个离你越来越远了，有什么事不跟你说了，朋友圈给你屏蔽了。所以，就家长慢慢离不开这个孩子。哎，所以这个珍惜还在这个儿童时期的这么一个幸福的时光，多多陪陪孩子，多多走进孩子的内心世界，去了解他正在想什么，他怎么去想，尽量和他处成朋友啊，那么这个过程可能就会拉长。那不如找一个合适的时机，在家里面，哪怕是共同看一本书啊，共同来去这个做饭，或者是跟他喝点酒，喝点茶都行。这前面说的都不是广子啊，朋友们，前面说的都是真心的，想跟大家推荐的。下面是，下面是什么呢？刚才我说了啊，在家里面跟孩子，在他熟悉、觉得安全的环境里边，让他放松下来。那么这个家就是我们每个人的最温暖的那个小窝。

0: 现在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上，有装修需求的兄弟们啊，发省钱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上，是真正的给你省钱啊。你发完之后呢，扫码添加记者微信，点开官方链接，直接领2000块钱的家装补贴啊，直接能用的2000块钱的家装补贴。如果您最近刚好要装房子，那么直接先领了再说啊，先领了再说，发省钱，然后添加记者微信之后先领钱。然后同时呢，咱们的夏日样板间征集活动也盛大开启了，有大牌设计师团队一对一的服务，全程没有增项，费用可控，同样是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
1: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小暑意味着初伏开启，大量出汗会流失钾、钠、电解质，饮食遵循多咸少甜原则，饮水可少量添加食盐，少喝冰甜饮品加重体内湿气，食疗常喝荷叶冬瓜汤，搭配薏米、山药、白扁豆健脾祛湿，起居别让空调直吹腰腹肩颈，午间保证20分钟午休养护心脏。暑热易让人烦躁暴怒，频繁动怒会骤升血压，日常学会舒缓情绪，减少心火滋生，平稳度过初伏湿热天气。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城南以南说到了，大哥，中石油怎么来着？没注意听啊！发送中国石油参加咱们的零违法挑战赛啊，零违法有奖励挑战赛，发送中国石油就可以参与了啊！这是咱们今年一年一度的这个挑战赛又开启了，100天内没有违法，最后呢，我们就会抽取幸运的朋友获得1吨油的大奖。当然，这个是靠幸运，还有一些东西呢，咱们可以靠实力来获取啊，靠实力，更何况现在还便宜了呢。对吧，各位女士们，现在回复大牌两个字看一看，各位姐妹啊，回复大牌。夏天过半了，不少朋友发现自己面部颈部的出现了色差，想要提亮肤色怎么办呢？又担心这个色素反复。今天呢我们的爆款商城给大家推荐的就是一款温和提亮的选择，也是护肤界里面认可度很高的云净精华，娇韵诗的第十代小瓷瓶精华啊，娇韵诗的第十代小瓷瓶，它是常年专柜的一个断货王，核心成分呢就是斗篷草加上针叶樱桃籽加上海百里的三重植物精粹的组合，它采用的是多重植物萃取调配，上脸很温和很舒服啊，因为是植物的嘛，所以你用完之后你肌肤水这个水润不拔干，而且呢紧致，像敏感肌和孕妇也都能用。还有很多姐妹们担心的是上脸油不油啊，夏天这么热容易，本来就容易出油，温而不油啊，润而不油，一抹化水吸收还快，所以夏天用没负担。娇韵诗小瓷瓶精华官网售价不便宜，1040，咱们商城这个暑期嗨购节超值优惠活动，到手50毫升的正装只需要269啊，269，在我们的微信上回复大牌就可以下单了啊，回复大牌，一物一码可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7天无理由退换货，回复大牌就可以了。要提醒大家这个日常做好防晒啊，搭配温和提亮护肤，这个才能边抵御紫外线边调理肤色，回复大牌就行了。还有我们的微信上朋友们啊，这个来看看走到哪里了。这会儿呢，整个市区的通行情况已经是降温了啊，已经降温了。好多高架，刚才我们说到的红色的一段一段的，现在已经是趋于平淡了。中州大道从世纪公园开始，因为有事故啊，本来呢是堵到南三环，现在呢是在到航海路附近啊，就有一点车多，需要提醒大家。另外呢，在路上的家长们也要注意一下了。刚才我看还有人在问说，那个回复小霸王，回复错了，回复秒杀就行了。想买我们的小霸王全科扫毒笔，回复秒杀。这个小霸王全科扫毒笔啊，是集词典笔、点读笔、学习机和翻译机一体的，官方售价299。今天的 UP 商城直接给到一个地板价啊，89块钱，89块钱。这个可以从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都能用。一直用，那里面呢有儿歌、古诗、语文、英语各种各样的，它能中英翻译、扫描查词、跟读、录音跟读，还有扫题答疑，400万的词汇量，翻译快，学习效率更高。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好，还有朋友，我看关键词发的好像不太对啊，不知道您是想什么？来， 还有一位叫做张先生啊，提醒一个路况，说是商鼎路、黄河南路、兴荣街、七里河北路这一块红绿灯不亮了。商鼎路、黄河南路、兴荣街、七里河北路这一块附近的一个区域啊，红绿灯不亮了，目前比较堵，提醒大家绕开这个路口啊。商鼎路、黄河南路、兴荣街、七里河北路这一个附近的区域啊，红绿灯都不亮了，感谢您的提醒。好，节目的最后呢，我也跟各位有装修需求的朋友再来这个提个醒啊，想装修的朋友就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咱们联合华普装饰举办的这个家装节给大家的承诺也很简单也很明了，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为咱们的业主权益保驾护航，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啊，全程跟进，您发送家装节添加我们记者高明的微信就可以了，让您装得放心无忧。好了，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接下来你将听到的是南方谈交通。

0: 听天下。
1: 本次行程已结束，1041继续为您导航，即将进入下一段旅程。
0: 南方谈交通，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这电视咋又卡在广告了？我想看央视新闻，按半天都找不到。
3: 就是，儿子啊，我刚才想看咱河南卫视，也是咋都跳转不回来。
4: 爸妈，您试试这个，这个叫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2: 这么小，瞅着像个 U 盘。
4: 您看啊，咱们就像这样插进电视口，连上家里 WiFi， 再摁遥控器上这个看电视键。您瞧，
2: 哎呦，直接就是中央一套，清清爽爽，没广告，不跳转。
4: 对，特别小巧，使用简单。我现在出差都带着它，那酒店的电视都能用。咱家那台旧电视用了它，就能返老还童，立马变身智能电视了，方便又省钱。这是国家给咱老百姓的惠民工程。
5: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在推广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U 盘大小三步搞定，一插二连三按键，开机就能看直播，老人用着顺手，全家看着安心，让看电视回归简单。
6: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发生在京港高速的郑州段六百七十四公里处的由北向的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事故，这样进行拖车作业，现场占用了第二车道。宁洛高速的项城段四百三十三公里处的东向西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第一车道可以通行。路任何交警都在赶往现场，大家注意小心，别让通过了。那么在市区过了早高峰，在南三环紫荆山路的由西向东方向，右边车道发生一处事故，后方有接近超过一公里的排队。此外呢，在京广快速路陇海高架的南向北方向，受到施工占道影响，后方一直缓慢行驶，到了长江路，各位请多一些耐心，驾驶通过。
1: 刘翔，好的，感谢李雷的介绍。如果您在路上出行，也掌握了及时路况信息，可以随时反馈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那在这儿呢，我们也跟各位关注一下咱们夏天用车的风险哈。咱平时夏天开车的时候啊，其实有两个最伤车。第一个呢，就是暴晒。暴晒的情况下，比如说咱车里放了一些，像易燃易爆的东西，有可能会引发车辆的这种，这个。 这东西本身的自爆或者说是引发车辆的自燃。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车辆啊，夏天暴雨如果有积水的话啊，容易产生这种比如说影响到车辆正常行驶的这种积水啊。所以也提醒各位，夏天呢一定提前检查一下您的车辆是不是 保险已经买齐了啊？为什么说买齐了？其实现在买齐保险很简单，过去呢我们要添加各种的附加险，现在呢咱们的车损险当中啊已经包含了涉水自燃盗抢玻璃险等等哈，这些过去需要单独买的附加险已经全部都含在了车损险当中。这不是哪一家保险公司的福利，而是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啊，中国保监会来统一进行的车险改革，从2020年开始，这个车险的保单的条款 就已经发生了变化，车损险当中已经包含了涉水自燃盗抢玻璃，所以这个时候如果再有人给您打电话说，哎呀，什么盗抢自燃这个都给你买上了，那就是显然就很不专业啊。这是实际上是他的话术，可能看似给你买的很多，其实就一个车损险都包含了。所以想要找到专业靠谱的坐席，您可以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车险这两个字，咱们不用 AI， 不用机器人，真人跟您聊天，跟您说话，把这个具体的车险的信息啊，会跟您聊透啊，比如说你是用车环境啊，您这个什么用车习惯呢，包括需要买哪些车险呀，直接跟您沟通，全是只服务于咱们河南交通广播车友的坐席。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车险这两个字啊，该买车险了，该续保了，您都可以发车险这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点开链接来填写信息，咱们的交通广播车友的专门的 服务于咱们的坐席，将会跟咱们主动来联系。您发车险这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了。

0: 将为您导航至
1: 南方谈交通，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有些事历久弥新，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2: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在这一时刻锁定收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是南方谈交通节目，我是南方工作室的主持人刘翔。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已经为各位开通了。如果您此刻不方便拨打热线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发送热线这两个字，点开链接就可以直接留言了。手机车机用户可以在大象新闻、云听、喜马拉雅等客户端的来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听到我们的同步直播。喜欢刷视频的朋友呢，您可以在抖音、快手视频号搜索南方谈交通，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这个视频账号了哈。在这儿我们先关注一下上个月接到的焦作温县赵先生的一路热

0: 线，他说自己车发生了一起事故，事故不算大，但是维修和理赔啊，折腾了近两个月都没有结果，无奈之下只好拨通了南方谈交通的节目热线。
1: 我现在有一个问题很困扰我，就是我有个商务奔驰，4月22号在焦作温县发生一个单方面的，就是车撞在那个门口有一个警示柱，问题呢倒是也不是很大，就是前保险杠损坏了。温县的保险公司来现场处理了，让在温县一个修理厂维修。温县修理厂就是也拆解了，保险公司赔的少，不够费用。保险公司说这车是改装的，完了我就找厂家，厂里就说那你把车开到郑州来，他指定了一个 4S 店去维修，他说保证修好以后你不出任何费用。完了我就从温县又把车开到新郑市驰兴汽车销售公司，车已经修好一个月了，就是开不走。理由呢就是说保险公司一直不理赔。多方面沟通，保险公司也承诺就是说星期一让你开走，星期五让你开走，一直到现在车开不走。保险公司说是 4S 店要的费用太高，说5万多。前天我又问那个 4S 店， 4S 店说现在我们都已经降到2万多了，就是现在还是理赔不下来，但是车呢就开不走。
0: 事故发生之后啊，事故本身没有什么争议，但是呢关于理赔金额的问题啊，一直是没有得到妥善解决。这两个月的时间，车从焦作开到郑州，换了2家维修机构，现在车是修好了，但是提车啊遥遥无期。赵先生说，他来新郑 4S 店之前， 4S 店就曾经承诺过会跟赵先生所在的保险公司沟通好，然后呢肯定把车修好。那既然 4S 店都承诺了要跟保险公司沟通好，那这中间为什么又出现了问题呢？南方工作室记者啊，先拨打了负责车辆维修的新郑华南城的驰兴 4S 店王经理的电话。我们先来听听这个 4S 店这边是不是遇到了什么困难。
2: 他车辆确实现在修好了，金额这边跟保险公司也沟通好，但是保险公司是一直还没有赔付下来。随后的话我给你核实完之后我再给你打过去好不好。
0: 哎，这个事儿呢让 4S 店一说呢好像没那么复杂。赵先生说啊，这金额没沟通好，可是 4S 店说呢车也修好了，金额也商量好了，只是钱没到账，所以啊没有办法让赵先生提车。在等待王经理回复的同时呢，我们的记者啊也联系了负责这起赔案的人保财险郑州分公司彭经理。
3: 您稍等先生，我把这个事儿给我们领导报一下，我给您回过来。
0: 两边的这个情况啊都是说问一问啊，说一说，然后呢再给记者回。到了当天下午，我们记者就接到了人保财险郑州分公司彭经理的回复。
3: 因为他这个车的保险杠，它是一个原厂的，就是下线的时候改装的一个保险杠。正常这个车辆改装的话，需要有改装的清单、改装的项目，但是他这个车辆没有，中间一直在沟通这个事。他是从这个他们生产线下来的时候就已经改装好了，他们这个厂家和店面都无法提供改装的清单和项目。毕竟它是一个和正常的车辆它是有区别的一个车辆，可能这后面这个流程，然后一直在沟通这个事儿。后来就解释为什么这台车它没有改装的清单，然后以后呢，像这种车辆的话，我们该怎么处理？以后就有这个经验。
0: 根据人保财险的解释啊，说赵先生这个车呢，跟咱们一般的车还是不太一样的。首先，它不是一辆 4S 店正常下线的车辆。他在出厂之后进行了改装。其次呢，就是这个改装啊，在原来的厂家已经完成了，就是它既不属于原厂车，也不属于后期改装车，而是在厂家改装车。那么前期在沟通的时候呢，维修店的索要金额过高，也跟改装件不太好找这方面有一定的关系。而且呢 4S 店跟厂家都没有办法提供车辆的改装清单以及详细的配件金额，所以保险公司在后期定损的时候一直没有办法确定这个损失金额。彭经理还告诉记者啊，说这种情况呢也确实属于个案，他们已经跟 4S 店最终确定了维修金额，并且通知了当事人提车，以后遇到类似的案件呀，他们也会根据这次的经验来加快处理进度。很快赵先生告诉记者说他已经可以顺利提车了。
1: 保险公司他刚给我打电话说已经同意让我去开车了，他给 4S 店沟通好了让我先把车开走，费用呢他们再自己协商。 4S 店也打电话了，他们都给我联系了，非常感谢。
0: 赵先生从4月22号发生事故到6月23号给我们拨打求助电话，整整两个月的时间，这个事儿一直没解决。但是记者咨询的当天啊，这事儿啊就已经得到妥善的处理了。虽然我们也没有等到 4S 店的回复电话，但是这个最终的维修金额从5万多降到了保险公司说到的2万多。这中间呢不知道降低的金额究竟在哪些方面哈，但总之啊这个事儿已经帮赵先生妥善解决了，保险公司也说啊，以后遇到类似的情况也知道怎么处理了。

0: 可是我们也觉得这两个月的时间啊有点过长，不管是对于 4S 店来说还是对于保险公司来说，两家都是专业机构，如果专业机构处理这样的事儿还需要这么长时间，那又怎么让咱们的车主放心去买这样的车呢？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
2: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万能通啊，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啊！您如果想要下单万能通，可以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那在这儿呢，也跟各位介绍一下啊，因为很多朋友还是不了解说什么情况下用。那其实啊，咱们的万能通主要的作用呢是氢积碳，同时给咱们车辆更好的养护。如果说您的车辆，比如说故障灯亮了啊，这个就是莫名其妙的亮，但是车开起来一点问题都没有啊，或者说油耗高啊，开了空调之后再提速没有劲儿，可能尤其是对于8万10万公里以上的这个咱们的汽油车来说呀，很有可能啊是这个积碳比较多了，这个时候呢咱们的动力响应啊就延迟了。所以您不用专门跑到修理厂去再打开发动机再去清洗啊，您可以使用咱们的万能通的除碳养护剂，十多万车友的亲测好用哈，口碑实打实的。您可以在咱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阿拉伯数字888来直接下单。现在呢咱们普通的啊这个万能通啊除碳养护剂啊，既有除碳又有养护的这个作用，一瓶是99元啊，还是原来的价格。全能优护三兄弟呢一套原价呢299，咱们平时给大家的这个体验价就是199元，里面包含了三瓶，分三步给大家养护到位。第一瓶呢是除碳，第二瓶呢是提动力，第三瓶啊是清洗三元催化啊，这三瓶用一起一套一整套给大家把这个积碳给清干净。因为最近可能有些听众也给我们反馈哈，说在某视频平台上啊看到那个广告啊特别的夸张，拿那东西一冲啊，黑水哗哗往下流。您可以想象哈，如果它真的有那么多的黑水的话，那它都往外涌，那咱发动机不都这还能工作吗？对吧？所以有些这个视频啊，咱就是平常心去看待就好了啊。而且呢，还有一些车主说啊，那上面说了，说这个什么我清完之后三元就堵了，您不用担心哈，全能优护三兄弟早就帮大家考虑到了。为什么它是三瓶？第三瓶就是专门清洗三元的啊，这一套下来给咱的整个这个做工啊、排气啊这个系统啊，给它清理得干干净净。所以啊，咱们低调的万能通啊，只是没有这种夸大的视频而已哈，没有必要做这种夸大的视频，真正的效果大家用完就知道了。您可以在咱们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另外也要提醒各位，如果您在路上遇到了出行方面的疑问或者困难，都可以拨打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
7: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8: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7: 文明交通，你我同行。中国石油2026零违法有奖励挑战赛正式启动，
9: 报名即送100元加油券，100天内无交通违法

0: 一吨汽油等大奖等你拿。
1: 河南交通广播联合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郑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共同为文明出行助力。
0: 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中国石油，点击报名。
1: 本活动由中国石油独家冠名播出，一路平安由我守护，中国石油与您携手文明出行。
2: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3: 在路上，在你身边，接听今天的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如果各位车友，如果您不方便此刻拨打热线的话，或者是记不清楚电话的号码，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发热线这两个字就可以收到相应的回复了。我们来接听热线，刘先生您好。
4: 哎，你好。
3: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4: 我想咨询一个问题，就是我一个朋友，他是在高速上，他乘坐的那个车先撞击到护栏，他因为是那天是下着雪，路滑，蹭到护栏了。蹭到护栏之后，没来得及下车，后方车过来把他们给撞了，把人撞伤了。撞伤之后，就是他这个经过就是这样。最后交警，判那个事故是认定为是两次事故，因为第一次是自己撞到护栏，认定为一次事故，就是乘坐车辆司机是残责。第二次事故是后方是主责，他乘坐那个车是次责。
3: 听明白了，然后呢？
4: 然后就是，现在就是保险公司，人家给的那个意见是，他那个不是能称为实际伤残，说要赔需要赔偿那些费用，保险公司他只愿意承担一半儿，我想问一下这个合理不合理？
3: 谁的保险公司是
4: 对方？
3: 对方主要责任的这个保险公司是吗？
4: 对。
3: 啊，那主要责任这个保险公司，这里头一半是两说哈。第一方面是您这边要求赔多少，这些要求是怎么来的？第二就是对方所说的一半都是哪一半，这些是怎么计算出来的？
4: 没有要求，而是他们给的一个数字，他们说是伤残金是多少，其他是多少，费用是多少。他意思是我只承担一半。
3: 那您看，既然是没有要求的话，那对方提出赔一半，为什么您不同意呢？对吧？那肯定还是有要求啊。
4: 不是有那个啥，那个有强险吗？他强险不有个18万，他不是应该动了强险之后再怎么样？但是他只愿意出一半。
3: 这一半是怎么得来的呢？
4: 他意思是因为是两次事故，他意思是只愿意承担一半。
3: 哦，明白了。那所以这个一半就是，我就说这一半肯定有来处嘛，他不能平白无故承担一半啊。那第一次事故他乘坐的这辆车是什么责任？全责？
4: 第一次事故，第一次事故他因为蹭住护栏了，那是残责，但是那时候人员是没有受伤。
3: 那这事儿就要鉴定了，这就需要司法鉴定机构介入鉴定了，他的伤情究竟是怎么引起的，或者说这个伤残是怎么出现的，不然的话保险公司不会全部赔的。
4: 那不是有个那个强险那个18万可以去赔吗？像坐车的他又是没有责任是吧，正常保险公司不都可以是完全去垫付那个钱吗？
3: 垫付和赔偿是两码事啊，垫付了你还得再找回去啊，这叫垫付，垫是先垫给你，垫完之后还得再找你这个追偿呢，不是白垫呀。所以垫付不是赔偿，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这确实是两次事故，那么第一次事故承担在这个中间承担了什么样的赔偿的责任？他赔了多少钱？
4: 因为他那个车是只有交强险，他座位险什么都没有。
3: 对呀，所以您看吧，这问题不就出在这儿吗？你第一次出事故了，如果没有第一次事故，原则上来说他就没有第二次事故。虽然可能这两个事故之间不能直接划等号，或者说直接能联系上，但是呢至少第一次事故也这个间接导致了第二起事故的发生。所以呢保险公司，你让保险公司全部承担，让人家后车这个主要责任的保险公司承担你整个事故全部的赔偿，那也确实是不合理啊。你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咱现在人先不说，我们拿车举例子比较好理解。比如说这个车第一次撞击了护栏，撞到了车的前保险杠，并且呢把右侧的车门给划伤了。我们假设啊，这样举例子比较简洁一点，就是前保险杠和右侧在第一次撞击的时候划伤了，那么后车又来的时候撞到了它的车尾，又往前撞了一下，那这个时候前保险杠的损伤加重了，而后保险杠的损伤呢完全是由后车来造成的。在这起事故当中，后车只需要针对它前保险杠的一半损失和后保险杠的损失来赔偿，而右侧车门因为不是第二次撞击造成的，所以后车不需要承担它右侧车门的赔偿。那么对于人员道理是一样的，那有证据证明这个人员受伤完全由第二起事故所产生，那么第二起事故的对方的保险公司可以承担全部的这个人员赔偿的责任，或者说按照他的比例去赔偿。但是如果没有办法，没有证据证明说这个人伤是由第二次事故造成的，那么第二次事故实际上已经能赔一半已经很不错了。所以这个严谨的法律关系在这里还没有弄清楚之前，保险公司也就能承担一半了。我再举个例子啊，比较极端的例子，比如说第一次事故，因为真实发生过啊，类似的事故真实发生过，就是第一次事故把人，因为是单方事故，虽然是单方事故，但是呢把人从车里面甩出来了，甩出来落在了路上的时候，这个人原已经死亡了，然后第二辆车从那儿经过的时候没有刹住车，二次碾压。那你说这个事故责任应该是第一次单方事故来承担，还是第二辆车的这个车辆来承担呢？道理是一样的，
4: 但是他这个是在车内，并且都是系着安全带呢。他第一次也就是蹭住护栏，第二次他是撞击过来的。
3: 那都是你说的道理啊，或者说我们作为普通这个观察者的一个推断呀，你没有严谨的法律推断，保险公司拿什么赔钱呢？就凭您的一句话，就写刘先生的朋友说这肯定是第二次事故造成的，所以我得全赔，不行吧？
4: 但是包括当时他们那个给那个交警提供的也是第一次，他们就没有受伤。
3: 他们跟交警提供的没有用啊，他们是利益直接方啊。车主说第一次我车上人没受伤，第二次撞完我才受伤，那车主说的有用吗？
4: 嗯，
3: 对不对？他当然想第一次没受伤啊，但是受没受伤这个事儿是个科学问题，它不是一个主观问题。
4: 嗯，
3: 所以如果没有鉴定的话，这个恐怕这个你最多只能赔一半了，保险公司只能按这样赔，能或者说这样赔已经很不错了。如果您真的想获得后车这个保险公司的全额赔偿，我恐怕你这个事儿只能通过诉讼的途径，就是第一要找第三方的鉴定机构鉴定这个伤情是由于第二次车辆撞击造成的。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第一次碰撞您刚才说轻微擦伤，通过对车辆痕迹鉴定，这个撞击力度不足以造成车上人员比如说伤残，或者说这个叫什么这个颈椎的鞭撞伤害。那么第二次这个撞击的力度是什么，撞击的范围和角度是什么，第二次撞击大概产生多大的能量，那么这一次撞击是一个什么样的形态，有可能会导致车上人员发生什么样的这个伤情，这是一个需要科学说明的过程。如果不能科学说明，无法证明两次的联系，那么后车的这个保险公司他能承担一半已经很厉害了，很不错了。 所以这样吧，节目之后我们请我们的法律顾问再跟您详细分析分析，好不好？因为这是个专业问题，我们也不够专业，咱呢就更不清楚这里头需要进行哪些鉴定了。那么我们来联系我们节目组的法律顾问，给您先支支招，您听听看行不行？行的话，可以让法律顾问帮助您去走下面的流程。但是您如果说觉得那没必要，我就找保险公司，或者我就找这个车辆的对方的当事人，也可以按照您的选择来。但是我们先听听咱们法律顾问的建议，好不好？
4: 好的。
3: 好，那先这样，刘先生，节目之后我们让法律顾问直接跟您联系。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家装拼的是细节和团队协作，一个成熟且合作多年的团队可以让你在家庭装修方面少走弯路，节省沟通和金钱成本。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交通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3个字报名吧。
5: 你好，燕之屋晚宴。
6: 我儿媳妇啊，最近在备孕，想给她买点燕窝。
5: 备孕阶段需要调理好身体，咱家燕之屋晚宴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珍贵燕窝，很多准妈妈都在吃。
6: 听你这么一说呀，我就踏实了。你先帮我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
7: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1: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在路上，在你身边。如果您在出行当中啊，遇到了及时的路况信息，可以随时来联系啊。我们看到目前在京广快速路兴隆铺路的上方南向北方向啊，北向南方向，对位已经排过了北环了。京广快速路兴隆铺路上方的北向南方向，对位排过了北环。另外呢，还有在，这是京广快速路的龙海路附近啊，永安街这个地方施工路段，这个南向北方向啊，对位排过了淮河路。在龙海高架上方，目前紫荆山路附近西向东方向车行缓慢。如果您在前方看到了具体的排队或者堵车原因，也可以随时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我们分享给更多的车友。在这儿呢，我们也跟各位推荐一下，想要装修的朋友啊，您发省钱这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咱们扫码添加记者微信，点开官方链接，先可以领取2000元的家装补贴，让省钱呀变成咱们长期主义的舒适和安心。有很多朋友说这省钱和品质不能同时在哈，那咱先给您省上钱，然后咱们再说品质的事儿啊。因为很多朋友说起装修啊，最担心的一个是麻烦，还有一个呢是后期的质量啊没有办法去兼顾哈。所以您可以先到咱们这个找咱们设计师啊，先让他带您去看一看咱的平时看不见的那些地方啊。什么是看不见？就是隐蔽工程，防水啊，电呢、啊、这个强弱电呢、啊、还有这个水管呀、啊、暖气管呀、啊、等等哈、啊、看看用的是什么材料，什么样的品质，什么样的施工的工艺。看完之后您可能这个心里啊七七八八就有一个大概的这个准备了啊，您就知道这个咱的品质啊让大家都能够安心。10年质保，终身维护，杜绝施工隐患。想要装修的朋友，您发省钱这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来参与活动。现在呢，夏日样板间征集正在进行，大牌设计师团队一对一服务，全程没有增项，费用可控。您可以发送省钱这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另外夏季的暑期到了，那很多朋友呢担心孩子在假期啊 这个跟学校脱节跟不上啊，说你看人家的孩子是吧，人家孩子就是到假期呢他能把下学期的书都能提前看一看啊，预习预习，一上学呢不费劲儿。哎呀，我们家孩子我也不会教怎么办，没关系，您可以试一下咱们小霸王的全科扫读笔，暑期呢孩子居家自学遇难题，家长辅导没有办法下手，咱们小霸王的全科扫读笔，一款孩子学习进阶的好搭档。这支扫读笔呢功能比较齐全，从幼儿园中英文启蒙到小学初中高中啊等等啊都可以用，还同步了小学初中高中的400万词汇量，翻译快，学习也更高效。另外支持9门科目题目的扫题解答，像中英的翻译、扫描的查词、录音跟读、扫题答疑，还有古诗词、儿歌、语文、英语这个云盘等等哈，拓展的功能搭配 AI 智能语音，10万个为什么，有问必答。这个小霸王的全科扫读笔官方旗舰店售价是299，现在 UP 商城暑期售价只要89，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秒杀这两个字，发秒杀这两个字来查看。现在下单呢再送您原装的保护套一个，一年内质量有问题只换不修，只要89元，一笔在手，学习无忧。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秒杀这两个字，发秒杀这两个字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5: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关注一下高速上的情况，目前的连霍高速孟津段673公里西向东方向啊，连霍高速的孟津段673公里西向东方向，就是三门峡向郑州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目前呢占用了左侧1车道，右侧234车道是可以通行的，路政和交警正在紧急处理当中。另外，宁洛高速项城段433公里东向西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事故，正在进行吊车作业，现场占用了右侧的2车道和应急车道，左侧1车道是可以通行的。宁洛高速的项城段433公里东向西方向，另外阎洛高速许昌段707公里的西向东啊，阎洛高速许昌段707公里的西向东方向有一起单方事故，目前正在进行吊车作业，现场占用了2车道和右侧应急车道，左侧1车道可以通行。这是阎洛高速的许昌段707公里的西向东。如果各位还掌握了其他路况信息，你也可以随时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刚刚就提到了，在京广快速路兴隆破路上方的北向南，目前排队比较长哈，已经排过了北三环。京广快速路兴隆破路的北向南方向目前车辆在排队，如果您在前方看到了具体的排队原因，也可以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那另外呢，在这儿也跟各位推荐一下咱们的104.1爆款商城好物娇韵诗第十代小瓷瓶精华。现在夏天过半了，不少朋友发现自己的面部啊、颈部啊肤色出现了色差，想要提亮肤色又担心色素反复。今天呢，爆款商城给大家推荐一款温和提亮选择，也是护肤界里面认可度非常高的云净的精华，就是这个娇韵诗的第十代的小瓷瓶精华。娇韵诗小瓷瓶啊，常年也是专柜的断货款。它的核心的融合呢，斗篷草加上针叶樱桃籽和海百合三重植萃组合，采用了精细的萃取工艺，多重植萃协同作用，加速肌肤的焕新代谢，舒缓肌肤暗沉，均匀肤色。它的这个植萃配方呢，全部采用了多重植物萃取调配，上脸非常的温和舒服，用后呢，肌肤水润不拔干，紧绷敏感肌啊都可以使用。另外呢，清润乳液的这种质地，润而不油，一抹化水吸收也比较快。娇韵诗的小瓷瓶精华，官网1040。今天呢，咱们爆款商城暑期嗨购节超值优惠活动，到手呢50毫升的正装只需要299，您可以发大牌两个字来下单，269元哈，269元就可以带走娇韵诗的小瓷瓶精华。您可以发大牌这两个字来下单，发大牌这两个字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
2: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主播讲安全。
5: 商场、超市等经营场所要做好日常消防检查，运营主体抓实消防设施养护、疏散通道管理工作。安保管理人员应当常态化排查电气线路、栈道堆货隐患。在岗员工要熟练掌握应急疏散与扑救初期火灾方法，紧盯人流密集场所细微风险，守牢公共场所安全底线。我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亚，做好日常监督培训，共筑安全生产防线。
2: 开车上路，
1: 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8: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9: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8: 我想找个律师。
9: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热线，是千万个故事，是滚烫的真心。无论是风雨交加，或是冰天雪地，为你奔波，为你追问。这里是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我们来换接一位听众热线。张先生您好。
2: 啊，你好主持人。
1: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2: 我简单介绍一下，在这个4月5号的中午，在郑州是郑山路68号，我爱人乘着我儿子的摩托车与一辆机动车发生碰撞，事故认定中为这个对方的全责，目前呢只想咨询一下这个索赔的问题。
1: 是什么问题？
2: 索赔，他现在不是进入索赔阶段了吗？
1: 赔偿的问题是吧？
2: 啊，对。
1: 啊，有什么问题？
2: 我想问一下，这个出院前一天那个纸具刚带上，这个病历上，我看到病历上是这个遗嘱啊，他写的是30天之后去掉纸具，这个首先这个护理费不应该是住院期间的天数加这个纸具去，一直到纸具去掉这个天数，这个30天加住院12天，不是应该这个要这个护理费吗？
1: 护理费一般按照住院期间产生的来计算，出院之后如果确需护理的，一方面需要有遗嘱，另外一方面呢要根据实际情况来确定。
2: 就是出院遗嘱上的就是30天之后去掉纸具。
1: 纸具这个不以有没有护具来计算呀。
2: 就是护具吗？
1: 不按照这个计算呀。你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我们同事前两天还出现了这种情况，就是扭着脚了，他带着护具，拄着双拐来上班了，他不需要护理啊，他也不需要产生误工啊。
2: 这个保险公司一给掉一个，他只配付20天的护理费，这个合理吗？
1: 你住院多少天呀？
2: 住院12天。
1: 那已经赔的很多了。
2: 他给了20天就可以是吧？
1: 不是可以，是很多了。这里面大概有几种情况哈，因为关于这个赔付啊，就是咱们通常来讲医药费没有太大的争议，一般赔付就是集中在误工费护理费啊，这个上面会有一些争议。那这个争议点在什么呢？家属总觉得赔的少，这个保险公司总觉得赔的多。那实际上呢，咱们在这个公安部还有这个卫健委等等多部门的联合发布了一个关于这个护理期包括叫误工期等等有个3期的这样一个标准，就是这个大部分情况下呢先不参考这个标准，先参考住院期间，就是如果你住院的天数比较多，那么双方也没有什么争议，那一般呢会按照住院期间的这个情况来赔付，出院之后呢会按照协商来赔付，要看实际情况，一般情况是这样。如果这个赔付标准高于这个3期标准，那这个就没啥可说的，那就按照这个赔就好了，家属一般也能够认可。但是如果低于3期标准，那最少的最低的也得按照这个3期去赔。但是3期标准根据的是什么呢？根据的是受伤的伤情、受伤的部位和伤情的情况。你比如说这个脚踝扭伤它是赔几天，这个小腿骨折它是赔几天，大腿骨折它是赔几天，这个里头有非常

0: 非常详细的一些具体的这个标准，但这个标准呢通常来讲是最低标准。一般情况下保险公司去赔的时候，您像您这个情况是受伤了以后呢，他出院之后会带护具，那么在这个前提之下，他先按照住院天数去赔，超出住院天数以后，他又给你在后面适当的延长了一段时间，那这个一般来说这个保险公司赔的已经算是比较正常了，我不能说赔的多，但是赔的已经比较正常了。那正常情况下，现在大部分保险公司都是按照住院期间所产生的赔付，出院之后如果不是那种就是怎么说呢，就是生活没有办法自理的，他都不会出院之后都不会再赔了。
1: 这个主持人，我也是两处骨折，左脚大拇指骨折，还有胁骨骨折。
0: 嗯，
1: 你说这个伤情，根据这个伤情，这个护理费会不会延长？
0: 哎呀，这个，我怎么说呢？我要说你这伤的不算重吧，你肯定觉得，
1: 我也知道。
0: 对，但是说实话，确确实实他，怎么讲，他不需要有一个人每天坐在床边上照顾他。
1: 对对，是
0: 对吧？什么叫护理费？护理费是因为他不能动了，他不得已必须得找个人对他为他做护理，他没有办法自己自主上厕所，他没有办法自主的吃饭进食，那这个时候才会产生护理。如果比如说这个人他正常能去洗手间，正常的能吃饭能干什么，他只是他洗不了衣服，他可能更复杂的一些家务他做不了，这个不需要人24小时去护理的情况下是不产生护理费的。
1: 好，我听清楚了。第二个问题是，我也是在这个事故之前半年他请假家中有事，现在赔这个误工费这一块儿，工作单位不给开证明，这个误工费我咋说赔嘞？
0: 那就有点麻烦了。误工费分成三种情况啊，一般情况下是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就是有固定收入的，需要提交工资证明。通常来讲呢，你有工资证明，有请假证明，才能赔给你。这是第一种材料。第二种材料，如果不是固定工作，比如说打零工，那么他可以按照这个同行业三年之内的平均标准去计算。那么第三种情况就是不能证明工资标准的，会按照上一年度同行业的平均工资来计算。
1: 这个事故之前，事故半年之前的工资单、流水全部能调出来。他在他这工作将近4年了，全部都能调出来。
0: 那这里面就需要有两个证明，第一个是证明让公司给你出证明说你还在这个地方工作，这是一个前提条件，因为你在出事故之前的前半年已经没有在工作状态了，所以说你得证明你还是他的员工。第二就是你可以拿出你近三年的平均收入标准，但是这个对你来说有点吃亏，是因为你有半年没工资，所以他一定会拉低这三年的平均工资标准。如果您能够接受的话，拿着这两个条件也可以。
1: 你说那主持人，我现在这个工作证明已经开不出来了，我去他的工作单位，他说因为你已经离开单位了，他不是个啥大公司，是一个饭店。
0: 那所以说你看这就证明他没有工作吗？
1: 咱再往退一步说，如果是没开不来这个证明，能不能按郑州市最低工资标准，或者按服务行业餐饮业的工资标准赔不赔？
0: 你看哈，什么叫误工费？误工费是因为受伤耽误了工作造成的损失，所以叫误工费，对不对？那么如果他本身没有工作，也就是说他没有耽误工作，何来的误工费呢？所以误工费在这个人身损害赔偿标准当中有一个说法，就是他要按照实际减少的收入计算。你实际没有减少收入怎么来计算呢？
1: 那我拿着这三年的工资流水能行不行？
0: 我给你举个极端的例子啊，比如说一个人工作了40年，他现在退休了，退休半年以后发生了交通事故，请问他能不能拿着他前40年的工资证明来证明他现在的收入标准？
1: 那你退休有年龄限制啊，像我也有才53岁，不到退休年龄啊。
0: 但是他没有办法证明他有工作呀。

0: 道理是一样的呀。那人家退休的也有还在工作的呀，比如说我退休之后我被返聘了，还有一些可能是因为我又找了一个其他的临时工作，对不对？那人家能拿出来证明照样可以赔偿他呀。但是他不能说我现在没有工作，我拿着我以前有工作时候的证明来这个展示我的收入，这肯定不行啊。
1: 那你说这个按那个证明是最低工资标准也没希望是吧？
0: 这里头有个核心问题，您现在不是标准的问题，
1: 嗯，
0: 这个关键没有找准哈，关键现在要证明你有工作，这是第一步。你现在光去讨论那个标准，你都没有工作，你何来的标准呢？对吧？
1: 那这我就明白了
0: 啊，
1: 嗯。
0: 还有其他问题吗？
1: 好，没有了。
0: 嗯，好，那先这样，盛先生。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过了45岁，女人进入了另一个阶段，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28年燕窝大品牌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4: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如果有出行方面的疑问，你也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在这儿呢，也提醒各位啊，想给孩子报夏令营的要趁早了。咱们现在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交通广播10年的沉淀哈，安全、专业、靠谱，5到15岁的孩子都可以参加来夏令营啊，磨练一下孩子的意志。说是磨练意志哈，其实是在游戏当中来进行的。在这个游戏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啊，它是比如说有空军特色、陆军特色、海军特色啊，不同的特色线路您都可以去挑一挑。咱们的陆军特色呢就在郑州啊，离得比较近。海军特色线路呢在青岛，还有一条呢是空军特色线路在湖北。像海军呢有赶海、登军舰啊、桨板冲浪，这个空军呢有飞机反恐营救，还有模拟跳伞风洞体验，都是非常好玩的项目，让孩子啊在假期一开始的时候可以养成一个好的习惯。而且呢有些家长说，我工作还没我这很焦头烂额的没干完呢哈，这孩子天天还得照顾他，所以可以让孩子去体验一下这个夏令营的生活。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特种兵这三个字，发特种兵这三个字，现在报名的陆军特色最低不到2000，空军海军特色这个最低补贴完不到3000啊，让孩子呢在这个假期先养成一个好的生活习惯。您可以发特种兵这三个字，发特种兵这三个字就可以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报名了。我们换接一位听众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魏先生您好。
5: 啊，你好。
0: 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5: 啊，我5月26号在红松路和清江街北向西右转弯的时候，他拍个闯红灯。我实际上我后来专门跑过去看一趟，他那个路口就是个丁字路口，是个圆灯，不带信号指示灯的，不带那个标，就是不带指示那个。我正常的时候红灯右转了，我觉得他这个应该是不正确的。
0: 5月26号的上午10点57分，在红松路和青阳路交叉口北口北向南方向有一个不按信号灯指示通行的这个违法信息是吧？
5: 啊，对对，他就是闯红灯。
0: 您看照片了吗？
5: 我看到了
0: 照片，上面3个红灯，您看到了吗？
5: 照片是3个红灯。我后来我当时也不确定，后来我咱们去了一趟，实际上他那个就1个红绿灯，有一个灯，还有一个那个非机动车灯。
0: 啊，以照片为准。
5: 对对对，我实际上拍有视频嘛，拍有图片，他实际就一个灯。
0: 您是什么时间去的？
5: 我昨天下午。
0: 昨天下午，这个照片是5月26号，昨天下午是7月1号的下午，是不是？
5: 啊，对对对。
0: 这都过了一个。
5: 大概6月份，我去那拍一张，后来。

0: 我恐怕不是那个确定不了那个地址。我昨天下午又去了一趟，看有个那个路标，他那个红绿灯正常工作事故的情况，我都给他拍下来了。
1: 嗯，这个明显这中间这个灯是去掉了之后来，你没看中间少了整个一个位置吗？
0: 对啊，当时他5月26号拍到以后，我大概是6月几号我都去一趟了，去一趟，当时他实际上地界是没有。
1: 但是拍您的时候确实有啊。
0: 那我都不确定就是什么情况嘛，他会出现这情况。
1: 对呀，那就是中间发生改变了吗？那路口不是一成不变的呀，路口的标志标线都有可能会变呀，就像您走这个路口似的，您看您现在走这个地方，明显这右侧的这个右转车道是后来加出来的嘛，你看这么窄，对不对？
0: 他不是，也就是他5月26号拍了以后，我收到信息，我大概过了有3-5天，我都去那边了，对吧？
1: 嗯，
0: 我当时拍有照片，的确是没有。
1: 那现在的确是有啊，您的违法图片上的确是有啊，以违法图片为准就行了。这上面而且还看得很清楚，一个圆红灯，一个右转箭头灯，还有一个非机动车车道的灯，对吧？
0: 对啊。
1: 啊，是啊。
0: 那我也没法说。这当时我是说实话，我正常走，我想着他那个是个北向门，往北走是个断头路，他那个青羊街那边是个丁字路口，我就把他设置，假如说真有，我现在我那不是当天那个情况，
1: 嗯，
0: 我就把他那个设置是也没有很大必要性。你看我那个图片出来以后，当时是一辆车都没有，对吧？
1: 所以说后来撤销了吗？但是你走的时候他在，
0: 我好像以前从来没过过，也没有出现过那种情况啊。正常他右转的时候，他不影响那边就没人，那是个断头楼啊，北向那是个断头楼的吧？
1: 对呀、啊，所以说后来撤销了吗？
0: 那你我这个都没法，
1: 没法什么？
0: 没法撤销了吗？我怎么这个？
1: 那你确实闯红灯了。这照片上是看得清清楚楚啊，对吧？一个圆灯，一个箭头灯，一个非机动车道的灯，这三个灯清清楚楚啊。您走到这儿右转，这右转的是红灯。您在红灯的时候右转了，这有什么争议呢？
0: 你看那图片，那上面一辆车都没有。我都说，假如设置它既然不合理啊，我这个不能让我就把讲我承担，我就没有不太合理啊。他那个本身就是一个断头路，那个平时是个丁字路口，你想他右转的时候，那人流量几乎都没啥人流量，对吧？
1: 合不合理？他在这儿你都得遵守啊。那你觉得不合理，你不遵守，其他人也觉得直行的红灯也不合理，那他也不遵守，这路口不就乱套了吗？
0: 不是，当时我说实话，我当时我想的正常，我以我开车想的，我想右转他应该没那个。我当时我刚看一个红灯，他那边有事，也许我没注意，但是后来我。26号拍了以后，我到大概6月15号左右，我确实那边灯底下是没有啊。
1: 嗯，
0: 我昨天下午又去了一趟，拍一个那个底下就没有那个中间那个灯。
1: 嗯，那又能说明什么问题呢？
0: 那就是他当时设置不合理了，肯定要更正了，对吧？不能说把这个让这个群众去承担这个后果啊。
1: 人家更正了呀。你现在的质疑不就是质疑人家更正，是更正在你这个被拍之后了吗？对不对？
0: 那这边能不能确认一下他大概几号撤掉了？这个也没法找谁去核实吧？
1: 可以啊，这个有施工单位，都有施工记录，那信号灯不是随便增减的，可以核实啊，没问题。节目之后我们帮您核实一下，好不好？
0: 好，麻烦你
1: 啊。不客气，那先这样，魏先生。
0: 好，谢谢。
1: 再见，
0: 谢谢。
1: 嗯。
2: 夏日雪糕就选认养一头牛 A2 鲜牛乳含量大于30%，芭乐、荔枝、龙井，多种口味，奶香浓郁，丝滑解暑，15只只要99元。现在下单再送迷你装6只，到手足足21只。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抢购。
3: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夏季花粉、尘螨、蚊虫、生冷海鲜都是高发过敏源，严重过敏可诱发喉头水肿、休克，危及生命。居家每周60度热水清洗床品，杀灭尘螨，外出佩戴口罩，阻隔花粉，草丛区域减少停留，过敏体质人群少吃冰饮、生鲜海鲜，随身常备氯雷他定等抗过敏药物，一旦全身起疹、胸闷气短，立刻远离过敏源并及时就医。长期反复过敏，建议到医院检测过敏源， 做好长效防控，减少过敏发作。
2: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有出行方面的疑问啊，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在这儿呢，我们也提醒一下哈，就是想要装修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河南交通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咱们业主权益来保驾护航，还引入了活动的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发生纠纷呀，有一个100万的质保金来先行赔付，同时呢，给您签一个闭口合同，来保证没有增项套路。可能很多朋友都很期待啊，自己的新家到底是什么样子的。现在的家装呢跟以前也不太一样了，在家装之前呀，很多的实物您都可以看得到，从看不见的这个像防水啊、强弱电呢、啊、这个往这个叫什么水管啊等等暖气管线，包括到您后来用到的一些家具、窗帘、灯饰等等，在这个装修之前啊，很多实物都是可以直接看得到的啊，在这个商场里就像一个大商场一样可以去挑选，再也不用顶着大日头在外面跑了。您可以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就可以收到相应的回复了。去装修还能像逛商场一样的轻松啊，这种的体验您可以试一试。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有需要这个家装需要的朋友，您可以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就可以直接来联系我们了。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在节目之外想要找到我们的视频账号啊，您可以在抖音快手视频号上搜索南方谈交通。稍后为您送上的是买车找飞扬，欢迎您继续关注。

0: 妈，你别什么事儿都自己扛着，那我给你订了燕之屋全新推出的晚宴时光款，专门针对妈妈这个年纪的，李静也推荐过，你试试。
1: 嗯，吃下去确实感觉舒服多了。
0: 这一碗除了燕窝，还有阿胶、灵芝等珍贵食材，特别温润。你记得每天吃一碗。
1: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4: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5: 这里是
4: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6: 咱们来看一下目前高速方面的通行提示。首先来看连霍高速孟津段的673公里的南半幅，也就是西向东的方向，因为有一起单方事故发生，现场占用了第一车道，

播报道的路况提示，朋友们可以通过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查收。我们在后台已经给大家以文字的形式做了一个最新的提示，您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另外也回复一下，就是朋友们有这个家装需求的各位一定要记得，就是您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首先呢，您可以直接来领取的是我们给到大家提供的一个2000块钱的家庭装修的补贴，那么同时您也可以添加我们的记者微信，因为我们的记者呢从您一开始跟设计师的这个沟通对接到后期整个就是交房验收，我们的家装记者都可以随时跟进，家庭装修补贴对应的关键词大家记好了哈，是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另外呢，今天是周四哈，也是我们节目的二手车好车市集时间，我们节目当中的做客嘉宾刘健刘老师已经在直播间了，朋友们和二手车相关的问题您现在都可以直接编辑好内容发送到我们微信平台上。需要进行车辆价格评估的朋友告诉我们您的车是哪一年哪一个品牌旗下的哪一款，它的行驶里程多大的排量以及它的一个基本的车况描述，编辑完整以上的信息统一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0: 选车多点建议，
1: 买车多点福利，
0: 啥需求你提，
1: 啥想法你说，
2: 买车找飞扬，只选对的，不买贵的。
0: 是的，买车找飞扬哈，咱们只选对的，不买贵的。任何和汽车消费相关的问题，您都可以编辑好内容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每个周四都是咱们针对于二手车的一个专题节目板块时间。比如说您想知道，哎，现在咱们开的这个车二手车的残值还剩下多少，或者说您有求购或者出售二手车的需求的，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获得帮助。我们给大家搭建的是一个二手车买卖交易的平台，您想求购什么车型，告诉我们您的预算和您大概就看的是哪个车，您有一个什么样的年限要求，编辑好相关的问题都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另外在我们节目当中呢，我们还会有就是这个价格竞猜的一个环节，我们是有奖价格竞猜，我们给大家准备的是我们河南交通广播自己的万能通的除碳氧呼气。那稍后呢，我们就会请刘老师来介绍这个车的车况，大家听完车况的描述之后，您认为这个车目前它的二手车的价值在多少，您的评估价格加上您的联系方式，直接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那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还是要首先请进我们节目当中的这个做客嘉宾，来自于帅车好兄弟评估师刘健，刘老师。刘老师您好。
3: 飞扬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咱帅车好兄弟的评估师刘健。我们主要经营精品二手车和特价新车，在此也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支持。
0: 然后我看一下就是亲爱紧张，亲爱紧张，但凡今天参与我们的这个就是节目只要您的这个估价准的，我一定把您那个信息给它摘出来。然后说那个就是刘老师应该有印象，就经常参与我们的这个节目互动，但是每一次呢都跟我们这个奖品失之交臂今天我们会把您这个信息特别标注一下，感谢我们的亲爱紧张这位朋友确实每天在跟我们的这个节目保持互动。那说到这儿，咱们先请刘老师来说一下今天跟大家来互动竞猜的这个车是一台什么车，大概什么车况。
3: 行，今天这台车呢是一个特斯拉的 Model 3，这个销量一直非常好的一款新能源车型。这个车呢是23款的长续航，长续航的换新版。这个是双电机全轮驱动，也就是说它是一个四驱版的这个车呢是2024年6月份上牌，现在也是刚刚满两年的一个车型。这个25600公里，白色的外观，这个外观白色是当时选装的，一个是8000块钱，然后还是一个白色的内饰，这个车呢，新车指导价是297400的一个新车指导价，不含它选装的一个费用，并且呢，这个车呢，原车主他还选装了一个这个智能驾驶。这个智能驾驶，这个当时它开通的比较贵，现在应该是在2万元左右，我印象中。当然了，这个在二手车里边，它既然

0: 是有选装项了，基本上也是半买半送啊，
1: 对，
0: 比较这个实惠。所以说听众朋友们可以根据他这个新车指导价297,000的一个指导价，选装的费用咱就不算了，你看看这个两年的特斯拉 Model 3原车漆的一个状态，单换了一个前挡风玻璃啊，这个车子换过一个前挡风玻璃，其他都是一个原车漆的一个状态。朋友们可以这个参考一下以上的数据来评估一下价格。
1: 对，刘老师给了一个信息点哈，就是有一些加装项呢，确实在二手车市场来讲，可能它就是一个半买半送，指的是什么呢？就是当时你作为新车，你加装，你肯定要支付还就是不便宜的一个价格，但是在二手车市场呢，它的优势在哪儿呢？就它不能够直接在这个车价上有很好的体现。
0: 对，
1: 但是比如说这俩车都这个特斯拉，你搁到这儿，因为你没有加装，你的可能就是流通的更快，就更好出手，所以这是它的一个优势哈。那朋友们觉得我们今天刘老师介绍到的这一款特斯拉的 Model 323款的长续航换新版双电机哈，就是这个四驱的吧，可以这样理解哈。25,600是吧？行驶里程。
0: 对。
1: 然后是2024年6月份的车，到现在刚好就是两年吧，算两年的车哈，白色的，297,400的一个新车价格，购置税可能有个30,000多当时。
0: 那这个是没有购置税，当时也没有购置税，现在有了。
1: 现在对对对，现在有个对，就当时
0: 说
1: 现在有，对，有个30,000多块钱，差不多是吧？大家来看看啊，就是这个车辆现在的这个残值还有多少？您的评估价格加上您的联系方式哈，统一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我们看一下啊，确实我们节目当中，你像就是会有很多很忠实的朋友持续在参与我们的这个价格评估，在这个过程当中哈，大家其实能够学会的是。二手车这个价值是怎么定价来的？像我们问大家的也是，您得告诉我们您的车是哪一年的，首先年限要参考，另外是哪一个品牌哪一款，我们要参考它这个车目前的新车的一个价值，然后我们再往下参考到的就是它的行驶里程，因为对于二手车评估哈，首先看年限，其次就是要看它的这个行驶里程，再往下的话什么排量啊，然后它的这个基本的车况怎么样，以上的信息哈，它会直接影响我们二手车整个的一个交易价格。我来看一下目前到我们的这个截止到现在微信平台上给出的这个最高的这个价格给到23,000多哈，当下还是最高的这个估价给到23,000，然后这个低的可能就在18,000多，应该说这个价位段大家锁定的还是相对比较准确的哈，所以按照我们刚刚锁定的这个价位段，各位可以来就是精确一下您的评估价格，后面一定要记得哈，加上联系方式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我们先来看一下啊，先来估两辆车哈，朋友们，这个信息已经发送过来了，一个是那个奥迪 A6， 24年的车，45的四驱，没了，这个信息太简单了啊。
0: 像24年，45四驱版的，这个车子基本上现在还得值个20大几，但是得看咱这个公里数哈，因为这种561这种车型，说实话，这个老板们使用的比较多，可能一年也有这个3-4万公里的，公里数很重要啊，25以上30以内这个。这个价位区间是锁定的，
1: 所以说我们提醒大家哈，一定要记得把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些信息尽量的编辑完整了，年份是哪一款，具体的什么款哈，就它的配置，然后另外就是那个行驶的里程，多大的排量，基本的车况描述，我们指的是小的划痕这些哈，没关系，在二手车市场它属于一个比较正常的现象，主要是看看大家有没有这种就是比如说比较大的这种维修件。另外再来看一个23年上半年的哈，买了22款的奥迪 Q5L45 豪华动感型，请刘老师来估一下。
0: 22年的，
1: 对，
0: 22年的这个车子，
1: 23年上半年买的22款，
0: 22款的，
1: 对，
0: 22款，也是改款以后的，那个这个车型，要是22年的肯定在20以内了，23年的话，咱这个公里数是多少来着？
1: 里程数还没跟我们说，
0: 也没有说里程数哈。23年，如果是在这个5-6万公里的情况下，我预计在20或者20冒点头。
1: 好，然后我们再来看哈，就是我们看一下这个子文也发了一个信息，说刘老师刚刚讲的这个就是 Model 3在市场的这个流通率怎么样？就这个车它保值率怎么样？应该想问这个，一个是看它的保值，一个是看现在就是买这车的人多不多。
0: 这个在二手车市场 Model 3的保值率还是可以的。我给大家推荐一个这个买车，你如果还考虑保值率的情况下，如果咱现在是买新车，但是你可能这个平时换车周期大概也就是3-5年，你又怕买到那种不保值的车型，我给大家推荐，你可以在这个像懂车帝啊、汽车之家。

0: 这种然后这个垂类的这种汽车 APP 上边看它的这个月销量，基本上在销量能排行榜在前三的这种车型，销量排行榜在前三的这种车型保值率都挺高的。
1: 这是我们给大家一个就是行业的一个信息点哈。再来看一下奇骏车子，是2017年10月份的宝马320 GT， 白色的，这是跑了82000公里原版原漆，看看现在这个价格是多少。
0: 17年17款的，
1: 对，当年这个车也很火，2017年买的那个2017年10月份的320 GT，
0: 有没有说公里数呀？
1: 8200啊，不是
0: 82000，
1: 对，82000。
0: 这个车型当时确实很火，因为在 BBA 这种车型里边能配无边框车门，还有溜背造型，它那个尾翼好像我印象中还是电动的，
1: 对，
0: 是吧？这个车型，但是现在毕竟这个年份了，基本上就是在6-7万、7-8万这个样子啊，就看根据咱这个车况，大致是这个行情。
1: 对。跟奇骏共享一下我的亲身经历哈，咱俩差不多哈，基本上确实是这个价格。我记得我当时我那车评估的时候，从14万开始到11万，然后慢慢慢慢的就到个位数了啊。所以说这个为啥哈？现在这个车呢，它一定是有一点很核心的，就叫做货卖当下值，它会参照现在新车的一个价格。那我们都知道对吧？现在这个车型，就比如说这个价格下调的比较大。然后还有一辆车哈，也是奇骏这位朋友的车，2020年4月份的别克 G18。他买的是那个艾维亚的6座，跑了
0: 20年的，
1: 对，2020年4月份的，还是那个酒红色的。
0: 这个六座应该是礼贤版的，我有印象，这个车子应该是30多万。它这个是23年的，
1: 2020年4月份，
0: 20年的，
1: 6年吧，6年多一点。
0: 20年的这个车子应该是在这个15左右了，我有
1: 62000公里，里程数倒是不
0: 多
1: 哈，
0: 公里数也比较少。
1: 对 ，G18就是才跑了6万多公里，没咋出力这车啊。
0: 现在这个新款 G18，尤其是插混的，一上市以后，对这个。之前燃油版的车型受影响挺大的。
1: 所以说我们给
0: 15左右您参考一下。
1: 对，我们再强调一下哈，就朋友们，就是如果说您的这个车需要就是真实的让它在二手车市场上交易，不管您是想买还是想卖，我们在节目当中都会给大家提供就是这个就是公益的一个价格的评估。您因为在节目当中哈，大家是通过这个汉字来描述的，正常来讲就真的是给这车定价的时候，我们是需要看到这个车，而且是需要做进一步的检测之后给您一个真实，就是那个这个真实指的是它贴近市场对吧，这个实际的一个成交价格，在节目当中根据您的这个信息描述，可能和实际成交哈，它会有一些这个差异，因为信息可能掌握的不是很全面。所以有真正的就是这个二手车买卖交易需求的各位，也可以发送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扫码进我们的节目群就可以了。另外呢，还是我们今天一开始说到了哈，刘老师带来的这个评估车型的信息，是一台 Model 3，特斯拉的 Model 3，23款的长续航换新版，双电机四驱的，跑了25600公里，2024年6月份的白色的车，新车指导价格是297400。您认为现在这个车辆残值有多少？一定记得啊，朋友们，您的评估价格后面加上联系方式，待会儿呢，我们就会来选择3位幸运的朋友，让大家去免费体验一下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在这儿呢，也来回复一下这个小司发来这个信息，车险哈，您问的这个车险相关的问题，对应的关键词，您就发车险两个字就行了。发完车险之后呢，我们会根据您就是什么车哪。一年买的行驶的里程，要了解完您车辆当下的这个实际价值之后呢，会给到您一个车险的报价。所以对应的关键词哈，大家也记得哈，和车险相关的，不管您是想买车险，不知道选择哪些险种，或者是就是在这个买完保险之后，有一些对应的这个保险的险种需要对应的去做理赔的，您搞不清楚的，都可以在线直接发送车险两个字。我们设置的有专属咱听众的人工坐席，我们有3位坐席哈，是专门来服务咱们的听众的，所以大家和车险相关的问题统一去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就提醒大家一点哈，一个是车险要根据我们自己开的是什么车，车辆的真实的这个信息和实际价值，这是一个参考点。另外要看我们平时的用车环境，包括您是市区开的多，还是说这个跑高速或者要到其他的这个地市跑的比较多，以及我们的车辆是经常满载还是咱们自己开，它都不一样哈。所以说每个人买车险是有差异的，它不能够完全就是一比一的去抄作业。和车险相关的您拿不准的，都可以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父说的对呀。
1: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先听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6: 暑假不宅家，来可口可乐工厂开启趣味探索啦！观摩智能流水线，探秘百年博物馆，见证科技与智慧的力量，还能打卡世界杯限定场景 DIY 调配专属汽水。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工厂咨询吧。
7: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8: 各位车主朋友注意啦，中国石油零违法有奖励挑战赛正式启动啦，无论你是河南私家车、网约车还是出租车均可参与，报名即送100元加油券，100天内无交通违法、1吨汽油等大奖等你拿。河南交通广播联合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郑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共同为文明出行助力。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中国石油，点击报名。
7: 本活动由中国石油独家冠名播出，一路平安由我守护，中国石油与您携手文明出行。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交通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
9: 哎呀，忙了都忘了，今天是我30岁的生日，还好有闺蜜送了我燕之屋燕窝。
10: 辛苦了，我的40岁，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给自己加油。
11: 很高兴来到我的50岁，燕之屋晚宴时光款是我人生新阶段的选择。
12: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6天地店。
1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1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5: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16: 跟朋友们一起来看一下省内天气。今天夜里我省的西部和南部是阴天天气，南部南阳的东部、驻马店的南部、信阳是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天气，全省偏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在西部和南部29到31度。再看一下最低气温，在我省的西部和南部是21到23度。省会郑州市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天气，偏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是35到36度，最低气温是25到26度。也提醒大家要了解高速方面的通行提示哈，对应的关键词您直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已经整理成了文字，可以直接回复在您的手机上，方便大家了解和查询。另外你看看现在哈，就这两天很多这个家长面对一个新的问题，孩子们开始放暑假了，这个暑假怎么来安排？很多家长觉得说肯定是寓教于乐，但是真正的说到就是你带孩子玩这件事情没问题，可是真的要做一些辅导的时候又该怎么办？所以今天我们 UP 商城的小伙伴哈，给大家找了一个小霸王的全科的扫读笔，它呢是一个就是孩子在学习阶段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搭档，就哪儿不会的话你直接拿那个笔扫一下，整个学习呢会变得相对轻松一些。而且这支扫读笔的功能呢是比较齐全的，就从幼儿园开始中英文的启蒙到小学初中。

0: 高中包括大学它都可以用得上，也同步了小学初中和高中400万的词汇量，翻译很快，学习效率就会高。它支持九门科学的就是这种题目的扫题解答，像中英翻译、扫描查词、录音跟读、扫题答疑等等，包括像古诗词啊、儿歌、语文、英语、百度云盘等等，都是属于它的拓展内容。搭配的是 AI 智能语音十万个为什么，有问必答。就是这个呢，确实通过我们的一个测试，还发现小孩就是孩子们，还不能说小孩，就孩子们或者是同学们对他的这个适应性还是比较高的。它是属于一机多用的哈，像那个词典笔、点读笔、学习机、翻译机，它是 合在一起了。而且它官方旗舰的这个价格我们查了一下是299块钱一支，但是今天 UP 商城给到的暑期福利价格是89，现在下单会再送一个原装的保护套一个，一年内质量有问题的话是只换不修的。89块钱哈，是一支笔，一笔在手，学习无忧。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另外像这个就是暑假如果说您带孩子出游的家长也可以看一下我们 UP 商城的还有小霸王的电话手表，可以360度的旋转，可以实时定位，有这样的一些功能，价格是179。对应的关键词哈，大家都去发送秒杀两个字，一个呢是秒杀，对应的我们今天的福利单品是小霸王的一个全科的扫读笔。那另外你也可以通过我们今天的这个福利单品转到我们的商城首页去浏览一下，看看生活当中那些好物有哪些是您需要的哈，都是发送对应的关键词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了。再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今天也请到了这个刘健刘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一开始呢就带来了一个互动竞猜车型，是特斯拉的 Model 3 23款的长续航哈，双电机全轮驱动，就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是四驱，25000公里的一个行程，24年6月份的车，白色的新车，指导价格是297400。那我们来看一下啊，目前平台上朋友们的这个价格，就是估价给的这个价位段，我看一下，我觉得就今天这个车整体来讲的话呢，就是估的还是挺不错的，这个挺不错的这个来源是在哪哈？就是不像有时候我们那个车型，大家这个估的这个价差，可能它会有，比如说错7-8万块钱，但是今天整体这个价位段还是比较集中的哈，我看了一下，就是给到最高的价格基本上是到23，就贴着23走了，然后低的这个价格可能有一个我们的这个文莱给了一个13.5万，这个价格确实太低了哈，两年的车你就让它折一半，确实对于车主来说是不能接受的。然后在18-9万这个价格段的朋友确实比较多，我们先来请刘老师公布一下哈，就是咱这个车现在预估价格是多少，另外这个价格咱们是怎么评估得来的，让大家学一学。
1: 嗯，好的，目前呢咱这个价格是19.8万的一个价格、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刚才我讲了，这个首先特斯拉这个在新能源里边啊，你甭管它，然后有说配置低的，有说这个续航短的、但是它的这个销量确实一直都很好，所以这二手车的流通性也很好，那这就导致它这个保值率肯定不会低，并且呢今天咱们推荐的这款车呢是一个长续航四轮驱动版本的，这个车其实它的二手车这个优势就很大，因为它这个新车这个长续航的和标准续航版的虽然说然后差了这个100多公里的纯电续航和这个一个驱动、配置上面没有什么差别，主要是在性能上面然后有这些差别，但是呢它的新车价格差了4万多，这4万多其实你要是去买新车的情况下，我个人感觉你买高配的不是说很划算，但是二手车能差多少钱呢，最多也就是2万块钱，还得是因为咱这个有选装的一些，因为它这个我说差4万多，那可是这个比如说同样都是没有选配的情况下，咱这个选配又多了，选配了10000多块钱，这个选配在特斯拉里边，我给大家分析一下这个行情，这个一般在颜色和轮毂上面，如果你有选配的情况下，是二手车是能够这个加上去一部分钱的，基本上能加上个这个比如说选装8000，能加上个2000到3000这个情况哈，当然那个如果是你选内饰的情况下，基本上在二手车是没有这个加分项的，还有就是如果咱们是这个新能源车主，如这个车型可能是这个选颜色需要加钱的情况下，比如说特斯拉你选个白色，就我刚才说的能加个2到3千，但是你要选个红色，可能这个还你我建议 这种朋友你可以贴个改色车衣、
0: 嗯、
1: 你不要去选装一个原装的这个红色、
0: 嗯、
1: 你选个原装的红色，这特斯拉 Model 3你选个原装红色、
0: 嗯、
1: 红色可能在你卖二手车置换或者是这个出手的时候，你这个车子至少得少卖5000。
0: 对
1: 啊，这可很亏啊，你当时选的时候加了8000，卖的时候又少卖5000。
0: 嗯，
1: 你说你啊，我一年换一个车衣，这个可能这个费用
0: 花了这么多钱
1: 啊都够了、嗯。所以说这个在选颜色的时候，如果不是说特别那个对这个原车色啊、
0: 嗯、
1: 特别在意的情况下，我推荐然后这个贴个改色车衣也是现在、
0: 嗯、
1: 然后也很方便。
0: 嗯
1: 啊，所以说给大家就是分享一下，在新车选颜色的时候，就尤其这种新能源，
0: 嗯，
1: 要慎重一些。
0: 嗯，另外我们待会儿公布这个就是中奖的朋友哈，我们先来回复一下、
1: 嗯、
0: 这个朋友的车是2020年的大众途昂，全车原版原漆，70000公里，380四驱高配的，想请刘老师来。
1: 380四驱高配的这个车型，现在像2020年的，基本上也是十小几的一个价格了。
0: 嗯，
1: 四驱高配的，我给你按那个尊崇版本，尊崇豪华版那个配置，这个车应该也就是在这个12左右，我预估，啊，
0: 嗯，
1: 公里数还不能太大呢。
0: 洋洋这个信息啊，我们看一下，嗯、洋洋这个是钛漆插混四驱顶配黑色原版原漆，但刘老师您看哈。2026年5月份上牌，才跑了1300公里，这是怎么着？就是想了解一下他，对呀、啊，这五月份的车跑了1300公里，钛漆
1: 这个车子，这个车子这个现在还很少。
0: 对，
1: 我给你看一下，咱这个车子是26款那个纯电续航版的，是吧？
0: 我看一下啊，
1: 配置，因为之前这个钛漆是混动的，26年出的都是这个有新款的哈、
0: 嗯，
1: 新款的，然后是纯电版的，有没有说具体配置？
0: 才1300公里啊，才1300公里，说了那个、
1: 嗯，
0: 哎，我找一下啊，插混。四驱顶配黑色，
1: 四驱
0: 顶配
1: 的，
0: 对，
1: 这个车子我估计这个得差比你像跑了1000多公里是吧？还不到
0: 一千三，就上、不是上个月了，就是刚知道7月了哈，5月份的车，
1: 5月份的车子，
0: 嗯，
1: 那我估计折个3万块钱左右吧，啊，有个3万块钱左右的折旧，大概得。
0: 所以洋洋哈、
1: 嗯，
0: 就是没啥透露原因，咱接着开哈，可能是不是就想了解一下这个车的保值率的一些问题哈，车太新了。大家还有任何就需要我们帮您评估价格的，一定记得哈，编辑好车辆的信息，告诉我们您是哪一年的哪一款车，什么配置的，行驶里程多大的排量，比较核心的一些信息哈，包括一个简单的一个车况的描述。大家现在很专业哈，都会跟我们说原版原漆这样的词儿都学会了，非常好。编辑完整您的信息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接下来就是大家迫不及待的这个环节哈，让各位久等了，因为今天信息特别多，就是你知道我们选在后台选信息它也需要点时间，要先来恭喜，哎，刚刘老师我们说那个价格给大家揭晓过了，是19万9800，对，然后我们按照一个是价格评估哈，另外一个就是按照这个先后的时间顺序要恭喜，首先真的是要说一下我们的这个亲爱锦章哈，尾号是6128的朋友，恭喜您，这是持之以恒参与我们的节目的互动。另外瑞瑞手机尾号是9850，还有这个是 AEETE 手机尾号是0101的三位朋友，您保持手机畅通，节目之外呢刘老师会跟大家联系的哈，我们给大家送出让您体验的是河南交通广播我们自己的产品万能通除碳氧护剂。在这儿也跟大家来做一个说明哈，就是万能通的除碳氧护剂，我们针对的是哪些朋友来选择。第一个，从车型划分上来讲，您是纯油的、插混的、增程的，就只要咱们是烧汽油的车哈，都需要去清除积碳。清除就积碳这个事儿的产生呢，它跟咱的这个车辆，比如说你10万、50万，不是说直接的关系哈，它跟什么有关呢？是要看我们平时加的这个燃油的这个油品的质量怎么样，这是其一。另外就是您的用车环境，如果你经常都是相对的路段比较拥堵的路段下你来用车，而且你基本上就是市区代步，你也很少去拉高速，在这样的情况下哈，我们都要去尽早的关注积碳这件事情。还有呢，就是我们讲到的，可能您的这个车子，比如说有这种就是微微烧机油的情况了，对吧？等红灯的时候车辆有怠速有抖动，特别是你觉得就是近期车辆的油耗比较高了，都需要清除一下积碳哈，改善一下整个燃油系统，它这个就是做工的效率会对一个是油耗下降，一个是动力提升有帮助。 按照您的车辆的行驶里程，不同的行驶里程选择的产品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就3-5万公里的，我们就会建议大家去选择单支的就可以了，您先试一下，对吧？就是新朋友先试一下，先感受一下，如果已经是我们的这个老听众的话，那按照行驶里程8万公里以内的，咱们去选择全能。

0: 维湖三兄弟，它第一支清除积碳，第二支是调整控燃比，第三支是针对于三元催化器内部的积碳来做清除的。它整个三瓶下来就是整个燃油系统的一次彻底的清理。然后再有一个就是我们说到的这个金装礼盒，它特别适合就是车子80000公里以上了，或者十几万公里了。现在呢，我们觉得说，换车的话，一个是你可能支付的这个成本就更高，你能够看上的应该都得20甚至30万靠上的。再有一个呢，就是像刘老师今天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在分享哈，这个新车的价格调整之后，有一些油车的这个价格的下探可能跟我们的心理预期会有落差。在这样的情况下，咱暂时不想去卖车的朋友，您也可以就是改善一下车辆的积碳的问题，再让它跑一跑，没有任何的问题哈。大家记好了对应的关键词，直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再回复一下 CK 问到的信息，我们的那个全能优户三兄弟补贴完之后的价格是199三瓶，大家一定要注意哈，不管您一次买了多少，单次正常的私家车一次用一瓶就可以了。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个性化的问题你也可以发飞扬两个字扫码进我们的节目群，我们跟您接着说，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就是商城的后台直接联系我们的客服，客服就是我们的编辑记者主持人，我们每个人都是体验完之后来跟大家做分享的哈。对应的关键词是阿拉伯数字888。然后再来看一下那个木盒也发来信息，想买车险怎么联系？您发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留下您的按照我们给您的这个就是信息的回复，对应的去留下您的姓名电话，然后我们的这个人工坐席哈就会直接跟您联系的。我们的人工坐席就是专门给咱的听众来服务的，没有其他的任何渠道哈，只服我们的听众。所以和车险相关的问题对应的关键词是发车险。柠檬不萌想买陈皮的话，对应的关键词您再是发秒杀哈，发秒杀到我们的商城首页您去浏览一下，看看就是还能不能够找得到。然后我们再来看这个车是个坦克300，刘老师，25年的坦克300哈，20T 的汽油征服者，跑了刚10000出头，看看这个车现在还能卖多少钱。
1: 25年的，
0: 对，
1: 这个朋友
0: 一年半吧算，
1: 征服者现在这个征服者也一直卖得非常好的一款车型，只不过在坦克300这个车型啊，基本上在这个23年、24年卖的是比较好的，咱这个25年的可能相对来说有点吃亏，因为他们这个买坦克300的这种群体啊，这种在十小几万的，就是15万以内的二手车好卖一些。如果咱这个您不是说急于出手的情况下，我建议您可以再使用个一两年。您现在卖也比他们多卖不了多少钱。您这个车子15以上最多了，也就是肯定在16以内。就这个25年的一个车型。因为普遍来说，现在二手车市场里边，在13万左右的这个坦克300销量比较好。它有价格差。再往这个像25年、26年这种坦克300，就不是说特别吃香了。它那个二手车，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这个某个车型相对来说，这个就在这个23年左右的，比如说坦克300，23年、24年这个保有量比较大的情况下，它可选性非常大。如果是一般来说，这个产品在二手车市场里边都卖这个13万左右的居多。您可能确实您这个晚了2年。您这个多卖个这个4-5万块钱不一定好卖。是这个情况。
0: 对，所以我们是站在您的这个立场上啊，我因为真的就是很希望大家去卖这个二手车的时候呢，尽量的就贴近大家这个心理价位吧。但基本上啊，就是不管是大家你看你卖车也好，你卖房也好，对吧？你包括你就是在闲鱼上你卖个啥，大家的这个心理预期相对都会高。但是你知道就是二手车市场的一个规律是什么啊？它是一个买方市场，就是不在于说咱觉得它能够值多少，而是看买家他的这个就是最高的价值可以支付到多少，对吧？所以说大家有任何和二手车买卖交易相关的问题哈，都可以编辑好您的内容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再看一下 CM 发来的这个夏令营，我们回复一下大家哈。此刻在微信平台上就是咨询我们的这个我是特种兵夏令营的各位，首先我们的这个孩子呢是面向的是5到15岁的孩子，都可以来报名参加，主要是想磨练一下孩子们的意志。另外呢，也希望就是能够让孩子们收获一个自律的好品格。我们的这个我是特种兵呢是有3条线，就是海陆空3条线，陆军呢在郑州，海军线呢是在青岛，空军线呢是在我们的这个湖北基地。整个体验到的项目哈，我们这个呢是实行了一个全封闭的军事化管理，有24小时的一个安 安全巡视。它整个在三条线路当中，比如说孩子们可以体验到的，像高空机降打靶、特色爆屏机、火箭筒发射，包括密室探险、泡沫派对，还有前海的这个桨板冲浪、赶海、登上军舰、模拟跳伞风洞体验等等，就内容设置其实是很丰富的。那关于价格，我们也统一给大家做一个回复哈。如果说是您选择我们的陆军特色的话，我们在补贴完之后的价格是不到2000块钱，空军和海军补贴完之后的话就2000多块钱。那家里面的孩子只要是在5到15岁之间的，您希望可以让孩子们通过我们的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来锻炼他的体格，或者是让他更加的自律，您都可以发送特种兵哈、发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有专业的教官来训练，而且我们的主持人带队是跟孩子们同吃同住的，还有专业的医护、生活老师、心理老师一起随队给孩子们贴心的这种陪伴。对应的关键词哈是发送特种兵啊，各位发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安装合金门，门扇与门框缝应在3到5毫米之间，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5到8毫米之间。极窄型材天地合叶，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12到15毫米之间。型材开孔之后要用盖帽扣住。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当当发了一个信息哈，问一下刘老师，现在就是10万块钱左右买一个 SUV 的话，有什么可以推荐的吗？油车和电车很纠结。
1: SUV， 如果咱预算在10万左右的情况下，SUV 像这主流的 CRV 和或者是途观 L， 您大概能买到这个24年或者23年高配的，油车都能买到。如果咱买这个新能源的话，像那个宋 Plus， 或者是那个宋 L， 这种车型，基本上在25年左右的，也是现在目前销量比较好的这个一款车型，再推荐什么？如果是纯电版的吧。纯电版的，这都给你分析全了啊！混动的，就是宋 Plus 这种宋系列的，比亚迪宋系列的，就是这个10万左右。如果是纯电版的，您可以考虑这个小鹏的那个 G6，这个车卖的也不错，
0: 当时得20多。
1: 对，当时都得20多，但是小鹏 G6 您可能只能买到这个像24年的这个年份的，23年好像没有那个，您可以参考一下，大致是这几类车型，销量都是比较好的，并且它这个后期的维修保养各方面都是非常成熟的一个车型。
0: 对，可以进我们的节目群啊，到时候节目之外找刘老师去我们那个卖场看一看，面积很大，你想看的什么车型就是都有。我去了之后我也觉得就很震撼哈，现在这个二手车市场跟我们可能很多朋友以前认知里面它不太一样，它的这个就是执行规范和标准也是越来越严格，或者说越来越严谨了。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小月的车，是海豚22年的450时尚版，然后跑了4万多公里，海豚。
1: 时尚版这个配置卖的是最好的一个配置，中配嘛，然后这个电动座椅、天窗也都有。这个车型像22年的，22年的基本上就是在4万多块钱，4万5左右，您做个参考。
0: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个奥迪 A4 哈，是24年的40TFSI的豪华动感型，跑了35000。24年就2年车35000啊，正常。
1: 还是豪华版的。
0: 对，豪华动感。
1: 豪华版的24年的跑多少公里啊？3万多公里吗？
0: 对，
1: 3万多公里的话，这个车子基本上在15左右，得是白色的哈。如果是灰色的，这个车和白色的基本上得差一个8000元左右。
0: 哎呦，这个还错的还挺多哈。
1: 对，当时新车可不差钱。
0: 对，所以我们跟大家说哈，就特别是像我们今天指出来的这些车型，就是特别是 BBA 这个系列，就是三系、A4。对吧，就像这样的这个车一定大家尽量的还去选择主流的。
1: 你可以猜一下，如果是 A6、一个这种灰色的和黑色的、能差多少钱？基本上能差1年的车零钱。
0: 有，那这错的多啊，
1: 2万左右。这个可能这个还得是 车况不能有任何问题。
0: 嗯，嗯嗯，所以就是买 A6 的朋友还得买黑色啊，买 A4 的
1: 确实
0: 买宝马三。

0: 颜色在这个车辆的保值率上面挺重要的，
1: 影响比较大。
0: 嗯，
1: 对，就是刚刘老师给了一个方法哈，就如果说你喜欢，你可以去贴个车衣什么的，但是你在选择车型的时候，咱们尽量的还是选择它这个大众色、主流色。
0: 对，
1: 那我们还有需要我们帮您做这个车辆价格评估的哈，继续编辑信息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告诉我们您的车是哪一年哪一款，行驶里程多大的排量，基本的车况描述，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另外哈，对于很多就是你看一到周四的时候就会开始想这周末，比如说那个朋友们如果说有这个家庭聚餐对吧，或者咱们自己在家里边做点什么比较合适，有很多人比较喜欢吃那个潮汕牛肉丸，因为它是很紧实会爆汁的，而且属于就是比较弹脆弹牙的。那今天呢，我们在那个爆款商城哈，给大家分享的有一个正宗的潮汕牛肉丸，它是实打实的高牛肉的含量，而且配料表呢是比较干净的。像它搭配的有那个提香的酸酥、食盐、味精、饮用水、淀粉和鸡蛋来进行这种调配，是很地道的那种潮汕的风味。关键是就大家在选择的时候啊，你得看它那个口感为什么说弹牙，因为它用的是传承百年的一个工艺，而且那个肉里面呢，它保留了牛肉的纤维，所以说它很鲜美有弹性，而且属于滑嫩有嚼劲儿的，不添加色素哈，什么卡拉胶之类的。配料表是比较干净的，老人、小孩、孕妇都可以吃。想吃那种很弹脆口感的朋友，您就选择那个牛筋丸，因为里面加了那个嫩筋，嚼起来有那种就是咯吱咯吱的那个声音，很过瘾。如果是你想吃那种很细腻嫩滑的，咱们可以直接选择牛肉丸就行了，因为它的肉质是比较紧密的，那个香味就更浓。价格哈是这样的，就是半斤装的当地差不多得30块一包吧，但是我们今天在爆款商城回馈听众的价格是8袋半斤装，一共是我想想哈，就是8袋半斤装下来是4斤，对吧？只要99块钱，平均一包多少钱？10块出头吧。对应的关键词哈，朋友们可以发送团购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我们给大家发的是这个顺丰或者是京东的冷链，新鲜制作之后呢，全部都是真空冷冻给您发货的。你知道它比较适合哪些朋友哈？比如说你晚上到家，你想给自己下一碗面，你想做一些这个豪华配置，给它加点料的话，咱们就放这个牛肉丸。或者是周末你懒得起灶，你用那个空气炸锅烤一烤。它就是很解馋的小零食，炒菜、炒饭，或者是煮汤、做麻辣烫、凉拌，就是它那个就是烹饪的兼容性非常强。最简单的就是你家里边聚餐，你涮个火锅，对吧？往它把它就是端上来直接烫就可以吃了。对应的关键词，朋友们发送团购哈。当然，如果想要在周末吃火锅的各位，我没有那个牛筋丸和墨鱼丸，就它口味是比较多的哈，按照您的喜好来选择就行。对应的关键词，朋友们记好了哈，是发送团购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台上
2: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过了45岁，女人进入了另一个阶段，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28年燕窝大品牌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4: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0: 省钱，用车省心，买车省事儿。
1: 买车找飞扬，就干一件事儿，省下啥那都是你的。
2: 先来说省钱的事儿哈，我们刚刚分享到的那些生活好物，再来跟大家就是说一下。然后今天所有在关注我们的这个就是小霸王的一个扫毒笔，对应的关键词各位是发秒杀哈，发秒杀到我们的微信平台。然后那个秋月发牛肉丸的哈，简单一点发团购就行哈，不发牛肉丸的发团购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我们再看一下韦博哈，有一个车是15款的标致408，17万5000公里，1.2T 的豪华版。车况很好，

0: 咋跟韦博说呢？咱15、15款的车哈，这个年份搁在这儿了，嗯。
1: 其实二手车这个保值率，主要是我们在这个评估的时候，
0: 嗯，
1: 年份是一个大头，
0: 对
1: 啊，年份、公里数、车况，这三个是比较关键的，但是其中这个年份它这个权重比肯定是偏大一些，
0: 嗯，
1: 啊，像这个15年的这种车型，大概就是在10000多块钱，估计车况好，15000左右，基本上是这个样子了。
0: 对，就再跟韦博就是多说明一下哈，为什么哈？就是首先呢，二手车市场上大家喜欢买啥车？大家喜欢买就是卖的好的。就是那个销量大的，当然这个408在当年您买的时候它也是一个顶顶的好车，对吧？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只是说你看现在就整个标致这个品牌，就法系车在我们这个市场当中它的这个就是占比，肯定我们刚跟刘老师看到您那车的时候我俩的一致感受是啥，你看大众，对吧？像本田、丰田这些合资的品牌，它的这个以前都是保值率很高的，但它们现在这个保值率也在下探，所以说对于更加小众或者说市场占比比较低的这个标致来讲，它的这个就是二手车的保值率也会再进一步下降。但是咱又说回来，这个车15款的到现在它基本上也就是这个价值了，你说它真的就是到几千块钱的时候，原来我们有听众说嘛，不卖了，我把它搁在那儿，我就是平时放个东西当个储物柜去使。我记得有一次我们一个听众给我们留言，
1: 对，
0: 他那个是个别克的 HRV 嘛，就是也是很老的一款车了，
1: 对对。
0: 所以哈，你就跟大家说，就是如果说您觉得你想，因为175000公里，这10年的车反正也还都正常嘛，对吧？如果说车况各方面您觉得还能接受，还能接着开的话，接着开问题不大，对吧？再来看一下哈，这个是兜里有糖发了保险，对，和车险相关的哈。还有刚刚我看的那个靓仔也在发，就怎么买保险，联系河南交通广播。大家想买保险的都是发送车险两个字啊，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另外我们再回复一下这个达达的这个信息，家庭装修您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品牌，那个品质家装节，我们给大家是有承诺的哈，就是这个品质家装节里面，首先就是说我们怎么来保障大家的这个权益，有第一是活动的这个补贴的机制，是您发送省钱，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可以领取2000块钱的一个装修补贴。另外呢，就是大家担心的问题哈，像工期，对吧？如果是咱们一开始约定的是90天，有延期的话，一天是给大家赔200块钱现金。我觉得这个比任何的承诺可能让大家都更踏实。再有一个呢，就是发生纠纷之后，华普装饰因为在我们的账户预存的有100万的保证金，我们是可以用这个100万的保证金先给大家来做赔付的。再有呢，就是一开始咱们就约定好一个闭口合同。什么叫闭口合同哈？就是咱们双方一开始讲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条款的内容，我们就把它签在合同里，按照合同去执行就行了。不会出现比如说什么各种各样的这个理由来给我们增项加价的这种套路。所以品质家装节的品质哈，就体现在就是这些方面，而且也不止如此哈，我们还有这个业主的比如说和董事长直接见面的这种业主的吐槽大会，如果大家提的这个意见确实有助于这个服务的改善的话，还会再给大家做奖励。那么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哈，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也没有问题。然后再来看一下春玲也在发这个信息哈，万能通除碳氧呼气，按照您的车辆的行驶里程，朋友们按行驶里程来选哈。特别是对，说到这儿了，也跟那个韦博说一下，你比如说你的这个车不是也跑了10几万公里了吗？如果你觉得油耗增加，你也可以通过使用万能通的除碳氧呼气来改善一下，就是轻一轻积碳，它整个车辆的这个油耗会有回升，特别明显的是动力的这个改善是比较明显的，而且是在短期内哈，您可以比较明显感觉得到的。万能通对应的关键词是阿拉伯数字888，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然后再来看一下，子月也发了一个信息，跑了4万多公里需要清除积碳吗？我们给大家的建议哈，3万公里之后你都要开始来关注，但是4万多公里的话，您可以先选择一个单支的，选择一个单支的万能通除碳氧呼气，清一下积碳，让车辆的动力哈有一些改善。再看一下上这位朋友发了一个信息，我看一下车子，19年的上汽大众的 Polo Plus， 跑了这是多少啊？3万多公里，没出过事故啊，也没有出过险。然后意思就是我这车车况还不错，然后请刘老师来估一个价格。
1: 这个车型基本上现在在3.5万到4万。
0: 3.5到4万，
1: 大致是这个行情。这个车子，因为毕竟 Polo 这个销量和口碑都在那儿摆着呢。
0: 嗯，
1: 啊，这像这个年份的，也是比较好出手的。那么它有差价。
0: 嗯，
1: 你刚才那个，我给那个有一个那个听众讲那个坦克300，比如说就是它的年份太近，反而可能不太好卖。
0: 对
1: 啊，像咱。

0: 那个19年左右的，
1: 嗯，
0: 3-4万块钱家庭代步，
1: 嗯，
0: 就对这个燃油车，
1: 嗯，
0: 还是比感觉更靠谱一些，或者是充电各方面它不是特别方便，买个这种车子也是解决了然后一个日常代步的需求，
1: 嗯，
0: 并且呢这种车子后期维修保养特别特别便宜，
1: 嗯，
0: 又省油，所以说在3-4万这个价位区间里边，一般客户想买个自动挡的车子，飞度和菠萝就在这个年份的卖得非常好，
1: 嗯，所以哈，就是如果你想好了，就这个时候你出手是比较合适的。所以我们跟大家经常在讲哈，咱比如说你要去买二手车，我们会建议大家，你像3年以内的车，咱买起来是比较合适的。那咱买起来合适，那又说明其实对于车主来讲，如果你的车年份比较短，你去出手，它其实车辆贬值就是那么前3年，
0: 对
1: 啊，然后往后的话，它那个贬值率是递减的，
0: 对
1: 对对啊。所以朋友们哈，就把握，就是你看听我们的节目，你一定是会有收获的。然后再来看一下那个小黑也发了一个信息。也是有一个车型需要我们来做评估，我看看，北京现代 X35 也是个好车啊，19款的2.0的自动两驱，然后这才跑多少？5万公里，
0: 5万公里，公里数挺少的，
1: 对，
0: 19年的7年跑了5万公里，咱这个平时用车频率看来不是特别高，
1: 嗯，
0: 这个车子目前来说的话就是4万多的一个行情了，
1: 嗯。所以哈，就大家记得哈，就车买回来之后得开。说到这儿，想给大家做一个提醒的，就是你的车你放在那儿你不开的话，其实它本身，它像橡胶件，包括这个电瓶类的，包括这个就是机油，大家该换的哈，就是也一定要就是及时的去更换它。很多朋友觉得说，反正我这车跑的也少，我这还没到，我就先放到那儿吧。容易氧化的氧化件，包括就是各种液体之类的哈，像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就是机油。该需要去那个更换的，按照这个保养手册去进行更换就可以了。一定要记得哈，车辆养护好了，就是真的就是老师傅一直讲的，车辆是7分养3分修，在车辆的养护上哈，大家就是一定就是要那个多操一份心。另外，我们也来回复一下哈，在微信平台上有朋友在发送这个大牌的大牌，我们今天的这个就是美妆产品呢是有一个调整的，每天的那个福利产品是不一样的哈，所以说您发送大牌看看我们当天。这个就是福利品是什么？另外，通过这个关键词，你也可以直接就是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商城首页上去浏览，看看有没有就是可以捡漏的，你可以浏览看一看。今天说到的这个大牌对应到的是娇韵诗的第十代的小瓷瓶的精华。夏天已经过去一半了，很多朋友可能觉得就是面部和颈部的这个肤色已经开始有色差了。如果你想要提亮肤色的话，又会担心说这个它这个色素会不会反复啊？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个娇韵诗的第十代小瓷瓶的精华呢，就是来对应的解决这类问题的。首先，它也是一个专柜，常年属于一个断货款。它的核心呢是融合斗篷草和那种针叶樱桃籽以及海百合三重植萃的一个组合，采用的是精粹萃取的工艺，多重植萃协同来作用，它可以加速我们整个肌肤的一个新陈代谢，舒缓我们肌肤的暗沉，让我们的这个肤色看起来更均匀一些，润，但是它不油，一抹呢就会化成水，吸收是比较快的，所以在夏天哈，你用起来没有负担，而且你就是那个叠妆，它也不会就是搓泥儿。价格在官网它是1040，我们今天爆款商城给到您的价格同样是50毫升的正装，只要269，一物一码可以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有7天无理由的退换货，顺丰包邮哈。对应的关键词，朋友们记好了，是发送"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主要就是针对，比如说你像日常我们得做好这个防晒，对吧？而且呢，它是可以一边抵御紫外线，一边调理我们的这个就是肤色的，减少色素的沉淀。对应的关键词，发送"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那今天也是非常感谢刘健刘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哈，朋友们，还有就是任何二手车的这个信息需要我们评估的，你也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这个节目群里，就是我跟刘老师我们都会在群里面哈，有节目之外的时间，但凡您需要我们来提供帮助的，群里面我们都可以随时为您解疑答惑。那稍后的时间呢，也请大家继续锁定关注河南交通广播雨薇为您带来的104.1家装课堂。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夏日雪糕就选任阳一头牛 A2 鲜牛乳含量大于30%，芭乐、荔枝、龙井，多种口味，奶香浓郁，丝滑解暑，15只只要99元。现在下单再送迷你装6只，到手足足21只。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抢购。

0: 夏天到了，请提醒您的孩子不要擅自下水游泳，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要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要擅自下水施救，请不要让溺水带走我们的希望。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2: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各位好，先来了解一下高速方面。连霍高速孟津段673公里南半府西向东的方向发生了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第一车道，第二、第三、第四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因为设备的故障，郑绍高速新密西站非 ETC 车辆无法上站，预计7月3号可以恢复正常通行，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高速方面需要咨询和了解的，欢迎随时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文字版本的提醒发送到咱们手机，方便参考出行。那刚才啊，我们知道连霍高速孟津段这一起单方事故，还是要提醒大家，夏天呢用车风险也比较高，比如说暴晒呀、这个雨水呀、等等哈。咱们车辆出行在路上，一是要有良好的驾乘习惯，遵守交通规则，另外呢就是一些注意事项，咱们要时时的提醒自己。还有就是车况啊、车险啊，都看一看哈。

事儿啊，有没有这种啊，您反映的问题我们非常清楚啊，让您这个心情不愉快了，我们会尽快解决的。哎，给这样的文字回复或者是啊语音回复，总之它是一个机器人的统一话术，但是就不办事儿，是吧？大家遇到过这种情况是不是非常的着急恼火？来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咱们是真人作息哈。根据咱们的用车状况，比如说停放环境啊，车辆的行驶年限呀，高速的频次啊等等哈，给咱们一对一的出一份解决方案。就比如说这个车损险啊，现在呢2020年车损险改革之后啊，已经不是我们概念上什么只赔被撞的车了，那现在是车损险包括涉水、自燃、盗抢、玻璃啊，包括车轮单独损失险等等都在里边了啊。那该不该加，加多少合适，作息都会给您说明白的，目的是让您买对，不是买贵。来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

0: 为您导航至
1: 1041家装课堂，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你找啥？
3: 哎，我找砂锅呀。
2: 哎呀，烦死了，永远都这么乱。
3: 你让一下，让一下。
4: 日积月累的琐碎凌乱，与他心中的理想家越来越远。
5: 妈妈，好饿。
2: 小心别踢到线，那有插线板。
4: 生活的将就有时候会让意外随时发生。
3: 哎，这个设计真好，又通透，还有那么多收纳空间，那再也不是乱糟糟了。
4: 生活里的精彩时光被收拾不完的家务浪费掉，真的好可惜。
1: 1041家装课堂，让家成全精致生活。
4: 在路上，在您身边，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是雨薇。此刻朋友们收听的是交通广播和华普装饰联合打造的1041家装课堂节目。接下来我们聊一聊关于家庭装修的那些事儿。你也可以同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联络记者，关于家装补贴的政策啊，咨询更多家装内容啊，发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扫码添加记者微信，会非常的方便快捷。同步呢，也可以点开链接登记一下房屋面积，直接领取2000块钱的家装补贴。记得啊，关键词是省钱两个字，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不少人夏天是不想去碰装修的啊，可也有一些迫不得已啊，生活嘛，要么赶婚期啊，要么房东催腾房啊，等等啊。其实夏天不是完全不能装，我们做好工艺的调整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所以今天呢，就对夏天想要装修的朋友，正在装修的朋友给一些提示啊，咱们注意做好这几点的去不踩坑。咱们就会装一个安心舒适的家。首先啊，我们得明白夏天的先天属性是什么，高温加上高湿。不少地方呢，入伏之后空气的湿度能冲到60%到70%，早就超过了涂料施工要求的60%这个安全上限。那么这个时候啊，如果硬是要去刷漆的话，轻则呢是乳胶漆流挂，木器漆干了泛白，重则呢是腻子干湿不均，住俩月，哎，墙面直接就大面积开裂了。再加上高温把热胀冷缩的效应直接给放大了，砖缝留少了呢，入秋就会起鼓，木材的含水率失控，地板没多久就会翘边变形。那再有就是夏天工人高温之下去作业也特别容易疲劳，工作的时间呢也相对会比较短一些。不过这个作业时间短啊也没有问题，咱们只要是高效也行啊。实际上啊，如果要施工的话，你别挑正午35度以上的这个时段去干活，只要赶上啊早上的7点到10点，下午的4点到7点，哎，这样一个相对来说温度湿度都不错的这样一个空窗期啊，还是不错的。那再配一台

工业的除湿机把室内的湿度稳定在50%到60%，这样施工的话是完全不受影响的。第二个呢，就是最容易踩的坑了，就是建材随便堆啊，这是材料堆放的坑。那不少人图省事儿啊，或者是省钱，趁着搞活动啊，提前大半个月就把货早早的囤在家里了，把材料都买回来了啊。有些是从网上采购的，这个时间也不好控制。那比如说这个实木地板吧，往阳台角落一扔，晒不了3天，直接就变形翘边了，完全没法用。那不只是木材，油漆、胶水这类化工材料，要是放在超过25度的环境里去闷着，直接也会失效的。后果它的粘接力呀，会造成失效。墙皮吊顶用半年就往下掉，那这些都是后果。所以进场的建材啊，我们都得放在阴凉通风的区域，离窗户至少1.5米远，瓷砖啊、石膏板啊要水平平放，别竖着去堆它啊，避免受力不均变形。易燃易爆的化工材料更是要单独锁好，千万别出安全隐患了。第三个坑呢，就是盲目赶工期。那有些各种原因吧，造成了工期得赶一点。就像我们有听众，说90天工期太慢了，我要求60天。这个如果说春秋两季60天哈，这个计划制定好也是没问题的。但是夏天咱就别去盲目赶工期了。现在不少装修队为了提效率，有没有刷到过这样的视频，或者说看到过这样的宣传哈？都说啊，2天刷完墙，3天铺完全屋，您根本不用搬走就可以把您的房子给改造好。夏天要这么干的话，那真的是给未来的生活去埋雷了。正常的春秋季墙面腻子晾个24小时就能刷下一遍了啊，三伏天潮气比较重，那最少得留36到48小时的晾干时间了，不然表面摸着是干了啊，里边全是没有散出去的潮气。当你住进去，温度一变，哎，这个墙裂得像蜘蛛网一样，敞开表层，里边的腻子全是湿的。刷漆的间隔呢，也不能按平时的4小时来，得拉长到6到8个小时。瓷砖的填缝剂呢，更是得等48小时完全干透再去碰它，不然大概率是空鼓会脱落。第四个坑呢，就是过度通风啊。那好多人觉得开窗越大，甲醛散得越快，这不是好事吗？装修期间啊，就直接全屋给大敞着，让通风散味儿。结果没几天，刚刷完的墙面、吊顶的接缝处全部都裂开了。这就是穿堂风搞的鬼，通风也得科学通风啊，不是这么大敞着。那穿堂风就是风直接对着墙面猛吹了，把表层的水分抽干的速度太快，里边的潮气闷在里边散不出来，直接就把表层漆膜给空出了缝隙啊，撑开成了缝隙。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刷完漆咱先关窗闷个2小时，等漆膜完全成型了之后再去开窗。窗户里边大敞着，开45度角，别让风直吹墙面。嫌闷呢，咱们就开个空气循环扇，让风在室内去环流啊，这样的效果比猛吹要好得多。第五个呢，我们要注意的就是热胀冷缩要留足余量。三伏天啊，是全年温度最高的时段了，所有建材都处在一个膨胀的峰值。铺砖的时候呢，留缝太窄，等入秋降温，材料一收缩，哎，这个美缝啊，直接就被拉断了。冬天温度再降一点，甚至能把瓷砖挤得拱起来啊，小帐篷的瓷砖。所以说，普通地砖铺的时候，留缝不能低于2毫米，尺寸超过800毫米的这个大砖哈，留缝最少要到3到5毫米。地砖和墙面的接缝处呢，也得留8到12毫米的伸缩缝。哎，这个留缝啊，一定是少不了的。其实无论什么季节去装修哈，这个热胀冷缩的伸缩缝都要留一留。还记得我们有位听众啊，通过河南交通广播找的家装公司，因为自己不太懂，所以说啊，他们家在地砖铺完之后，他就专门拍了张照片，进到我们的那个家装记者的追踪群里。他问我们记者说：“哎，这个砖铺的不太好吧？这个地砖和墙接缝的那个地方缝怎么还有缝呢？”然后一看啊，原来是伸缩缝。哎，我们的记者就向他解释说，这是正常留的伸缩缝，否则呢，热胀冷缩之后啊，它就容易翘起，
啊这个脱落等等啊啊一解释，哎，我们这个业主朋友也就理解了。所以说，大家想要通过河南交通广播让咱们。

0: 记者来监督着把咱们的施工进行完，为咱们的装修保驾护航，避免咱们踩坑，避免咱们上当受骗啊！来一个专业的监督，您请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我们不仅给各位啊装修的质量保驾护航，关键还能让您省钱，所以您发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还可以点开链接扫码登记一下咱们的那个房屋面积哈，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直接就到账了，很简单，2秒不到就操作完成了，发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那夏天装修最后一个容易忽略的就是水电材料的暴晒隐患了。那三伏天户外的地表温度能飙到40-50度啊，进场的 PVC 线管啊 PPR 水管呢直接扔到工地露天去晒啊，材料被晒得软了之后啊，它的性能直接也会大打折扣。那后面你用个2-3年，它可能就容易断裂，容易漏水啊。水电材料进场，我们第一时间记得挪到阴凉处去存放，别直晒。水管热熔完之后呢，也不要马上去试压，得等它冷却稳定个30-40分钟，我们再测压力。所有的电线接头呢，都得裹2层的绝缘胶带，别图省事儿啊，留一个短路的隐患。其实您看啊，这么一说它也不是大事儿啊，只要咱们把这些细节全部都注意到位啊，夏天装修也完全不是难事儿。真要赶到夏天装修，咱们需要在夏天装修，其实现在完全没有问题，咱们找对专业的施工团队就可以了，他们有施工标准，也会根据温度湿度的变化来调整相应的工序和工艺。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交给我们给您处理的明明白白的啊，关键售后保障在那儿放着，所以前期的工期呀、工艺呀、工序啊都会给您捋得明明白白的，咱们是10年质保，终身维护。夏天装修的核心呢，就是防潮、防火、通风和工艺调整。那做好这4点是能避免后期开裂、发霉这些隐患的。刚才说了那么多，总结下来就几点啊：材料好好存，怎么存？木材存放阴凉、通风的地方别暴晒，买回来先静置个2天，让它适应一下湿度啊、温度啊，含水率不超12%更稳妥，再去进行施工。水泥涂料呢，水泥别直接放地上哈，垫高防潮啊，油漆。浇水远离火源，密封存放防变质。瓷砖呢，铺贴前记得啊，让它做一个静置的处理，防止上前之后啊，这个吸干砂浆水分导致空鼓，也要给地面做好补水养护。第二个呢是施工有什么讲究啊？墙面的油漆腻子每遍干透之后再刷下一遍啊，干燥的时间要延长一点，比如说以往24小时，现在延长到36个小时哈。雨天别去刷漆。那地板铺贴呢，要留伸缩缝，适应热胀冷缩。通风的方式呢，刷完漆之后先闷2个小时啊，再去微开窗，比如说把窗户开个45度角，千万避免穿堂风直吹墙面。最后就是一些安全的保障了，防火防暑啊，现场一定要记得严禁吸烟，易燃品集中堆放，工人避开中午高温时段去作业，配一些防暑的药品啊。再有就是用电的安全了，电路穿管啊、接头啊，记得做绝缘处理，阳台卫生间线管穿镀锌钢管防漏水短路。那还有就是除味儿净化啊，勤通风，除甲醛，没有条件呢，配一个空气净化装置啊，家具柜门打开，保持空气流通，这都是夏天装修要注意的事项。要知道，装修从不是一时的工程，而是往后我们要几年、20几年的朝夕相守，关乎每一天的舒适和安心，品质是绝不能将就的。河南交通广播甄选头部装企，媒体全程监督兜底，工艺过硬，材料保真，全程拒绝套路，只为给您一个能够长久安心居住的家。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扫码添加记者微信，让记者在装修这件事上啊，给您出把力。
1: 一个家庭一天产生的垃圾混装再精细分类，花费半个小时，一年365天的垃圾将耗费一星期。郑州有1000多万人口，假设每三个人一个家庭，一天产生的垃圾分类将耗费150多万小时。如果你在产生垃圾时就做好分类，那这些时间将被节省出来做更有意义的事情。你分类垃圾的一小

0: 步，将会为这座城市做出更大的贡献。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啊。
2: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8: 本周天气呢，主打多云，大范围高温天气在河南铺展开来，最高气温在35度上下浮动，尤其是从明天开始啊，周五一直到周日，高温火力还会进一步加强。北部、中东部不少地方的最高气温会一直维持在37度以上，局部38到39度，大家要尽量避开午后高温时段外出，及时的补充水分。今天夜里西部南部阴天，南阳东部驻马店南部信阳会有阵雨雷阵雨，其中信阳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全省偏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呢是35到37度，最低气温是21到23度。再来看省会郑州市，今天白天到夜里是多云，偏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35到36度，最低气温是25到26度。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炎炎夏日，日常呢，我们要定期对车上的电路、油路进行检查，杜绝隐患。此外呢，爱车不是储藏室，也不要在车内放置充电宝啊、打火机啊、眼镜啊等等这些物品，特别容易让车厢变烤箱，出现一些安全隐患。那大家也可以在夏天啊，添加一下河南交通广播给到各位准备的万能通除碳系列产品，您发送阿拉伯数字388到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下单了。比如说咱们的车子故障灯亮了，您到修理厂一问啊，报价动辄大几千，这里边啊有很多问题。如果说遇到油耗越开越高，油门越来越重，这些都是需要咱们去清除积碳，比如说清洗一下，提升一下动力啊，清洗一下三元催化啊等等，这也是车辆定期保养项目当中不可或缺的。那河南交通广播让咱们省时省事儿省钱的去解决这些问题，进行定期的养护。阿拉伯数字388发送过来，你可以下单我们的万能通三兄弟啊，这全能优惠三兄弟啊，一套是100多块钱，三瓶，一瓶除碳养护剂，一瓶动力提升剂，还有一瓶三元催化清洁剂哈、啊，解决的就是这一系列的问题，强力除积碳，修复磨损，长效保护。发送阿拉伯数字388到微信平台来下单，让咱们找回车子刚提回来那种动力随叫随到的感觉。记得是阿拉伯数字388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车子处理好了啊，人也要多补水啊，记得 天气非常的干燥热啊，我们的这个排汗啊，流水，这个水分流失特别快，所以喝水要喝解渴的水哈，不仅要多补水，也得补能够解决身体所需的这些水啊。天然原生水质富含多种天然矿物元素的这个天然山泉水啊，今天给到各位，也是河南交通广播为咱们的车友专门定制的水，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您发一个字水到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下单了。我相信您喝完之后啊，就会像我一样体会到什么叫做清冽。我喝完之后就对这个一个词的理解更加的深刻了，更加具象化了。您发一个字水到微信平台上可以下单，单件是24瓶，两件全省包邮，两件是49.9元48瓶啊。您发送一个字水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7: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瓷砖铺贴，墙地砖空鼓率应小于等于总数的3%，墙砖单块砖空鼓率应小于15%，并且单块砖的中心不得空鼓。
0: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9: 妈，你别什么事儿都自己扛着。那我给你订了燕之屋全新推出的晚宴时光款，专门针对妈妈这个年纪的。李静也推荐过，你试试。
10: 嗯，吃下去确实感觉舒服多了。
9: 这一碗除了燕窝，还有阿胶、灵芝等珍贵食材，特别温润。你记得每天吃一碗。
11: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会负一楼。
0: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老房翻新，新家整装，局部改造，大宅豪装。1041家装课堂，安心装好家。
8: 1041家装课堂正在直播当中，联络我们，想让记者为咱们的装修保驾护航，还可以领取一些广播电台专属的装修补贴，都可以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立刻添加记者微信，领取2000元装修补贴。刚才说到天气的情况啊，入夏以来全国多地高温记录是被刷新，郑州也经历了一轮又一轮热浪的考验，那从明天开始也是热浪滚滚啊。那当我们在社交媒体上刷到夏天这条命是空调给的时候啊，一个老生常谈却又被赋予新热度的话题就回归到了我们的视野里，就是除了常见的壁挂式、柜式空调之外，市面上还有一种带着轮子的能推着走的移动空调。大家在解决制冷设备的时候有没有了解过它？那到底是什么？是不是它也能解决夏日燥热的这种灵丹妙药呢？来，我们今天连线一下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啊，我们连线一下河南交通广播的记者夏欣，了解一下。你好，夏欣。
12: 你好，以为听众朋友大家好。那最近呢，你看大家在社交平台上，在网络上啊，经常会看到或者是刷到这样的视频，说欧洲在疯狂的购买咱们中国的移动空调。那这个话题其实也是冲上了热搜，就是因为全球气候的问题。其实这样也让我啊第一次认识到了这种家用电器。其实在我们每次跟大家聊这个家装话题的时候，其实关于夏天我们也聊过空调这样一个问题，但是好像拖着走的能移动的空调还是挺少见的。那我也是第一次去做研究，不移动的空调它到底怎么用呢？适不适用于我们中国的家庭呢？首先咱们要了解，就是什么是移动空调。它就是一个即插即用的另类存在。在传统的认知当中，你看我们的空调是必须分内外机的，安装呢是需要专业工人上门的，墙上免不了要打孔啊、挂架呀。但是移动空调它就从根本上打破了这样一个模式。从原理上来看呢，移动空调是将传统的分体式的空调的压缩机、冷凝器还有蒸发器全部都把它集成在一个类似于行李箱大小的机体的内部，那么它的底部是装有万向轮的，你就可以拉得走，实现真正的即插即用。那么这种看似很方便的设备跟咱们千家万户最常用的这种壁挂式空调，它的本质区别在哪儿呢？首先就是它的安装逻辑了。 壁挂式的空调是装修的一部分，我们在装修的时候我们需要考虑到，哎，给它固定到什么位置，我们涉及墙面钻孔以及外机支架的安装，包括铜管连接等等一系列的工具，甚至需要在装修水电阶段你就要预留好一个插座的一个位置了。但是移动空调完全不需要啊，就是你随时买你随时就能够用了，那么它的这种便捷性也使得它非常的就是不受装修的限制。其次呢，就是空

0: 循环方式的一个区别，这也是咱们消费者比较容易忽视的一个技术细节。壁挂式的空调它的运行是在内循环的模式之下，也就是说它会抽取室内空气制冷，然后再吹回室内。长期使用呢是需要开窗通风的，比如说我们晚上开了一晚上空调了，第二天早上起来要开窗通通风。但是移动空调呢，它本质上是一个外循环的设备，它是在制冷的同时会抽取室内的一部分的空气用于冷却自身，并且呢将热空气通过排风的这样一个管道去强制性的排出室外，这实际上会形成一个室内负压，让室内外的新风被吸入。也正因为如此啊，所以说移动空调所在的房间它不能够像壁挂空调那样完全属于一个密闭的状态，甚至会出现你可能一边制冷然后一边又把这个冷气给抽走了这样一个非常尴尬的局面了。那最后呢就是制冷效能的分布，壁挂空调追求的就是全屋均匀降温，你可能开一会儿你会觉得啊，整个屋子都降下来了，只要功率匹配，整个房间甚至客厅都能够达到你预想的一个温度。但是移动空调它的优势在于局部快速降温，由于压缩机就在室内运行，所以说它产生的冷气是直接作用于风口前方的区域的，有点像咱们那种冷风扇的感觉，那对于距离较远的位置它的降温效果就比较衰弱了。所以综合移动空调它的特点很鲜明，它不是说一定要取代壁挂空调啊，它更像是特定，比方说咱们现在有一些家庭可能我搬家的时候我想要把它带走，哎，或者说是在随意的不同的房间里面去切换。再比如说有一些家庭做饭的时候厨房特别的热怎么办呢，临时买一个还是可以解决它的问题的。但是呢移动空调它有不小的缺点，比如说它噪音比较大，因为它的压缩机就在室内嘛，拖着走的。再一个就是它的制冷范围是比较有限的，最重要的就是它比较费电，而且排风管的安装往往导致窗户没有办法严重的严密的给它闭合，所以比较影响美观。那我们1041家装课堂呢也是结合现在的一个热点啊，既然提到了移动空调了，我们也给大家一些建议。比如说您是租房的或者说频繁搬家的人，我想把家里面的这个大件给带走，那你就可以买一个移动空调。另外像咱们郑州老城区，前一段时间我们不是去跟着这个华普装饰去做是老化改造了吗，我们就发现很多老城区大量的比较旧的住宅它其实是没有预留空调外机的机位的，包括外墙比较危险啊，就是安装这些的东西可能面临物业的一个严管。那像这样的老旧房屋的改造，咱们其实也是可以考虑给老人买一个的。第三就是厨房这样的高温孤岛，你在常规装修当最少见的就是或者说位置有限吧，可能没有办法在厨房挂一个这样的壁挂空调，再加上油烟的问题啊等等等等，那移动空调也是一个真香选择了。所以在新房装修或者是长期居住的场景当中呢，还是建议大家咱老老实实的装上一台壁挂式的空调啊，我觉得这个还是依然是咱们郑州家庭大多数家庭的一个比较稳妥的一个选择吧。那我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了，雨薇。
1: 谢谢夏先给到我们带来一个新选择哈，也是生活当中一个缺陷的补充，非常感谢哈。您看家庭装修就是这个样子哈，没有十全十美的。家里装一个壁挂空调呢，特别受位置环境的限制哈，外边能不能装到它的外机啊，室内呢放哪合适，有时候您还只能跟着窗户走，否则的话它外边不太好去挂这个外机。有的呢墙面又不允许，有的呢这个墙上如果装上了这个挂机的话，柜子就没地儿放了，所以总是让我们觉得没有那么的完美啊。你看有这个移动的呢，哎，它就可以弥补这个缺陷，可是呢它自身也有一些缺陷啊，比如说噪音大等等啊，啊，总之相互补充吧。咱们希望这种越来越完善越来越完美的啊，装修工艺也好，装修材料也好，包括这些电器也好，给我们的生活幸福指数啊能够提升一下，让我们开开心心的去享受美好生活。1041家装课堂呢，就是希望在家庭装修这件事儿上哈，给您扫清路上的障碍，给您多带来一些装修公司的选择呀，材料的选择呀，工艺的先进度啊，包括一些前沿的啊一些装修知识、装修的风格、装修风向，包括家电家具的这种趋势等等哈，希望您在这儿有所收获。我们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联络我们。
2: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3: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4: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5: 我想找个律师。

0: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孩子们考试完了，马上就要放假了。那暑假对于孩子们来说是快乐的，但是对于大人来说啊，有喜有忧，是吧？我们这几天在电梯里啊，总是碰到同事会聊，说孩子在家谁看着呢？啊，孩子在家学习怎么样？今天在电梯里还碰到说，哎呀，不行啊，孩子在家总是看手机啊，这个头疼不已。孩子在家学习，其实自学是会遇到一些难题的。那我们除了有人看护好孩子的安全之外啊，那孩子老人带着没有办法跟进学习辅导学习的情况之下，让孩子自学的难题再缩小一点，难度再降低一点，我们可以配备一些给我们带来辅助作用的设备。像今天啊，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小霸王的全科扫读笔，是全科扫读笔哦。我记得我们小时候都有这个小霸王了，是吧？小霸王什么复读机呀、啊？小霸王的什么点读笔呀、啊？那现在这个小霸王的全科扫读笔也是与时俱进了啊！这支扫读笔的功能很全啊，从幼儿园中英文启蒙的这些内容，到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全都能用。这一支笔，你看从幼儿园用到大学了啊，它就性价比高嘛，是吧？它还同步了小学、初中、高中400万词汇的词汇量。能快速的去翻译，学习也会更高效，那支持9门科目的题目去扫题解答。你想想看，如果带入到我们也是这样啊，父母不在家，爷爷奶奶、姥姥姥爷、老人没有办法，我们明明想学习，可是呢一旦学习受阻，哎，这个学习的兴趣就会大大下降啊。一旦你说一道题不会，两道题不会，你自己就会有一种挫败感了。那遇到点难题呢，哎，咱们这个该翻译翻译，该怎么去背词背词，是吧？你不会的一扫一解，哎，讲明白了，就像一个小老师一样在我们的旁边待着，那我们的学习效率、学习的准确率是不是都会高很多？您看，支持9门科目的题目扫题解答，中英翻译，扫描查词、录音跟读、扫题答疑等等，还有古诗词、儿歌、语文、英语、百度云盘等等这些拓展内容，还搭配着 AI 智能语音，真的是非常方便哈，有问必答，让孩子是爱不释手。一机多用，词典笔有了，点读笔有了，学习机有了，翻译机有了，真的哈，全乎了。一笔，小学、初中、高中全阶段的学习，家长省心又省力，可以说再也不用费妈了。现在下单呢，给各位什么优惠，您发秒杀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看一看。一年内质量有问题是只换不修的，所以大家不用担心质量有问题啊，只要89块钱。所以这89块钱对于女士来说一支口红都不够，但是呢能节省下来你多少心痛的时间，是吧？就跟着看着学习的时间。我说这孩子们学习恨不得把家长挂在睫毛上啊，那怎么办呢？来请一个小助手吧，生活现在需要助理，来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89块钱就可以解决这件大事儿了，一笔在手，孩子们学着不痛苦啊，家长也解放了出来，特别是暑假孩子们在家里啊，包括暑假咱们带着孩子出去游玩的时候，一个笔带着也方便许多呀。那 UP 商城还有小霸王的电话手表啊，可以360度旋转、实时定位等等，这些也都很方便。小霸王这个品牌都是我们记忆当中，怎么说呢，很多年陪伴的一个品牌了。你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都是可以直接下单的。我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我的家不只要装进柴米油盐，还要随心定制。家不只是一刻的心动，更是长久的心安。当我们把事业、梦想、热爱装进家，家就有了幸福的模样。当你倦了、累了，家就是你大展拳脚的能量补给站。很庆幸能得到你的信任，在眼花缭乱的家装市场愿意让我们护航。从此我们的故事不止在设计图上，还在每一个幸福瞬间。1041家装课堂，从一个人的小家到幸福的千万家，我们一直在努力。
这里是在路上在您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每天十一点到十二点的时候呢，咱们交通广播和华普装饰联合打造的104.1家装课堂节目，就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关于家庭装修的那些事儿，解决咱们家庭装修过程当中遇见的一系列问题。我们还有专业的家装质量监督记者为咱们的装修来扫清障碍，保驾护航。同时您发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既可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也可以同步点开链接登记一下咱们的房屋面积，就能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了。记得关键词是发送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昨天我们的节目当中聊到啊，一套老房子的装修其实可以见证时代的家装变迁，能够体现我们幸福生活的迭代升级。过去的房子呢，从入户门开始，一个入户门是两扇门，一个铁门往外开，一个木门往里开，包括啊钥匙想要防盗，也从最初的平面钥匙变成了那种十字梅花型的钥匙哈，像一个螺丝刀一样。那现在呢，直接就是装甲门、指纹锁、密码锁。所以装修的变化，家庭居住环境的变化，就是我们生活的幸福指数的迭代升级。那昨天这个话题一说起啊，勾起了很多朋友的共情共鸣啊，就想要咨询一下这个老房子装修要注意什么。因为对于多层的不梯房来说啊，如果楼层合适，如果小区做过改造啊，如果加装了电梯，那个得房率非常的高，又有自己的老伙伴老邻居哈，那生活起来的幸福指数是很高的，很多人是不愿意搬离的。那么就想把房子重新翻新一下，装修一下，让日子更幸福，生活起来更方便更舒服。那老房装修具体需要注意些什么呢？今天节目当中雨薇也和您来理一理说一说。首先我们从拆改阶段说起啊，这是老房子最容易踩的雷了。因为砖混的老房子，外墙配重墙、整面的横墙、带钢筋混凝土梁柱一律都是不能拆的啊，包括阳台的配重墙。因为那个时候的阳台和室内的连接，它是一个小门，外边一个小窗户啊，那窗户下边有一堵墙，其实这是一个配重墙。如果拆了的话呢，这阳台有可能就掉了，也会导致窗户下沉开裂等等。2000年前的老单位房、家属院什么的啊，这个墙体大多是承重的，所以如果涉嫌要拆改的话，一定要找物业公司啊，要一个户型结构图。那承重墙、配重墙是千千万万不能够拆的。第二呢，就是拆之前一定要记得先关总阀。这个总阀包括水电燃气的总阀总闸啊，燃气管道呢严禁私自改动。那如果需要涉嫌改管的话，必须把燃气公司请过来持证施工。那墙面也不要只铲表层，墙皮空鼓掉粉受潮发霉，一定要记得铲到红砖，铲到水泥基层。老墙的石灰层啊、腻子层啊，附着力已经很差了，不铲干净呢，后期也会有大面积脱落。再有就是拆旧门窗的时候要小心外墙的防水问题啊，拆除旧窗难免容易破坏外墙的防水，这个时候破坏了要及时的去修补，窗边一定要记得重新呢去打胶做防水涂层，否则雨天会有渗水的风险。第二大块呢是水电改造了，老房重中之重的问题，隐蔽工程千万不能省。那电路以前老房子大多都是铝线，现在全部要换成国标的铜线，照明可以是1.5平方，那空调啊、热水器啊就得是4平方。

现在基本上啊，给到各位做到的入户主线全部都要换成6到10个平方，这样您方便使用一些电器，像冰箱啊、空调啊、包括烤箱啊之类的，哎，装着就没事儿了。否则的话啊，即便想用高科技的产品，想用一些智能电器，那电线也是带不动的，很容易跳闸，很容易有安全隐患。还有就是老旧的配电箱直接更换，有些老房子压根儿就没有配电箱，也一定要记得哈，咱们安装一个配电箱，配齐各种漏电保护，厨房、卫生间、阳台、回路要单独装漏电保护器的。点位一定要记得多预留一点啊，这种是新房老房都要考虑到的。那么强弱电记得是分槽，间距要大于等于30厘米，避免信号干扰，也可以啊包一些锡箔纸啊进行信号的屏蔽。那电线呢，穿 PVC 管，禁止墙体直接去埋电线。这是电路方面要注意的。水路方面呢，就是老旧镀锌铁管记得啊全部淘汰掉。您想想看，过去的那种铸铁管一旦生锈了，它的管道就会变窄，是吧？原本一根100厘米的吧，现在变成50了，那您想想它的最大通水量就特别容易堵哈。记得更换成 PPR 的热水管，走顶不走地啊，漏水能及时发现，维修不用砸地。水管也要记得冷热分色啊，间距15厘米。厨房、卫生间、阳台的水管做完必须打压测试，这点不能忽视。第三呢，是下水检查一下有没有老化堵塞的情况。铸铁下水管容易反味渗漏啊，条件允许的话，咱们都给它更换成 PVC 管，加装防臭的地漏、存水弯什么的啊，这些就能解决反味的问题了。那老房子的水压偏低的话，可以预留增压棒的位置啊，热水器啊、净水器啊，提前预留进出水口，记得。第三大块是防水工程了啊，老房渗水，比如说顶层啊，这个比较明显。厨房、卫生间呢，也是一个全域防水区，记得把防水给刷到位啊。淋浴区呢要1.8米高啊，其他地方呢要高出30厘米。墙面、地面、阴阳角也要做一个圆弧的处理，防止开裂啊。这个防水要做好。阳台、窗边、过门时必须防水做到位。老房子的外墙渗水也比较普遍，像阳台啊。地面等等这些哈，那当然对于装修公司来说是只负责室内装修，外墙是不负责的，但是它可以给你提供解决方案啊，专门找外墙作业的人员啊来进行外墙的防水处理。避水试验记得啊，千万不能偷懒，做完防水要做避水试验，其他的管道呢也都要做打压测试。墙面反潮了呢，比如说一楼啊老房子地面，先铺完防潮层再铺砖，那墙面可以用耐水腻子加上防霉乳胶漆去处理一下。第四大块呢是墙体墙面啊，红砖基底先刷墙固、地固啊，加固基层的防起沙。老旧墙呢裂缝记得贴网格布防开裂啊，墙面的腻子选耐水型的。那老房的层高不高的话，建议不要做复杂的吊顶了。那墙体空鼓的问题一定要处理到位啊，大面积空鼓的话全部敲掉重抹，后期瓷砖啊、墙皮啊才会好好的稳稳妥妥的，否则就会有脱落的风险了。那地面施工的注意事项呢，像老式的地砖、木地板拆除之后，地面要做找平，地面高低差呢超过3厘米就要用水泥砂浆去找平了啊。那一楼潮湿的话记得铺地砖优先，那木地板要，如果实在喜欢木地板的话，像防潮啊、防潮膜、防腐龙骨啊什么的都要用到位啊。老房楼板承重有限，所以不要大量的去堆砌很厚的、很重的这些大理石。卫生间回填呢，也要用轻质的陶粒啊，禁止建筑垃圾去进行回填。那再有就是原有的地砖，如果完好不想拆的话，你是可以直接铺复合地板的，但是呢，不要去直接铺瓷砖。那节省成本的情况之下，也要在意一下安全以及后期的试用返工。门窗改造方面啊，窗户优先断桥铝、中空钢化玻璃，它的隔音隔热密闭性更好。因为有些老房子临街噪音比较大啊，所以这个地方啊不仅隔音，它还会让咱们后期保温啊效果比较好。比如说冬天的时候啊，暖气更暖一点。

0: 夏天的时候，夏天这个空调能够快速的制冷啊，这个空调开一会儿，屋里冷半天啊，这种这都是这个保温效果处理好、密闭效果好的结果。104家装课堂正在直播当中啊！刚才说到的是老房子的装修改造，我们要注意什么？拆改之前啊，也要记得全屋拍照，留存原始的管线位置，避免打孔、打穿水管电线之类的啊。那验收呢，也要注意一些细节。老房的通病啊，墙体开裂、外墙渗水、下水反味、电路老化，开工之前一次性把这些问题解决掉，不要分批去修补啊，那样的成本也会更高。老房子其实装修好，咱们找专业的人士解决完这些问题，住着是很舒服的。你想，即便是买的二手房、老房子啊，它购买成本、购入成本比较低，所以啊，咱们就把这个装修上啊，请专业人士好好的处理一下。也别忘了拆改之前、打孔之前报备物业啊，承重墙改动是要审批的，当然承重墙是不能动的，违规是要复原加罚款的。燃气移位啊，记得找专业燃气公司上门施工。外墙外立面改动也要和物业公司去报备啊。104家装课堂正在直播当中，您想要找到靠谱的施工团队，找我们就没错了。河南交通广播和华府装饰联合打造的品质家装节，每个月都会有线下的活动啊，现在活动力度更大了，您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不仅工期有保障啊，延期一天赔200，特别是施工质量十年质保终身维护。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扫码添加记者微信，还可以点开链接同步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夏天过半，不少朋友发现自己的面部、颈部肤色出现了色差，是吧？想要提亮一下肤色啊，又担心色素反复的。那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特别好用的产品，娇韵诗的第十代小瓷瓶精华，解决什么问题呢？温和提亮，是护肤界认可度很高的一个匀净精华，就是能让肤色均匀、提亮，特别的水当当。首先是这个清透乳液质地啊，肤感就很好，润而不油，一抹化开，那吸收还比较快，夏天用着没有负担。那夏天用化妆品、护肤品，它首先就是你自己要觉得好用，不是一层油乎乎的罩着。如果说肤感不好的话，效果再好你也不愿意用，对吧？那再有就是它的配方，植萃配方，上脸温和舒服啊，用完之后呢，水润不拔干，紧绷敏感肌呀、孕妇啊都可以用，因为它是植物的萃取调配，那长期使用是有助于淡化痘印儿、匀净肤色，越用越透亮，皮肤散发着那种自然的光泽，很好，能够帮助皮肤去黄，叠妆呢也不搓泥。大家可以发送大牌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下单了。这样一个娇韵诗的小瓷瓶，官网售价是1040块钱。娇韵诗因为它的这个植物萃取，所以很多孕妇都在用这个品牌，所以你也放心可以使用的啊。发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今天呢，咱不要1040块钱，咱今天只要269就可以解决了啊，到手也是50毫升的正装，因为咱们正在进行暑期嗨购节，非常划算。来发送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顺丰包邮到您家。说完了涂抹，再说说吃啊。每个人在意的不一样，有人说我可以少吃点，但是得美美的，有人说这个外表不重要啊，吃好吃的我才会开心。那继续给大家带来正宗潮汕牛肉丸。哎，这个烤牛肉丸我最近特别爱吃啊，夏天呢可能有些人喜欢吃火锅，有人觉得热，这个牛肉丸啊烤着吃，哎，特别舒服，当零食吃一点都不觉得有负担啊，肉好啊，牛肉它也不会长胖，是吧？夏天你也不用怎么去加工它，老人、小孩、孕妇都能吃。想吃呢是弹脆口感，选牛筋丸，里边加了一些嫩筋啊，吃起来咯吱咯吱的。那想吃细腻嫩滑的呢，咱们就选这个牛肉丸。所以啊，各有各的不同，咱们就发团购两个字微信平台上，也是啊，顺丰、京东冷链直接新鲜制作完了之后真空冷。

0: 动发货到您家的。晚上到家呢，给自己下碗面是吧？啊，豪华加料，牛肉丸一放是吧？还可以这个，空气炸锅里一烤，哎，好吃的很。家里加个餐啊，涮个火锅什么的啊，把这个牛肉丸往桌上一端，哎，也都是大家毫无负担的去吃它。你发送团购两个字来下单，看看今天什么价格给到各位啊。正宗潮汕牛肉丸谈好的价啊，这种品质的半斤装当地大多要30块钱一包。今天呢也是年终回馈粉丝给到各位的价格，一共四斤八袋只要99块钱，平均一包才10块出头。所以大家发送团购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下单了。
1: 夏日雪糕就选任养一头牛 ，A2 鲜牛乳含量大于30%，芭乐、荔枝、龙井多种口味，奶香浓郁，丝滑解暑，15只只要99元。现在下单再送迷你装6只，到手足足21只。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抢购。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防水干燥之后，避水试验，蓄水时蓄水深度需高出最高点2厘米为宜。避水试验时间不低于48小时，确保无渗水现象。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你好，燕之屋晚宴。
5: 我儿媳妇啊，最近在备孕，想给她买点燕窝。
4: 备孕阶段需要调理好身体，咱家燕之屋晚宴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珍贵燕窝，很多准妈妈都在吃。
5: 听你这么一说呀，我就踏实了。你先帮我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
6: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1: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0: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2: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是北京时间12点整。
4: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疯狂张真人第一个小时现在刚刚开启，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珍妮。
1: 大家好，我是张弛。哎，上节目前呢，就是稍微看了看天气预报，看完之后这个数据啊，就是忍不住，从就是拿自己的左手从额头一直静静的滑向了下巴，就是抹了一偷偷抹了一把汗。
0: 怎么回事？
1: 就是一说这几天的连续高温啊，想想都让人头大。
0: 你就别头大了，要不然你别想了。你本来头也不小了，
1: 老大不小了，那是确实头大。但是然后又看到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说今夜有雨。

0: 题吗？
1: 我觉得就是你可以先给大家普及，普及完了之后，然后咱们再抽查，这可以。
0: 哦呦，
1: 就是大家
0: 还是你坏呀、啊？
1: 什么叫坏？我跟你说，
0: 就是我们已经告诉大家了，其实
1: 老师不都是这样吗？你不得先学吗？语文课文先教给你，然后再让你背诵，再抽查吗？哪有人一上来啥都会的呢？
0: 这招行，咱俩教师资格证啥也没考，就来这儿直接就上岗了啊！这体验感拉满是吧？
1: 嗯，
0: 这个信仰呢，它其实最早的时候叫异仰，
1: 嗯，
0: 是吧？但是呢，后来改了，为什么改？其实异仰挺好听的，是吧？那改的原因呢，就是因为那有一个年代，河南都城开封。东京汴梁，
1: 嗯，
0: 就是有第排名第二的皇帝，第二位皇帝太祖叫赵光义，犯忌讳，
1: 嗯，
0: 就不能叫义，就改成叫信阳了，啊，最近确实在看很多这个城市的历史，包括你之前也没提，所以说这个项羽其实是徐州人，是吗？还是在徐州的那个这个动作更多一些。
1: 对，他在徐州，确实就跟你说的一样，他在那边
0: 活动多一点。
1: 对，包括呢，我们从小就是会去参观戏马台，
0: 嗯，
1: 就是像
0: 对戏马台
1: 沙场秋点兵的地方嘛。然后包括在里面有一幅特别对我印象深刻的壁画，就是虞姬的这个自刎的这个壁画。
0: 嗯，
1: 然后到现在我都记得，我们一堆小学生，然后趴在那个，因为当时那个壁画啊，它被锁起来了，是在一个屋子里面被锁起来了。然后那个门，那个木门嘛，把它往里面推会有一点缝。
0: 嗯，
1: 一堆小朋友在趴在那个缝那儿看，哇，里面怎么了？发生什么事情了？
0: 不是，我就提出了一个质疑啊。
1: 嗯，
0: 那虞姬自刎，他也。不是在徐州吧？
1: 对呀、啊，对呀、啊，但是他是为了就是整个
0: 这属于蹭热度了啊！
1: 嗨，
0: 不严谨了啊！
1: 那倒是没有说他必须是在那儿、嗯，只不过呢是在这个地方让大家都了解了解啊，关于项羽的故事，确实是这样。
0: 你之前也没听你说，我也是最近。
1: 哎，我低调。我真是我
0: 这话接的挺快。
1: 真是啊，
0: 那也不是你的功劳啊！你
1: 哪来的功劳？你说、啊、你没听我说过，那我确实低调的。
0: 行，
1: 没事，你说我提，
0: 还以为你不知道呢。
1: 其实人家人名干啥呢？你说我不是、啊、对吧？要是哪天问到了，刚好我们就说到了啊。确实没想到，没往那儿去想。不过现在有一些朋友啊，在我们没提及的时候就已经想着来参与了。
0: 哎，
1: 但是今天我先说了啊，昨天咱们的那个就是歌曲猜不停啊的这个局、嗯，确实是为昨天量身定制的。今天可就没有这个局了啊，今天咱们就正常闯关。
0: 你要是奔着这种难度过来，我告诉你，你会失望的。
1: 很失望。
0: 因为你会发现今天会稍微难一些，但是难有难的好处嘛。
1: 嗯，
0: 难它等于把这个题给它解剖成两个部分、
1: 嗯，
0: 那有两个部分，咱奖品肯定也是分两个步骤。昨天只有一份奖品给出大家，但是今天呢是有两份。首先呢就是我们美其名曰的参与奖，
1: 嗯，
0: 几乎是来就有，几乎啊。
1: 你这说的真的非常非常的不严谨。
0: 几乎还是有概率拿不走的，就是我们的这个闯关奖啊，不生能提供的应季人气水果，来自山东的越国甜瓜一份。
1: 哎呦我天哪，你们放心啊，这个甜瓜带回去它不是这个声响啊，它不是这声响。
0: 预估甜瓜就往那儿一放啊，就只听他忽然传出来一个动静，这仔细的把耳朵趴上去，只听他说：“再看我，再看我就把你吃掉。”
1: 看什么看？
0: 啊，当然再看我就把你吃掉。那个是旺旺，这是咱们的最终通关奖是吧？
1: 对，
0: 来自于这个旺旺啊，国潮的大品牌礼盒装，旺旺八角笼礼盒，各种口味的这口零食，
1: 12种零食品类呢，36包天鲜搭配，大人小孩都喜欢啊。那么感谢福利不缺席 UP 商城，又好又便宜的 UP 商城依旧是我们的金主。
0: 那您就瞧好吧，
1: 这
0: 位欢迎各位呢来挑战挑战，来感受感受、啊、
1: 行啊，一会儿我们在节目里面看看有哪些朋友今天能够把咱们的奖品带走。但是大家如果要是不知道如何参与啊，提醒大家发送疯狂加上手机号加上您的游戏昵称，自己给自己起一个。如果你因为有些朋友他确实爱面子， 比如说我的这个微信号就是我的本人名字，但我想参与，我又爱面子，我万一就是拿不着多尴尬呀，对不对？没关系，你自己给自己起一个名字就可以了，起一个游戏代号，是不是？发到我们这儿来，我们给您打过去。

0: 天天的这包袱太重了，我说句这个实话啊，掏心窝的话，如果咱这个节目真是全国直播，
1: 嗯，
0: 啊，天天一到中午，全国人民啊，这直接贴着耳朵打开收音机在那听，
1: 嗯，
0: 你要有包袱，咱就理解了，是吧？咱毕竟没到这份儿上。你瞎玩瞎闹呗，小范围的活动。
1: 我觉得这不对，
0: 啊，
1: 如果是全国人民，你说我叫张弛，那全国2500万叫张弛了，大家也不知道是谁，对吧？那你要是就是说我
0: 大隐隐于市了，
1: 对，你说我就在那个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纬一路，我叫张弛，那就可能就确实非常
0: 这人多少有点社牛，他不是来参与答题的。他是来让大家认识他，互相介绍嘛，这个
1: 挺好，
0: 其实挺好，愿意让大家去认识自己，也是一个交往交际的过程。
1: 嗯，
0: 多少人啊，就是小的时候啊，其实缺乏这种意识，尤其是90后之后独生子多了，
1: 嗯，
0: 他跟同龄人交流的机会也少。
1: 对，
0: 现在那尤为甚之啊，你现在就是有了网络，他更不跟人交流了，直接拿手机当低头族了。
1: 嗯，
0: 所以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希望唤醒孩子最原始的野望。人类最原始的属性嘛，社交属性，嗯，社会属性，是吧？
1: 对对对对，毕竟人呢确实群居动物，人是需要朋友的，小朋友更需要朋友啊！你平时这个上学，可能啊各学各的，回到家然后就已经就是分别开来了。但是在咱们这儿的话，大家可以同吃同住同玩，一同来进步。来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特种兵”三个字，赶快来看一下，我是特种兵已经沉淀了10年之久的这样的一场活动。邀请5到15岁的小朋友们都来参加，磨练一下孩子的意志，收获自律的好品格。你看看有多少小朋友从我们这儿这个毕了业之后啊，这是走出去，然后那个身子骨挺的，坐着站着再也不这个弓着腰了，跟个小小虾米似的。
0: 这个得益于我们那全封闭的军事化管理，
1: 还有，
0: 嗯，这另外呢，还有咱们的专业教官训练，
1: 没错，
0: 所以达到了这个效果。那同时呢，安全也有保障啊，我们24小时的安全巡逻，包括有专业的医护团队随行，
1: 嗯，
0: 专属的生活老师陪护，以及心理辅导老师，这一点都被我们算到了。你就说我们考虑的前面还缺啥？我觉得我已经想象不到了
1: 啊！你可能缺了一个省台主持人吧，毕竟人家是就着咱们的河南交通广播的名头来的，
0: 哎，
1: 就我们就信任河南交通广播。
0: 是，这还，
1: 啊，
0: 我们还真不是一个怎么说，就是跟皮包公司似的，
1: 嗯
0: 啊，跟一个中间商似的，给你介绍过去不管了。
1: 对，
0: 我们是全程深度参与的，咱们的主持人也会随行，同吃同住，同陪练，与此同时也会传授一些他自己的独门秘方，你放心，不是什么乱七八糟的啊，是作为主持人那纵横江湖数十载的这个根上的东西，就是我们的表达能力以及普通话啊，教好咱们的小孩
1: 一举好几得，好不好？
0: 一出门都说普通话。
1: 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您就可以来看到我们为大家送上的一个链接了啊。如果有任何其他的问题，大家也可以选择进群，回复游戏两个字进群，珍妮张弛都在群里面，有什么问题都可以直接来聊。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7: 暑假不宅家，来可口可乐工厂开启趣味探索啦！观摩智能流水线，探秘百年博物馆，见证科技与智慧的力量，还能打卡世界杯限定场景 DIY 调配专属汽水。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工厂咨询吧。
0: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交通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
8: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刚才跟大家苦口婆心的说，把孩子的暑假安排好，尤其来到我们特种兵夏令营，这边就有朋友问了，不会打台球说的，23岁的小朋友可以去吗？
1: 23岁的小朋友呢，建议去跟大夫聊聊，能不能像一个成年人一样，担起这个社会的责任，
0: 是不是、
1: 啊？
0: 哎，确实是这个，是这样的，朋友。如果你说我确实啊，这个夏天的时候也想出去玩，也想出去走走，我个人认为，确实叫着家人朋友都可以。

0: 也去拥抱拥抱大自然，亲近亲近这种自然的环境，当然也喝点自然山泉水吧。你说我去哪儿这喝它呢？我总不能那天天就是趴沟里喝呀。
1: 趴沟里喝吗？
0: 山沟嘛，你去山上有那小溪嘛，对不对？那趴那喝那确实是不太行，毕竟呢还是需要过滤的。我们河南交通广播有给大家送上啊专属车友定制水，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就是源自深山的自然水源，口感非常的好，而且富含多种的天然矿物质元素，希望您都可以带回去。整件是24瓶，那么两件送到家还包邮，49.9元就可以带走，这是全省的啊，都包邮。发送一个字水，您就可以下单了，而且我们还支持企业定制呢。
1: 没错，欢迎大家都来了解了解，感受感受咱们不一样的口味和味道，是吧？你尤其是想要定制的时候，做好了，如果你通过我们节目啊，真的定制了，也让我们看看，没见过。
0: 对，你能不能定制的时候在下面就给我们留一点点一丢丢的那个小字，就是这感谢珍妮张弛。
1: 那个整大点，
0: 推荐
1: 那个整大点，别整那么小，小里小气。
0: 人家如果要是企业呢，对不对？但是人家以自己的企业为主嘛。
1: 你写个指定合作栏目，
0: 疯狂张真人，这可以。
1: 我们单方面同意，我们代表不了频率，我们能代表栏目。
0: 行，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代表栏目邀请今天的第一位玩家进场。Welcome to the game.

0: 好的，让我们来掌声有请今天的第一位玩家，他的名字叫飞行。你好。
1: 你好。
0: 请问飞行今年几岁？
1: 11岁。
0: 我就知道。昨天我还在跟我们的这个商城小伙伴在说啊，我说可能是因为这个孩子们都放暑假了，所以说都开始来挑战了，然后所以能够把大奖抱走的概率也偏高了，毕竟的新脑子就是好用嘛。
2: 而且刚经历过一整个学期的是吧，这什么热机放假刚好就启动了。
0: 可以、好的，那么飞行今天是一个人来的还是带了亲友团？
1: 一个。
0: 太棒了啊！那之前有同学来参与吗？
1: 没有。
0: 哦，这你是你们班头一个，我天哪！哎，今天人家这如果要是拿走大奖了，你不得给他颁发个奖状呀？
2: 没问题。
0: 请问一下，你是哪个学校的？
1: 我不是郑州的。
0: 不是郑州，不是郑州也可以啊，河南省内吗？
2: 是河南的吗？
1: 是的。
2: 你别整个你也是国外的啊。
0: 跟昨天那个姐姐一样。您是哪个学校？您直接说。
1: 郾城小学。
0: 啊，你几年级几班？
1: 6年级10班。
0: 太好了。
2: 那也就是说，你是今年6年级，还是已经参与过小升初了？
1: 小升初考试刚结束。
0: 哦，马上就是初中生
2: 了。就是准初中生是吧？
0: 哇，这个时候他的这个知识储备量是最高的，我个人认为啊，在这个时候。
2: 学的有点杂，就是。
0: 那行吧。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咱就来试一试，进入到你的新手局。
3: 正在进入新手局。
0: 新手局60秒之内快问快答，连续答对5道题就可以过关。您有2次喊过的机会，飞行听清楚了吗？
1: 听清楚了。
0: 好的，准备。
2: OK。
0: 我怎么觉得你好像没憋啥？
2: 不是，我想到接下来我要出什么题我就想笑。
0: 倒计时60秒钟开始。
2: 植物进行光合作用主要是依赖根茎、叶子还是花朵？
1: 叶子。
0: 正确。
2: 请问 VIP 是什么意思？
1: 贵宾。
0: 正确。
2: 它的全拼是什么？
1: 过。
0: 哇，
2: 请说出三个带宝盖头的汉字。宝盖头。
1: 宝盖头。血。
0: 什么？
2: 血。对
0: 啊。
1: 宝。
2: 哎，
0: 两个family family family 啊 family
2: house house
0: 啊，这
2: 哎呀可急了，再想一个，
0: 快快，
2: 这卡这儿了。
1: 宝学洞，洞
2: 可不是，洞是三点水啊。
0: 哦，学是的，
2: 学对，第一个说学，还差一个，
0: 还差一个。
2: 咱你那边盆倒了是怎么的？我听着有点慌乱。咋卡这儿了呢？
0: 对呀，
2: 我觉得几乎是这速度跟效率有一种我认为快赢的感觉，就反而我觉得这道题应该是难不倒
0: 他。不是，他连叶子进行光合作用这件事情都难不倒他，他怎么连？
2: 就是学砸了，我跟你说。
0: 您现在有没有其他的感受？有没有其他的答案？
1: 正查字典
2: 了。
0: 正
2: 查字典。你看我们俩特别特别着急的提示你 family 跟 house 这是什么意思
0: 啊？
2: 这不是没学到啊？这
0: 我知道了，可能这孩子可能稍稍有一点点偏科。
2: 语文就跟昨天前几天的这小朋友不一样，前几天那是给我来语文的。
0: 对对对对对，
2: 这回来了给我。别出语文的。
0: 行，不过没关系，您现在也别查了，因为我们时间已经到了。
2: 对。
0: 不过我觉得因为小朋友是咱们的第一个闯关玩家，要不然再给他一个
2: 福利特权，
0: 一个其他的机会好不好？
1: 好的。
0: 那么接下来进入到你的复活题局，开启你的道具时间。
3: 现在是玩家道具时间。
0: 因为我的复活题库啊没有那么多了。我感觉这个可能对他来说更有点难啊。
2: 你看啊，这个他明显是语文欠缺一点、怎么办呢？
0: 我觉得不是语文欠缺一点，因为你刚才说那个 family 啊、什么的，他没有，
2: 就是英语
0: 可能是英语不太好，
2: 包括 VIP，
0: 包括 VIP 的全称可能是英语的问题、所以说接下来这个复活题也有可能，但是他能学到吗？可能学不到这个词儿吧，
2: 应该学不到。 这词儿我跟你说，生活中也很难用。那我觉得出这个的话，
0: 那要不然给他
2: 难为人家。
0: 这样吧，这个飞行你现在有一个选择权，你是要听典故猜成语，还是根据剧情猜电影？
2: 其实对你来说都挺难的啊。
1: 词语吧，不看电影。
0: 你
2: 不看
0: 电
2: 影，
0: 我天哪，这个词语那……
2: 这个词语，说实话呀，
0: 那就来吧，
2: 真是有点难度。
0: 来吧，大家也听好了啊。
2: 相传在上古时期，
0: 你快点，时间
2: 有一个皇帝啊，但是那时候不叫皇帝，尧是一个首领，勤政爱民，在他的统治之下，人民生活安居乐业，在位七十年，日渐衰老，他觉得呀，必须选个人来接替自己的位置了。但是觉得自个儿的儿子呢，缺少管理国家的才能，不放心把国家交到他手里，于是就决定从民间选取贤良的人来继承自己的位置。正是这个时候，尧听说有一个叫许由的隐士，上知天文，下晓地理，懂得如何治理国家，而且为人正直，很受百姓爱戴，有很高的威望，就决定把地位禅让给许由。可许由淡泊名利，坚决不肯接受，还说了个有趣的道理。他说，祭祀大典上，厨师就算是偷懒没做好菜，注意啊，接下来这段话是关键啊。
0: 是的，
2: 祭祀大典上，厨师就算是偷懒没做好饭菜，掌管祭祀、主持礼仪的祭祀官也不该放下礼器，跨过礼器桌跑去代替厨师下厨做饭。厨师有自己的本分，祭祀官也有自己的职责，每个人各司其职，不能胡乱插手别人的事儿。这段话就是这个成语
0: 的典故。
2: 关键由来就是根据这句话产生的这个成语，整体的故事是这么一个事儿。前提背景，
0: 一个四字成语。看吧，我们的22群里面现在都已经沉默了。
2: 这真是有点难。这词儿用的少，为啥用的少呢？因为有些人都不认识那里边的字儿。
0: 对，
2: 他字儿有点生僻。但是这成语这意思吧，他其实就是。应该还行，有些人是愿意用的。
0: 所以怎么样，飞行对这个词语有没有答案？
2: 我再帮你提取一下精华啊，就是说白了，这不是你的事儿，你就别干。你哪怕是这，
0: 你哪怕有这个能力，
2: 你也别干。就比如说你现在你学习特别好，你们老师没来上课，就是他可能有事请个假让你们自习，你也不应该上去听老师把课讲了。
0: 对，
1: 各有自职。
2: 各司其职，
0: 那是各司其职。
2: 有点这意思，但是他想表达的并非如此。他表达的可能更加的，
0: 他想表达的是我
2: 不能
0: 替他怎么怎么着。
2: 是他想表达这点，所以是另外一个成语。
0: 我感觉对他来说有点难了，
2: 确实很难。但是这是你自己选的吗，偶像？

0: 你要是选猜电影，我觉得有一个还算简单
1: 的有一电影特别火，我都准备给你弄那个了。
0: 好的，飞行还有没有其他答案？
2: 没有，
1: 难住了。
0: 哎呦，那就算了，
1: 可惜了。
0: 没关系，但是今天呢，虽然说是没有成功的进入到进阶局，但是我们总算知道了这一个六年级的小学生来参与到这个节目了。
1: 你小升初，我跟你说都没不一定摸清你的底儿，但是今天你来，我们俩已经把你底儿摸清了。
0: 是的，感谢你啊！明天我们也可以继续来到节目
1: 当中，可以再来试试，
0: 好不好？明天再来试试。
2: 好，
0: 好的，感谢你，我们收线了，拜
1: 拜。
0: 拜
1: 拜。
0: 对于这个，我看到啊，朋友们，哎呦，
1: 好，
0: 哎，
1: 我经过我们循序善诱之下。有好多人已经猜出来这是哪个成语了。
0: 没错，直接给大家公布这个成语叫做
1: 越俎代庖。
0: 没错，越俎代庖。
1: 对，你要说各司其职吧，他可能重点说的是你各干各的活，
0: 他好像算是一个第三人的这个视角，
1: 就是
0: 说到大家都各司其职。
1: 你越俎代庖的话，他其实就是他表达的是你在各司其职的一个前提下，你不能干什么。
0: 对，比喻人超出了自己的职责范围，强行插手包办别人该做的事，这就叫做越俎代庖。
1: 但其实这个故事呢，它里边还有一个八卦，
0: 来说
1: 说
0: 你有野史了。
1: 这我太喜欢看野史了啊！说其实这个说这个尧舜禹尧帝，他非常想把这个，其实很想把皇位给自己的孩子呢。但是是就是当时说，如果他这事儿办成了。那历史上说第一个就是开启家天下，就是我们历史上学的，就是禹让给了启，是吧？大禹终结了禅让的这个老祖宗的传统。那其实他那会儿他其实就已经想给自己孩子了，没办成这事儿，后来等于给自己算是给自己女婿了，给顺了嘛，没办成啊。他倒不是说，但是后世美化呢，肯定说，哎，我觉得我孩子不行，我要大度一些。但是具体是啥呢？反正。野史吧，听一乐。
0: 对，大家自己评判去吧。
1: 对，就是慢慢评判，这因为他已经无从考证了呀，对吧？这时间太久远了。但是您要是在江湖买车险，我们只需要知道你上年车险的情况，这个有的考证，对吧？他能查着。去年的事儿，我们还是能够了解得清楚的，
0: 是
1: 吧？问问您上年买的车险是什么？我们包括您自己的车况，还有高速的频率，以此来确定今年适合您、属于您的车险到底是什么？
0: 是的啊，如果说你想买靠谱的车险，或者说是马上到续险期了啊，想要摆脱之前那些小的承保公司对您造成的一些心理阴影和打击，哎，在一些需要出险的时候呢，你发现他人没了，为什么？客服失联了，理赔也难呢，拒绝赔付啊，等等等等。如果你不想再踩这样的坑的话，直接来找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我们为大家来把关，把最专业、最可信、最有保障的车险给各位带到。回复车险两个字，然后点击链接留下联系方式，马上就有真人的坐席团队跟你一对一的聊。这个真人坐席团队不止是这个负责帮您记录，而且人家是非常的专业，包括车损险改革之后的到底哪些包含，哪些不包含，哪些适合您，要不要加多少合适，坐席都会跟您分析的明明白白，好不好？回复车险两个字就可以了。
3: 过了45岁，女人进入了另一个阶段，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28年燕窝大品牌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4: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6: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主播讲安全。
7: 游乐特装设施要做好维护保障，文旅经营单位要扛起特种设备主体管护责任，设备运维管理人员应当按期完成游乐设施、观光电梯等年检维保，在岗操作人员要依规巡检设备运行状态，及时关停故障设备，全方位守护游客人身安全。我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主持人弯弯，压实安全责任，守护万家平安。
8: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大鱼大肉。

0: 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五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1: 文明交通，你我同行。中国石油2026零违法有奖励挑战赛正式启动，
2: 报名即送100元加油券，100天内无交通违法，1吨汽油等大奖等你拿。
1: 河南交通广播联合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郑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共同为文明出行助力。
2: 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中国石油”，点击报名。
1: 本活动由中国石油独家冠名播出，一路平安，有我守护。中国石油与您携手文明出行。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欢迎大家来挑战我们今天的题库啊！刚才还有朋友说呢，哎呀，我一听就是越俎代庖这么简单，不一样，这不一样。当你是一个玩家，是一个选手，站在舞台上的时候，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
1: 是容易卡壳的
0: 啊。包括还有朋友说的呀，这个题目光念都得念一分来钟，又不给你计时。
1: 对，那个题不计时的。
0: 对，咱又不计时，怕啥呢？那计时的，我跟你说，别说你们了，我都得在这催，赶紧的，快点。
1: 你再催我也没办法呀，
0: 嗯，
1: 是吧？你再快的嘴，这么多字儿，他也是达不到全念出来，还让大家能听清的呀。
0: 对，就像是你有八双手，我跟你说，那装修一二百道工序，少一道都不行。你再着急也不行。
1: 八双手那就十六个了。
0: 啊，越忙越添乱，我跟你讲，
1: 比蜘蛛还厉害，这个，这咋装啊？对吧？不过你看啊，你刚刚我们提示那个家，其实就是一个宝盖头的嘛。
0: 家，
1: 嗯，
0: 宅，
1: 就基本上带盖儿。
0: 是，
1: 你发现那些带盖儿的全是就是封顶的。
0: 别说了，万一下一题咱还都给呢。出呢，
1: 就都在封顶了啊！所以
0: 下一题不能让他答三个了，
1: 行，
0: 答十个，
1: 多答点啊！对，当然那，你带封顶，你说那你好，主持人，我们家露天的，镂空的，能不能装？也能装啊！只要你说这是你家，我们都能装。
0: 那你家住井里啊？镂空的。
1: 这青蛙也能报名吗？
0: 啊，四合院是吧？
1: 都行，我给你装。
0: 真要是有四合院找我们，
1: 你就说这是我们家，
0: 啊，
1: 这就是我家，
0: 可以
1: 装，能不能装？你只要分好居室，
0: 嗯，
1: 他这个能做室内活动的，咱都能给你装，
0: 嗯
1: 啊，当然，这是本事，我觉得本事再大，他其实你也要往下看一看，能不能拖住底，因为呢，这毕竟在装修过程中这么冗长跟繁杂的一些事情，并且是决定于我们人生大事儿，肯定也不愿意吃亏，那么我们也不希望咱们在这个过程里边呢有哪一方不开心了，毕竟这事儿还是咱河南交通广播。是吧？记者监督，媒体监督，这事儿我们有责任。所以呢，咱们有花布装饰在河南交通广播预存了100万的质保金，就是应对种种可能会发生的情况。那出问题，咱们拿钱赔，是吧？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看一看什么叫有媒体监督兜底儿的家装节。
0: 是的，
1: 记得添加我们质量监督记者的微信。
0: 嗯，回复"家装节"。Welcome to the game。正在进入游戏关关过。玩家已进入。好，接下来看看啊，下面咱这一位玩家是不是还是一个初中生。他的名字叫张妮，你好。
2: 哎，你好，
0: 请问您是学生吗？
2: 不是。
0: 不是学生我们就放心了。
1: 是不上了是吧？到初中
2: 啊，已经不上了
0: 啊，已经不上
2: 好多年了
0: 啊。好，叫张妮，这两个名字组在一起，就知道你对我们爱的深沉。
2: 对呀，啊，张弛甄妮嘛。
0: 哎呦，这两个人最喜欢谁？
2: 哎呀，都喜欢。
0: 从小逃不开，爸爸妈妈最喜欢谁？两个老师最喜欢谁？两个同学最喜欢谁？到这儿，两个主持人最喜欢谁？
1: 那我们俩又不搭节目了。你听谁的节目？
0: 谁呀？
1: 你听谁的节目？好，
2: 听到你们俩说话都开心。
0: 对，哎，
1: 行，
0: 一听到他说话，我就想起来，昨天有一个朋友给我们留言，到节目的最后了，没来得及念。他说："你们俩能不能在一起？"我当时看到之后，我真的是就觉得就一阵刺眼，赶紧给他屏蔽，给他屏蔽了，真的是。
1: 还有这种什么都磕只会害了你，
0: 真是啊。
1: 行，
0: 所以别乱磕好吗？
1: 当然也听得出来嘛，你表达了自身对于我们节目的这个喜爱之情，那证明规则什么都了解，
0: 嗯，
1: 那我就不介绍了啊。
0: 好，
1: 咱们试试。正在进入
0: 先手局。那我还介绍吗？
1: 你想介绍我不拦你。
0: 答对五道题，
1: 嗯，
0: 有两次过的机会。可以吧？啊，倒计时60秒钟，3、2、1，准备开始。
1: 请问 VIP 的全拼是什么
0: ？VIP， 你别过啊，你可别过。
2: 这个真不
0: 真不知道
2: VIP 的全拼，
0: 可以过，可以过啊。过不过？
2: 挂。
1: 记忆是阵阵花香，
0: 后半句接歌。
2: 啥？我没听清。
1: 记忆是阵阵花香，
0: 后半句。
2: 听不清你唱的啥。
1: 记忆是阵阵花香。
0: 记忆是阵阵花香，还不知道。
1: 好的，请说出三个宝盖头的汉字。
0: 给他说五个。
2: 宇宙家。
1: 仨了啊！好心情是哪位？够了。
2: 安装的安。
1: 你说就够了啊！仨就，知道你这好心情是哪位歌手的代表作？好心情。
2: 好心情。
1: 我的好心情。
2: 好。
0: 你别在这。
1: 他听不清我唱的啥，你无所谓，你
0: 在这误导人。
1: 好心情是谁的歌？
0: 嗯，好心情知道吗？一见你就有好心情。不知道算了，时间也到了，没关系，你就是知道了，你也就答对了一道。
2: 啊，
0: 是不是还是有点难的？
2: 是很难，我听别人答，我想。听别人答题为啥都那么简单呢？
0: 对呀，就是因为你跟你说身份变了，位置变了，那感受是不一样的
1: 啊。嗯，而且你是不是用蓝牙呀？还是怎么地
2: 呀？
1: 那不应该听不清我唱的是啥呀？我感觉你在调戏我，有一种。
2: 我真听不清你唱的啥，可能那个歌没听过吧。
0: 就是听见了还是没听见？
2: 听见了，但是听不清。
0: 我张弛最近肺活量不行啊，人家都听不清了。
1: 咱讲一会儿做一个市场调查，我刚刚那段是真的是我太虚了吗？啊，声有点弱。
0: 没关系啊，就是今天咱目前为止还没有人把咱们的奖品拿走，所以张妮你也不难看。
1: 对，
0: 没事儿。
1: 罚不责众
0: 啊！一会儿你要是在群里面，要是有人说你，你跟他说，你要是说我，你来上。
1: 你行，你上。
0: 开心就行，
2: 好
0: 不好？感谢您，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1: 这个可能就是答题里边可能遇到的一些客观元素，
0: 嗯，
1: 因为听不清啊，或者是听不仔细，从而错失机会的，不在少数。
0: 嗯，
1: 我也从不自省。
0: 我觉得不需要。
1: 但是 VIP 这个，哎呦，说实话 ，VIP 可能很多人把它想的太过复杂。他的本意其实非常的直观，
0: 嗯，
1: 他这全瓶我觉得就咱就直接给破了吧，也不用把它一直就低了。
0: 不行，我相信肯定有人会，肯定有人会
1: 就等着来试一试，
0: 因为它简单，所以肯定有人会
1: 揭谜的过程。嗯，欢迎各位来试一试。
0: 当然，对吧，一道送分题。
1: VIP 呢，这是一个特定的、特殊的，这给指定的要求的一些人群嘛，是吧？给到他们。那但是呢，不是说每一个产业、每一个行业都要去罗列出一两个 VIP 的，就是你面对普罗大众，能够给大家同样的让利让到最低的这个位置，那我觉得就已经不需要 VIP 来证明什么东西了。就像我们的万能通，
0: 嗯，
1: 已经是给到所有人一个至低的价格。你说咱还能 VIP 到什么程度？你最多啊，我就价格上真的微不动了。啊，再飞的话咱也生产不了了，是吧？你只能飞到什么程度，就是哎，派主持人来现场给你手把手教，现场帮你加万能通，你油跑完了给你说，哎，主持人你好，我油箱见底了，你过来帮我看着，帮我瞅着，跑到什么程度你帮我加一下万能通，说没问题，说这找谁，然后安排个主持人李现过去吧，李现过去往副驾驶一坐开始盯着油表盘，嗯，现在给你加了。
0: 哎，这倒是不至于，
1: 最多也只能做到这份上了啊。嗯，但是您回复888的话，咱们这个自动回复其实给的还是挺充实的。
0: 是的，
1: 像有我们的这个使用的说明，
0: 嗯，
1: 怎么加您一眼就能看懂。嗯，还有我们的这个买家秀们，是吧？很多朋友不同的车型，它使用之后呢，它达到了一个怎样的一个程度，它其实也有非常充分的说明，都在这里头。那同时价格上，那刚刚说了半天了，那咱为啥让不动了？你想啊，就拿全能用户三兄弟来说，一套199包含三瓶，是吧？它本身你市场价售卖，你线下买已经299了，你在线上购买已经是一个 VIP 渠道了啊。这个针对的是咱们 5万公里左右的车，
0: 嗯，
1: 3到8万公里这个区间范围内，
0: 嗯，
1: 你说我对症下药，更加精准用它没问题。那后来当然我们版本也在升级嘛，因为有一些，老车友甚至有这种跑了10几20万公里的站出来说：“你好，主持人，我没有清过积碳，
0: 嗯，
1: 全动后三滤行不行？”肯定能行，但是也担心效能不够直观。
0: 嗯，
1: 因为你要是说使一瓶没有达到我们这个效果，说使完一瓶，哎，跑了一星期感觉上来了。没达到怎么办？配方再升级，金装礼盒239也是3瓶，3瓶一个周期，专治老车积碳厚、油耗高、抖动大的问题。看您公里数，选择不同的产品。
0: 是，
1: 当然直接买金装礼盒也没问题。
0: 是的，
1: 是吧？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下单。
0: 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当然如果啊，你真的是想说，我就想跟主持人聊聊，你就说这个到底我应该怎么加，或者说是有一些其他的问题，没问题啊，您可以回复游戏两个字进群，我和张驰都在群里面，大家也可以很直观的啊。雪这位朋友呢还在说，我是这样可以参与答题吗？对的啊，你已经发送过来了。那么一会儿呢，看看咱们的导播小姐姐，一会儿看咱们导播小姐姐会选中谁。这个刚才说到这个唱那首歌啊，记忆是阵阵花香，然后在22群里面掀起了轩然大波，他们都说你唱跑调了
1: 啊。我跑调？
0: 一达说本来是会唱的，张驰一唱让我成功忘记了原唱是咋唱的。还有兔朱迪就说的，让珍妮唱一遍看他能猜出来不。我再问你，好心情怎么唱？
1: 怎么唱？我的好心情。
0: 那是那个吗？然后我说那个就是 VIP 的全称，一定会有实力的人答出来。Z 说的，我有实力，赶紧叫我答。
1: 没关系，咱后边排队的朋友呢，您先别着急，咱们尽量给您放到这个一点以后，也看您的时间到时候允许不允许。允许的话，咱一点以后再继续玩，因为您也不能说是把全堆积到这个头半晌了，对不对？
0: 咱下一个小时还是有一个小时的这个参与时间，大家可以继续参与。当然
1: 慢慢来，
0: 这会儿呢您也别闲着，如果说这会儿正好吃饱了，然后在车里正休息呢，想要看一看一些新鲜的事件，今天正好我们给大家送上了一个图片还有视频的回复。大家还记不记得前一段时间我们说了啊，就是马上就要有超仿生机器人亮相了，对吧？陪伴家庭陪伴机器人，然后有很多人3000块钱就可以来下定金了，然后据说已经下了10000多台的这个定金了。而就在前两天，广东深圳在优必选的2026年度全球发布会上，多部的超仿生机器人已经亮相了。而它的创始人、董事会主席兼 CEO 周健啊，会上就宣布了，他们面向超仿生机器人啊，这个 U1 系列的订单已经突破了10000台。U1 呢是内置这个养成系的情感大模型，支持和用户很自然的进行语言或者对话，或者说是这个情感交流。那么有报道指出啊，这个 Light 版本是11.98万，也就是他们最低版11.98万， Pro 版呢是16.98万， Ultra 版呢男版99万，女版88万。突然间好像就也又是我们买不起的样子了啊。而且在这场发布会上啊，多部超仿生机器人男生女生都已经亮相了，而且还有一个女生的 Ultra 这个机器人大秀舞技，怎么着呢？身着这个长裙，全身88个高自由度的关节，动作非常的流畅，
1: 都能跳霹雳舞了。
0: 哎，在那儿跳的是交谊舞，在那儿跳的交谊舞，和专业的舞者啊一起，就是专业的男舞者和这位这个Ultra 机器人一起完成走位啊、转身、摆臂等等的一系列动作。所以大家如果想看一看的话，回复机器人三个字，图片视频都有。不过说实话，
1: 就看他怎么就值88万，我天，
0: 他可能值是真值。不过说实话啊，确实有的时候啊，就是朋友们，你们看完这个之后，如果你之前听了我们的节目，然后看了那个预告片的话，你再来看这个的话，说实话啊，会有一种网友奔现，然后有一种失落感。真的会有，因为他的那个
1: 这样，朋友，
0: 预告片，
1: 你给我
0: 真的
1: 给我9万啊，我也可以跳舞啊，我也可以进行一个情感沟通的链接。
0: 你还需要9万？ 是要 W 吗？
1: 我觉得不能再降了，再降显得我太不值钱了，你知道吗？
0: 天哪，人家二手玫瑰20000都能包，都能唱一宿，你90000，你跟他聊聊天说说话，你是真值钱。
1: 那我这肯定不是一场啊，他们就唱一宿。
0: 那你呢？
1: 我一直唠，对不对？
0: 唠一辈子是吧？
1: 只要我在岗，随时找我，对不对？你就跟买机，这不比买机器人便宜多了？
0: 嗯啊，来吧啊！大家如果想看看的话，回复机器人。
1: 机器人
0: 啊，
1: 当然你说这个有那个基础款十几万的，可能还真是有一些，比较有实力的家庭还真可以回。
0: 哎，等一下，等一下，我补充一下，那个十几万的就最低配好像是半身机器人。
1: 那可以啊，因为可能有一些人呢，他也许需要的什么呢？买的是一个孩子的陪伴，
0: 嗯，
1: 还有一些科技发烧友，他对于自己喜爱的东西是愿意投资，并且如果人家真的是有这个，经济实力，
0: 但是你有没有那个？你设想一下啊，你们家里面，然后有一个半身机器人，半身机器人
1: 往那一杵吗？
0: 就他就往那一杵，然后他也动不了。
1: 就你把他，你别想把他想成一个机器人，你把他当成一个像什么小爱同学是吧？小光。小华，
0: 但是他是能
1: 等等，
0: 但是他的头啊、眼睛什么的是可以动的。你没有
1: 那你不行，你给他带一个那个什么，你给他绑到遥控车上不还能动吗？
0: 那我觉得你不如直接用小爱同学了，他免费呢。
1: 是这些东西呢，其实都是陪伴的一个平替。
0: 嗯，而且我跟你说啊，这个科技的进步，它是一步一步的，这只是第一代啊，第一代全仿生。机器人对不对？等到下一代不断的推陈出新了之后，说不定哪一天就跟这个 AI 短剧一样，会非常的惊艳我们。
1: 这个就跟《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一样，10年的积累，10年的进化啊，把陪伴这个事儿呢，也是不断的在优化过程中。我们的全封闭军事化管理以及专业教官训练、专业医护团队随行，还有我们省台的主持人跟着同吃同住，专属生活老师贴心陪护，心理辅导老师疏导情绪。可以说从外到内安全感都是拉满的。
0: 是的，
1: 夏令多种项目呢非常的有趣，今年呢这个依旧是3条经典线路，陆军郑州，海军青岛，空军在湖北，真正的海陆空3大主题夏令营。那当然现在咱们的特价名额快要爆满了，特价呢这个陆军特色夏令营最低不到2000，海军空军补贴完不到3000，这是给您孩子的一份难忘的礼物。陪伴也许我们啊，这个跟机器人可能比不了，因为它贵。
0: 咱们这要是一对比的话，那性价比真的是那就相当于不要钱了，
1: 拉满了啊，还是真人陪伴更加的完善啊。
0: 陆军特色的夏令营最低不到2000块钱，空军海军补贴完最低不到3000块钱啊。那么大家如果想了解详情，回复特种兵3个字也是可以的。如果您在我们的社群里面，也可以在社群里面直接艾特我们啊，
1: 没错，
0: 我们也有这个给大家解答问题的能力。放心，虽然我们不是机器人
1: 啊，机器呢它始终是一种新鲜感，就是真人还是更让大家去信赖一些。你包括像车险服务也是，你给他交托给机器人，现在 AI 出错率还是挺高的。这事儿呢，它不是说一个情感的问题，机器人它是一个情感的陪伴。但是咱们用到专业上，如果你一打电话想寻求车险服务，全是 AI 机器人的语音声，说实话，你天然的就会有一种不信任。那么交广的车险，咱们不一样的就是专属的客服，专属的真人坐席，到时候主动联系您，发送车险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链接填写联系方式，没有那种 AI 的绕圈，真人坐席一对一，不靠那些感觉，凭借的是经验，根据您的车况、停放环境、高速频率，帮您一条一条的给它理清楚，发送车险即可。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夏日雪糕就选认养一头牛 ，A2 鲜牛乳含量大于30%，巴乐、荔枝、龙井，多种口味，奶香浓郁，丝滑解暑，15只只要99元。现在下单再送迷你装6只，到手足足21只。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抢购。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啊，也提醒大家，这个夏天啊，逐渐的啊，来到我们的身边，已经让我们感受到这个夏日炎炎的、这个状态了。不少朋友都发现自己的脸还有脖子，这个肤色已经开始出现色差了。想要提亮肤色， 又担心啊这个色素反复的话，那么今天爆款商城给大家推荐到一款温和提亮的选择，也是护肤界里面认可度非常高的一个云净的精华，就是娇韵诗第十代小瓷瓶精华。
1: 就这品牌名字呀，它出来之后啊，真的是仰仗于这个翻译的词藻啊，就一看就是觉得这娇柔非常温婉
0: 啊，又像诗情画意一样。
1: 是它的核心呢，是融合了你看这个斗篷草以及针叶的樱桃籽儿、海百合三重的植萃组合，达到什么效能呢？哎，加速肌肤的焕新代谢，舒缓这个肌肤的暗沉，能够均匀肤色。它的点在这儿呢，
0: 最关键人家上脸很温和又舒服，你用完之后啊不拔干，很水润啊，也没有那种紧绷感。
1: 更重要的是
0: 啊，
1: 孕妇都能用，
0: 敏感肌也能用。
1: 是清透的乳液质地，润而不油，一抹化水吸收快，夏天用的没有负担，叠妆也不搓泥儿。这我太了解了，我也化过妆，
0: 这个很重要，是不是？
1: 那个搓泥感，我天呀！但是特别解压，就是我觉得搓泥儿，这你化完妆搓泥感的唯一的好处就是解压。
0: 你还解压呢？我告诉你，你如果要是到那种早上起来必须要化妆的那种地步，你肯定啊就是时间很赶
1: 就不喜欢了啊，
0: 你时间很赶。
1: 行，娇韵诗小瓷瓶精华官网售价1040。就不能再贵一块吗？跟我们频率还比较接近
0: 啊，
1: 贵到1041多好是吧？咱们爆款商城呢，哎，暑期的嗨购节，这个1块钱你也不用正经了，我们到手50毫升给到您，正装只要269，优衣码可以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咱们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
0: 是的，日常做好防晒啊，搭配温和和还有提亮的护理，非常适合。包括你一边抵御紫外线，一边调理咱们的肤色啊，减少这个色素的沉淀也是非常重要。有些朋友说的，我也不怕黑，那我问你怕不怕斑？我现在都开始了，原来仰仗着自己年轻不怕，现在已经开始啊，这个把这些该用上都用上了，让咱们皮肤呈现一个自然好光泽。
1: 对，
0: 记好了，是回复
1: 大牌
0: 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好的，第二个小时的疯狂张真人现在刚刚开启，欢迎大家，我是珍妮。
1: 大家好，我是张弛。
0: 我看到啊，咱们群里面有来新人了，然后在这呼喊呢、赶紧连我呀，赶紧连我呀。别慌别慌，连不连谁呢？我们俩这个确实做不了主。
1: 是，这都是老陆的事儿。
0: 啊，这个真不甩锅啊，都跟他有关。所以说，包括还有朋友说，我现在就在你们直播间外面发了一张照片，吓了我一跳。没看，嚯啊！然后我再往外面一看，这哪一天的？
1: 不是这个发型。
0: 对啊，那个时候老陆还、
1: 还有头发，
0: 还比较茂密的头发。
1: 说这两天薅光的啊。
0: 所以说你们不要吓我们的这个听友啊，我们群里面可没有我们自己的这个内部人啊，没有啊。
1: 内部人过来直接就去领奖了
0: 啊，
1: 怎么可能呢？我们怎么可能便宜这些人，是吧？
0: 哎，你们要是了解我们，我们就绝不会干这种事儿。所以接下来进入的看看到底是谁。Welcome to the game.

0: 是题。
1: 数学老师，
0: 但是我们是真没有数学题。
2: 啊，没事，
0: 真没有数学题。
2: 英语也可以。
0: 哎呦，英语也别去别说了。
1: 黄金分割线是什么数？这个是什么数字？
2: 啊，您说，我刚才没听清。
1: 背这个黄金分割线。头四个字，头四个是哪四个数字？
2: 应该是四点多。
1: 啊，他直接算那个数字了，直接算数字了。
0: 那你想要答的是什么？
1: 我想的是序列，要的数列。
0: 不过没关系，这是窥见一斑了是吧？
1: 不是，因为黄金分割线的数列头四个数字是我生日，你知道吗？哎呀。
0: 不知道也罢。
1: 行，这闲聊就不说了。
2: 那就我搜一搜。
1: 了解了。
0: 没有这个必要，完全没有这个必要。
1: 咱来吧。
3: 正在进入选手局。
0: 好的，60秒内的快问快答新手局，答对5道题就可以过关。雪儿拥有2次喊过的机会。雪儿刚才应该已经听到了节目当中那些没有答出来的题目了吧？嗯
2: 哼，听到了。
0: 好，那些个题目有做准备吗？
2: 有。
1: 哎，我要出那首歌，就你唱吧，好吧？
0: 好，行，好。
1: 我看你唱是不是？
2: 歌可能老歌了解多一些。
0: 我们出的真
1: 都是老歌。
2: 好的，
0: 好吧。倒计时60秒钟开始，
1: 你唱。
0: 记忆是阵阵花香，后半句。
2: 我们一起走，我们走过永远不能忘。
0: 这是其中有2个字，我们什么什么都不能忘。我们、
1: 可以过啊，可以过。
2: 我们一起走过，不能忘。
1: 要不过吧？
0: 要不然过吧。
2: 啊
1: ，VIP 的全拼是什么？
2: Very important person。
0: 正确。
1: 好的，请问《好心情》是哪位歌手的代表作？
2: 李玟。
0: 正确。
1: 杜甫被后人尊称为诗圣、诗仙还是诗魔？
2: 诗圣。
0: 正确。
1: 打雷的时候我们先看到闪电还是先听到雷声？
2: 闪电。
1: 请解释晚晚泪清的意思是什么？
2: 就是芸芸众生，就你们这些人。
0: 我们这些人。
1: 我们这些人。好
0: 的。你确定吗？可以过啊。
2: 能过过过。
0: 过过过。
1: 这个接个歌啊，森雷的花，我想要带你归家。
2: 过，
0: 这过不了
2: 了，
0: 过不了了，
1: 没过了。
2: 这什么歌呀？这
0: 什么歌？哎，张弛，哎呦，你怎么回事？你最近跑调跑的有点严重。这首歌应该算是大众应该都听过的，还上过春晚。
2: 您再说，我这不是汉语
0: 吧？它不是汉语，但是它就这么一句粤语，后面都是汉语。
2: 你再说一遍。
1: 森雷的花，我想要带你归家。
0: 不会。
1: 这歌挺火的呀，
0: 火到不能行。我觉得老人小孩都听过了。
1: 对，
0: 我看一下啊，
1: 我还真没想到这歌你不知道。
0: 有没有可能是你唱的他不知道？
1: 我不信啊。这个再做一个民意调查。我现在我权威受到了极大的冲击。
0: 那群里面的朋友来说一说，你们听出来
1: 这个跑调我真不认了啊。
0: 但是我觉得，等一下，晚晚泪清，等一下，1、2、3、4，他现在还差1道题。晚晚泪清，如果你现在能够把它准确的解释出来，我们算你过。
1: 就是
2: 要解释他的意思。
0: 解释他的意思，晚晚泪清是什么意思？和芸芸众生是两码事儿。
2: 啊。
1: 他其实不算一个传统的
0: 成语。
1: 它算是一种比喻，一种形容。
0: 请问一下，雪儿老师，
2: 是形容女子吧？
1: 也不一定。
0: 请问一下，雪儿老师有没有看过《甄嬛传》？
2: 不怎么看。
0: 我就知道，他要是看过这4个字，他一定知道。晚晚泪清。
1: 其实这些时间也够你查出来了。
0: 人家老师说明是好学生的那个典范。
1: 我要看，因为他其实我觉得晚晚泪清，我不知道是不是你靠字面意思的理解，然后是这样讲，就确实是有点那种普罗大众那种感觉，乍一听。
2: 一个人被当做另一个人的替身。
0: 没错。就是眼前的这个人不过是和故人相像罢了。
2: 对，他被当做替身的意思。
0: 对，他不是传统的成语。

0: 语啊，它就是出自于《甄嬛传》里面的网络流行语吧，现在就是
1: 形容词算是。
0: 对，就是你知道我第一次就是特别能够直观的感受到婉婉泪青，就是在网上有一个这个网络歌手模仿周杰伦一模一样，然后在听他唱歌的时候，我总算知道了什么叫做婉婉泪青，就是很像，但是又有一点点差别，就你能听出来有一点差别，这就是婉婉泪青的感觉，妇人之姿啊。
1: 那这一关呢，就算雪
0: 儿
1: 老师
0: 过了。好的，恭喜您进入到我们的进阶局。
2: 正在进入进阶局。
0: 进阶局，主持人来形容，雪儿您来猜词，六十秒钟内猜对六个就可以过关了，而且这次只有一次喊过的机会，听清楚了吗？
3: 哦，就是我要猜这个词是成语还是什么？
0: 一会儿他会告诉你，他会告诉你几个字，
1: 各种各样的
0: 啊，对对对，干什么的，好不好？但是六十秒钟要猜对六个哦。
3: 哦，好的，
0: 好的，三二一，开始。
1: 三个字啊，一个歌手，他的英文名是 J J，
0: 嗯，
1: 唱江南那位。
3: 林俊杰，
0: 正确。
1: 好的，俩字儿啊，就是弯弓是要干什么？这个动作俩字儿，弯弓。
3: 什么？
1: 弯弓。
3: 弯弓。
1: 弯弓。
3: 弯弓射箭。
1: 漂亮啊！俩字儿，端午节吃的东西。
3: 那个粽子。
0: 正确。
1: 形容一个人长得很漂亮，可以怎么再换个形容词来形容她？
0: 我跟你说，
1: 美丽。
0: 你是想说这个吗？
1: 对。
0: 居居女孩。什么叫居居女孩？
1: 什么的猪猪女孩？
3: 猪猪女，那精致。
0: 正确。
1: 好啊，三个字啊，有什么姜子牙呀，还有这商纣王妲己，这一个电视剧名字，仨字儿。
3: 封那个什么？
0: 对对对，正确
1: 啊，仨字儿。我们这个冬天的时候，把水倒到什么里边喝热水？
0: 嗯，
1: 仨字儿。
3: 保温杯。
0: 正确。
1: 够了。
0: 还有一个。
1: 四个字啊，一个组合，英姿啊哈。
3: 凤凰传奇。
1: 你很多歌还是知道的嘛，是吧？
0: 真是、啊、
1: 我当时还担心要是咱雪儿老师没答着林俊杰是谁、啊、我估计我都不奇怪。
0: 雪儿老师，我跟你说，人家是属于那什么呢，不会唱歌的啊，这个老师不是一个好的数学老师。可以，挺棒的。所以接下来的时间恭喜您进入到最终 BOSS 局。
2: 正在进入终极 BOSS 局。
1: 哎呀，我们这个播放器都生锈了。这题好久没人来过了。
0: 所以终极 BOSS 局，我们来跟雪儿老师说一下规则啊。
1: 嗯，
0: 就是在六十秒钟内，你要猜对固定的三首歌的前奏。
3: 哦，我要唱出来。
0: 你不用唱，
1: 你指歌名就行了。
0: 告诉我们歌名就可以了。
3: 歌名。
0: 对，但是这一次没有过的权利了。
1: 你必须全部都答对，
3: 还是六十秒？
0: 六十秒，三首歌。
1: 所以你要是第一时间已经听出来了，可以抢答。
0: 嗯，
1: 没听出来的话，可以稍微缓一缓，存一存。
0: 嗯，
1: 是吧？再听听别的。
0: 嗯，
3: 好，
1: 技巧也给您分享一下。
0: 嗯，
1: 那咱试试吧。
3: 好的，
0: 准备好了。
1: 来，
0: 咱们先倒计时六十秒钟开始，来听第一首歌。稍微有点难啊，这首歌。没了，
3: 哎，这不知道怎么办？
0: 不知道，我们先听下一首。
3: 我天，真没听，
0: 没听过吗？
3: 听
0: 不出来，真听不出来。那我再来一个稍微简单点的，
3: 小情歌。
0: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
1: 多少答对了一个，
0: 硬听这两首吧。
1: 哎，你在群里吗？
3: 我刚加群。
0: 群里好像是不是已经有了？
1: 好像有人说答案了，我看到了，我不知道他在哪个群。
0: 他说他现在看，你现在还有五秒钟时间。
3: 那
0: 好，时间已经到了。挺好挺好挺好挺好挺好，至少呢人家就不白来，对不对？您因为您已经进入到了进阶局，所以恭喜您可以获得到的是由 UP 商城为您提供到的应季人气水果山东玉菇甜瓜一份，4到5斤装。
3: 哦，好的，
1: 希望能够甜您一下啊。另外再一句迟来的暑期快乐。
0: 好的，一会儿呢，
3: 谢谢
0: 在您这个收线了之后，把您的邮寄地址联系方式然后直接给我们发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好吗？
3: 好的，好的，
1: 好的，
0: 感谢您
1: 的参与，
0: 下次再来哦，拜拜。
3: 好的。

0: 那好的，好，再见。
1: 好可爱呀。下回给他出点啥题呢？化学。
2: 化学题，化学这确实挺难的，我也不会啊。
1: 哎，我突然间想到了，我刚才正在想要出什么题能够难倒老师，因为突然间想到我前段时间
2: 发现什么题都能难倒他。
1: 前段时间在网上看人家有人教那个阿拉伯语
2: 啊，
1: 阿拉伯语就是我当时一听阿拉伯语，我第一时间脑海当中想到的是，何炅不是主修的阿拉伯语，人家而且人家是阿拉伯语的教哎。他是教授级的吗？还是反正很厉害。
2: 很厉害。
1: 然后呢，我就看了一下人家的入门级，你知道吗？入门级就是教你每一个字怎么发音。
2: 嗯。
1: 我的天，我懵了。他基本上，比如说，他给你指这个字，这个字念啊，下一个字念儿，再下一个字儿。
2: 这是形容一个人怎么哕出来的，是吧？儿。
1: 真的是。真的是一点都不夸张，我当时看完之后我说何炅太牛了，这都能学会。
2: 每个阿拉伯人见面打招
1: 呼，真的是这样，真的是一点都不夸张，下回把这个给大家看。
2: 没事，但是我觉得对于这个我们的数学老师不怕，人家就是学阿拉伯数字的啊。
1: 行，让他用这正宗的阿拉伯人的发音把这
2: 一到十给他
1: 说出来，
2: 给他说一遍。
1: 好的，那么也请刚才的雪儿老师记得给我们发送您的邮寄地址啊，自己好不容易闯关带来的这个奖品，咱们的勋章该拿走是拿走，
2: 好好尝一尝，拿来吃一吃，清甜可口，这我们能给到的就是这些了。
1: 对，然后吃完之后呢，咱再把咱们的这个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喝一喝。
2: 这个得花钱啊。
1: 这个我们可没说送啊。
2: 当然，
1: 但是我们可以全省包邮给大家送到家。
2: 24件49.9元，两件，就是一件是24瓶，两件49.9元，然后包邮给到您，发送水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源自于深山自然水源，口感清冽甘醇，清爽止渴，欢迎大家来把它带回家，同时支持企业定制。企业定制呢是一方面，你要说我想这个自个儿家什么赶上什么大事了，也想整点这些花活也没问题。比如说，对吧？对，你家里边装修了，
1: 该这个撩个底儿了。
2: 可以，
1: 没问题啊。
2: 整个四五件，然后好朋友一过来，或者是直接你说。一般是在家，也有那些朋友太多了，不得已跑到饭店，是吧？当然这也可以，看您自己的心情。但是重点主角是咱们的这个家装是否真的是能让您满意。市场上的选择很多，为什么我们要推荐花布装饰呢？因为我们更了解它，我们合作的更深入。这不是说我们那个单纯的说人觉得人家好，没有觉得啊，不在我们的字典里没有觉得人家好，我们是深度合作。同时呢，花布装饰在河南交通广播的账户上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这笔钱呢也是我们最大的一个托底。这份托底呢才让我们硬气的说您放心选啊，有任何的不快不好和一些小误会，包括甚至低概率事件出现的状况，都可以直接拿这笔钱来赔偿您。是吧，最托底的事情莫过于不让您经济受到损失。
1: 是的，
2: 告别增项套路，我们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合同里边会写完全写明白所有的费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可以查看百万质保金的视频介绍，还能添加我们记者高明的微信，欢迎大家发送家装节参与报名了解详情。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4: 暑假不宅家，来可口可乐工厂开启趣味探索啦！观摩智能流水线，探秘百年博物馆，见证科技与智慧的力量，还能打卡世界杯限定场景 DIY 调配专属汽水。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工厂咨询吧。
5: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6: 床不用选最贵的，选择一款好的床垫就可以让你直接拥有婴儿般的睡眠。
7: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舞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交通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甜蜜的歌曲送给大家，这首歌的名字呢是叫做棉花糖。来解答一下刚才雪儿老师的一个疑问啊，他说我已经进群了，但是我没有看到发答案啊，
1: 那个群不行，
0: 23群里面我以为他是刚刚进群的，但是他说他是热线之前十分钟左右进的，那应该是不是您这边这个信号有问题啊，23群里面一堆的答案，好不好？
1: 是有可能是啥吧，就是打电话的时候他有的时候会没有信号接收，
0: 对，他有可能是这个样子，出现到就是如果说您不是在连 WiFi 的前提下，是不是
1: 就断号了，
0: 是不是
1: 断线了，
0: 现在雪儿老师应该是进了23群哈，他说啊23群刚进来，下次我就知道了，明天继续明天咱们俩就是突击一下阿拉伯语吧请说出这句话什么意思？
1: 什么意思？那他随便说，我们也不知道啊。
0: 我们出题很严谨的，不能说不知道。
1: 会搜一，用编译答案，还是搜一下找一下？
0: 不是真的要学，我说突击一下嘛。你以为在这编一下呀？真是，我们是非常严谨的，就像是我们给大家送上的这个《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不严谨吗？你以为我们闹着玩呢？虽然我们带着孩子去有玩的这个项目啊，你看这个什么 VR 体验啊，高空滑索，球幕影院，赶海，冲浪，还有这个登上军舰等等等等，
1: 这些一听都很好玩。
0: 对，但是咱们也有全封闭、军事化24小时的这个管理啊，对不对？还有24小时的安全巡逻，以及专业的教官、专业的训练，让孩子啊，这个从咱们的夏令营毕业之后，收获到一个自律的好品格。
1: 最重要的是，家长就是把孩子放到这儿，你起码有一个最兜底儿的东西，咱们的这个安全、心理安全还有身体安全，都是有长足的保证的。这也是能够让家长放心的一个最基础的事儿。那接下来就是看我们怎么啊，让他从一个小马虎变成一个自律者，怎么让他提升时间观念跟自理能力，怎么让您在接到孩子的时候能够感叹那么一句，这孩子呀跟换了个人似的，
0: 非常的欣慰，家长很欣慰。
1: 对，养成一个好习惯其实很简单，有些家长呢可能没有找到一个好的方法，这个方法呢它其实也不代表您没有能力或者怎么样、也许就是缺乏一个既定的环境，很多人在特有的环境下才能够养成这样的东西，那而我们就是打造了这样环境的这批人，所以才有了这个夏令营。欢迎各位发送特种兵来报名啊！
0: 是的，回复特种兵啊，三个不同的线路还落空，大家自己来选择。最低不到2000块钱的陆军特色夏令营，还有最低不到3000块钱的空军、海军特色夏令营，大家都可以来选。不过现在已经开营了嘛，有一些营期可能啊，该满都已经满了，早点报名，早点能够选择您想要的营期，好不好？好的，包括刚才给大家送上了我们的这个视频还有图片，有多少还没有看的朋友们啊，机器人伴侣在前两天的时候全球发布会已经亮相了，从119800到99万不等啊，您回复机器人三个字，照片咱也有，视频咱也有，这个视频啊看一看机器人是怎么跟真人专业舞者一起跳华尔兹的都不敢想。
1: 还是可以想，还是可以想。现在这科技水平发展的，对不对？那这最早咱们今年春晚上看那个机器人表演，其实你心里应该也有数了，对不对？基本上也能够做到的，只不过再区分一下这个各种各样的关节什么的，关节多一点，活动的更加灵活一些。
0: 那倒是也是
1: 做到了
0: 啊。不过呢，就是在这个科技再发展，咱们呢老祖宗留下来的一些智慧，咱们还是要传承下来。比如说最近啊，因为这到了暑期了嘛，很热的这个情景之下，又有一些朋友翻出老祖宗留下了一个解暑妙招
1: 哦，
0: 抱着冬瓜睡觉。你没听错，就是冬瓜，而且是那种特别长的那种冬瓜。说冬瓜的含水量高达95%以上，就像是一只天然的水疹啊，它接触皮肤的时候可以迅速的吸收这个体表的热量，带来那种清凉感。正因为如此，有夏夜抱瓜眠啊这样的一个诗意的说法。不过你要是想要睡得舒服又安全啊，有两个细节你得留心。第一个呢，就是别用肚子紧贴着这个冬瓜。 啊，建议呢采用这个搂抱的这种姿势，对对，让四肢然后接触到冬瓜来降温，避免这个腹部直接贴合，这有可能会就冻着。
1: 啊，
0: 引发不适啊。那么第二呢，大家都知道冬瓜嘛，表皮有一层白毛，你必须得把它洗涮干净了啊，不然的话呢，你要处理不干净，你摩擦的时候可能啊，这个刺痒啊或者划伤皮肤，
1: 还过敏呢。
0: 哎，对对对，所以说呢，你就是使用之前用清水给它搓洗掉白毛，然后晾干，再安心的抱着它睡觉吧。天哪！
1: 那你要说人体捂热的话，它是不是能直接吃？
0: 它达不到煮熟的效果吧？应该达不到吧？
1: 确实，因为这个冬瓜它应该是带点芯儿的这种凉感。
0: 带点芯儿？它确实有芯儿，有瓤啊。
1: 有芯儿吗？
0: 有瓤啊，对。
1: 有芯儿，它吸收嘛，它水分慢慢的去
0: 给它蒸发了。
1: 时间长了会不会这冬瓜就越来越干呀？
0: 那肯定会啊。那肯定会的。
1: 然后它会不会水分太？过了你晚上直接给它搂裂了，有没有这个可能？爆裂！
0: 天哪，你们家这个冬瓜是不是传下来的？三十年爆一个冬瓜，爆裂了。
1: 三十年爆一个，它就干瘪了。我意思是说，它很新鲜，水分太足了，
0: 哦，
1: 容易爆开。还挺吓人的呀。
0: 冬瓜呀，尤其你就是你，我说那种大的长的呀，
1: 没那么脆生。
0: 说实话，它确实皮也不是特别的薄，应该还好。你要是那种小冬瓜，有这个可能性，它碰就是碰一下干啥会裂。就像我昨天买了一个西瓜，买回家之前好好的，买回家之后，因为拿那个塑料袋嘛，把它往地上这么一放，
1: 就那一下
0: 啪裂了。
1: 这不就说的水分实在是太充足了吗？
0: 哎，但是在此呢，我真的要给大家说一个减肥小妙招。包括冬瓜，包括西瓜。含水量这么高的情况下，你们就吃吧，但是别把它当成饭后甜点。我跟你说，你就把它当
1: 主餐，
0: 就去吃，你就吃吧。真的，它能够帮你排水，能够帮你降体重，这是真的啊。不要长期天天吃就行。
1: 但是你说这招，会有人这么干吗？
0: 我呀，
1: 不是我说买个冬瓜睡觉。
0: 有真的有，因为家里 有老人的，他就从小可能就被教成了、
1: 本来就有这样的一个习惯。
0: 是啊，
1: 太神奇了，
0: 从
1: 中间得多幸福呀。真的，你我感觉就错失了一个这么舒服的一种方式，因为我光想象就觉得很舒适。很舒服，
0: 你看这是你童年的缺失。没关系，其实我觉得没关系，咱们童年缺失的可不止这点。你看现在小孩子他们的童年都是干什么？哎呀，比如说你这暑假作业确实是得有，遇到了难题家长辅导无从下手的时候，咱们那个时候可没有小霸王全科扫毒笔啊，
1: 我们只有小霸王游戏机啊。
0: 对，最多有复读机，对吧？可没有这个。
1: 我就这么跟大家说吧，就是我们目前啊，给各位放一个风声，我们内部的消息啊，这是我是了解一些的，我们目前 UP 商城呢，除了又好又便宜以外，是吧？这个原则，我们目前跟小霸王有一个深度合作，
0: 战略合作了。
1: 没错，这是第一步。
0: 嗯，
1: 后边还有一些系列产品，
0: 怎么了？
1: 您都可以来了解了解。
0: 准备给他收购了？不能吧？
1: 你也知道，一聊这事儿我都不敢接。
0: 不能啊，
1: 收不动。
0: 但是咱说的这个小霸王全科扫毒笔，确实很适合在家让他来辅导孩子的暑假作业。因为孩子虽然说暑假在家，但是就是父母们不一定天天都要在家去辅导嘛。就算你辅导了，你也不一定会。
1: 对于小孩的问题呢，有两种，特别让人烦。第一种是笨笨的问题，事无巨细。非常琐碎，
0: 打破沙缸问到底，
1: 就是非常简单那种，就你都懒，平时可能生活中你都懒得回答那种事儿，他好多这种问题，可能是因为缺乏生活经验，他不知道啊。第二种就是你也不会，
0: 对，这种很尴尬，
1: 两种极端，就要么把你问住了，要么把你问无语了，反正都不想说话，没法吭气。
0: 那怎么办呢？
1: 这个东西呢，他就帮你做到了，因为他有这个九门的科目题目扫题解答、中英翻译、扫描查词、录音跟读。哎，你再也不用担心说，哎，我这要不别教孩子英语了，音吹色听，我这他学完之后，你去印度他也听不懂他发音啊，是吧？ 我当时我记得我上学的时候，我们老师对我一个评价说，张弛，你的英语口语是有点像法国人。当时我们都沉默。
0: 你这个老师的情商真高、啊。
1: 他是怎么偏到一个很陌生的领域？嗯，法式口音都被你听出来了吗？啊，
0: 那
1: 反正就是拐的有点。
0: 吃了拐弯了啊！
1: 别扭啊！咱让这个专业的机器，起码它按照音标来读的话，它、嗯。味儿它不会错，
0: 而且关键是千万别觉得它只能辅导小学、嗯、小学初中高中包括大学都能用，而且还同步了小学初中高中的400万词汇量，翻译很快的。
1: 小霸王全科扫读笔，如果您之前对这个产品本身有所了解，但是碍于它这个价格、嗯、你没有买没有出手的话，那么 UP 商城咱们暑期福利价给到多少呢？89，原价299，其实也不贵。但是
0: 现在已经两位数了。
1: 对啊，两位数，这已经是不用考虑了，并且您现在下单发送秒杀啊，再送原装的保护套一个。
0: 还有，
1: 一年内质量有问题，咱们只换不修，只要89，一笔在手，学习无忧。微信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回复。

0: 秒杀来下单，发秒杀，咱们来看看啊。同时呢，咱们还有这个小不是说了吗？我们有深度合作嘛。小霸王其他的系列产品都会慢慢的推陈出新。
1: 比如说
0: 小霸王的电话手表，可以360度旋转，实时定位，多种功能，暑期特惠也只要179。
1: 179。
0: 小霸王老品牌都知道，多少人的谁不是用小霸王长大的呀？
1: 哎，我跟你说，这可以，比如说80后的爸爸，对不对？然后给00后的孩子买，或者说是10后的孩子买，这也是一种传承啊。他的小时候也是看着
0: 小霸王
1: 长大的。恢复秒杀。
2: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3: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4: 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今天为你推荐的电影是《星犬相随》。
5: 吃一杯章，阿索米狗嘎。
4: 一只流浪小白狗，辗转10年，换过3个名字，遇见3段人生，用毫无保留的纯粹陪伴，治愈每一个深陷孤独的普通人。本周还有电影《后世》《一个部门的诞生》《爸爸》等佳作同步现映。奥斯卡想对你说，珍惜陪你看电影的人，把岁岁年年的牵挂藏进每一场银幕内外的相伴里。奥斯卡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6: 都亏你了，给你说都在堆积的
3: 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7: FM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5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3: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电线规格要符合设计及使用要求，一般照明线普通插座用2.5平方的电线，厨房用电及空调等大功率插座用4平方电线。
7: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8: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9: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10: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9: 我想找个律师。
10: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8: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13点的39分了，我们的节目现在正在进行当中，欢迎大家锁定收听《疯狂张真人》，我是珍妮，
1: 我是张弛。
0: 好的，刚才不是说到了现在的这个暑期已经来临了吗？很多的朋友都能够感受到那种炎热酷暑的感觉了，所以很多人啊愿意在有凉阴的地方待着，尤其是开车的朋友，对不对？出门在外，真的是很不想下车，因为车里边凉快呀。很不想下车，但是啊，如果说遇到了一些需要下车的这种情况下，带着孩子的这个家长朋友们啊，会选择把孩子放在车里吗？最近山东青岛有一个男子啊，就偶遇一个婴儿被锁在车里了，他身子啊倒着在挣扎，然后拍摄者的曹先生就说，我从那旁边路过，我就听见车里面有哭声，然后我就趴在这车窗上一看，看见这孩子在车上，然后正在那儿，就是一个小婴儿，然后正在那儿手脚并用着，然后在那儿应该是有一种挣扎的感觉，在车的后座上。再一看，驾驶室里面已经没有人了，然后车窗呀还有车门已经打不开了，赶快拨打了110，等了个十几分钟左右啊，然后家长来了，说家长啊去买东西了，说当时孩子睡着了，觉得就是放在车里不想把孩子给弄醒，就放在车里了，结果赶快把车门一打开啊，抱出来孩子一身的汗呢，那是早上8点钟左右啊，太阳晒的车里面那个温度最低也得有个36-37度，好在是最后孩子没有事情，那么家长也是被民警给批评了。
1: 这是又有点怎么说呢，说不好听的不负责任是吧，那第二呢是稍微有点抠，你再不济你开着空调走啊，咱也不说把这个车窗给打开了，你空调开着再走，那起码这个有空气循环是吧，你空调一开有内循环，包括这个达到一个恒温，可能觉得早上8点多温度不高，稍微放一会儿，我去买完就完事回来。
0: 但是还是让我说呀，还是这家长心真大呀，这么多年啊，这么多的一些血淋淋的案例报道，还没有提高这个意识吗？曾经有这个消防人员做过相关实验啊，说在这个室外温度在35摄氏度的这个车内，实验人员15分钟之后其实就会感到呼吸困难了，然后开始暴汗啊，难以忍受了。你说更何况孩子呢，那儿童那是发育还没有完全，他的体温的上升，水分的散失的速度是明显快于成年人的，所以当孩子被遗留在这个密封的封闭的这个车子里面的时候，更容易中暑，甚至导致什么呢，热射病，这是可以危及生命的啊。所以以防万一，家长平时要干什么呢，教孩子一些被困在车里面的自救方式，以防万一，比如说万一他被锁在车里了，他可以按喇叭、按双闪、拍打车窗等等的吸引路人注意，或者说是安全锤等等的一些自救的方式。当然最重要的是家长要提高这个安全意识啊，在车子里面你知道要放点什么吗，口哨啊、小喇叭呀、等等的一些发声的这个玩具，或者饮用水也是非常重要的，
1: 喝点水啊，补充。就有的时候这个车门它一反锁，它可能小孩不会开，那只能用其他的方法来解决一下这个问题啊。车确实是这事儿，夏天的时候对车是有点又爱又恨啊，恨在于这个就是你刚进车那一下，对不对，你刚进车没开空调的时候，那时候你在默默加温的时候，那个温度下不来，那时候是最难受的。
0: 对，
1: 跑起来还算比较舒服。
0: 嗯，
1: 就有一阵儿我曾经跟我朋友说，就是我坐在车里，我说你就压根儿就别开空调了。
0: 怎么着，
1: 他立马就点头了，也是个抠货。
0: 哎，
1: 兄弟，你这主意说得好啊，
0: 要不你是我兄弟，
1: 你不开我也不开，反正你觉得行的我无所谓，走呗。然后那个车里边温度我觉得保守40度开外了。
0: 不是，你当时为什么要体会他这件事情，体谅他这件事？
1: 我没有体谅他，我只是觉得呀，已然如此了，我不如
0: 你就正会桑拿吧，
1: 剑走偏锋。因为当时你知道啊，就室外温度应该是35度以上，就是室外温度啊，那车里边肯定更高。当我从车里边出来那一瞬间，我觉得这个夏天充满了凉意。
0: 哦，明白了。
1: 就这种感觉会让人有一种不一样的爽感。
0: 我知道你的意思，
1: 延迟性满足。
0: 我知道你的意思，就是就好像我今天走在路上的时候，突然间啊，不知道哪根弦搭的不对，突然间就理解了为什么人家说夏天的时候，如果你觉得热，你要喝热水。
1: 嗯。
0: 你 不要喝冰水，你越喝冰水你越觉得热。然后我走在路上的时候就在琢磨这件事情，后来发现确实是啊，你想想你喝了一肚子热水，然后你的皮囊就会觉得很凉快。
1: 对，你知道我就是我这个理解方式，这个思维逻辑一直是我一直靠这个逻辑来理解春捂秋冻的意思。
0: 春捂秋冻
1: 就是现在春捂秋冻更多人的理解是春捂秋冻的原因是什么嘛？比如说春天捂是因为春天有导春寒什么的，还是会感冒等等诸多的一些原因要春捂秋冻。但是我对春捂秋冻的理解是，秋天你动一动，你提前适应冬天的寒冷，你不怕这个冬天，你秋这个春天捂一捂，多出点汗，你迎接夏天，提前做好这个身体的这温控温的准备，
0: 这是一个缓冲。
1: 对，作为一个缓冲，我一直都这么去理解的。
0: 也行，
1: 因为你看啊，当时我到车里边，我们已经满头是汗的钻进了他的车里，他那个辆破车，说白了肯定也没有加万能通，啊，我都害怕一开空调我们都跑不动了那种状态。就我说已然如此了，你也不用开空调给我降汗了。啊，降不了任何东西。
0: 那个天气，无名火了，我
1: 车里边都跟个锅似的。嗨，你把一个滚烫的热锅，你丢冰箱里边，那锅还是滚烫。啊，你放个鸡蛋，你丢冰箱，它那个余温还是能煮熟。
0: 是，
1: 所以不如就不开了。我已经适应了这种大汗淋漓、浑身黏腻的这个感觉了。
0: 所以
1: 就这样吧。
0: 说一千道一万，夏天的这个暴晒真的是让人很难熬。
1: 尤其是车，
0: 人都难熬，别说车了。你想你下了车，你还能进什么这个阴凉地儿呢？那车子不得在那直晒呢？所以说，夏天用车的两大风险，一个就是暴晒自燃，还有一个是什么？暴雨泡水，好不好？所以说，如果说是有一些朋友这个针对夏天快来了，正好自己也该续车险了的话，那么一定记得买个车损险。一定记得买车损险，现在车损险改革了，包含了涉水险、自燃险、盗抢险，包括玻璃等等等等，
1: 是
0: 很多人不知道呢，希望更多的朋友都可以来了解，回复车险两个字，在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我们为大家来把关，你一定可以安心的相信我们专业可信，包括有保障。不是，刚才雪儿老师还在问呢，说我想买你们的车险，但是它是一个新能源车，然后最后那个车牌号，他说我打不进去，我说没事儿，把您联系方式给我们来帮您处理。
1: 车牌号，新能源，数位多是。
0: 反正他是就反映说确实有这个问题，没关系啊，你给到我们安排人来帮您处理，好不好？所以如果大家想要花小钱办大事的一些附加险种，也想去了解了解啊，该加不该加，加多少合适，我们的专业做齐团队都会跟您一一梳理清楚，说明白，帮您买对，不是帮您买贵啊。
1: 合着咱们这老师也是贼不走空啊。
0: 什么？
1: 是吧？这来这儿咨询车险，顺便参与一下，
0: 对，
1: 一口气把事儿都办了啊！这就有点符合老师的一个性格，就是不会错过任何的时机。
0: 人家这叫做高效率，
1: 对，效率高，
0: 很好，很棒，给老师点赞。老师说了，明天还来。各位学生朋友们，要不然明天我们来一个打擂吧，让老师给学生们出题。
1: 上一个人。哎，也可以，就是上一个人留下一道题，留到我们平台上，留给下一位，
0: 可以。然后
1: 答题接力，
0: 下一位得先把这道题答对了，然后才有
1: 答不对，不准继续。
0: 想想都非常的好玩。
1: 是，就是我们这叫什么？这就是你看，这一下就解释了你们老家的这个戏码台
0: 怎么了？
1: 他就是干这个。
0: 嗨，
1: 为啥叫戏码台？霸王这个直接坐到高位，看你下边的众将士戏马。不错，
0: 我们不止戏马，我们还秋点兵呢。我们还，
1: 哎呀，真不赖。
0: 哎，那接下来给大家来点兵点将，点一个好吃的。很多人特别喜欢吃潮汕牛肉丸，为什么呢？因为从小就是不是从小吧，从我最开始接触到潮汕牛肉丸的时候，就知道人家实打实的手打出来的，手打牛肉丸嘛啊，因为它吃起来那个口感很紧实，它还爆浆，又爽脆又弹牙。那么今天爆款商城给大家推荐到的正宗潮汕牛肉丸，实打实的就是高的牛肉含量啊，它的配料非常的干净啊，就是里面除了提香的，是这个香蒜酥、食盐、味精、饮用水、淀粉、鸡蛋清作为配料啊，其他的都是牛肉，牛肉就是牛肉。 地道的潮汕风味，一口吃出来满满的肉香，而且我们承诺给大家只用当天新鲜现宰的本地黄牛肉的后腿肉，
1: 沿用了百年传承的传统工艺处理，里边充分的保留了牛肉纤维，它鲜美有弹性，它嫩滑有嚼劲，咬下去那一下爆出的汁水就是牛肉本身的鲜甜。
0: 哦哟，不添加色素啊，没有什么卡拉椒啊，没有什么其他的乱七八糟的。
1: 这个全家放心吃啊，就是家里边老人啊、小孩啊、孕妇都可以吃，就达到了这种母婴级别。如果想吃弹脆的口感呢，我们还有牛筋丸，里边加了一些嫩筋。
0: 这个我喜欢，我喜欢。
1: 哎呦，咬起来咯咯吱吱的啊。
0: 啥叫咯咯吱吱？人家叫咯吱咯吱。
1: 有问题吗？你不是也听懂了吗？是吧？当然你要是想吃单纯的这个细腻嫩滑，那就是单纯的牛肉丸。这样正宗的潮汕牛肉丸，这是我们报馆商城选品团队小伙伴啊，在当地跟厂家老板磨了好久啊，来便宜一点啦，细不细啊？我们都系老乡啊，我们都系河南人呢、啊。是吧？潮汕客家嘛，你正儿八经，我们真能打上关系。
0: 确实
1: 是吧？他们潮汕熬肉丸，我们也说熬肉丸
0: 啊，是吗？
1: 对，咱都说熬肉嘛，这是相通的啊。来吧，整吧，是吧？发送什么呢？
0: 团购
1: 啊，我们这种品质的啊，半斤装，当地就是本地买，其实已经很便宜了，30块钱一包。
0: 一包。
1: 咱们年终回馈各位，特惠价格，源头直发，到手8袋半斤装，一共4斤，只要99。
0: 八袋，等一下。
1: 一袋半斤装是这个30块，对不对？
0: 一袋30，8袋240，现在99，
1: 没错，平均一包也就10块出头。
0: 天哪，
1: 跟玩似的！你说10块钱，你去吃牛肉面，它都不止10块钱。
0: 而且你要知道，你要去就
1: 他给你就几片。
0: 咱们去这个火锅店，潮汕火锅店，你要是点一份这个牛肉丸，
1: 60-70吧，这。还是70-80，
0: 你就是再便宜30块钱，他一盘他也不可能给你半斤啊。
1: 他不论斤算。
0: 对呀、啊，
1: 晚上到家想给自己下碗面是吧？豪华加料，咱们就选牛肉丸。周末懒得起灶，用空气炸锅一烤，哎呦，呲着油冒着水，
0: 这个真的爽。
1: 一咬外脆里嫩，是不是？
0: 关键它还是高蛋白，吃了还没有什么太大负担。
1: 做麻辣烫啊，做凉拌，你想怎么做都行。包括家里边聚餐，你涮火锅，这玩意儿就当硬菜了，其他弄点素的都行。那么大人小孩都爱吃啊，省事又好吃。除了牛筋丸呢，还有墨鱼丸。
0: 墨鱼丸我也爱。
1: 也可以选。反正那你赶紧团购下单吧。
0: 我去了，回复团购2个字大家就可以下单了。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啊，但是说的河南交通广播真的给大家的这个平时生活的舒适操碎了心。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品质家装节，当然最主要操碎心的不是我俩，是高记者。高记者真的是忙里忙外的，哪怕现在这种高温天气，人家也是在对接着不同的这些业主，然后去到人家的这个家里，然后帮助人家去了解他的选材、他的施工、他的验收等等的全部的流程的跟进。
1: 对，你
0: 好不好？
1: 你别犯点叫他啊。
0: 你可以犯点叫他，以我对于高记者的了解，我觉得他不会让你空着肚子回去。是吧？你说是吧？
1: 行。
0: 你不敢说了。
1: 我不敢替他承诺。这事儿，这个口一开，我跟你说，就真卷起来了，是吧？这个，但是您放心，真请你吃饭的话，那也不会用我们百万质保金的这个吃。
0: 那是不太可能的，他不敢。
1: 什么钱干什么样的事儿啊？这个是百万质保金的是。花不装是在河南交通广播的账户上预存的一个保证金，保证这是这笔钱的这个用处所在。您发送家装节啊，还能看一看这个百万质保金的视频介绍，它到底是干嘛用的，如何去维系大家的这个权益基础盘啊。发送家装节，看到百万质保金的视频介绍，还可以添加咱记者高明的微信，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让万千业主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在线帮你施工服务。
0: 好的，记得要进群的朋友们回复游戏2个字，我们群里见喽。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夏日雪糕就选认养一头牛 A2 鲜牛乳含量大于30%，巴乐、荔枝、龙井，多种口味，奶香浓郁，丝滑解暑，15只只要99元。现在下单再送迷你装6只，到手足足21只。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抢购。
3: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冷热水管在吊顶内平行安装的时候，热水管在上，冷水管在下，并保持平行间距不小于100毫米，施工遵循左热右冷、上热下冷的原则。
4: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5: 妈，你别什么事儿都自己扛着。那我给你订了燕之屋全新推出的晚宴时光款，专门针对妈妈这个年纪的。李静也推荐过，你试试。
6: 嗯，吃下去确实感觉舒服多了。
5: 这一碗除了燕窝，还有阿胶、灵芝等珍贵食材，特别温润。你记得每天吃一碗。
7: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2: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一个普通的塑料瓶从被丢弃到完全分解需要500年，你今天随手丢掉的塑料瓶到你孙子的孙子时才会消失不见。而仅仅当下，全球人均每周摄入的微塑料已近5克，约等于一张信用卡。但如果你在产生垃圾时就做好分类，废旧塑料将可以被更好回收加工，变成新的塑料制品让你使用。你分类垃圾的一小步，将会为这座城市做出更大贡献。垃圾分类，从我做起。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2: 这里是
3: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省应急广播，
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此时此刻呢，在省会郑州啊，京广快速路南向北的中原路地下隧道速度缓慢，那么其他道路行驶起来压力不大，但是你要注意脚下的油门啊。虽然道路很通畅，我们还是要保持车速，安全行车。目前呢，省内的高速公路因为设备故障，郑绍高速新密西站非 ETC 车辆无法上站，预计7月3号恢复正常通行，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到了7月份呢，很多朋友的车险要续保了，在续保的时候呢，您有一些纠结的问题吗？比如有些朋友去年买的车险公司呢还不错啊，但是到售后理赔的时候发现这个车险公司这也不赔那也不赔啊，各种推诿扯皮，甚至你想让他给你走一个代位求偿呢，他都会拖拖拉拉不愿意去批复。您可以通过我们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买一份靠谱放心有媒体监督的车险服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车险两个字，填写您的信息，我们河南交通广播会监督这家车险公司啊，应赔尽赔，不能侵犯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而且您发车险两个字之后呢，填写您的信息，会有专人跟您取得联系，也就是说你也可以比比价。比如你前两天呢也在其他的平台呢看到了一个车险的价位，你通过我们这个平台发车险两个字呢，也可以比比价，把你的车型信息还有车的年限写进去，它也会带入啊您车现在投保的一个大致的保额，还有专人给您服务。微信平台直接回复车险两个字

0: 即将为您导航至
1: 法治六十分，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每天，我们都在这里，以法律为耻，以事实为鉴，传递法治温度，守护你我幸福生活。法治六十分，传递闪闪发光的法治力量。
2: 关注民生，关注法治，请听法治六十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佩。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视频连线到的嘉宾呢是栾川县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法官助理李丹丹。和您关注的主要内容呢是法官面对面，把虚假诉讼当成公积金的提现捷径，代价几何呢？今天我们关注的这个案件呢，和咱们的个人住房公积金相关啊。有一些人呢，他看着

0: 到底触犯了哪条法律红线，又会带来怎样的严重后果。我们今天视频连线栾川县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法官助理李丹丹释法说理。你好，丹丹。
1: 主持人好，各位网友听友大家好。
0: 欢迎丹丹做客我们的法治六十分的直播间哈，大家也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视频号、微博和大象新闻客户端，观看到丹丹在视频另一端的画面啊。丹丹，这个案件的被告呢是任某，公诉机关指控他涉嫌虚假诉讼罪。首先就是在任某啊，他为自己套取公积金方面，公诉机关指控的事实是什么呢？丹丹。
1: 好的，我简单说一下。2020年，任某的住房公积金账户存有近10万元资金，遂滋生通过虚假诉讼套取公积金的想法。为了顺利实施套取公积金计划，任某先找到好友吴某，伪造好借条和银行转账记录，随后又指使吴某告自己欠债不还。法院审理阶段，吴某配合任某，双方达成了调解协议。达成调解后，任某又故意不履行调解书中达成的还款任务义务，使吴某申请法院对其强制执行。因任某名下没有其他可执行的财产，依照法定程序，法院将任某住房公积金账户内的8万余元划扣给执行给了吴某。后来吴某按照双方事先约定，将相关款项又转给了任某。
0: 大家听到这儿哈，应该就能听出个理所当然了。就是说，当时呢，这个任某哈，他住房公积金呢是有10万块钱的，但是他自己呢也就没办法取出来，因为他不符合这个公积金正常提现的一些规定。他就找来他的朋友吴某，哎，说老吴哈，咱俩伪造一个借条啊，就说我欠你的钱，你去法院起诉我。起诉完之后呢，我名下也没有财产可以执行，你去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把我这个公积金账户的钱给执行走，这样把钱打到你的账户上之后，你再把钱返给我啊。那么这是公诉机关呢指控的事实，任某呢他还不甘于哈，只为自己提取公积金，就说他找吴某帮自己啊把这个公积金给提出来之后呢，他突然发现这竟然就是一条生财的捷径，他把这个当成了一门生意，他还帮助别人违规提取公积金。那么他在帮助别人提取公积金方面，公诉机关指控的事实是什么呢？丹丹。
1: 好，2020年任某违规套取公积金后，2022年任某又帮助李某套取住房公积金牟利，两人伪造了5万元的借条，由任某以此向法院提起诉讼。双方达成了调解，调解书生效后，任某申请强制执行，执行到李某的公积金大概4万余元。任某扣取好处费后，将剩余款项通过微信、现金等方式转给了李某。后，任某以同样的方式又帮助胡某套取公积金。经审理查明，任某先后帮李某、胡某套取住房公积金共计15.49万元。自己也因此获利1.6万元。
0: 你看这个任某啊，他当完被告之后，他又去当了2次原告。第一次原告呢，是他去起诉他的好朋友李某啊，就是两个人呢也是伪造了借条，然后呢5万元的这个借条呢，李某呢不还任某的钱哈，当然这都是虚假的。后来呢，这个任某哈就申请强制执行，把这个李某公积金的账户上的钱呢也给执行出来了。然后呢，这个任某呢也不甘于此，他呢又去当了胡某的原告啊，把胡某也起诉至法院，用同样的一种套路哈，帮助李某和胡某一共是套取住房公积金15.49万元。但这两个朋友呢，事后呢也没有白让他帮忙啊，两个人呢一共给他了16000块钱作为好处费。根据公诉机关指控的事实以及经过庭审的举证质证的证据事实，那么咱们法院认定的事实和公诉机关指控的事实是否一致呢？丹丹。
1: 经庭审举证质证的证据来证实，被告人任某、胡某、吴某、李某为套取住房公积金，以虚假的债权债务关系向法院提起了民事诉讼，妨害了司法程序秩序，其行为已构成虚假诉讼罪，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

0: 当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1: 嗯，这四个人呢案发了，被司法机关呢识破了他们的伎俩。那么他们涉嫌的这个罪名，刚刚丹丹说了啊，是虚假诉讼罪，而且法院也认定他们已经构成了虚假诉讼罪。从最初的自用到后来呢发展成帮助别人套取并收费的生意，任某呢他可以说是走上了一条不归路。这个案件当中，任某等人自以为他们的行为是天衣无缝，到底是在哪一个环节露馅了呢？这几个人要付出哪些法律代价呢？稍后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六十分，我是主持人小佩。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关注的是法官面对面，和您关注的主要内容是把虚假诉讼当成公积金的提现捷径，代价几何。我们视频连线该案的法官助理栾川县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李丹丹，稍后我们继续有请李丹丹释法说理。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4: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5: 大师兄说的对呀、
6: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5: 二师兄说的对呀，
7: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5: 师父说的对呀。
4: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7: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8: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7: 展开说说。
8: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5: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8: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1: 在加油的时候呢，我们也会算一笔经济账啊，能省则省。有时候小程序里面送我10块钱的优惠券啊，我一定要等到那一天该用的时候我去给它用掉，不然总觉得好像亏了10块钱一样。因为有一些钱呢是我们动动手指就可以省下来的，那干嘛不省呢？你10块钱还可以买很多的青菜呢。那今天我们交通广播的万能通同样是帮您省钱的，因为用完之后呢，咱们的油耗降了，这一年呢算下来省了不少油钱。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直接回复888来下单，它有国家石油产品质量检测中心检测报告。它为什么省油呢？因为咱们的车油耗上升啊，会和发动机老化相关。发动机为什么老了？本来它是可以有澎湃的动力的，燃油燃烧充分，进气呢又足，所以这个车呢是有劲儿的。就因为咱们用的油品不佳，经常在市区低速行驶、拥堵等等，它会导致车辆燃油燃烧不充分，造成积碳。有积碳你要是不除，它就会阻碍发动机的动力输出。您可以用除碳养护剂类的产品，就是用这种高浓度的 PEA 原液才可以清除燃油系统内的积碳。除完之后你会发现车有劲儿了，油耗自然也就上升了、油耗自然也就下降了。你有没有发现哈、越是这个发动机不错的车，其实它还真是不太费油。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888。微信平台小丹他说，第二瓶万能通加了一周了，说一下感受。第一瓶加完怠速抖动消失，第二瓶加过之后油耗从8.1降到7.5了。还有微信好友月月说，我的车呢跑了17万公里，上一次回老家加了交通广播的三兄弟一瓶，第二天就发现提速超车很有劲儿，脚一点油门车子反应很迅速，很好用。因为它这种产品加到油箱就会有效果，它是促进积碳排出的，只要排出了，咱的车呢就恢复澎湃动力。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888可以下单。甜蜜蜜说，我想给孩子报一个夏令营呀，这两天

0: 孩子放假了，家长也在考虑选一个什么样的夏令营呢？我作为家长啊，我考虑夏令营呢，并不是他去哪一个城市，也不是他这里面都有什么样的项目，我就是觉得有一个地方能帮我看看孩子，如果能学点东西更好，当然不要太远，价位不要太贵，最最最重要的就是安全。我觉得我们交通广播都是符合您的要求的啊，在安全方面您是可以放心。夏令营的口碑已经有十年了，这个品牌呢在市场上也经营了十年，所以在安全方面我们是绝对自信。我们给大家找的教官呢都是持证上岗啊，都是退伍军人，因为教官呢他有经验，他更懂得如何去训练孩子，如何锻炼孩子的能力，激发孩子内心的内驱力，他也懂心理学哈，所以这些教官在培养孩子方面您是可以放心的。在安全方面呢，除了有教官针对性的训练之外，我们交通广播的主持人路飞，就是每天晚上七点到八点的对话教育的主持人路飞啊，也是在现场陪孩子们训练吃住，还有我们的主持人潮汐啊，都是在营地和孩子们度过整个夏令营的团期的。在安全方面您是可以放心，因为是我们媒体主办的夏令营，他没有委托任何第三方。第三方面呢，就是关于价位了，一两千块钱价位我觉得家庭呢还是可以去承受的，太贵的话也不建议，他也就失去了夏令营的意义了，他可能让孩子呢出去走马观花式的去看一些景点呀，吃一些美食呀，他不能够真正的去让孩子在内在哈，这个心理上去树立自信心啊，锻炼一下自己的本领啊，那我们这个夏令营是可以满足的啊，不需要太贵，但是它是有价值的。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特种兵三个字，你进群，群里面有很多的家长是往年的，还有一些是打算报名的，哎，大家可以交流交流，也可以让我们的群主，就是我们交通广播的主持人，把往年的视频、往年的图片资料都往群里发一发，您看一看啊，看完之后你会有更直观的一些感受。我相信你今年给孩子报完我们交通广播的夏令营，明年你可能还会选择的啊。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三个字进群。
1: 喝水要解渴，有选好水源。河南交广专属车友定制水，尖尖小河天然矿泉水，源自深山自然水源，口感清冽甘醇，富含多种矿物元素，单件24瓶装，49.9元两件送到家，全省包邮。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水即可下单。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吊灯自重在3000克以上时，应先在顶板上安装后置埋件，然后将灯具固定在后置埋件上，严禁安装在木楔、木砖上。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想问一下各位女士，你正在关注我们节目的话啊，我想了解一下您平时用的是什么样的精华。有些朋友呢他可能买的是一些国产大牌的，还有一些朋友呢用的是一些进口大牌的，但是有一个牌子您听说过吗？叫娇韵诗。这个娇韵诗的牌子呢，很多很多女性都知道哈，它在市场上的口碑呢是不错的。嗯，我了解它是因为我知道娇韵诗这个牌子呢，像孕妈呀，还有哺乳期的宝妈呀，都是可以用的。哦，我在想呢，为什么孕妈和宝妈可以用呢？那肯定是它的成分安全，没有刺激。它里面的成分是什么呢？是那个斗篷草，还有有针叶、樱桃籽以及海百合，它是植萃精华的，也就是很天然，所以呢孕妈还有宝妈用了之后是很放心。那孕妈宝妈能用啊，咱们不是孕妈宝妈的女性群体更可以用了啊。它这里面呢是精细的萃取的工艺，多重植萃协同作用，加速肌肤焕新代谢。我用过它黄金双瓶的精华，我就知道它的精华为什么那么贵，因为用完之后啊，哎呀，延展性非常好，就是一个黄豆 力那么大，在脸上搓开，你甚至晚上睡觉之前你不想涂霜也没关系，因为它保湿效果很好，第二天早上脸还是嫩嫩的湿漉漉的那种感觉，一点都不紧绷也不干燥，这就是娇韵诗它的精华的一些优势。我们今天104.1爆款商城哈、给您带来的娇韵诗的小瓷瓶精华，官方售价1040元，但是今天暑期嗨购节超值优惠活动，50毫升正装269元。如果你想买的话，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大牌两个字下单。有没有发现一个夏天快过完的时候，你总觉得自己晒黑了？如果你要是护肤护好的话，不会晒黑的，你就用这个娇韵诗的小瓷瓶精华，它是温和提亮的啊，所以它是护肤界里面认可度很高的云净精华，就叫做娇韵诗第十代小瓷瓶精华。哎，我还真是没有用过，因为我觉得不便宜，就平时专柜卖的很贵。今天我看到269元的这个价位呢，我也心动了，一会儿我也想下一单。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大牌两个字，一物一码可以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回复大牌两个字下单。慢慢等，说我想买万能通啊，怎么买呀？直接发888就可以了。想让你的爱车动力增强，油耗下降，上线检测一次过，就买万能通，回复888可以下单。想给车买车险，通过交通广播平台买更放心，回复车险两个字。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夏令营呢，可以回复特种兵三个字，有陆军特色夏令营、海军特色和空军特色夏令营三条线路。陆军特色夏令营营地在郑州，1800多元；海军特色夏令营、空军特色夏令营分别是在青岛和武汉，也就是2000多元。所以这个价位呢，我想家庭还是可以承受的，但是孩子收获的成长远远大于这个金钱的价值。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如果你想给孩子啊找一个就近的地方玩一玩，我给您推荐郑州可口可乐的快乐工厂，你回复工厂两个字，可以解锁看得见的工业奥秘。我之前呢是去做过探访的，我探访完他那个流水线之后，我才知道哇，原来可乐是这样生产的，原来他的流水线上不需要一个工人，原来他的灌装是这样灌装的啊，原来可乐的瓶子可以这么的环保，可以做这么多的一些雨伞呀、衣服呀、包包之类的。哎，你可以带孩子到那儿探秘，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工厂两个字，带上孩子开启奇妙的探索之旅。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贴瓷砖，实行墙砖压地砖的工艺，墙砖铺贴不允许出现小于10厘米的小窄条。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 哎呀，忙了都忘了，
5: 零违法有奖励挑战赛正式启动啦！无论你是河南私家车、网约车还是出租车，均可参与，报名即送100元加油券，100天内无交通违法，1吨汽油等大奖等你拿。河南交通广播联合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郑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共同为文明出行助力。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中国石油，点击报名。
6: 本活动由中国石油独家冠名播出，一路平安由我守护，中国石油与您携手文明出行。
0: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60分节目，我是主持人小佩。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啊，和您关注的主要内容是法官面对面把虚假诉讼当成公积金的提现捷径，代价几何呢？视频连线的是该案的法官助理，栾川县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法官助理李丹丹。有人呢为了套取自己公积金里面的账户上的钱，竟然自导自演，花钱请朋友把自己告上法庭，伪造借条，制造假流水，在法庭上是演戏调解，再申请强制执行。这一套操作下来看似天衣无缝，这个公积金还真的就被执行划走了。 甚至他还把这个当成了生意来做哈。表面上来看呢，他们似乎成功的绕开了公积金提取的规定，拿到了公积金账户里的钱。但是问题来了，自己账户里的钱用这种办法拿出来，真的就没事儿吗？这种精心设计的假官司，钻了法律和法院执行程序的空子，触碰了哪些不可逾越的法律红线呢？我们继续连线该案的法官助理，栾川县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法官助理李丹丹。

0: 丹丹，这个案件当中哈，任某等人呢自以为他们的行为是天衣无缝，那到底是在哪一个环节上露馅了呢？丹丹，
1: 这个案件是人民法院检察机关共享审判执行信息，通过大数据比对发现虚假诉讼线索，该模型可以根据设置数据筛选指标，让大数据对虚假行为进行精准画像，在大数据的筛选碰撞下发现虚假诉讼的线索，检察机关用虚假诉讼套取住房公积金法律监督模型筛选线索时发现，刘某在2019年至2020年间先后两次因民间借贷被诉至法院，两起案件的案情、诉讼过程以及执行结果几乎相同，诉讼金额也非常相近，存在虚假诉讼的嫌疑，因此对这几起案件进行了再次审查，对其中发现的违法犯罪线索进行立案审查。
0: 嗯，虚假诉讼的这个行为哈，轻的是一种违法行为，重的有可能是一种犯罪行为。那么这种虚假诉讼的违法犯罪行为哈，它是躲不开大数据的火眼金睛的，是可以被这个人民法院哈检察机关的这个大数据模型来进行筛选的，有可能哈就是想钻空子的那个人会被大数据发现的。那么在正常的法律程序下，法院它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才会执行一个人的公积金来还债呢？是不是说只要他欠钱不还，法院就可以去划扣公积金呢？
1: 住房公积金虽属职工个人的所有财产，但其设计的初衷是为了住房保障，具有专款专用的社会属性，因此执行时需要兼顾保障功能和债务清偿的平衡。民事诉讼法第242条赋予法院冻结划拨被执行人财产的权限，公积金作为个人财产可纳入执行范围，但需优先遵守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特殊规定。法院执行公积金还债有严格的限制，必须同时满足被执行人符合法定提取条件，如退休、购房等，且无其他财产可供执行，同时需要保障其基本的生活和居住需求。在保障被执行人依法享有基本生活及居住条件的情况下，执行法院可以对满足条件的被执行人住房公积金账户内的存款余额强制执行。如果债务人没有达到公积金提取条件，或账户涉及住房贷款担保等情形，即使欠债未还，法院也不能直接扣划住房公积金，执行仅在特定情况下作为例外条件手段使用，并非所有欠款纠纷都可以执行公积金。
0: 嗯，这就是说法院在执行公积金方面哈，其实呢它是有一定的条件的哈，它是要兼顾保障功能还有债务清偿的平衡的。那么这个案件当中，公诉机关指控呢任某哈，他是涉嫌虚假诉讼罪啊。丹丹，您解释一下什么是虚假诉讼罪的？
1: 虚假诉讼就是我们俗称的打假官司，指的是这个案件当事人、其他诉讼参与人等出于非法动机和目的，利用法律所赋予的诉讼权利，单独或者与其他人恶意串通，采取伪造证据、虚假陈述的手段，捏造民事案件基本事实，虚构民事纠纷，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妨害法秩序或者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依照法律应当受处罚的行为。这个虚假诉讼主要有四个构成要件，主要是一个是这个主观恶意方面，就是明知没有真实的法律关系仍然故意提起诉讼。第二点就是捏造事实，通过伪造证据虚构法律关系，比如说这个假合同还有这个假的转让记录。第三是妨害司法秩序，法院因虚假诉讼做出错误裁判或者浪费司法资源。第四是侵害他人合法权益，导致他人财产损失、信用受损等。
0: 这就是虚假诉讼哈。那么这个案件当中哈，

0: 根据任某等人的犯罪事实和案件的证据哈，法院认定任某的罪名是虚假诉讼罪，那么判处任某要付出什么样的法律代价呢？丹丹，
1: 据该案的犯罪事实和案件证据，被告人任某犯虚假诉讼罪，被判处有期徒刑2年10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元。
0: 被判处有期徒刑2年10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元。这个任某啊，一开始就一动这个歪心思啊，他就收不住了。他除了就是让别人帮他打假官司，他呢还帮别人打这个假官司。后来呢，除了他自己的公积金被执行出来之后呢，他帮别人打假官司呢，他又从中获得了好处费。那么他帮的这些人，还有帮他的这个人哈，你看帮他的这个人呢，有一个人是吴某，还有另外两个人呢是他帮别人。那么这三个人也是心甘情愿的让任某帮自己违法套取公积金，甚至帮着任某来套取这个公积金哈。法院认定这三个人的罪名是什么呢？丹丹，
1: 根据其他三人的犯罪事实和案件证据，被告人胡某犯虚假诉讼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刑2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被告人吴某犯虚假诉讼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缓刑1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6,000元。被告人李某犯虚假诉讼罪，判处有期徒刑10个月，缓刑1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
0: 这个案件当中哈，主犯任某是被判实刑哈，但是您刚刚讲到的这三个人呢，被判缓刑哈。这个时候咱们法院判刑的时候，对他们几个人量刑的主要依据是什么呢？
1: 在共同犯罪中，被告人吴某、李某、胡某所起的作用较小，三被告人自愿认罪认罚，可依法从宽处理。被告人李某、胡某系自首，可以从轻处罚。根据本案的犯罪事实及被告人吴某、李某、胡某具有自首、认罪认罚、退赔等量刑情节，结合公诉机关的量刑建议，依法作出判决。目前打击此类违法犯罪重点集中在违法违规操作提取公积金的黑中介人员身上，对其依法严处。
0: 这种通过虚假诉讼套取公积金的行为哈，表面上看我只是拿回自己的钱，那么他到底对社会和他人造成了哪些实质的危害？自己公积金账户里的钱为什么不能够自由的支配？法院执行公积金的条件，刚刚呢丹丹也讲过哈。那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怎么样去辨别和防范被他人利用参与类似的虚假诉讼？稍后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六十分。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好友蓝东坡他说，目前在省会郑州的陇海高架西向东中州大道这里在缓慢通行的原因是，距离黄河南路下桥口大约400米，中间车道呢是有车坏了，不过拖车已经到了，后面的车友呢要耐心等待一下，马上就好。哎呀，东坡说的非常的详细哈，谢谢你。你在路上开车也要注意安全。提醒大家的是哈，中州大道陇海高架西向东的方向，最东边的堵点是在中州大道，最西边的堵点呢是在未来路这里啊。主要原因呢是有一辆车坏了，在中间车道，大家注意提前往两边的车道啊变车道就可以了，保证安全。在路上开车，您掌握即时路况，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或者是交广领航分享过来。如果我们有一份靠谱的车险的话呢，如果发生了一些小剐小蹭的事故，车损呢不是那么的高的话呢，其实是可以报我们自己的保险公司哈，走一个快速理赔的途径的。我们在处理车交通事故的时候呢也更省心。为什么我们在处理交通事故的时候呢容易上火？就因为我们对处理的流程不太了解，而且让我们去处理事故的时候呢，可能有一些手续会比较繁琐。如果你把它交给车险公司，你什么都不用管了，车险公司把你的车修好，然后再把车交给你就可以了。想找这样的车险公司，您就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车险两个字，由我们交通广播监督的车险公司在为您服务方面、理赔方面、勘查方面等等

0: 啊，都是尽职尽责，我们也会监督赔偿到位。微信平台回复车险两个字就可以了。这位是刘洋的朋友说，我想买交通广播的万能通啊，连朋友都说我车积碳太严重，要清一清。您直接回复888就可以下单。我的车呢，就是用完万能通啊，现在明显觉得有劲儿了，路上带着空调也不觉得那么吃力，油耗呢也从10点多呢降到9点多哈。我是觉得我们的燃油车只要开都是有必要清除积碳的。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888可以下单。回复车险的话呢，直接买车险啊，填写你的信息就可以了，还有专人给您服务，您也可以比比价，把您车型的信息套入进去之后呢，它自动会生成一个保费，还有大概这个保额您调一下就可以了啊，保费呢在系统里面就可以看到，你也可以比比价。刚刚有朋友说想买娇韵诗的第十代的小瓷瓶精华，我看已经下过单了，才200多块钱啊，它平时售价呢是不便宜的，平时售价像它50毫升的卖到1040元，今天的104.1爆款商城娇韵诗第十代小瓷瓶精华只要269块钱，您在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大牌两个字，我在下节目之后也一定要下单一瓶，因为娇韵诗的精华是很好用的，完全不用担心产品质量问题，一物一码可以溯源，你拿到手之后你觉得不好是可以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今天的秒杀好物是小霸王的全科扫毒笔，我想问问各位家长啊，可能你的语文很好，数学很好，你的英语怎么样呢？你说我做题没有问题，但是你的英语发音怎么样呢？有很多的家长说我英语做题没有问题，但是我的英语发音就不太好了。你看明年哈，咱们高考啊，河南省它的这个听力哈就要计入总成绩了啊，今年呢还没有计入总成绩，所以小孩子他从小就要练一个语感，他的听力方面哈，听这个英文的时候呢更精准一些。我们现在给孩子去练英语题呀，或者是让孩子做一些英语卷子的时候哈，如果你对那个音拿不准的话，你不要随随便便给孩子读，你可以让这个小霸王来读一读，或者找老师啊教一教。这个小霸王的全科扫读笔呢，你点一点哈，就可以发出英语的读音了。它不光是可以发英语的读音哈，它还可以去学课程，小学、初中、高中、大学都是能用的，因为它同步了小学、初中、高中400万的词汇量，翻译很快，学习更高效。它是支持9门科目题目扫题解答的。中英翻译呀，扫描查词，录音跟读，扫题答疑等等，小孩子小时候学英语的语感就是要跟着读的，还有古诗词、儿歌、英语、语文、百度云盘等等拓展的内容，它搭配的是 AI 的智能语音10万个为什么，有问必答，让孩子爱不释手。你不会做的题啊，这个小霸王都会，因为到了初中高中未必所有的题家长都会。这个小霸王的全科扫读笔呢，官方旗舰店是299一支，但是今天的福利价格89块钱一支，这89花的绝对值哈，你就是给孩子买一个披萨的钱呢就可以买一个小霸王的扫读笔了。一年以内质量有问题只换不修，只要89，一笔在手学习无忧。但是卖的太火爆了，这两天我看今天早上到现在已经出去了有一半的货了，大家想给自己的孩子买小霸王的全科扫读笔，89块钱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抢单。
1: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2: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3: 身体可真完美，死透了都能重生，这就是木盒的力量。
4: 你谁啊？你想干什么？
5: 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
6: 紧急情况确认，
4: 快出去！
6: 将你勇敢的启动，
4: 爱德，
6: 请佩戴舰长
4: 帽，
6: 进行生物特征验证。
5: 真人版刺激战场和平战队，让你沉浸式体验和好友并肩作战的热血激情。科幻探险片《太空奥德赛》，开启宇宙遨游，带你亲历星云瑰丽、恒星生灭；怀旧治愈系《摇啊摇1995》，一秒穿越回1995年，重拾儿时美好记忆；还有赛博朋克版《木兰2125》，机甲木兰穿梭战场与外星疆域，感受不一样的家国情怀。

0: 看 X2 电影，就来奥斯卡影院。
1: 如果你希望我执行指令，请使用唤醒词 Hey Movie。
2: 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3: 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五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4: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5: 几分钟左右的时间呢，陇海高架西向东方向中州大道的位置呢，交通事故已经处理了，这会儿看到拥堵的情况已经有所缓解啊，后方车友可以放心的通行，这会儿速度慢慢已经提起来了。在路上开车，您掌握及时路况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交广领航分享过来。天气是非常热的，我们在路上开车呢也要注意防暑降温，车里的空调一直开着的话呢也不利于身体健康，也可以偶尔呢开开窗透透气，像这个空调带着的话呢，咱们的发动机的负荷呢会变大，它也会导致发动机有压力，如果你发动机之前的积碳太严重，就会导致它的重力负荷更大，你需要把发动机内部的积碳清除一下。之前有一些朋友啊，他说用完万能通呢，发现那个缸体啊金属色都已经露出来了，以前积碳太严重了，把那个缸体的金属色全部覆盖，黑乎乎的，所以把积碳清除完之后啊，它里面呼吸就顺畅了，它进气就多了。你比如你车是 2.0T 的涡轮增压发动机，结果它就导致它变成了 1.8T 的涡轮增压发动机，它进的那个空气就变成了 1.8 升的，就不可能说像之前那样哈，进气很足，它燃烧就不充分。这就是为什么有一些车看上去动力是不错，但是表现并不好，它跟积碳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包括那个三元催化器，三元催化器上一旦是有积碳的话，你轻则轻一轻没多少钱，重则你要换一条，换一个是很贵的。这个三元催化器你换一个的话，不比发动机的价格要便宜。所以我们平时要注重把车内部保养，你不光是洗洗车的外面的外观，内部保养也是非常重要的。它跟换机油呀、换刹车油呀、换变速箱油是一样的，隔一段时间我们就得清一清，换一换。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888来购买万能通。我的车呢，用完之后我就觉得我把它当成一个日常的保养品来用了，这里面的成分就是 PEA 高浓度的表面活性剂。微信平台回复888来下单购买。装修房子，我们交通广播同样是给您省钱的。在装房子方面呢，你看你懂多少呢？你要是不懂没关系，我们有一个交通广播的家装记者监督团队，他们懂。他们为什么懂？因为他们手里的案例全部都是从实践当中总结而来的，都是真实的业主反馈而来的啊，他们做的一些样板的调查。你像装房子啊，打一个比方，你知道那个隐蔽工程防水的高度大概要做多少呢？还有强弱电交叉处要不要用那个锡箔纸屏蔽信号干扰呢？还有线管的弯头要不要用直角呢？还有一些你看不见的标准你知道多少呢？哎，你就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省钱两个字，找到我们的家装记者监督团队，他来指导您，给您一套指南攻略，都是免费给到您的。他还送给咱们2000块钱的装修券，还给咱们预约免费的量房设计验房服务，装完房子还送一个第三方的空气质量检测报告等等。他们懂，你找到懂的人，你就不用担心自己的房子被家装公司装得一无是处，至少呢，有我们交通广播的家装记者呢全程监督，家装公司也不敢糊弄您。微信平台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省钱两个字。如果你通过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合作商华普装饰装房子的话，有一些硬核福利给到你，工程延期一天赔你200，发生纠纷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这些都是实打实的硬核福利，我们会监督他们落到实处，从纸上的一些承诺变成现实的一些落地的政策。

0: 可，这就是华普装饰给您的保障，我们来监督。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报名。想太多，他说我想给孩子报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今天还有名额吗？他这个名额啊真的是不多，因为每一期都是限额的，你现在就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我身边基本每一年都有十几个二十几个朋友微信问我怎么样去报名，因为冲着我们交通广播来的，冲着我们这些主持人来的，所以我们不会辜负大家的信任的。你只要报名，你放心，交通广播全程为您的夏令营的安全、孩子的安全护航，让孩子在夏令营里面既安全，另外还要有一些本领的增长。你像我们的教官会带着孩子们去做训练，会去玩，还要去一些好的项目里面去体验体验。微信平台你回复特种兵三个字进群就可以了。如果你说哎呀小佩我是冲着你的节目报名的，那事后有什么问题你能不能帮我解决，你放心哈，你可以发六加入到法治六十分的微信粉丝群。进到这个群里面，你不管是报名了夏令营，买了万能通，还是买了今天的秒杀好物啊，我给您做售后。买那个秒杀的好物是小霸王的点读笔，发秒杀两个字。买那个大牌的美妆呢，是娇韵诗的第十代的小瓷瓶精华，200多块钱的，也是我给您做一个保障啊。微信平台发送六进群就可以了，前提是您先买了之后啊，这个售后问题你放心，直接发送六加入到法治六十分的微信粉丝群。如果要买那个小霸王的点读笔发秒杀，如果要买那个娇韵诗的小瓷瓶精华200多块钱发大牌两个字就可以下单。还有这位半糖主义，他说万能通不错，效果杠杠的，总结一下就是车轻，噪音降低，省油。我的车呢是一台老式的丰田哈，已经跑了14万公里了，大家是可以放心去买的。阳光宅男啊，他说我也想买万能通，怎么下单？发888。大家买这个万能通怎么用啊？8万公里以下的买199的全能用户三兄弟，8万公里以上的买239元的精装版本的就可以了。那么装修房子哈，直接回复家装节三个字，这是我们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举办的一个官方品质家装节。这个家装节最大的优势是我们交通广播的家装记者监督团队监督华普装饰，全程监督你的房全程装修你的房子，从选材施工到验收，你放心，都由我们的记者介入。华普装饰的承诺，工程延期一天赔200，发生纠纷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就是这些承诺我们得监督他们啊，实打实的兑现，这才是家装公司你找他不会坑你的一个原因，因为有我们交通广播呢全程兜底全程护航。直接回复家装节三个字报名。
1: 暑假不宅家，来可口可乐工厂开启趣味探索啦！观摩智能流水线，探秘百年博物馆，见证科技与智慧的力量，还能打卡世界杯限定场景 DIY 调配专属汽水。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工厂咨询吧。
2: 喝水要解渴，有选好水源，河南交广专属车友定制水，尖尖小河天然矿泉水，源自深山自然水源，口感清冽甘醇，富含多种矿物元素，单件24瓶装49.9元两件送到家，全省包邮。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水即可下单。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欢迎您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六十分，我是主持人小佩。我们的节目呢也正在通过大象新闻客户端、河南交通广播视频号、微博进行同步直播。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和您关注的主要内容是法官面对面把虚假诉讼当成公积金的提现捷径，代价几何。视频当中哈，我们连线的嘉宾是栾川县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法官助理李丹丹。我们接下来呢，请李丹丹来说一说哈，就是这种通过虚假诉讼套取公积金的行为，表面上看呢，好像是我只拿回了自己的钱而已，它到底对社会和他人造成了哪些实质的危害呢？丹丹，
4: 住房公积金虽然是个人账户，但它具有强烈的公共属性和社会保障性质。虚假诉讼套取公积金的行为危害远不止个人层面。住房公积金是国家专门部门按照规定进行管理，具有专用性的长期住房储金。住房公积金制度是一种社会性、互助性、政策性、

0: 住房社会保障制度，职工和单位按月进行住房公积金缴纳，符合规定条件方可提取公积金账户内的存储余额。行为人在不符合公积金提取条件的情况下，以捏造事实提起虚假民事诉讼的手段违规提取公积金，严重影响公积金正常管理秩序，且浪费司法资源，损害司法公信力，因此绝不能将其视为简单的拿自己的钱，这是在盗窃公共资源，破坏司法公正，损害社会整体利益，其危害是系统性和深远性的。
1: 通过这起案件呢，也想让大家知道哈，就是住房公积金虽然是自己的钱，但是不是说想拿回就能拿回，而是它有相关的一些规定，我们是可以去提取。如果你要是不符合相关的规定，想通过这种法律上的一些空子钻空子的话呢，比如说像案件当中的任某哈，他自己呢去伪造一个借条，让别人把他起诉至法院，把这个住房公积金给执行出来哈。那么这种行为它是一种违法犯罪行为哈。像这个案件当中的任某呢，他因为犯虚假诉讼罪啊，被判处实刑。如果有一些人呢，他像任某当初那样，真的是一时糊涂，比如有朋友找他帮个忙啊，说当一个假原告或者是假被告，有些朋友可能就碍于情面给答应了啊。你看这个案件当中哈，一开始任某呢就是找到了他的好朋友吴某，让吴某呢当原告，他呢当被告，任某当被告。那么这里面还会有什么样的风险？就是算不算犯罪？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辨别和防范被他人利用参与类似的虚假诉讼呢？丹丹。
0: 好的，主持人，您提出的问题非常的关键，直接触犯了虚假诉讼的本质危害和普通人的法律风险。我来逐一。参与虚假诉讼，无论是作为虚假的原告、被告，还是帮助伪造证据、提供虚假证言等，都可能构成虚假诉讼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07条之一的规定，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妨害司法秩序或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即构成虚假诉讼罪。即使本人没有直接经济利益，只要参与了捏造事实，提起虚假诉讼的关键环节，如充当虚假的原被告，就符合该罪的构成要件。碍于情面帮忙不等于情节轻微，法律不会因为是帮忙就网开一面。这种行为客观上已经构成了犯罪的一部分。法院在量刑时会考虑动机、作用大小、是否获利、造成的后果等因素，但情面本身不能免除刑事责任。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防范的关键在于提高警惕，坚守法律底线，学会拒绝。以下几点非常重要：一、警惕天上掉馅饼或零风险帮忙。如果有以轻松拿钱帮忙走个过场，签个字就行，不用你管后续，保证没事等说辞，要求你参与诉讼，特别是作为原被告，务必高度警惕。合法的诉讼都有真实纠纷和风险，不存在零风险的诉讼角色。警惕空白文书，绝对不要在空白的起诉状、合同、借款、借条、授权委托书等法律文书上签字，这是被利用的高风险行为。二、坚守法律底线，勇敢说不。一旦察觉对方的要求可能涉及虚假事实、伪造证据，利用诉讼程序达到非法目的，如套取公积金、逃避债务、转移财产等，必须坚决明确的拒绝，不要因为抹不开面子而犹豫。如果确认对方确实在策划或实施虚假诉讼，可以考虑向公安机关、检察院或法院进行举报，但需注意保护自身安全，评估风险。三、保护个人信息，妥善保管个人身份证、户口本、银行卡等重要证件和信息，不要轻易借给他人，防止被冒用身份参加虚假诉讼或其他非法活动。诉讼是公民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正当途径，不能滥用，更不能成为不法之徒谋。

0: 取非法利益的工具，虚假诉讼一经查证必将依法惩治。
1: 非常感谢栾川县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法官助理李丹丹的释法说理哈。刚刚丹丹讲，虚假诉讼一经查实必将依法惩治，法庭呢是讲理断是非的地儿，不是给人钻空子当提款机用的啊！搞这些假把戏，最终糊弄的就是自己，而任某等人的下场就是活生生的教训，手莫伸，伸手必被捉。公积金的提取符合什么样的条件是应该按照规矩来办的，该取的钱一分不会少咱，何必去走那些歪门邪道呢？这些钱呢早晚还是自己的，安分守己，依法办事最踏实最长久，别让一时的糊涂和贪念毁了自己，连累了亲朋。也再次感谢栾川县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法官助理李丹丹的释法说理。丹丹，感谢您，再见。
0: 再见。
2: 透视社会万象，解析案例经纬，连接千家万户的法律需求，法治六十分正在直播。
3: 夏日雪糕就选认养一头牛 ，A2 鲜牛乳含量大于30%，芭乐、荔枝、龙井，多种口味，奶香浓郁，丝滑解暑，15只只要99元。现在下单再送迷你装6只，到手足足21只。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抢购。
4: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卧室窗帘最好能做到伸手不见五指，物理遮光更环保，麻料或者植绒材质的窗帘吸音且遮光效果好。
5: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6: 过了45岁，女人进入了另一个阶段，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28年燕窝大品牌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7: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3: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交通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3个字报名吧。
2: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这是哪？
1: 知道什么样的人钱好赚吗？
2: 有钱人呢？
1: 傻蛋，有钱人那么聪明，会让你把钱赚走？
2: 那谁啊？
1: 老年人呢？
2: 赚老年人的钱？展开说说。
1: 赚老年人的钱呢，至少得有这三步。
2: 哪三步？
1: 第一，取得信任。哎，大姑，最近天热了啊，吃冰棍的时候一定得注意，身上多加件衣服。第二，亮明身份。刘叔，你看我们这康阳绿居项目已经开工了，现在投资还有25%的年化收益率，考虑一下。第三，最重要，得有好友相助。哦，
2: 那咱下一个目标找谁啊？
1: 开始前端的韭菜了吗？走吧。
3: 钱财安全需谨记，遇到诱惑要佛系。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5: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6: 这里是
5: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7: 北京时间下午3:00，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先来看高速方面，目前呢，在合乡高速信阳光山段400公里处，东向西方向有一起双方事故啊，正在处理当中。事故车呢占用了2车道和应急车道，只剩下1车道是可以通行，大家提前减速慢行。这是合乡高速的光山段400公里东向西方向双方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另外，受到设备故障影响，郑绍高速的新密西站没有安装 ETC 的车呢，暂时是没有办法在这上站的。预计呢，到7月3号，就明天的时候恢复正常通行。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省会郑州的各条高架桥主干道，我们也来看一下啊。先来看一下陇海快速路啊。陇海快速路呢，分别是在自东向西的方向过了西三环，过了西三环继续往西走啊，有一段拥堵。另外呢，在东向西的方向，在中州大道这个地方啊，是稍稍有一些拥堵。那么中州大道呢，目前呢是在南向北的方向啊，正汴路立交这边车流量比较大。我们再来看一下京广快速路，京广快速路呢，目前呢南向北的方向过了航海路往陇海路方向去啊，车流量比较大。另外北向南的方向是在黄河路这边往合一立交方向去，车流量比较大。其他的各条高架桥主干道呢通行状况还是不错的，各位可以放心的跑起来。好了，以下时间我们正式进入今天的有事儿您说话。

0: 为您导航至
1: 有事儿您说话。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开心心花钱，明明白白消费。无论你遇到汽车质量问题、网购难题，还是奶茶里没有珍珠、卡布奇诺里没有泡沫，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每天下午3点，有事儿您说话。
2: 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消费遇难题，有事儿您说话。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海洋在直播间呢向全省听友并通过网络呢向全国的听友们问好，大家下午好。开开心心花钱，明明白白消费，车友们在生活当中啊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像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的各类消费难题，都可以随时来找到有事儿您说话节目组联系，我们也非常的方便啊。你可以关注一下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随时在公众号上呢回复关键词投诉两个字啊，就你发投诉两个字啊到小广微信公众号啊，这样你会看到一个自动回复的链接，点开这个链接啊，填写相关信息，最主要留下你的联系方式就可以了。那我在这个后台呢就看到各位留言了。或者呀，您也可以这关注一下节目组的抖音账号啊，也非常的方便，可以找到节目组。如果您手机下载了有抖音，打开抖音之后呢，搜索关注海洋热线啊，关注一下我们这个账号海洋热线，随时私信我就可以了啊，也欢迎大家加入我们的抖音粉丝群。
1: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正在直播。
2: 现在网络购物特别发达啊，有很多这个网络平台呢也结合自身的一个特点吧，就销量大的一个特点，然后呢一方面进行网购，另一方面也做一些实体店，两者配合呀，

0: 买了东风本田 CRV 的那个后刹车片。他收到货之后啊，电话就联系了天猫养车的线下门店啊，就是在那个双湖大道啊，那双湖大道店啊进行预约安装。电话当中啊，这个天猫养车的双湖大道店呢，这个师傅就告知李先生说呀，这个平台虽然是这个工时费我们是免的，是免费安装的，但是因为你的车呢是电子手刹，所以我们需要收取这个电脑解码费用50块钱啊，因为这个刹车嘛，大家都当然有一些车主知道，有一些车主不知道，就是这个电子手刹的车，尤其换这个后这个刹车片的时候，它需要一个解码啊，很多这个电子手刹的这个车，它不是那个手动手刹直接卸下来就行了，那个电子手刹有一些车型它是需要解码的啊，所以这个店里边的师傅就给李先生说了，说要50块钱的这个解码费，那李先生也表示同意，对吧？不收工时费了，这个解码你该解码就解码。预约完了之后啊，李先生就拿着网上购买这个配件开车到店铺了啊，然后就交了50块钱的解码费。那修车师傅啊就开始作业了。李先生发现啊，虽然对方收了这个钱，但是整个这个拆卸和安装的过程啊，就是把旧的拆下来把新的装上去啊，并没有发现这个修车师傅呢所谓进行任何的电脑解码操作，敲敲打打他就安完了。那为什么要收费呢？说好的免费安装呢？李先生就向这个淘宝客服投诉了，对方回复称啊，这个店面的师傅啊，在这个现场是对电机进行了手动解码啊，和这个电脑解码呀，虽然对吧，听上去不太一样啊，但是它都是一个道理啊，对吧？就是你懂不懂这个道理？它不是电脑解码，它是手动解码啊，它也解码了。那李先生显然是不认可这种说法的啊，由于这个事儿呢，双方一直没有办法达成一致啊，得不到解决，所以前几天的时候，李先生就拨通有事儿您说话这个节目的投诉热线了啊。那接到投诉之后啊，我们节目组联系了天猫养车双湖大道店的店长，店长在节目当中表示啊，就是修车师傅啊，虽然没有使用电脑解码啊，但是他们在这个给车辆断电之后，又在电机上连接了一块小电瓶啊，让这个电机单独通电复位之后才拆下来这个电机的，这也算是解码。那意思啊，就是啊，解释这个手动解码啊，我们那不是还连了一块小电瓶吗？对于这个说法呀，在记者追问之下，这个负责人就这个店长又表示，施工的时候其实自己并不在现场啊，需要再了解一下。那第二天的时候，我们再次联系这个天猫养车双湖大道店的店长啊，这个店长怎么说的？
1: 我后来问他了，他是直接把那个电机拆掉了，拆掉之后，然后又更换了刹车片，换完之后就把电机又重新装回去了。
0: 你不是昨天说是安了一个小电瓶之类的？
1: 我后来问那个师傅了，师傅说他这种帮那个小电瓶好像也帮不成。就拆下来之后，然后又把那个伸出来的那个头然后给它收回去了。
0: 那这不就是拆了拆装了装吗？既没有使用电脑解码，也没有使用小电瓶进行辅助，那不就是没解码为什么收解码费啊？我们又采访了郑州东风本田 4S 店的售后于经理啊，就是找了一下专家，那东风本田双一 4S 店的售后于经理做了进一步这个确认啊，这个东风本田 CRV 如果是电子手刹，那么它在更换这个后刹车片的时候啊，到底需不需要解码？我们听听专家怎么说。
2: 分两种情况啊，一种是就是用螺丝刀把那个火舌给它，然后撬到最小的位置，然后把刹车片装上去就可以了，再踩两条刹车它都复位了。
0: 嗯，
2: 另外一种是专用工具，然后就是把火舌给它拧进去。
0: 它不需要解码吗？
2: 不需要，咱们的车不需要解码。对，所以客户说的是对的。
0: 东风本田 CRV 这个电子手刹更换后刹车片是不需要解码的，因此啊，天猫养车双湖大道店收取所谓解码费就属于巧立名目啊，说的是免手工费，结果他立了一个名目又收取了这个手工费啊，那这算什么呢？你毕竟是天猫养车，对吗？你那么大的品牌，你不能这么干嘛。那么在节目结束之后啊，淘宝天猫客服就联系了这个车主李先生。
3: 早上的时候客服也跟我联系了，给我返了50。

0: 块钱券，接受，我可以接受，但是店员没有做任何回复，谢谢啊。
1: 淘宝客服呢是补偿了车主李先生50块钱的现金券，李先生表示能接受，但是天猫养车双国大道店并没有就此事儿向李先生再做任何的解释说明。也或许啊，对于这种事情而言，就是对于这种被抓了现行的事儿而言，他们还能有什么好说的
2: 呢？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正在直播。
1: 事儿看上去并不大，收了50块钱啊，就是巧立名目多收了50块钱，但是啊，这是牵扯到一个诚信的问题。另外，其他的车主呢，是不是也被解码了，也被收取了50块钱呢？啊，所以我们还是希望淘宝天猫啊，能对自己的这个网店啊进行管理，同时也要对自己的线下旗舰的这个门脸啊进行这个加强一些管理啊。那消费者呀，在生活当中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像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各类消费难题，都可以随时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关键词投诉两个字啊，来找到有事儿您说话节目组。当然也欢迎大家关注一下节目组的抖音账号，如果您手机下载里有抖音，打开抖音之后搜索关注海洋热线，随时也可以找到节目组。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4: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5: 大师兄说的对呀。
6: 我看看。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5: 二师兄说的对呀。
7: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5: 师傅说的对呀。
4: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7: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4: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7: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8: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7: 展开说说。
8: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5: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8: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9: 暑假不宅家，来可口可乐工厂开启趣味探索啦！观摩智能流水线，探秘百年博物馆，见证科技与智慧的力量，还能打卡世界杯限定场景 DIY 调配专属汽水。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工厂咨询吧。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您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海洋。那作为高考考生啊，分数出来之后，咱们报考的时候如何呀，能够做到这个一分不浪费啊？立即呢下载咱们大象新闻客户端啊，进入高招面对面的专区，全国有150所高校的在线直播免费答疑，还有高报的这个高报师啊，就是免费的去指导这个填报志愿，让你科学择校，用好每一分。车辆这个如果故障灯亮了啊，这个发现动力偏弱啊，有的时候还带有一些抖动啊，就是你怠速的时候，像等红绿灯啊，手放在方向盘上微微有一些抖动啊，这可能呢并不是什么大毛病，而是这个发动机长期没有除积碳啊导致的啊，除出积碳啊就好了啊。这个时候啊，您可以来选择咱们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了，也是10多万车友啊亲测好用，实打实的这个好口碑啊。很多车友呢用过之后啊，也给我们发来很多的留言啊，像车友这个 丹啊就说了，说万能通啊确实是牛，因为我用过，说闺蜜的车啊这个故障灯亮了，就推荐她用了万能通全能用户三兄弟，用了两瓶这故障灯消除了啊。还有车友说呢，用完之后油耗降低了啊。还有车友说呀，这个用完之后啊，就是明显感觉到自己的车呢在开起来就非常带劲儿了啊，不像这个之前呢开起来肉不拉几的。除臭积碳啊是非常有好处的，而且它跟这个换机油机滤不能混同起来。有一些车友可能觉得我正常啊换这个机油机滤不是也是发动机里边的这些东西嘛，让它清理一下啊，实际上是达不到啊除积碳目的的啊。另外呢咱们最近卖的特别热门的两款产品啊，全能用户三兄弟还有那个金装礼盒啊，您可以选择一下，根据自己爱车的这个情况来选择啊。全能用户三兄弟一套只要199，金装礼盒一套239啊。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啊就可以来下单了。说到这暑假马上就到了，暑假让孩子玩在家玩手机啊，不如让他换上迷彩服，戴上迷彩帽啊，加入一场硬核蜕变之旅的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啊。咱们这个主题夏令营啊，专门为5到15岁的孩子量身打造，磨练孩子的意志，收获自律的好品格。官方出品10年口碑，河南交通广播河南音乐广播呀联合打造的，经过10年的沉淀，安全、专业、靠谱，家长放心。10年来呢，我们让数万孩子呀在这里从低头族呢变为小硬汉，从温室的花朵蜕变为钢铁战士，从小马虎成长为自律者。夏令营的项目也非常的丰富有趣啊，今年呢3条线路啊，一条是陆军主题的夏令营在咱们郑州，还有一条海军线路的是在青岛，一条空军的线路是在这个湖北啊，真正的海陆空三大主题夏令营。项目包括全副武装真人 CS、 高空机枪打靶、特色爆瓶机、火箭筒发射、密室探险、泡沫派对、浅海桨板冲浪、港海登上军舰等等等等啊，非常的丰富。那同品质的夏令营咱们的性价比是非常高的，而且今年呢有咱们河南交通广播这个对这个活动10周年啊推出10年啊这个一个重金补贴，那您领取补贴之后啊，这个特色的陆军这个线路的啊最低不到2000块钱就可以给孩子报名了。像空军和海军的这个两条线路呢啊他补贴完之后啊也不到3000块钱啊，也算是咱们家长啊给孩子在这个暑期一份超级难忘的礼物啊。如果需要的话，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给孩子报名了啊。咱们这个特价补贴的这个名额是有限的啊，马上就报满了啊，您抓紧时间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交广微信公众号啊，给孩子来报名。
9: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1: 一起来关注全省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夜里，三门峡、洛阳南部、南阳、驻马店南部、信阳多云转阴天，有阵雨雷阵雨，其中呢信阳有中到大雨，局地还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最高温度啊，像北部和东部呢大部分地区这个最高气温是35到38度。明天的时候，我省东南部阴天，有小到中阵雨、雷阵雨，局地有大雨，其他地区是晴天见多云。北中部、东部大部分地区依然是比较热，最高气温35到38度。4号的时候，东部、南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县市区会有阵雨、雷阵雨，其中的像东南部还有中雨，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像北中部、东部大部分地区最高温度35到38度。其中的北部的部分县市区啊最高温度39到40度啊，也就是4号的时候啊还是比较热的啊。最后来关注省会郑州，今天下午到夜里呢最高温度36度，最低温度25度，明天省会郑州晴天见多云。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热水器预留进出水口离地面1200毫米左右，淋浴进出水口离地面900至1100毫米。马桶了解完坑距之后再购买。
1: 现在装修啊，业主们心里普遍是既期待又纠结还担心。那期待呢，住新家当然大家都非常的期待，可是担心啊主要就是装修的过程特别的漫长，环节多，用到的材料更多啊。担心当中出现这个材料的一次充好啊，工期一拖再拖没人管啊，等等一些问题。那如果您有这方面的焦虑，建议你可以关注一下咱们河南交通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业主权益保驾护航，同时也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也就是也帮大家来省钱，零增降零延期啊。你现在就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来报名了。我们这一次选择让大家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啊做这个施工服务，同时还专门成立了质量记者监督团队来监督它整个施工过程。那报名这个家装节啊，你会享受到以下三大硬核福利。首先呢，工期是90天，延期1天赔200，另外发生纠纷有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这个华普装饰已经在我们账户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

0: 第三呢，就是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就是杜绝那种一边装修一边增项加费用的套路啊。想参加活动，现在就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啊，既可以看到百万质保金的视频介绍，还可以添加记者微信。这一次我们推出的质量监督记者团呢，会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装得放心无忧。装修的话，认准官方品质家装节和花布装饰，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交广微信公众号来报名吧。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您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海洋。来看微信名单上啊，有朋友 Lucky 啊，这个朋友问一下，说巩义限号吗？啊，巩义有没有这个两个尾号的限行啊？有巩义的朋友可以帮忙解答一下啊。说到这个暑期快来了，这个暑假咱放了暑假之后，这孩子就在家写作业了，对吧？在家自学了。但是有的时候遇到难题，你像这个小学的初一的这些孩子们还好，一旦这个小学这个小孩子呀上到初二以上啊，绝大部分的这个家长啊再去辅导他的功课啊，或者说他遇到难题的时候你再去给他讲啊，你就给他讲不通了，因为你自己不懂啊，自己已经忘了当时的那该怎么去讲了啊。小学的时候可能还好一点。所以啊，你放了假之后怎么办呢？啊，如果遇到孩子学习的时候遇到难题了啊，咱们家长又不知道从何下手，又给人家讲不明白啊，万一甚至给人家讲错了啊，这时候不是误人子弟吗？误己子弟啊！啊，所以呢，不如试试这款小霸王全科扫读笔啊，一款孩子学习阶段的好搭档。哪里不会扫哪里，让孩子呢学习更轻松啊。这支这个扫读笔啊，功能很齐全，从这个幼儿园中英文启蒙到这个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全都能用啊，同步小学初中高中400万词汇量啊，翻译快，学习效率更高啊，支持9门科目啊，这个扫题解答啊，中英翻译，还有这个扫描查词录音跟读扫题答疑啊，还有像古诗词啊、儿歌、语文、英语、百度云盘啊，就能存一些资料，学习资料。搭配 AI 智能语音，10万个为什么，有问必答，让孩子爱不释手，爱上学习啊。一机多用，词典笔、点读笔、学习机、翻译机啊，这个从小学到高中阶段啊都是可以用的啊，家长省心又省力。小霸王全科扫读笔呢，官网售价299块钱一个啊一支。现在呢 ，UP 商城咱们暑期福利价，今天你发这个秒杀两个字啊，咱秒杀价只要89块钱，只要89块钱啊，非常的划算。另外呢，现在下单呢赠送您一个原装的保护套一个啊，一年内质量有问题的话只换不修啊，只要89啊，一笔在手，学习无忧。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秒杀两个字啊，就可以来下单了。
2: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这里是
2: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北京时间下午的3:30，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况。高速方面呢，目前提醒大家，河湘高速光山段400公里处东向西方向有一起双方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啊，大家提前减速啊，现场只剩下第一车道可以通行。另外，受到设备故障的影响，郑少高速新密西站没有安装 ETC 的车没有办法在这儿上站，预计呢到明天恢复正常通行。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省会郑州的各条高架桥主干道，截止目前呢，相对需要我们重点关注的就是这个陇海快速路啊。今天陇海快速路由东向西这个方向，就是跟西三环那个互通立交那儿啊。 西向东方东向西方向啊，东向西方向啊，目前一直是处于一个车多拥堵的状态啊，不知道什么原因啊，是因为有施工啊，还是有什么故障车啊？目前的陇海快速路西三环互通立交，由东往西啊，由东往西方向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另外呢，京广快速路，从航海路到陇海路之间啊，由南向北方向车流量比较大，其他的各条高架桥主干道通行状况还是不错的。
1: 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五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4: 妈，你别什么事都自己扛着，那我给你订了燕之屋全新推出的晚宴时光款，专门针对妈妈这个年纪的，李静也推荐过，你试试。
5: 嗯，吃下去确实感觉舒服多了，
4: 这一碗除了燕窝还有阿胶、灵芝等珍贵食材，特别温润，你记得每天吃一碗。
6: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会负一楼。
1: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7: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交通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

0: 在路上，在您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海洋啊。很多好朋友在问限号的问题啊。微信好友静心说，郑州现在限行不啊？郑州三环以内不含三环路啊，每天限俩号啊。像今天是周四，那就是限四和九啊。还有刚才那位朋友 Lucky 在问巩义限号吗？微信好友蓝东坡啊，蓝东坡说这个巩义是不限行的啊，但是说海洋哥呀。啊，到这个巩义咱们遵章驾驶，尤其像礼让行人啊，过斑马线的时候礼让行人啊，这个还是需要大家注意一下啊。巩义啊，也谢谢蓝东坡提供的消息啊。巩义目前是没有这个机动车尾号限行的。
1: 开开心心花钱，明明白白消费。无论你遇到汽车质量问题、网购难题，还是奶茶里没有珍珠、卡布奇诺里没有泡沫，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每天下午三点，有事儿您说话。
0: 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消费遇难题，有事儿您说话啊！怎么找到节目组？就发投诉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来，我们有请今天第一位朋友韩先生上线。喂，你好。
2: 喂，你好。
0: 哎，韩先生，什么车？什么事儿？
2: 我当时就是说，我那个空调那个压缩机不是坏了吗？
0: 嗯。
2: 然后我就是说在那个焦作市一个那个汽修店换了，然后一个月以后又坏了，以后我才知道他给我换了一个翻新件。
0: 在一个汽修店，你是在路边店换的是吧？
2: 啊，对。
0: 什么车呀？
2: 那个比亚迪宋。
0: 比亚迪
2: 十年了。
0: 哦，他等于说是空调出问题，给你换这个压缩机，说是换一个全新的，然后换了一个翻新的。
2: 对。
0: 你怎么确定是个翻新的？
2: 当时到然后用了一个月，就是说就不凉了嘛，不制冷了，我又去找他去。当时我在焦作市上班来，去找他以后，他说压缩机没问题，是你那个冷凝器堵了。我就说，要是说冷凝器堵了，我就换一个多少钱？他说就是花500多吧。
0: 嗯。

0: 我说你换一个呗，因为夏天了嘛，必定得用空调。
1: 嗯，
0: 换了一个冷凝器，当时他就换了冷凝器还不见好，还没好，他这个只能是什么效果呢？当时就是说，怠速的时候它不制冷，跑起来了制冷，是这样的。我说这不对啊，他就说，他说你这个车怠速低，你把怠速调上去就行。我说把怠速调上去咋调啊？我说你给我调调呗。他说你这个调调了麻烦了，你这个发动机啊，你这个是十年了车，你这个调上去你得花1-2000。我要花1-2000了，我你就别给我花这个钱了，我就算了吧。当时就是说，就是说怠速不良，跑起来凉，我就那样又开了，有20天左右，彻底不凉了，我就当时我就在阜阳工地了，我就给他打电话，他说你那个啥吧，那个压缩机啊，保你1年，你就在当地找一个这汽修的，你把那个压缩机拆掉，我给你换一个，我拆掉啊，还得加氟了，乱七八糟的，还得300-500。他说那没办法，
1: 不是你讲的，给我讲的有点懵。他是先换的冷凝器啊，修的冷凝器，
0: 不是先换的压缩机。
1: 换了压缩机之后，他要说不是压缩机的事情，让你换这个冷凝器。
0: 对，换了冷凝器以后还是那样。
1: 那然后呢？
0: 然后我就不是在阜阳，我又花钱把那个旧的拆下来了嘛，然后，他说你把旧的拆下来以后给我寄过来，我再给你寄新的。我说行，咋的都行。我当时我把
1: 什么乱七八糟的，来，你等于说是发现他给你换的是一个旧的，就是翻新的，你不愿意了，给他说，他说把这个旧的，你既然嫌是翻新的，你给我寄过来，我再给你一个新的，是这个意思吗？
0: 你听一下，那主持人，我当时你听我说完，我说
1: 不是你说的时候干点顺序，或者你给我说全，你知道吗？
0: 你给我弄一个，我说。他说行，我这边我就找个汽修店，我让人家拆下来了，我给这人家寄了呗，他忘了。他说你这样吧，你直接给寄给供货商吧，供货商是郑州的，是什么汽配，什么亚什么汽配城。供货商把供货商的位置，那个物流那个位置给我发过来了，然后我跟供货商联系上了，我就直接给他修车的说，我哥们儿，你给我换一个好一点的。你别给我弄这个了，我说天这么热，修一回特麻烦。他说行，你再加100，加多少？当时他说给我要130，我又给他加了130，加130以后，这供货商他把我知道供货商电话了，我就跟供货商联系，我跟供货商不是寄这个旧的吗？供货商跟我聊天嘞，我说哥们儿，你这个压缩机用了就是一开始啊还凉。就是用就跑20多天，一个月不凉了，几乎就不凉。供货商给我说漏嘴了，供货商就直接说，你那个上次给你换的那个不是新的，是翻新的，这次是全新的，所以我才知道那是翻新的了。
1: 那他现在不是同意给你换一个新的吗？
0: 这不是给我换个新的，但是他同意给我换个新的，我当时多麻烦呀。我又花了500多，还有等于是一个月没开空调。
1: 唉，那你受苦了。
0: 啊，一个月没开空调，然后就是说那个冷凝器也是白换了呀。要不是说我一听这个供货商，我说供货商说那个汽修店他没告诉你上次换的是翻新的，这次是全新的，我才知道那上次那个是翻新的了。
1: 你在哪儿找的这么一家店？怎什么个路边店？
0: 叫做是那个路边那个中站区嘛，小韩汽车养护。
1: 小韩汽车养护。
0: 对，中站区那叫什么路来着？我是外地的，我老家是邯郸的，我在那边工地上班嘞，所以我主要是特生气，不是钱的事儿。我到现在里里外外花了1500，花不到2000了。
1: 哎，现在新的换上去没有呢？
0: 新的换上了，现在一切正常了呀。
1: 一切正常了，那就是还是那个压缩机，其实给你换的是个翻新的，那不顶用，用了2天它又坏了，是吧？
0: 对。
1: 那等于说，它新的按理说这个一个新的多少钱啊？
0: 一个新的加手工加全部换下来，给了它800多。
1: 那你不是花了2000，等于多花了1000多块钱？
0: 对。

0: 本是多花1000多块钱，问题是你弄得我一个月没开空调，是这个事儿。
1: 那我要不说这么热的天儿，你辛苦了吗？
0: 对对对，主要生气是生在这个上面去了。然后我就是随后我就跟他沟通，我就给他打电话，我说你上次你给我换的，你给我说是全新的，结果我是知道翻新的了。他说你咋知道的？我说你别咋问我咋知道的，配货商已经给我说漏嘴了。他哎呀这样那样一直给我推，然后我就直接打12345投诉他嘛。投诉的上次投诉有一个星期以后接到一个电话，他说这样吧那样吧，他一直给我扯皮，我又懒得理他，懒得理他，我越想越生气，不是钱的事儿。我说你这样你坑着那啥，我再说中间咱不说，咱现在不咬死这个压缩机翻新不翻新，你那个冷凝器是不是给我白换呀？我说这个意思，你听他话了，还得让我修那个大修发动机，把怠速调上去得1000-2000，我这不是现在啥也没有了，这不是寄过来一个新的，这不是换上啥一切正常。
1: 说不正出积碳就好了。
0: 对。
1: 那这个小韩汽修这个你提供这个老板电话姓韩是吧？韩老板这个电话一直不接呀、啊，是什么情况啊？他这电话平常你能打通吗？
0: 我现在在阜阳嘞，主要是。
1: 你在安徽是吧？
0: 啊，我在安徽呢。我不是两头，我在这个工地这里嘛。我主要是咱特意跑过去也不值当嘞。我上次我接到他们一个一个电话，他媳妇儿中间给我打了一次电话，他这个意思就是说，想给我协商怎么和平解决。他意思就告诉我别打电话，别打这个，别打那个了，12315了什么的。他媳妇儿说话，我说话，可能我说话口气重了点。他媳妇儿还是咬死说那个劲儿就不是翻新的，对不对？我就当时生气，我直接把他电话挂了。我说你别给我扯这些了，要是说那个啥。咱现在我就想了想，越想越生气。要是说咱现在不说这个压缩机是不是翻新的，但是我那个冷凝器你是不是给我白换的呀？
1: 唉，
0: 要是说在你这修个车，这个换那个换，我还不如买个新车嘞。
1: 对，你说的也没错。那这样子吧，因为你提供的这个叫做市中心站区。焦作市中站区那附近是吧？有一汽修店叫小韩汽修养护，对吧？
0: 小韩汽车养护中心
1: 啊，小韩汽车养护中心啊，这个你提供的这个韩老板电话一直处于一个打不通的一个状态。节目之后嘛，我们再尝试联系一下，好不好？
0: 你知道他为啥不接吗？
1: 是太忙吗？
0: 那不可能。
1: 那因为我们是以前没给他打过电话，我们是用这个座机给他打过去的，应该他不会知道我们是媒体吧？
0: 那你到时候你用手机尝试一下。
1: 行啊，我的电话卡多，好不好？
0: 假如说，他要是说我走法律程序的话，该怎么走？我不是在乎他赔我多少钱嘞，我是在乎这口气嘞。
1: 但是你这种事情走法律这个程序的话啊，能走是能走，但是呢相对比较麻烦，因为你还得你看你还得找到你以前的那个，就是他跟你已经换下去的那个压缩机，得鉴定一下那个压缩机到底有没有坏。
0: 那这样哥，那我就不走成法律程序，但是我最起码我要曝光他，我要最起码让大家这个车主们都别踩这个坑。
1: 我们的节目现在就在直播，咱们全省车友啊，如果打着这个开着收音机，应该是都能听到的啊。大家也会
0: 对对对
1: 对啊，对，也会对这个事情自己心里有一个判断。那节目之后，我们也再次会联系一下这个韩老板，就是小韩汽车养护中心的韩老板，再去核实一下到底怎么回事，好不好？
0: 对，好的，
1: 好吧。那韩先生，咱们先聊到这儿啊。
0: 好，谢谢。
1: 哎，不客气。节目之后啊，我们再尝试联系一下这个韩老板啊。
2: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正在直播。
1: 消费疑难题，有事儿您说话。车友们在生活当中啊，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像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各类消费难题，都可以随时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关键词“投诉”两个字啊，来找到有事儿您说话节目组。也欢迎大家关注一下节目组的抖音账号。 如果您手机下载的有抖音，打开抖音之后搜索关注海洋热线，随时也可以找到节目组。其实这个你看它这发动机啊，它是这个怠速的时候空调不是很凉啊，车跑起来之后这空调就凉了，这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发动机有点带不起来这个空调啊。就是我们之前跟大家讲的，如果你出就是你发现你的空调好像制冷效果不是特别好的时候，你先别着急去换这换那，你压缩机就是空调最贵的一个东西啊，对吧？你先看看是不是，说不定就是这个发动机有积碳了，这功率上不来，对吧？你除出积碳可能就好了，你修了一大堆花了2000块，你隔不住啊。方先生说这空调这东西啊修起来特别麻烦，得一点一点排查才能确定是啥原因啊。那方先生说翻新的压缩机也不至于一个月就坏了，所以我都觉得呀，这个说不定就不是压缩机的问题啊，也有这么一种可能，甚至不是原车那个发动那个压缩机的问题，对吧？还有玉树说这么严肃的投诉，我有点忍不住笑啊！这一个月没开空调，真是辛苦，那确实辛苦啊！这么热的天儿，这个，所以有的时候去路边店这个修车啊，不是不可以，我觉得还是就是。一些你相对来说比较明确它故障点啊，你去修，如果不太明确的话，还是建议去有一些相当资质的一些汽修厂啊，我觉得或者4S店啊，更能得到一些保障。当然这个价钱可能会稍稍贵一点，可是你有没有发现这位韩先生在小韩汽修，对吧，这个中心养护中心啊，修这车也没省钱，本来是想省钱的，结果最后花了2000多块钱才把这个空调搞定。要按他这个车是一个比亚迪的宋，而且是一个老款的车型啊，就大概七八十来年前的一个老款车型，基本上买一个原厂的压缩机应该不会超过3000块钱吧，对吧，也差不多，就是或者你去大一点的汽修厂，换一个，直接就换一个质量好的新的啊，应该也就是2000块钱左右吧。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水电无小事，电线与暖气、热水、燃气管之间的平行距离不应小于300毫米。交叉距离不应小于100毫米。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你好，燕之屋晚宴。
5: 我儿媳妇啊，最近在备孕，想给她买点燕窝。
4: 备孕阶段需要调理好身体，咱家燕之屋晚宴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珍贵燕窝，很多准妈妈都在吃。
5: 听你这么一说呀，我就踏实了。你先帮我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
6: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您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海洋。车友们在生活当中啊，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像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各类消费难题，都可以随时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关键词"投诉"两个字啊，来找到有事您说话节目组。微信还有悠然自得就说了啊，应该是听出来这韩先生确实对这个事情还是比较生气的啊，所以就劝韩先生啊，这个不生气啊，气大伤身啊，咱们这个隔不住。江玉峰说这个散热不好了吧，车走起来的时候有助于这个散热器清洗一下，是不是这个比如阳絮啊柳絮啊沾的太多了啊，导致糊住这个散热器，那所以它怠速的时候就车不走的时候，因为那个散热不太好，空调这个制冷效果就好像不太好，你跑起来之后那个风能从格栅里边进去啊， 啊，这也是一种可能性啊。啊，所以。

这个夏季啊，用车还是要注意电路啊、油路啊，包括这个里边的一些散热的一些元器件啊，都清理一下啊，对车是有好处的。买车险咱们也要买这个实用的险种。你比如那车损险改革之后啊，现在已经包含了像之前那个涉水险啊，这适合夏天，因为这个雨水多嘛，有的时候万一涉水了损失会比较大。还有那个自燃险啊，夏天也是这个机动车这个自燃高发的一个时段啊。还有那个盗抢险、玻璃这个单独破碎险啊，现在都包含到车损险里边了。所以您在给爱车续保的时候啊，记得车损险，我建议您还是该买一份。还有那个三责险啊，三责险呢，因为现在就是你的车可能修修没有多少钱，但是啊，万一出了事故之后需要赔对方的时候啊，一赔的，说实话，哎呀，那肉疼啊。所以经常接到一些听友打过来电话说，你看我上一次跟哪一个车撞了啊，现在他非要到4S店修，我让他去外边修他不同意，你去4S店修就修吧，我觉得那个东西是可以修的，但是他非要换啊，然后就出。为什么出这样的一些求助电话呢？就是因为这个人他没有买商业险，没有买三责险啊，出了事发现之后，哎呀，乖乖，原来人家的车修起来这么贵呀， 不舍得修了，不舍得给人家修了，所以就打电话。所以啊，给自己的爱车续保，您来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车险两个字，咱们有专业的客服团队给您服务。这车怎么选险种，怎么去搭配，保障的又全，又能多少省点钱啊，咱们客服会给您算的理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需要为爱车续保的时候，就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车险两个字，安全靠谱啊，河南交通广播给您甄选优质的保险服务大的保险公司，发送车险到交广微信公众号，简单填写一下信息，留下联系方式就可以了。我们再来看看今天爆款商城啊，爆款商城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好东东啊，这个非常好吃的正宗的潮汕牛肉丸，很多人都非常喜欢吃这个啊，尤其吃火锅的时候、麻辣烫的时候啊，搞点这个潮汕牛肉丸。那这一次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牛肉丸呢，肉质纯正啊，只用当天这个非常新鲜的现宰的这个本地的一个黄牛后腿肉啊，口感弹牙，沿用这个百年传承的传统工艺来处理啊，肉里保留了这个牛肉的纤维啊，所以它这个鲜美的情况之下还有弹性啊，滑嫩啊，这个又有嚼劲儿，一口下去啊，爆出的汁水是牛肉本身的那个鲜甜。配料也很干净啊，不添加一些什么色素啊、卡辣椒啊，配料表很干净啊，正宗的潮汕味儿，全家放心吃。这样的正宗的潮汕牛肉丸呢，是爆款商城选品团队啊，在当地和厂家老板谈了很久才要到了这批货啊。这品质的半斤装的，当地30块钱一包啊，在当地就要30块钱一包。咱们年终回馈粉丝，特惠价，源头直发，到手8袋啊，8袋半斤装的啊，一共是4斤，只需要99块钱，平均一包呢才10块出头，价格实惠。发这个顺丰、京东冷链啊，新鲜制作之后真空冷冻给您发货。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团购啊，回复团购两个字啊，就可以来下单了啊。咱们这个晚上大家给自己下碗面啊，这个加上去豪华加料啊，或者吃点麻辣烫啊、火锅啊都是可以的啊。发送团购两个字啊，咱们正宗的潮汕牛肉丸啊，好吃不贵。河南交通广播专属的车友定制水啊，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啊，喝水要解渴，优选好水源。那它源自深山自然水源，口感清冽甘醇，清爽止渴，天然的原生水质啊，这个富含了多种的天然矿物元素，口感是柔和顺口，日常饮用、车载出行、居家待客都很合适。咱们交广车友专属的福利价，一件是24瓶。49块9，两件给您送到家，全省包邮。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一个字水就可以下单了，支持企业的定制啊。如果企业想在办公室啊、会议室来招待客户都可以啊，您想印上这个企业的 logo 都可以啊，发送一个字水到交广微信公众号，把天然山泉水啊带回家。我们再来看看微信平台上啊，还有一些朋友有话要说啊，怎么能找到交通广播呢？有事您说话节目组啊，您直接。

0: 回复这个投诉啊，回复投诉两个字到教广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那今天呢，有事您说话，咱们就聊到这儿，各位明天见。
1: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个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5: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路况信息，先来关注一下陇海路。京广路从陇海路到航海路段的南向北方向依然是车流量较大的一个情况，其他路段整体看起来都还不错，大家都可以放心行驶。
5: 来，今天不知道大家这会儿啊有没有行驶在路上有雨点子滴下来啊？反正我刚才在上楼之前呢，突然之间发现这个一抬头，哎，仰望星空的，结果星星没出来，雨点子先出来了。
4: 不是，你大白天仰望星空，确实星星是不会出来的，
5: 但是能滴星啊，开始滴星了，有些地方啊。当然您行驶的路段如果有开始下雨的这个情况呢，也欢迎随时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除了关注路况之外，咱在路上行车呢，车况也要关注一下，您的车是不是有时候故障灯亮了，去修理厂一问，报价呢动辄大几千，油耗还越开越高，油门越来越重，尤其是十几万公里以上的这个老车，是不是早就忘了这个什么叫动力随叫随到的赶脚了。如果出现这些问题啊，咱不用频繁的跑修理厂，也不用花大价钱去维修，给您推荐一下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很多好朋友啊听到万能通之后啊，就开始默默的发万能通，发除碳不好使啊，得发什么呢？发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您看这个我爱大凉门，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开封的好朋友，他就说我的车呢跑了20多万公里了，上次回老家之前呢加了一瓶万能通，第二天发现这个提速啊超车啊都非常有劲儿，脚轻轻一点油门，这车子啊回应非常迅速，太好用了。如果各位也想体验这种感觉啊，让老车换新呢，直接咱也不用买新车，省个几十万，咱只需要花个几十块钱就可以到手啊，发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吧。
4: 这位朋友确实是对于我们这个万能通有点滤镜，我们这个一箱油跑完之后才会真正有效果，如果这个时候你都觉得有效果，那我都不敢想一箱油跑完它得多快，
5: 那得起飞呀。
4: 大家一定要注意控制好自己的车速。刚刚微信平台上李墨水就给我们报了一条路况信息，是在莲花街西四环路口，信号灯全部都亮了，目前还没有看到交警过来，很多朋友在这儿这个一直争，所以呢就堵住了。提醒大家遇到这种情况互相礼让，通行是更快的一条路，
5: 没错。
4: 同时我们抓紧把这个状况呢给交警方面来反馈一下，你有更多的路况信息欢迎大家随时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反馈过来。

全部心思都放在发现吃的秘密这件事上。这道菜为什么颜色好看？也许是厨师烹饪的时候跟他聊了很久很久的天。这道菜食材非常简单，为什么会如此美味？因为这个世上物以稀为贵。这道菜吃起来会怦然心动，原来和对的人吃饭，天下就会有不散的宴席。其实美食没有秘密，只是我们发现了它的小心思。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

0: 欢迎大家在周四下午锁定收听正在直播的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我是弯弯。
1: 我是阿木啊。
0: 提醒大家今天限行车尾号呢是4和9，
1: 对，
0: 一定要关注一下。
1: 嗯，
0: 有什么美食方面的问题，在哪儿，几个人想消费多少钱，吃什么，随时都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过来，您的需求也详细，我们的推荐就会更加的精准。
1: 当然大家也可以直接发送美食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或者在抖音平台上搜索关注吃货阿木以及樱桃大丸子，加入我们的阳光美食团。
0: 夏天来了，吃不了一点热的
1: 啊，
0: 所以今天就是网上开始热议，
1: 那烧烤都是别人吃的是吧？
0: 烧烤我可以放凉之后，
1: 哎呦，
0: 让他再给我热热吃。
1: 我就说
0: 就是网上有一个公式，这个公式所有听过我们节目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因为我们隔三差五都会说。
1: 哦，这个公式是
0: 万物皆可凉拌的夏日公式。
1: 哦，
0: 用阳光美食团的行话来讲，就是半鞋底都好。

0: 题，大家可以一起来讨论一下，就是郑州凉菜你最爱吃哪家。
1: 我的天哪，这个说来话长了，就是
0: 很宏大的一个话题。
1: 那是
0: 因为凉菜它有专门卖凉菜的店，
1: 对，
0: 就是按斤称那种
1: 啊。
0: 然后它有一些就是看似是卖一些什么烩面呀、羊肉汤啊什么的，
1: 或者拉面店呐、什么的，
0: 或者宴请的店，
1: 对，
0: 但是他的凉菜又做的可圈可点，
1: 非常出众，
0: 哎，有那么几把刷子，
1: 嗯，
0: 所以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咱们就不局限是什么类型的餐厅了，
1: 是的，
0: 只要你觉得他家凉菜好吃，
1: 嗯，
0: 都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1: 您在哪儿吃到最好吃的凉菜，分享分享吧，
0: 嗯，因为我们节目经常跟大家分享这个半鞋底都好吃的凉菜公式呢，它是相对来讲比较统一的，
1: 嗯，
0: 就是属于那种，
1: 嗯。
0: 比较酸辣且红油浓郁的类型，
1: 哎呦，
0: 嗯，对，因为本人非常喜欢吃小米辣，
1: 嗜辣如命。
0: 但是在这个网上，它甚至衍生出了多个版本，
1: 嗯，
0: 它是有分，就是细分的
1: 哦。
0: 比如说，它有红油版的，
1: 嗯，红油版，
0: 有酸辣版的，
1: 嗯，
0: 它有减脂版的，
1: 哎呀，
0: 嗯，几乎每天都有新的一些拌凉菜的方法被网友给开发出来。
1: 减脂版的会好吃吗？
0: 嗯。咋说呢，就看你泼不泼那层油了
1: 那泼了油还叫减脂版吗
0: 那你如果泼的是橄榄油或者你泼的是香油的话、我觉得相对来讲它的脂肪含量会稍微低一点，
1: 哎呦，
0: 嗯，
1: 我泼的是中年油腻的油行不行，
0: 那非常非常减脂了，可以说是听起来就已经不想吃了、
1: 是吧，
0: 这个公式不管它怎么变，其实我给大家总结了一下，它大概分为三层结构、
1: 第一层，哪三层呢？
0: 第一层结构就是地基，它的底料，
1: 打好基础，
0: 香气的基础主要来自于蒜末，蒜末属于那种吃不吃都得放，
1: 那是
0: 必须放，
1: 哎，
0: 另外呢就是辣椒粉、或者干辣椒段，
1: 对
0: 啊，我比较推荐就是如果你临时拌一下的话、就用辣椒粉，
1: 哦，
0: 如果你稍微就是我泡一泡入入味的话，
1: 嗯，
0: 可以选择干辣椒段，
1: 哎，
0: 优选辣椒粉，
1: 没错，
0: 然后另外呢就是小米辣，
1: 哎，这个必然要放，
0: 但凡稍微能吃一点辣，你就一定要把小米辣放进去。
1: 弯弯最爱了。
0: 啊，另外呢就是白芝麻。
1: 对，
0: 白芝麻这个懂得都懂啊，不管你做啥，上面撒个白芝麻，那整体它这个感觉就上来了。
1: 对，包括刚才这个，其实辣椒啊，为什么放了这个干辣椒粉又要放小米辣呢？
0: 嗯，
1: 它俩的辣的层次不一样。
0: 是，
1: 一个是
0: 湖南辣，一个是四川辣。
1: 对，一个是厚重的辣，一个是这种清新的辣。
0: 是
1: 啊，
0: 然后第二个步骤就是第二层辣。
1: 嗯，
0: 属于。必须得有热油激发。
1: 哦哟，
0: 我不管你用什么油，
1: 嗯，
0: 要这个油要烧到冒烟的地步，
1: 嗯，
0: 就是泼到底料上，它会滋啦一声，会有香味出来。
1: 也不知道用95的还是92的，
0: 嗯，都不行。简单来讲，
1: 这些不行是吧？
0: 温度太高了，这一步直接决定这个料汁的灵魂。
1: 机油也不行，
0: 够不够足？如果你非要用动物油的话，我个人觉得也是行的，但是千万不要就是泡一会儿再吃，我害怕它庆祝。
1: 那是。
0: 另外呢，就是它那个调料汁。调料汁的话，我个人比较喜欢放的是蚝油，但是必不可少的基础调料一定是生抽和醋，以及少许白糖。
1: 哎，白糖这个是复合味的一个基础，就是有了白糖。它这些复合味的这种层次啊，就好像被激发了灵魂一样，
0: 对，
1: 马上就能立起来了。
0: 虽然它放的少，
1: 嗯，
0: 但它必不可少。
1: 对，
0: 嗯，
1: 它的作用不是说真的有甜味儿，
0: 嗯，
1: 而是说它在提别的味儿，就是
0: 别的味的鲜。
1: 对，你的这个辣味儿啊、酸味儿啊，包括这个蒜味儿啊，都是通过这个白糖稍微一激发，它整个这种口感层次就立起来了。原来可能就是像你买了一个这种，干的那种树棒子一样，然后呢，这个白糖一激发，这个树就重新焕发生机和灵魂，然后就支棱起来了。
0: 对，它有点那个化学反应在，
1: 对，
0: 这种感觉。
1: 催化剂。
0: 对，它就像我们去吃火锅的时候，如果你觉得火锅料味不太够的话，你可以放半个番茄，
1: 哎呦，
0: 以及两勺醪糟进去。
1: 您瞅瞅，
0: 它那个味儿就滋儿就上来了。
1: 是的。
0: 当然调火锅小料的时候，也建议大家放一点白糖，以及蒜汁儿，以及大量的蚝油，还有两滴醋。
1: 我再给你泼点红油吧。
0: 红油不必了啊。香油稍微弄一点，因为一会儿那个调料里面它有大量的牛油，它一定会拌进去了。
1: 对，
0: 那在这基础上，你的风格就可以进行多样的一些风味的变化了。
1: 嗯，
0: 其实刚刚提到三个版本，就是比较热门三个版本当中，我个人比较感兴趣的是那个酸辣的。
1: 哦，
0: 因为红油的我已经吃腻了。
1: 嗯，
0: 酸辣的精髓在于一定要往里头去挤一点柠檬。
1: 哎。提一个这种鲜度，
0: 对，而且酸辣它可以去泡一些海鲜类的，
1: 哎，

0: 吃起来
1: 特别适合，
0: 非常非常的清爽。
1: 呀，让我想起来之前咱们去吃那个生腌的时候，包括那个那叫什么，就是小海鲜。捞汁小海鲜，
0: 捞汁小海鲜，
1: 对，也是稍微有一点这个酸辣的这种感觉在。
0: 对，挤点小青柠嘛，如果没有的话，香水柠檬啊啥也都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呢，如果说条件允许的话，可以放一点那个柠檬草的那个那个小叶子，
1: 柠檬叶切成丝儿。
0: 对对对，切成丝儿放进去，或者是一些什么香茅呀等等这种调味的东西，
1: 想着就清新呐。
0: 往里头一放，它整体那个口感就又不一样了。
1: 哎呀，仿佛到了这个大山里边一样啊！当然，各位，您吃到哪些这个好吃的凉菜，都可以随时通过这个河南行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一起来互动一下。当然，刚才说到这个清新了，我最近体验清新的感觉，应该是在上节目之前，来了一口这个尖尖小河的天然山泉水，感觉一口给我干到这个云台山丛林深处去了。
0: 没毛病啊，本来就是我们云台山的水。
1: 哎，而且它不只是天然山泉水，它是天然山泉小分子水，就是口感特别清冽甘甜，而且呢富含多种矿物元素。前两天呢我还在家去用那个新会陈皮去泡了点这个小分子水，哇，那个出来的效果真的不一样啊，比你用这个热水泡的它可能会更加清新，而且呢能保留陈皮独有的那个芬芳物质，这个是非常难得的，而且油势还保持一个非常饱满油润这种状态，
0: 爆得更出味儿，就是说，
1: 对，这个小分子水呢，大家可能在一些餐饮店买的时候可能会看到啊，它价格非常昂贵，8-12块钱一瓶小分子水，但是在咱这儿呢，49.9块2件48瓶包邮到家，而且是全省包邮啊，大家可以在河南交通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关键词水。发水到河南行动我们的官方微信啊，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当然您如果是大批定制呢，也是发水啊，企业定制啊，或者说您有大宗的这种宴请啊需要定制的话，都发水到官方微信吧。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父说的对呀。
3: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8: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9: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10: 家装拼的是细节和团队协作，一个成熟且合作多年的团队可以让你在家庭装修方面少走弯路，节省沟通和金钱成本。
1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9: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1: 在路上，在您身边的河南广播提醒各位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呢，我省的西部、南部阴天，南阳东部、驻马店南部、信阳有阵雨、雷阵雨，其中信阳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呢是多云，全省偏南风3级左右。关注一下明天啊，我省的东南部阴天，有小到中阵雨、雷阵雨，其他地区晴天到多云。4号呢，我省的东部南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雷阵雨，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

0: 全省偏南风三到四级，阵风六级左右。三号到四号呢，我省的北部、中东部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达到35到38度，局地39到40度。关注一下省会郑州市啊，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偏南风三级左右，最高温度35到36度，最低温度25到26度。这样天气啊，还挺适合把这个装修啊给安排一下，因为现在温度、湿度啊是天然除味剂和加速器，能把甲醛、异味都带走。关键是现在还有好价格，河南交通广播特别推出了官方品质家装节，引入了活动补贴和华普集团补贴的双补机制。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就可以报名了。发家装节成功报名之后呢，将会享受以下硬核福利：工程延期天赔200，发生纠纷了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吧，记得添加记者微信。
1: 小朋友，你是否有很多问号？
2: 黄瓜居然是绿色的，荷兰豆产自泰国，薯条一定要配番茄酱，重庆火锅要配香油，
3: 那其实是一种痛觉，
2: 香菜会有一股臭虫子味，
3: 草莓上面会长芝麻，
2: 鸡公煲居然不是来自重庆，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来听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
3: 好吃又好玩。
4: 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好吃又好玩阳光美食团节目当中，我是弯弯，
0: 我是阿木啊。
4: 我们来刷新一下微信平台上，首先出现的就是米哥，米哥难得给我们发了一条非常非常长的语音。
0: 哎呦，
4: 我们 listen，
0: 哎 ，have a listen，
4: question one。
5: 主持人好，听众好。我这个人呢，平常喜欢小酌两杯。我家里面我会炒那个粉丝，买的山东龙口的粉丝，炒个两色粉丝，然后放火扁担。然后这个洋葱、木耳啊，炒一个凉菜，然后这个拌一个薯串，凉拌薯串，哎呀，生意太好了，太好吃了。在这门口卖的小凉菜，10块钱一斤，也可美，各种凉菜都有。还有喜欢凉条那个酸酸的、甜甜的那个莲菜，也可好吃了。
4: 笑啥？
0: 绝了。
4: 米哥非常厉害的一个点在于，就是他说了大段，你觉得他说的是普通话，但是你又觉得他格外的亲切。
0: 对，
4: 然后你在听第二遍的时候，你发现就是在众多的这个河南话当中掺杂着一些普通话，也可以说在很多普通话当中掺杂着一些河南话，就是丝滑程度完全不影响米哥继续说，就一个气口都没有留。但
0: 是
4: 就是这样，
0: 家外能通了，这么丝滑。
4: 哎呀，我上次吃就是这么丝滑，还是吃那个巧克力的时候。我们来关注一下，
0: 穿上丝绸都没这么丝滑。
4: 微博子道里给我们发了一张照片，我真的研究了半天。他说给你们看一下我的中午饭，
0: 这是啥呀？
4: 肉末豆角吗？
0: 肉末豆角，
4: 是家里做的，还放了点番茄。
0: 哦呦，我以为是蒸豆角，然后蒸浓了，然后之后放番茄了。
4: 他也有可能是想就是用豆角做蒸菜，
0: 哎，
4: 然后失败了，
0: 嗯，
4: 那个蒸菜上面的面粉就成坨坨了，他又加了点酱油，看起来就很像肉末。
0: 对，
4: 然后同时
0: 我觉得这个可靠。
4: 咋？你觉得他肉末太碎了是吧？
0: 啊，
4: 黏糊了，反正看起来。跟我们家做菜那个出品是比较相似的，
0: 类似了，
4: 但是味道是否相同，个人就不发表意见了。
0: 你这次不想尝尝咸蛋了？
4: 不想。
0: 看卖相就不想尝了。
4: 不用跟我说，我将不会告诉你我住在哪里
0: 啊。得嘞。
4: 他说这个在郑州好像没吃过几次凉菜，就有一次在那个汉海北京负一楼有个超市，买过，就是主要就是便宜。
0: 哎，
4: 他如果主要就是便宜的话，倒是也不必说了。我们想知道就是那些便宜又很好吃的点，就是让你觉得我郑州最好吃的凉菜就他家了。
0: 哦呦，
4: 价格嘛，它只是其中的
0: 一个参考而已，
4: 一个参考方面。
0: 对。
4: 然后之前的时候，曾经跟其他的一些就是很爱吃的朋友们聊天的时候，他们就曾经讨论过，为此还争得脸红脖子粗，
0: 面红耳赤的，
4: 就说到底是哪儿的凉菜最好吃？
0: 哎，说说呗。
4: 然后有人说是烩面店的好吃，有人说是羊肉汤店的最好吃，
0: 拉面馆的好吃，
4: 对。然后有人说拉面馆的好吃，
0: 夜市摊的好吃。
4: 非常统一的是，就是以上刚刚说的那些大概素凉菜18块钱一盘，
0: 哎呦，
4: 一盘绝对不到一斤。
0: 其实我冒昧的说一句啊。这些凉菜都是弟弟，真正好吃的还是农村大席的凉菜。
4: 说这你耽误这，你还去结个婚？
0: 哎，那不
4: 这可遇不可求的，咱就不要再说了。这
0: 生个孩儿，
4: 这个
0: 回家吃。
4: 如果确实是这么好吃的话，倒是也值得。到时候

0: 要我。
1: 哎呦，
0: 我
1: 你生了我给你办，
0: 尝尝咸蛋。
1: 嗯，
0: 咱龙婆说郑州的凉菜不好说。
1: 嗯，
0: 光俺家小区南北门都有好几家。
1: 嗯，
0: 真的就是现在调凉菜店越来越多，多到啥地步？菜市场、哦、一个菜市场都能有好几家。
1: 嗯，
0: 然后出了菜市场门那个摆摊里头又有好几家。
1: 对，
0: 而且都是那种现成的，甚至有一些就是你选菜、嗯、选完菜之后他给你现拌。
1: 哎呀，新鲜。
0: 因为之前的时候我个人觉得我这个调凉菜的汁儿可以说是就是独家秘方了、嗯、虽然是我是在网上抄的那种独家秘方、嗯、但是我萌生过一个自己开一个凉菜连锁品牌的这种想法、
1: 哦、
0: 后来确实因为这个资金方面不太足，
1: 嗯，
0: 导致这个想法它就胎死腹中了。
1: 我你投五块钱
0: 但是确实在那之后就出现了很多很多这种调凉菜的这些就是店、
1: 啊、专门店，
0: 对，专门店啊什么的、嗯、然后最后我发现就我就吃的永远都还是、
1: 啊、
0: 从小吃到大那家永远还是那个老店，
1: 就吃惯了。
0: 然后他说这个要说一下心目当中最好吃的几样凉菜、
1: 嗯、
0: 第一个是牛肉，就他不说店，他只说品类，
1: 牛肉，
0: 牛肉必须得是第一、
1: 嗯、
0: 没有可以比牛肉强的，
1: 是吧？
0: 第二是豆腐卷，
1: 豆腐卷，
0: 豆腐卷就是豆制品、
1: 哦、嗯， 嗯， 嗯，
0: 下来就是花生米、面筋、莲菜、
1: 哎、
0: 干煸豆丝，
1: 干煸豆角
0: 啊，干煸豆角，
1: 云
0: 丝，云丝还是一种豆制品吗？
1: 嗯，
0: 腐竹，
1: 哎，豆制品，
0: 苦菊馓子，
1: 哎呀，
0: 菊花苗拌杏仁，
1: 嗯，
0: 菊花苗拌杏仁，
1: 嗯，
0: 行吧，
1: 啊
0: 就这吧，老战节目时间。
1: 其实要不要考虑加个童子鸡？是不是他不怎么喜欢吃鸡？
0: 对，有可能就是确实是只爱吃牛肉。
1: 嗯，
0: 在他所有说的那些，刚刚米哥不是也说了吗？就是、
1: 啊、
0: 菜市场很奇怪啊，郑州所有的那些菜市场头卖凉菜、
1: 啊，
0: 基本上都有那个
1: 嗯
0: 很酸甜咸的那个莲菜丝，
1: 哎嗯、是，
0: 就是特别特别入味儿，
1: 呛汁莲菜嘛。
0: 我不知道他是咋做出来的。但是它吃起来实在太过于入味，入味程度不亚于辣条、
1: 嗯、哦呦，
0: 所以我曾经怀疑过它的血统、嗯、
1: 啊，
0: 就是我觉得
1: 是不是腌制的，
0: 对，我觉得它会不会是一些就是科技方面腌制的、
1: 嗯、哎呀，
0: 然后到目前我也没有研究出来、嗯、有知道的朋友也可以帮我解疑答惑一下，
1: 是
0: 本人确实好奇心、非常强、
1: 嗯、
0: 而且我还特别喜欢吃一个就是假海蜇，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嗯、那个透明的、
1: 啊、
0: 跟土豆粉一样，但它是透明的，曲一拐弯的那个、
1: 嗯、
0: 咬起来咯吱咯吱的，哏啾啾的、
1: 哎，
0: 然后我觉得它有点像魔芋制品。
1: 嗯，
0: 然后我曾经在某宝和某西西上面专门搜索检索了一下
1: 啊，
0: 然后发现，
1: 嗯，
0: 它也并没有说清楚到底是个啥东西，所以我到现在都不知道
1: 配料表
0: 到底是天然产品还是说它是某一种就是、
1: 合成的，
0: 对，合成或者说冲粉冲出来的。
1: 哎呀，
0: 到现在不知道。
1: 嗯
0: 啊、还有那个龙须菜，
1: 哎，
0: 就是有很多就是在凉菜摊上我觉得非常神奇的东西有出现过，
1: 嗯、
0: 不知道其他省市的人。是、啊、有没有见到过，反正我
1: 感受过没有，
0: 对，我作为河南人来讲我是觉得它很神奇的。
1: 对，其实凉菜摊上花生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品类了，而且花生基本上下的都比较快，无论您是这个油炸花生、这个五香花生、麻辣花生，还是这个水煮花生，还是带皮儿煮的花生、去掉壳的花生都有啊，就是包括这个剥成那个白瓣的花生，各种各样的这种做法我还真见过，就是摆了一排那个花生，当时在正七街某个这种凉菜摊上、
0: 嗯、就是光花生都有很多样，
1: 是，
0: 但是我目前为止最喜欢吃还是煮的花生，
1: 嗯，
0: 因为
1: 煮的是带壳煮还是不带壳？
0: 不带壳，但是带那个红皮、
1: 嗯、哎，带红皮，然后里边可能会放点这个芹菜丁、
0: 八角，
1: 八角、芹菜丁，
0: 嗯，
1: 包括那个胡萝卜丁，然后煮成那个五香味的吗？脆脆的，
0: 对，
1: 还是面面的？
0: 我不喜欢带丁的
1: 啊、
0: 嗯，就我只喜欢它煮的，然后对，然后放八角，然后放花椒啊等等之类的、
1: 嗯、
0: 因为胡萝卜会有胡萝卜气，
1: 哎呦，
0: 它会影响那个花生，而且我觉得加胡萝卜之后、嗯、那个花生的颜色会变淡，
1: 哎呦，
0: 不知道为啥，就是一种
1: 喜欢浓的，
0: 对，就是我只喜欢花生那个味道，花生就是只有花生、
1: 嗯、
0: 炸的那个花生
1: 你就这么专一，
0: 炸那个花生不点是因为有很多店的花生、嗯不是很稳定，
1: 哎，有时候容易哈了，有时候甚至说在十个当中吃到一个苦的，这
0: 是的，
1: 这锅花生就废了。
0: 吃到那个苦的之后，你就对它那个兴趣就丧失了。
1: 嗯，
0: 所以煮花生是很容易看出来哪个脏了，哪个可能发霉了，你可以把它挑出来。
1: 是，
0: 大家都可以继续来分享一下关于就郑州那些好吃的凉菜，
1: 嗯、
0: 你最爱吃的是哪家呢？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都可以分享一下。 像我们吃货，对我们吃货来讲，我们心里是有一个字典的，有个本的，
1: 是
0: 就要记录一下谁家好吃，谁家不好吃。
1: 那是。
0: 那对于小朋友来说呢，他最好书包里头是有一个笔的，那就是小霸王扫毒笔。
1: 这个有什么好处呢？
0: 马上就放暑假了，朋友们，就是这两天，
1: 哎，
0: 基本上天天就是，哎呀，这个上班呀，这孩子
1: 就别提了，
0: 妈妈爸爸爸爸爸爸，就各种叫，就是3D 环绕型的，那么多的问题，有的时候你就算有时间给他解答，你也不一定能给他讲清楚讲明白，
1: 关键不会啊，
0: 因为我们的知识太杂了，
1: 是，
0: 而且很多知识我们可以用更高阶的方式解决，但他还没学，
1: 对啊，接受不了啊，
0: 对，你没法给孩子讲清楚，暑假居家自学，如果遇到难题无从下手，不知道从哪开始辅导，咱们就发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小霸王全科扫毒笔，就是一款孩子学习阶段的好搭档，让孩子的学习更轻松。
1: 对，
0: 它很厉害
1: 啊，
0: 很齐全。
1: 嗯，
0: 从幼儿园中英文启蒙到小学、初中、高中、大学都可以用，而且还同步了小学、初中、高中40000组词汇量。
1: 哇，
0: 翻译也很快，学习也很高效，9门科目、可以进行一些扫题、解答等等之类的。
1: 这么厉害？
0: 什么中英翻译呀、扫描查题呀、录音跟读呀、扫题答疑呀、古诗词、儿歌、语文、英语，包括百度云盘。
1: 您想想，要找这么多科目的老师给你单独培训，
0: 得多少钱？
1: 那是啊，那是
0: 还有
1: 老贵了。
0: 他还搭配了 AI 智能语音，10万个为什么。
1: 嘿，那不就是一个随时的这个家庭教师吗？
0: 真的，这
1: 而且全科目家庭教师相当于。
0: 他问你为什么的时候，你都不知道该从哪儿开始答题。
1: 妈妈为什么呀？
0: 你去把你的笔拿出来，问问你的笔。
1: 对呀、
0: 一机多用啊，就是词典笔加点读笔加学习机加翻译机，省心又省力。官方售价299一支，
1: 不贵，下单，马上买。
0: UP 商城，等会儿。UP 商城给到大家89一支。
1: 我买早了是吧？
0: 买早了，贵了210。
1: 哎呦，
0: 哎呀，210而已。
1: 哎呀，
0: 我再给你送
1: 啊，
0: 送原装的保护套一个。一年内质量问题，只换不修。
1: 嘿，
0: 只要89，一笔在手，学习无忧。发送秒杀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同时，咱们还有小霸王电话手表呀，可以360度旋转那种，实时定位各种功能，暑期特惠只要179，发秒杀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就可以去看看啦。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强弱电布线严禁共管共合，比如电源线与通讯线不得穿入同一根管内，强弱电交叉时需用锡箔纸包裹处理。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这里是
4: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路况信息，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市区方面。目前中正大道过了金水之后，北向南方向的车流量会稍显大一点。还有就是陇海快速路黄河南路东向西方向，整体也需要大家多点耐心，就是车速会稍微慢一些。金水路燕庄附近的东向西方向的人是有一个浅浅的排队情况，大概1到2个信号灯就可以通过。金水东路黄河南路也是车流量较大，但这儿的车道非常宽，基本上就一个信号灯就能通过了。咱只需要小心跟其他车辆保持安全距离就可以了。
1: 当然在路上行车，除了关注这个路况之外啊，咱这个车险也要提前关注一下。夏天其实天气特点挺明显的，就是要么晒要么雨，车里放瓶水，晒天呢都能晒成热水，自然的这个风险也跟着变高了。万一再赶上这个下大暴雨什么的，发动机再一进水，这个时候你突然一拍大腿，哎呀，当时为啥不买个车损险呢？后悔啊！与其到时候后悔，不如现在啊，咱提前把这个后悔药给吃下去。发车险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就相当于啊，给咱这个爱车穿上一个隐形的这种铠甲一样啊。车损险改革之后啊，就已经包含了涉水啊、自燃的、盗抢啊、玻璃啊等等啊。很多人还不知道啊，就是这个车损险现在等于说买一全保了。当然还有一些附加险啊，像医保外用药责任险呢、车轮单独损失险啊，这种是花小钱办大事的附加险。该不该加，加多少合适，坐席呢能给你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目的就是帮你买对，而不是买贵。把车险

0: 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了。
1: 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的状况，合乡高速光山段400公里东向西方向发生了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第二车道和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紧急处理当中。因为设备故障，郑绍高速的新密西站非 ETC 车辆无法上站，预计7月3号恢复正常通行。省内其他高速方面都是一切正常顺畅通行的。
2: 过了45岁，女人进入了另一个阶段，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28年燕窝大品牌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3: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0: 在中国，什么事情都爱用诗来形容。工作叫饭碗，开除叫炒鱿鱼，嫉妒叫吃醋，占便宜叫吃豆腐，没钱了叫吃土。这辈子吃货们唯一拿得起放不下的就是筷子，因为好吃的实在太多了。今天你想吃什么？跟阳光美食团听饥肠辘辘，然后一起深深思考。
1: 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好吃好玩阳光美食团节目当中，我是弯弯，
2: 我是阿木。
1: 跟大家聊的话题呢，就是一起来说一说你觉得郑州好吃的凉菜都是哪家呢？大概整合了一下，就是分为几个类型吧。就是一些专门做凉菜的店，一些烧烤店，
2: 是，
1: 以及一些烩面店。
2: 大概
1: 就是这三个类型。就像我们节目开始给大家说的，分为几个版本一样的，什么红油版啊、减脂版啊、复合香型版啊，
2: 还有酸辣版。
1: 我们这酸辣版其实跟减脂版是有点像的，因为就是它会减少油量的一个添加嘛。然后加点醋啊、柠檬汁啊等等之类的，它就会形成这种低卡料。
2: 是
1: 啊，之前很多朋友在健身的时候，你会用一个 APP， 是 K 开头的，对吧？然后它就有一个专门的公式
2: 啊，
1: 蒜末、小米辣、两勺生抽、两勺醋、几滴花椒油以及白芝麻，剩下放柠檬汁就可以了。
2: 哎，我也经常这样办。但是我可能会在
1: 饭前还是饭后吃。
2: 哎，说的太对了。
1: 不饿的时候也能吃两口。还有复合香型版的，它就属于那种就是不管热量了，花椒油、蚝油、油辣子、胡椒等等全部都往里放。
2: 其实花椒油也好，藤椒油也好啊，大家去买的时候啊，一定要认准这个产地。就是得选这个四川的或者重庆附近产的。
1: 对，就是西南地区产的，相对来讲它那个香味会比较突出一些。在实际操作过程当中，你个人也有一些就是多次失败之后总结出来的经验。就是你这个料汁儿不是先调嘛？
2: 对呀、
1: 然后调好之后呢，先尝一下味儿，就先别拌。你先尝一下味儿。然后你觉得差不多了，就稍微有一点点淡，你再拌。拌完之后你就尝。尝了之后酸了怎么办？补糖。淡了
2: 怎么办？
1: 补生抽。或者补醋。
2: 是。
1: 不要放盐。千万千万不能一开始就整咸了。
2: 对。
1: 我最近在腌那个萝卜泡菜。腌的时候虽然没有放盐，但是我用盐水盐给那个萝卜杀水嘛。结果
2: 没洗干净是吧？
1: 把那萝卜给杀入味了。
2: 哎呦。
1: 齁咸，根本吃不下去，浪费了三条胡萝卜。
2: 您瞅瞅。
1: 所以一定要注意好啊。另外就是放点花椒其实是可以的，花椒其实是可以让你这个整体的调味的它这个层次感也有一个升华，很好的升华。大家分享的这种好吃的一个凉菜店呢，有一家我听说过但我从来没去过。
2: 哪家呀？
1: 就是海峡凉菜。
2: 海峡凉菜，我知道永霞烙馍卷菜。
1: 我也知道永霞烙馍卷菜，而且你知道就是在黄鹤楼服装市场里头也有个烙馍卷菜，经常拿来跟那个永霞比。
2: 做对比。
1: 对。
2: 个头比永霞大。然后。

0: 麻酱比永霞浓
1: 啊，
0: 但是呢整个这种菜品的这种调味啊，我觉得还是略逊一筹。
1: 我今天中午
0: 去了
1: 啊，去吃了
0: 啊，
1: 我觉得它的怎么说呢，就是它有境界。
0: 哎呦，
1: 它有经验之后，我觉得那个洛姆卷菜可高级，不知道是为啥
0: 升华了是吧？
1: 对，我觉得还不错，可能是因为每次我吃永霞吃徐了吧。
0: 哎呦，
1: 我觉得他家更好吃，就经常有人说啊永霞更好吃，哎呦啊他家更好吃。我目前来讲我站他们家。
0: 哎，得嘞，我站永霞。
1: 这个海峡呢，它是一个就是烧烤店，但只有晚上营业那种。然后他做那个素菜呢，不像烧烤店那种素菜按碟一点多少钱卖的，他
0: 是
1: 按斤称的。
0: 这实惠，
1: 9块钱一斤。
0: 哎呀，
1: 那很多小区楼底下那种都是9.9块一斤嘛。
0: 对对对，
1: 它9块，
0: 它还省了9毛嘞
1: 啊。然后是弄完之后再给你拌料，就是
0: 先称再拌。
1: 对，先称再给你拌。
0: 那等于料没要钱，
1: 虽然也没凑多少钱，但你就觉得老板特实在，
0: 实在
1: 啊，这种感觉。像晚晚不吃辣，就是说的也是这家，他说下班顺路就去买，10块钱买超大一盒。
0: 哎呀，
1: 而且芝麻酱特别稠，就挂到那个菜上。经界也。每天都很新鲜。
0: 哎呀，是不是自己种的经界摘吧了？
1: 唯一的区别，唯一的缺点就
0: 是啥呀？
1: 排队太长了。
0: 哦，
1: 再
0: 个这种店一般是不是也坐不到那儿去？
1: 一般他那最多也不太能抢到座了，就是说。然后老杨也吃这家，说他家不卖剩菜。但是中午你别去，老板下午才开门，看来中午好过。
0: 中午也太热了，
1: 就好像之前吃马流是一样的。我说我等我下班给你带马流。然后过去一看锁门了。
0: 哎呀，下班了。你下班人家也下班了。
1: 是的，我下班之前他都下班了。所以大家如果说去分享那些店哈，如果营业时间有限制不是很相同的话，也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给我们做更多的一些就是介绍，然后到时候我跟阿木也会去尝一尝的。
0: 是的，感谢各位推荐。当然，各位给我们推荐美食，我们给各位推荐好玩的地儿，好不好？这样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嘛。想拥有不一样的这个暑期记忆，来郑州可口可乐快乐工厂，解锁看得见的工业奥秘，飞速运转这个灌装流水线，灵活精准的工业机器人，把课本里的这个机械知识啊变成实景，千件珍藏藏品，诉说百年品牌故事。2026世界杯趣味互动。自制专属特调可乐，兼顾科普与乐趣。大家如果想参与的话，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关键词工厂，去可口可乐这个快乐工厂去感受一下，发工厂带孩子开启奇妙探索之旅。
1: 蓝哥问说，刚刚我说那个透明的是不是素海蜇丝？对，我都叫它假海蜇。然后每次我说更多的假海蜇的时候，老板都会笑一下，我不知道那个笑到底啥意思，但是我每次我都坚持叫它假海蜇，原来它叫素海蜇呀。他说透明的跟橡皮筋儿一样，咯吱咯吱的。然后他问过老板是魔芋做的，不知道真假
0: 啊，那应该有可能。
1: 魔芋的口感跟那个不太相同，
0: 那这个浓度不一样呗，
1: 形状不一样
0: 啊，
1: 不知道啥不一样，反正就是不太确定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又有没有那种就是做这个的，
0: 哎，
1: 就是俺家就开厂做这个了，是咋做的？
0: 得嘞，
1: 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
0: 冒个泡。
1: 还有朋友分享四场烩面的凉菜
0: 啊，
1: 老李说
0: 这也值得分享。
1: 四场烩面的凉菜，说实话我从来没有吃过。
0: 到那就是一个烩面就干饱了，
1: 真的一个烩面干饱了，而且我不是很爱吃烩面。再加上他家那个烩面吧，你说他是咖喱烩面，既然我吃咖喱烩面，我就希望它浓一点嘛，寡妇那种。但是它可稀，
0: 哎呀，
1: 它就上的那个油是黄的。别的地方好像感受不到那个太浓的咖喱味儿。就那两勺咖喱料往里一放，就可能只是一个搭配那种感觉的。然后老李说，虽然说比路边凉菜摊要贵一点，但是店里还挺干净，也有座位。还行
0: 啊，他说了，这个如果您在棉纺路附近顺路吃还是很合适的
1: 啊，没有必要专门
0: 专门跑一趟就不必了。
1: 四场不是有俩烩面吗？一个是四场烩面，还有一个是最鲜烩面，
0: 最鲜更浓是吧？
1: 就是他俩的面可能，我觉得他俩都可稀。真的，我喜欢吃稍微浓一点，你像梅记就浓一点，梅记除了环境差，感觉有点脏之外
0: 啊。
1: 味道还是可以的，然后区别可能就是四场的面稍微硬实一点吧，其他的我觉得没啥区别，吃不出来区别。
0: 然后那个泡泡鱼，听到说四场烩面，他说四场烩面他们家那个 凉菜啊，红油豆腐丝比较入味儿
1: 啊，
0: 配这个羊肉烩面啊，解腻的话刚好。
1: 说到这儿就不得不提合记了，
0: 嗯，
1: 合记大家都说那个豆腐丝要压到烩面里头，
0: 嗯，
1: 我的感觉是太咸了
0: 啊，
1: 本来那个豆腐丝就很咸，
0: 它是那个鸡汤卤出来的
1: 啊，
0: 嗯，
1: 然后再压到烩面里面不是更咸？
0: 对，其实我建议大家空口吃，然后呢配上他们家那个卤羊肉去吃。一口卤羊肉，一口豆腐丝，卤羊肉反而它卤的没有那么入味
1: 啊、
0: 哦、啊，就是特别是那个羊腱子腿弧那部分，如果给你这个横切了之后呢，还带着那种纹理，就是透过那个灯光下还能看到像大理石花纹一样那个羊腱子，
1: 嗯，
0: 那是真的特别好，
1: 得有筋哈，
0: 嗯，
1: 我觉得这家豆腐丝最适合配的并不是合记的烩面
0: 啊、
1: 嗯，而是热烧饼，
0: 哎呦。
1: 一定是
0: 因为咸是吧？
1: 对，一定是那种上面有芝麻，然后还、嗯、就是芝麻上面还有点甜甜的那种感觉、
0: 哦、就是蜂蜜烧饼。
1: 对，那种烧饼加进去，然后薄薄的
0: 蜂蜜烧饼，
1: 有一点点五香味那种烧饼、嗯，我觉得那个是最好的搭配。但是所有的老吃家都会奉它为就是宗旨，去合记一定要这样吃。
0: 嘿，
1: 个人有一些不太同的一些想法。
0: 嗯嗯，
1: 仅供参考哈，大家可以来讨论一下关于凉菜、嗯、你觉得郑州最好吃的凉菜到底哪家呢？
0: 哎，其实吃东西这事吧，就是千人千味，食物定位，咱就是每个人有不一样这个理解和这种习惯、
1: 哦、
0: 但是在某些方面咱还真得尊重咱之前有过的这种大牌子这种口碑，
1: 嗯，
0: 比如说就拿护肤这个来举例，嗯，还真得相信大牌子，这不能找那种小作坊，咱随便往脸上就开始糊弄了。
1: 主要是他
0: 太冒险了。
1: 对，大品牌你要真有点啥问题啊，你找他，那你真的老不是，
0: 哎，老
1: 不是。就是你这可以
0: 说啥实话，
1: 可以很好的解决问题，不会存在这种踢皮球等等之类的情况。
0: 对，
1: 今天给大家上线104.1爆款商城上的这个精华呢，是我在怀孕的时候开始用的、
0: 嗯。哇，怀孕能用，证明非常安全。
1: 对，当时是说他们家不是有那几件套吗？加上什么那个油，
0: 哦、
1: 然后什么乳、什么霜等等之类的那几件套。不长人参纹，哎、
0: 嗯，
1: 我确实没有长，
0: 哎，
1: 所以我对它印象是很好的，
0: 嗯、
1: 就是它又适合，就是连就是怀孕的小姐姐都可以用。然后第一就是感觉它很安全嘛，
0: 哦、
1: 第二个是它没有啥味儿，
0: 嗯、
1: 整体你用起来你觉得那个皮肤的状态是很稳定的。然后第三是它价格不算离谱，
0: 哎，
1: 不算离谱就是不是特别贵，
0: 但也不便宜，
1: 对，它当然它也不便宜，
0: 嗯、
1: 就是不是雅诗兰娇韵诗，
0: 你听这名字就。觉得很有诗意，
1: 娇韵诗你可以去试一下、
0: 嗯、
1: 就是我每次在商场试娇韵诗的时候我都想买一瓶，
0: 哎呦，
1: 就每次感觉都很好。
0: 那为什么不买呢？
1: 因为商场它原价嘛，
0: 贵呀、啊、
1: 我都想一想，我说再溜一圈吧、
0: 嗯啊、
1: 溜着溜着想想、算了吧、
0: 嗯、
1: 下次吧，发工资了吧。
0: 哎呦，
1: 这次上的是第10代小瓷瓶精华，
0: 嗯，
1: 就是如果说你在洗脸的时候，或者是你上完妆之后，你发现自己脸跟颈部出现有一些色差
0: 啊、
1: 哦，想要提亮肤色，但是你又担心那个色素会有反复等等这种情况，
0: 嗯，
1: 你就可以用这一款温和提亮，把脸和脖子全部都给它涂上去，
0: 就是它能保持整个色调统一柔和。
1: 对，而它的核心成分呢是斗篷草加上针叶樱桃籽以及海百合，就是它那种植萃的组合，它家就是很安全，你就觉得用。
0: 植物，
1: 对对对，就很放心嘛，所以就是怀孕的很多朋友会买、
0: 嗯、
1: 它就是那种精粹的工艺也是很厉害的、
0: 嗯、
1: 所以到现在就是经久不衰，可以说是
0: 哇哦，
1: 润而不油的这种质地，一抹就化水，吸收非常快，夏天又没有负担，叠妆也不会搓泥，它是去黄让你的皮肤更有光泽，效果是很好的，还有淡化痘印啊等等之类都可以。小瓷瓶精华娇韵诗品牌官方售价1040块钱，就是卡到中间了、
0: 嗯、
1: 不是离谱的贵、哎、但也不便宜，比
0: 104少1块钱
1: 啊。我们这次给到大家暑期的嗨购节，
0: 多少钱呢？
1: 还是50毫升的正装，只要269、
0: 嗯。我的天哪，直接打骨折了呀！
1: 269，你就买一个非常小的品牌的精华，可能都不太够。
0: 是，
1: 但拥有是娇韵诗哦。发送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一物一码可以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想来购买的朋友们，抓紧时间发送大牌就可以了。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妈，你别什么事都自己扛着，那我给你订了燕之屋全新推出的晚宴时光款，专门针对妈妈这个年纪的，李静也推荐过，你试试。 嗯，吃下去确实感觉舒服多了。这一碗除了燕窝，还有阿胶、灵芝等珍贵食材，特别温润。你记得每天吃一碗。
4: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2: 晚宴专线。

0: 0371-5569-7009 5569-7009。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阳光美食团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舌尖上的中国》总导演陈小青，寻找美食就听1041阳光美食团。
3: 正在直播的阳光美团好吃有好玩节目当中，我是弯弯，
4: 我是阿木。
3: 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一起来说一说，你觉得郑州最好吃的凉菜是哪家呢？李威问说怎么互动，现在已经在跟我们互动了。
4: 对，我们已经看到您发的消息了。
3: 对，他可能是在这个高速上还是哪儿？他说北向南方向看到一起事故，
4: 机场高速北向南。
3: 可以把具体的一些位置，就是保证您行车安全的前提下呢，发送给我们，帮助更多的朋友。刚刚看到玉树木有凌风说到这个凉菜，他说郑州的凉菜跟我这个南阳人有啥关系？
4: 哇，到南阳好像也只能吃到凉菜吧？
3: 那你的南阳，
4: 南阳有热菜吗？
3: 俺们老师是确实没有见过。我到南阳之后，我就觉得南阳的牛肉是真的很好吃。
4: 对。
3: 然后他非要说他在四川，他在成都的一个镇上，家家户户都会用新下来这个川椒和别的不知道啥菜，炸出来的这个花椒油专门调凉菜。
4: 哎呦，
3: 川椒和别的不知道啥菜炸出来的花椒油，调凉菜好吃很，然后想着还带回来一点，结果走的回来的时候太急了，没来得及带。
4: 果冻城也没带。
3: 我现在还蛮好奇的，说那个
4: 你流口水了，
3: 是个什么油啊？
4: 哎呀，你小心点，别把话筒给弄湿了。
3: 是四川吗？不是贵州那边吧？
4: 哎呦，
3: 我感觉它有点像辣木子，
4: 是吗？
3: 辣木子油，就是类似于那种香料啊什么的那种
4: 木姜子油什么的。
3: 对对对，大家都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分享一下，你觉得郑州最好吃凉菜到底是哪家呢？
4: 这不是蓝哥又来了吗？
3: 说这个货站北街虎记饭店，他家凉菜非常绝，他一个哥们儿老带他去。
4: 一个清真店应该是。
3: 虎记饭店。我只去过虎记刀削面，是洛阳的。
4: 其实在荥阳也有一个虎记饭店。虎记饭庄，在那个荥阳高村。高村是以啥出名的呢？就是各种各样那种卤的猪头肉啊，或者肘子，然后加那个烧饼夹，那个特别出名。然后那儿有一家虎记饭店，就挨着我经常去的那个饭店旁边，每次都会路过，但是一次也
3: 没有进去过。
4: 对，从来没有进去过，因为旁边那个钢丝炒面太香了。
3: 就是真的去荥阳之后，你感觉空气里面都是那卤猪头肉的味儿。
4: 是。
3: 而且很厉害的一点在于，很多地方的那个加的烧饼都可厚。
4: 它是发面饼嘛。
3: 对。
4: 然后呢，也不加一滴油，就是纯面去给你炕出来，炕熟了之后，这个麦香味就格外浓郁。麦香味加上那个，就是很多是用老面扎头做的那个发酵嘛，然后它不用那个酵母粉去发酵，所以那个老面的香味加上那个麦香味，再加上那个整个这种扎头的香味，哇，整个炉子
3: 说这个就是
4: 出来这种烟熏火燎味儿。
3: 你说这个就有点登峰的那种感觉，可厚嘛。
4: 对，
3: 但荥阳的巨薄
4: 啊，
3: 又薄又酥。
4: 哎，我去高村它不薄，它是厚的，然后呢，但是它不像那个登峰的那么硬，它就是特别虚蓬的那种厚。
3: 登峰的我确实是感觉，就是因为我现在这个运动量也上不去了嘛，
4: 吃不动。
3: 对，真的吃不动，吃下去也不消化。
4: 就是一个烧饼能有多厚呢？6公分厚，6厘米，你可以比划比划，6厘米，然后纯实心的，你压也压不动。你不像我小时候吃馒头，都说我饭量大什么的，其实都是谣传。主要那时候馒头小，然后饭前的能吃个5、6个什么的，它属于一压都扁了，都正常。
3: 反正我就想，什么一压都扁了，变小了是吗？
4: 对，一压
3: 热量就少，
4: 压缩了吗？
3: 有一种一压可以多吃几个的感觉。
4: 是。
3: 然后还有一些朋友分享是那个李记鸭脖凉菜。法院就是宋老三烩面对面，
4: 在哪儿呀？
3: 不知道，
4: 法院东街那儿。管城区。
3: 橘子汽水说他家这个炸杏鲍菇，必要加两夹子，
4: 哎呀，
3: 素菜随便拼，感觉还挺划算的，而且可以混一点鸭货嘛。鸭货来说的话，虽然我们之前说过，就是郑州街边那个2元鸭货怎样怎样的，但是我不知道为啥。

0: 像有一种特别的魔力。
1: 哎呀，
0: 就我只要遇到，我都想下车买。
1: 哎，其实咱单位附近有一家凉菜，我觉得做的不错，就是包括从咱实习那会儿，我们就经常去那儿买，就是无论是丁氏啊，还是张弛啊，还是校那个李倩，我们几个经常就是下午的时候五六点钟，
0: 你们还老一块玩了
1: 啊？我们当时是经常一块晚上在这儿加班嘛。是吧？
0: 是不是？
1: 就是
0: 没见过你们，
1: 就是晚上在这加班的时候，
0: 在楼底下棋牌室加班。
1: 小声点。
0: 吃哪家？
1: 就是在那个八中旁边那家卖四川凉面，然后他们家那个凉菜。一般呢，我们是买个20块钱凉菜，然后再买20块钱饼，再买一箱那个菠萝皮，然后回来之后呢，就是在办公室加班。
0: 他家那个凉菜那个藕还挺好吃的啊，那个藕条
1: 去棋牌室加班，
0: 他的藕条那个甜味和酸味都不是很重，
1: 哎对
0: 啊，反而是有一点花椒和麻椒的味道。
1: 当时经常买他们家啥吧，就是那个干煸豆角，然后呢就是你说的这个藕条，再加上那个西兰花，再加上一些面筋什么的，整个混拌到一块儿，就是互相掺和着。
0: 然后他家也有烙馍卷菜
1: 啊，对
0: 啊，
1: 烙馍卷菜太贵了，
0: 多少钱？
1: 对，当时我们来说就是4块钱一个嘛，
0: 4块钱一个还贵。
1: 我们当时人均餐票是3.5块，超标了。
0: 买20块钱凉菜
1: 啊，20块钱凉菜再加上这个20块钱饼，就是一堆人吃嘛。
0: 啊，这样的话均摊一下
1: 啊。对，
0: 其实你说凉菜，这种店里头一般都会贵一点，但如果说你到夜市那就不一样了
1: 啊，
0: 9块钱一斤，炸成自选凉菜，荤素皆为9元，
1: 嘿。
0: 这个就很厉害了
1: 啊！
0: 然后程、
1: 啊、
0: 程程就说，可以说东区性价比的天花板了，8块钱装满一盒，
1: 哎呦，
0: 有时候老板还给我抹零，
1: 嘿，真良心。
0: 老板人还怪好了，不想挣钱就属于是。
1: 哎呀，当然这种打包凉菜，咱得有个地儿去吃啊，比如说打包带回家。当然这个家里的装修环境啊得温馨，想要装修省钱，咱就发省钱到河南街的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领个2000元，想领2000元，咱就发省钱。
0: 今天陪伴你一个小时的阳光美食团在这儿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哦，
1: 拜拜，明儿见。
2: 夏日雪糕就选任养一头牛 A2 鲜牛乳含量大于30%，巴乐、荔枝、龙井，多种口味，奶香浓郁，丝滑解暑，15只只要99元，现在下单再送迷你装6只，到手足足21只，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抢购。
3: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安装合金门，门扇与门框缝应在3到5毫米之间，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5到8毫米之间。极窄型材天地合叶，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12到15毫米之间。型材开孔之后要用盖帽扣住。
4: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文明交通，你我同行。中国石油2026零违法有奖励挑战赛正式启动，
5: 报名即送100元加油券，100天内无交通违法，1吨汽油等大奖等你拿。
2: 河南交通广播联合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郑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共同为文明出行助力。
5: 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中国石油，点击报名。
2: 本活动由中国石油独家冠名播出，一路平安，由我守护。中国石油与您携手文明出行。

0: 笑见于行，别让笑行缺位。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驾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下午的5点钟，来关注一下目前郑州市区和省内高速的路况。有请我们的外场主持人，你好，丁氏。
5: 你好，张弛。这会儿呢，中州大道由北向南的方向，在正便立交这个地方哈，因为有事故，所以说后方有一长段都是通行速度缓慢，深红色啊。现在呢，队尾已经是排到了金水立交。另外呢，陇海高架西向东，在黄河南路的下桥口这个地方呢，也是因为有事故哈，是在左侧车道，也是排队过了这个中州大道啊，这一段呢也是不好走。另外呢，再来看高速方面，合乡高速在光山段400公里处东向西。

0: 这个地方呢，由于一起双方事故，目前呢占据着右侧车道和应急车道，只有最左边的车道可以通行。大广高速的新线段焦赞岭二号隧道东半幅啊，也就是南向北的方向，也是因为有事故，这地方呢有临时的交通管制，路政和交警呢都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除此之外呢，省内的其他高速目前通行正常。张弛。
1: 好的，感谢丁氏的梳理。那最近呢，大家也是频繁的这个补水啊，建议您尝一尝河南交通广播最近出品的专属于咱车友的定制水。这个呢是源自于深山的自然水源，口感啊清冽甘醇，清爽止渴。我们把它的名字啊叫做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这个呢是优质好水源，天然的弱碱性原生水质，富含了多种矿物元素。哎，喝起来啊柔和顺口，不管是日常饮用、车载出行、居家待客。哎，每次的拿一瓶都非常的方便，家里面有小孩的也可以让他呀多喝这样的一个让身体更舒服更健康的一个水啊。你像我家里面这个小孩每天早上啊往书包里塞一瓶，特别的方便，去到学校啊也不担心他这个丢水杯了啊。单瓶呢这个现在已经是1元左右的一个价格，因为它一件是24瓶装，现在我们49.9元两件是给您送到家，全省包邮。您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水就可以直接下单了，也支持您企业定制，把天然的山泉水带回家，发送一个字水就可以直接下单。

0: 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咱就是说呀，这阿莫老师啊，真是让我啊对人生有了新的理解。
3: 哦，最近阿莫老师又有什么事儿了呢？
2: 我就一句话就跟你说明白了。
3: 哦，
2: 大家都知道那句话，以前车马很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
3: 哎，
2: 啊，现在呀，郑州地铁很快，啊，两站阿莫老师加了六个女孩的微信。女孩微信，我阿木老师现在就特别像一个网络乞丐，你知道吗？加人家女孩微信都不是为了认识一下，都是就吃货阿木关注一下，谢谢。
3: 哎，对对，谢谢。
2: 这是哎，对，这是我抖音涨个粉啊，今天这个涨粉任务还没有完成呢，是吧？哎，也怪不容易的啊，流浪的孩子就在地铁里边。来，欢迎各位在周四的晚高峰继续锁定关注河南交通广播《马路老友记》，全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弛。
3: 大家好，我是叔叔。
2: 星期四了，各位过得快不快？
3: 疯狂一下吧！
2: 疯狂，太疯狂了。来，接下来我们说点事儿。
1: 放下手机，听广播，《马路老友记》正在直播。
3: 我们现在是说《人民日报》的消息啊，
2: 怎么讲？
3: 这个暑期啊，年轻人的旅行方式，改变了。
2: 哦，又要开始这个全国大旅游了。
3: 前几年呢，不少人热衷于特种兵式的旅行，
2: 听说过。
3: 周五下班直奔飞机场，凌晨落地，清晨排队，白天连刷几个景点，晚上再去下一站，三天可以跑完两座城。
2: 这堪比阿莫老师的效率，
3: 一天走出30000步。
2: 火，
3: 那朋友圈的九宫格是准时营业啊，看起来满满当当的，但是回到家以后呢，是只剩下腿脚的酸胀和疲惫，
2: 回来家就累瘫了，
3: 于是呢，现在又有一个叫慢冲旅行开始成为暑期出行的新的选择了。
2: 这等于说跟特种兵旅行就是相对应的。
3: 哎，对，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呢，开始把目的地啊从那个热门的景区和这个城市挪向到了特色的小城。没有必须要去打的卡的那种长队，也没有过

0: 荐给你一些小众的小城，
1: 哎，冷门的人不多的那种城市。
0: 对，就是它不是一个热门的旅游城市，你看不到很多的游客。但是如果你有时间在那儿住上个三五天的话，
1: 嗯，
0: 哇，就那里边的这个市井烟火气，
1: 哎，
0: 那边的特色的这个小吃，也会让你流连忘返。
1: 嗯
0: 啊，确实是一种更新的一种旅行方式啊。当然，咱不管是特种兵还是这种慢冲，反正我都受不了，你知道吗？对对对，
1: 主要是没时间，
0: 主要是没时间。
1: 哎，对，
0: 而且我还是停留在比较传统那种什么呢？
1: 嗯，
0: 就是跟团游也行。
1: 哦，都可以，
0: 就别人安排个差不离，
1: 嗯，
0: 然后呢行程也不要太赶，
1: 嗯，
0: 最好呢再给个一半天，
1: 哎，
0: 然后我们自主的小小的规划一下。
1: 对，咱池哥要求不高，只要是能先出去就行。
0: 对，
1: 哎，
0: 主要是我这个人呢也缺少规划，嗯，就喜欢这种被人安排随遇而安的感觉。
1: 哎，巧了，嗯，现在就是很多的年轻人呢也是更加愿意去一些节奏比较慢的，
0: 嗯，
1: 物价友好一点的城市
0: 啊。对对对对，
1: 啊，对，晚点出门也不会错过什么，
0: 嗯，
1: 少去一个地方呢也不会觉得很亏。路过一家这个店啊，感觉哎平平无奇的，但是呢你一进去当天可能会收获意外的惊喜，
0: 因为，哦，发现那个小店挺合拍，
1: 哎，
0: 这个节奏啊人呢，啊，都挺舒服待着，
1: 嗯，啊，旅行也不用像考试一样交了卷然后就赶紧的着急忙慌的，
0: 嗯，
1: 也不用说每个这个热门的地标你都得拍张照证明我来过。
0: 对，你一说这个拍照，不是说了吗，上车下车拍照是吧，上车睡觉，
1: 嗯，
0: 回来一问啥也不知道，每天早上我好不容易我放假几天，每天早上6:30然后大巴车司机导游一个个喊醒你，快，啊，上车上车，这起得比平时上班还要早。
1: 那可不，
0: 对不对？哎，这个我发现啊，我就发现只要是出门旅游他都累，
1: 都累，是不是
0: 轻松惬意的那叫度假。
1: 哦，
0: 啊，一说度假你就感觉到哎是休息，
1: 悠哉的
0: 啊！这个在睡觉啊，在酒店里边睡觉，睡到自然醒，
1: 嗯，
0: 是吧？不紧不慢的吃口饭，
1: 嗯，
0: 哎，慢悠悠的去海边啊溜达溜达啊，到树林里边这个吹吹风啊，公园里边刷刷手机，
1: 哦，
0: 啊，然后晚上呢再逛一逛这个小吃街，啊，到酒店床上了也不着急，看看电视，看看电影。哦，打打游戏
1: 啥的。你先等会儿池哥，
0: 对不对？
1: 先等会儿
0: 啊，
1: 嗯，你的意思是让我2000块钱的机票500元的酒店然后换一个城市睡个觉，
0: 嗯，
1: 晚上再去吃长沙臭豆腐东北锅包肉一根3块钱的淀粉肠吗？要是这样的话有点亏吧。
0: 不是你你前半句我是同意的
1: 啊，
0: 嗯，就是你别管花多少钱的机票订多贵的酒店，而且你订越贵的酒店你最好能在里边睡一天，
1: 啊，你
0: 睡回本，
1: 睡过去的话值，
0: 就是换个城市睡觉，
1: 嗯，
0: 我特别同意。但是你如果说你加上后半句，你说去楼下吃哪个地方都一样的这个
1: 长沙
0: 臭
1: 豆
0: 腐东北锅包肉和3块钱淀粉肠，那我肯定受不了，
1: 是吧？
0: 再买一点每个山脚下都会有的纪念品，
1: 还有冰箱贴。
0: 现在也就冰箱贴，各地啊可能还做出一些这种特色了，
1: 哎，不一样的特色了，
0: 啊，但是各位朋友们，为什么我同意换个地方这个睡觉呢？
1: 嗯，
0: 因为我的蜜月旅行就是这样度过的。
1: 哦，
0: 这个跟大家说起来啊，我跟你说就好玩了啊。
1: 嗯嗯，
0: 我不知道各位的蜜月是怎么过的啊，那些还有记忆的朋友啊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我的蜜月，
1: 嗯，
0: 就是去海南住了5-6天酒店，
1: 嗯，哪儿都没去，
0: 哪儿也没去。当然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海滨高尔夫度假酒店，
1: 嗯，
0: 就是那个我们透过房间窗户后面就是一个很大的高尔夫球场，
1: 哎，
0: 前面它一条大道穿过去，过马路就是海滩，
1: 嗯，
0: 就它那个位置啊，其实你就在周边啊稍微活动活动都很丰富。
1: 对，就那几天啊，咱池哥的那个微信步数也就50，
0: 稍微活动活动都行。
1: 哎，
0: 然后呢，我一开始啊，就是我跟我媳妇儿过去了，然后我说这咱好不容易来趟这个海南，
1: 不得逛一逛吗？
0: 对呀，啊，海南海口，啊，我还担心他晕车，专门在当地租了一辆电动自行车。
1: 嗯，
0: 啊，就都租到楼下了。然后，
1: 嗯，
0: 他说他不乐意出去逛，就想在床上躺着。啊，每天呢，我就负责出去

0: 去超市，小吃店
1: 去采购，
0: 买点吃的啊。到后面几天，连我都不出门了，直接订外卖。最后好在最后是去了一下海边，就距离酒店大概200米的位置吧，
1: 感受了一下大海。不然的话，咱池哥虽然去海南都没摸过海，
0: 纯住酒店门都没出，就到这种程度。
1: 池哥也说，下次我就知道了，下次蜜月就找一个酒店就好。
0: 哎，但是下次蜜月像话吗？下次
1: 合适不合适？
0: 哎，不过我真是就是适应能力极强。就像我这种一心就是想出去逛逛那种人，被这样安排我都没生气，各位朋友们。我觉得那就是要试试呗。
1: 那叫适应能力强吗？
0: 那我重新说啊，
1: 那叫没法了。
0: 就这样安排我都没敢生气，各位朋友们。没敢生气吗？今天跟我们聊一聊你的蜜月经历，或者说你的旅行经历也行。另外我就在想啊，其实咱现在一说什么旅游啊，出去度假呀，这个机会实在是太难得了
1: 啊。对，
0: 但是呢，我们每个人啊，在平时都有能力，或者说就是临时找个地方让自己放松一下，
1: 找个地儿我想静一静，
0: 安静一会儿，是吧？你像为什么有这么多人现在喜欢钓鱼啊，打个台球啊，唱个歌啊，甚至啊车里待一会儿，卫生间里多待一会儿，这都是啊就是稍微调剂自己的一种方式，
1: 这是环境给他换一换。
0: 哎，所以说今天呢就想跟各位来聊一聊，如果说你想找个地方安静一会儿，你通常喜欢待在哪儿？好吧，
1: 跟我们一块来聊一聊吧。
0: 哎，微信公众号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就可以找到我们了，来跟我们说一说啊，如果说你突然想找个地方安静一会儿，你会待在哪儿呢？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哎呀，忙了都忘了，今天是我30岁的生日，还好有闺蜜送了我燕之屋燕窝。
2: 辛苦了，我的40岁，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给自己加油。
3: 很高兴来到我的50岁，燕之屋晚宴时光款是我人生新阶段的选择。
4: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老友记，喝最烈的酒，品最浓的茶，陪最真的你。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说说。
0: 哎，今天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就是我们的这个保留的小区域，
1: 想找个地方静一静。
0: 嗯，
1: 哎，你一般都会待在哪儿呢？
0: 就你特别乐于待在哪儿啊？这个笑眼明媚说了，
1: 我八岁的儿子说他想去房间床上待一会儿。
0: 哎，是。就是待在床上特别舒服。这个玉书没有林峰也是说啊，
1: 说床上刷手机安静一会儿。
0: 没错，就是想要不被打扰，卧室这个氛围里边是容易让人安静下来的，
1: 是容易安静，
0: 躺床上更舒服。
1: 但是我发现如果要是刷手机的话，还得看刷手机的内容是什么。
0: 那人家本来就这个专家就不支持你在卧室里边刷手机，因为刷手机容易让人兴奋嘛。
1: 哎，对，
0: 是吧？在卧室里面，希望你尽快的，就是能睡着啊，或者说休息下来。
1: 是
0: 啊，但是在床上刷手机就属于是那种，哎，看我就跟专家对着干这种快乐。
1: 我就想试一试，是不是？刷完手机以后，我依然能够。
0: 我就要身体又舒服，然后精神又兴奋的这种感觉。毕竟躺床上。这个身体舒服了，精神依然是很亢奋。
1: 要让身体知道谁才是主人。
0: 知道这个我刷困了刷累了，哎，一转头我就睡了啊，挺好的。
1: 还有蓝东坡这位朋友说了，迟啊，年假休了吧，我带着你，你带着钱，行程规划我来，掏钱付账你来，咱分工明确合理啊，咱俩能走多远取决于你的钱包和假期了啊。
0: 说实话，我看到东坡的这样一个号召啊，我心特别的动，
1: 是吧？
0: 我心砰砰乱跳，你知道吗？因为我也特别，就是向往这样的这种感觉，就是
1: 爱玩，
0: 爱玩，而且有一个志同道合的，甚至东坡还特别懂玩，会玩，特别知道如何规划行程和线路的。
1: 对对，能带着你玩出花样来的哥。
0: 对呀、啊，我太愿意了。关键这个事儿的关键就在于我不当尖儿，你知道吗？
1: 对，
0: 我说了不算。
1: 哥，你也发起一个吧。
0: 如果说我
1: 发起一个视频挑战，
0: 发起一个什么视频挑战？
1: 和东坡，然后可以去外面玩的这个视频挑战。
0: 然后让媳妇儿同意说，比如说一个赞一毛钱啊什么的。
1: 不需要嫂子出钱，就批天数就好了。一万个赞代表你能出去玩一天。
0: 哦，一万个赞能出去玩一天。
1: 哎，
0: 哦，就是如果说。如果说当初那个视频成功了，叫助力每一个梦想的话，我估计我这个视频会被举报。
1: 举报不至于吧？
0: 其他朋友说，凭什么我要上班，我要打工，你出去玩，
1: 还跟听众一块出去
0: 啊？晚上还得我帮你弄个假期，谁帮我呀？这
1: 像一万个赞，他得出去五天。
0: 一万个赞，没事，我后台我自己都给我投流。买赞。
1: 还有这出呢。
0: 特别想去，包括因为咱主持交通广播这个下午的这个节目嘛，有很多的朋友经常在后台私信我说，迟，咱有啥这个自驾活动没，你带着咱听友去哪儿玩几天没，哪儿可好玩了，但是想让这个交通广播组织组织，甚至说哪怕咱弄一个烧烤局，是吧，见见面聊聊天增进一下感情，这不也有助于你的工作吗，对不对？
1: 哎，
0: 以后你再推荐什么商城东西，我该下单我也就下单了。说的我可吸引我了，
1: 非常心动，是不是？
0: 对，但是呢，我的时间我说了不算，我还是这句话。啊，各位朋友们，我已不是我，啊，我甚至
1: 他现在是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看啥都不是啥的这个年纪，看啥都烦。我感觉咱池哥啊，从头到尾都是紧箍。
0: 哎、你说的。那是我媳妇儿的视角，
1: 哦，
0: 看啥啥也不是。以我的这个视角，我根本就是不敢睁开眼，那是我的
1: 幻觉。
0: 我从来都没有睁眼看过这个世界啊，我依然是一个闭关锁国的状态。
1: 来，
0: 各位朋友们可以继续来跟我们畅聊一下，不然的话，我没事领着大家讨论这个话题干什么？我不就只剩下。纸上谈兵了嘛，对不对？哎，不过也还行啊，这个躺床上刷手机安静，这个大家都挺喜欢的。还有贾继东说的是，俺喜欢待在地库里的储藏间，那是俺的秘密基地，嘘，不要告诉别人。
1: 不要告诉别人。
0: 现在除了全省朋友，基本上
1: 其他人都知道了，
0: 其他人不知道，也就全省朋友都知道。 居然这么大个人了，居然还有秘密基地。哎，我说到这个秘密基地了，有一些朋友想要安静一会儿的时候呢，就会钓鱼。甚至我身边，听说有一些钓鱼比较过分的朋友啊，会对自己的媳妇儿说：“我钓鱼的时候不要跟我打电话，
1: 会把我的鱼儿吓跑。”
0: 对。他居然敢跟媳妇儿这么说，钓鱼，我去钓鱼的时候不要给我打电话，会打扰到他的这个清静和他的这个节奏。
1: 这钓的是美人鱼吧，哥？不是我挑事儿、啊，
0: 咱也没深究啊。
1: 对，我不懂这行
0: 啊。是，你这瞎说啊，
1: 瞎说
0: 啊。但是就是，但是呢，说到这个秘密基地这个事儿啊，就是钓鱼的人啊，他往往。有自己私藏的几个，就是资源特别好，然后闹中取静、无人知晓的一些钓点。哦，啊，就钓鱼可不是说，哎，这儿好几个人，我过去凑个热闹，我也甩一个。
1: 那不行。
0: 他们特别喜欢，比如说这个钓溪流的那种，沿着找一个，就是又能钓很多鱼。别人又不知道的资源特别好的地方，
1: 我感觉你再说说不行，让丁氏自己一会儿上线好好的聊一聊。
0: 行，一会儿饭点的时候我们问一下啊，让他给大家分享一两个这个
1: 钓点。行，接下来再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扫毒笔。哎，尤其是这个暑期了，孩子不是要居家自学吗？
0: 是，
1: 很容易遇到难题的。这前两天我还听到咱池哥在那辅导孩子这个学英语呢，那可是瘪肚的中式散装的英语，口音都带偏了啊。
0: A is for 什么 ？A is for 苹果怎么说 ？A is for iPhone。再也教不下去了、
1: 所以说啊，您现在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来看看咱们这边啊、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小霸王全科的扫毒笔。
0: 我跟你说，我就得夸夸瘦瘦，这有好东西、绝对不像那些钓鱼佬一样说藏着掖着。
1: 对啊，就是呀、咱大大方方的分享一下啊，
0: 是不是？
1: 咱中式的英语也可以走了，因为那天好像还听到咱池哥在说什么啊 1, 2, 3, go， 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0: 什么意思？
1: 三思而后行。
0: 三万兔岁够。
1: 行，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小霸王的
0: Go on，
1: 你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看到它了啊。
0: 跟大家说一下，小霸王这个品牌大家都知道了，因为大家小时候啊都会买小霸王用来学习嘛。
1: 学习啊，
0: 对，那种插卡式的这种学习机非常的方便。这次呢，小霸王的这个全科扫毒笔，肯定是学习阶段的一个孩子好搭档啊。
1: 里面有游戏没？
0: 功能非常的这个齐全。哦，功能非常单一，只能学习啊。从幼儿园的中英文启蒙到小初高大学全都能用，而且同步了小学初中高中400万的词汇量，翻译快，学习也更高效，还支持9门科的科目的一个题目的扫描和解读，
1: 哪里不会扫哪里，
0: 中英翻译，扫描查询，录音跟读，扫题答疑，还有古诗词、儿歌、语文、英语、百度云盘，各种拓展内容，以及 AI 智能语音，10万个为什么，有问必答，让孩子爱不释手。一机多用，集合了词典笔、点读笔、学习机和翻译机，一笔，小学、初中、高中全阶段学习，家长是省心又省力。
1: 您回复秒杀两个字啊，今天
0: 就这么一个玩意儿，大家猜多少钱？
1: 多少钱？这不得4-500？
0: 89块钱。
1: 好家伙，89块钱啊，咱直接就解放了啊。
0: 对，没错啊，官方旗舰店售价299，但是咱UP商城暑期福利价只要89块钱，一年内啊，质量有问题，咱只换不修，只修不修啊，直接给您这个寄个
1: 新的啊，
0: 没错啊，官方微信后台您回复秒杀两个字啊，就可以下单了。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好了，欢迎各位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瘦瘦。
0: 刘西心啊，一听扫毒笔，又听了今天话题，他说：“
1: 只要这场所啊没有娃。”不用辅导写作业，我都很能安静的待着呀。岁数大了，等你们啊、到了我这个年纪，就看什么都慈祥了。西西 心到现在都没有说。
0: 每次细心的互动啊，都特别的这个到位。每次问他多大年纪的时候啊，
1: 都不吭声，
0: 都直接消失。
1: 细心，你是准备立成熟人设一立到底啊？
0: 啊，莫言说一口价89。可不嘛，一口价就是89，你砍价正好砍到我们今天设置的这个价格上了。
1: 回复秒杀两次，
0: 回复秒杀直接买吧。原价299，咱听众一口价89，现在我们定价为89，
1: 是正儿八经真89，
0: 专门为您量身定制的啊。回复秒杀两个字就行了。这一看啊，就是小时候自己拿着小霸王爱学习，长大了以后呢，也希望孩子能够啊跟自己一样啊。
1: 说到这个孩子的这个暑期，不是有一些朋友会在家里面吗？如果您想让咱家的孩子拥有一个不一样的暑期回忆的话，也可以来到郑州可口可乐快乐工厂，来看一看能够看得见的工艺奥秘都有哪些，像飞速运转的灌装流水线，精准灵活的工业机器人，把课本里面的一些机械知识变成一个实景，让孩子能够看得见。千件的珍藏藏品也是诉说了百年品牌故事。2026的世界杯趣味互动，自制专属的特调可乐，兼顾科普与乐趣。您现在可以发送工厂两个字啊，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带上孩子开启奇妙探索之旅了。
0: 哎，说实话，去口可乐的这个工厂去看一看，别说孩子了，大人都想去看一看。咱都说现在啊，不是说让孩子越来越多的拥有知识，而是拥有阅历和见识。什么叫见识？为什么说要大家这个出去看一看这个世界？哎，你看一看这个工厂怎么运作的，然后呢，哎，这个可乐是怎么生产出来的？再有讲解员告诉你这背后是有什么样的一些技术含量。啊，当然肯定会有一个环节是走到那儿以后说大家随便喝。为什么呢？为什么我们知道这么清楚啊？因为大家都知道我毕业于科学大道100号郑州大学，它旁边就是这个口可乐的这个
1: 公司
0: 兼工厂在那儿，所以我们身边有很多的同学大学期间就是在那儿实习的。他在那儿说你们在那儿咋样？不知道，随便喝。
1: 随便喝。
0: 随便喝。随便喝可乐。

0: 行，您回复工厂俩字就可以来报名了。
1: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哎，这个不知道我们的这个路况主持人会不会跟我们分享一些自己私藏的这个钓鱼的钓点啊？那我们连线一下外场主播，咱先说路况啊，后面呢可以简单的跟我们分享一下最近钓鱼的一些这个好有意思的地方，好吧？你好，丁师。
3: 这个钓点先不分享了，我们先分享一下堵点，好不好？
0: 好。
3: 这会儿中州大道正便立交的北向南的方向还是常规的车流量大，对稳呢，现在到了这个金水立交附近，龙海高架黄河南路的东西双向此刻呢也都有排队的情况。另外呢，龙海高架西向东过了紫荆山路之后啊，这个地方呢也请各位踩脚刹车，小心慢行。京广快速路南向北，从龙海路到这个正通路这一段啊，目前呢车流量呢也是比较大的状态，请各位呢小心慢行。高速方面，合江高速的光山段400公里处东向西这个地方呢，由于一起双方事故啊，现场呢是占用着第二车道以及应急车道，只有最左边的车道可以通行。大广高速的新线段焦赞岭2号隧道南向北的方向，因为单方事故，目前呢现场实施临时交通管制，路政和交警呢都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张弛，
0: 好的，感谢丁氏的梳理啊，这个我多替丁氏这个解释一句，钓鱼这个东西啊，他一句两句他说不清楚，
4: 对
0: 啊，回头有空的时候啊，
4: 改天聊，
0: 展开说。

0: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主播讲安全。
1: 游乐特装设施要做好维护保障，文旅经营单位要扛起特种设备主体管护责任，设备运维管理人员应当按期完成游乐设施、观光电梯等年检维保，在岗操作人员要依规巡检设备运行状态，及时关停故障设备，全方位守护游客人身安全。我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主持人弯弯，压实安全责任，守护万家平安。
0: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4: 我想找个律师。
5: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一起快乐，走整点，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1: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有意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
2: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3: 大家好，我是瘦瘦。
2: 哎，今天跟大家聊这个话题呢，就是说，哎，在哪儿待着您舒服一点儿、啊？贾继东说的是什么？
3: 说池妹子呀，
2: 啊，
3: 等你的这个钓鱼级别够了啊，
2: 哦，
3: 给你几个丹江水域好的钓点，
2: 嗯，
3: 就是需要时间啊，
2: 嗯嗯，
3: 需要自带干粮，
2: 嗯，
3: 自己做饭，
2: 嗯，
3: 一趟大概一个礼拜左右吧，
2: 嗯、
3: 人少、
2: 嗯、
3: 口足，
2: 不去。自带干粮，自己做饭，一个礼拜左右。好家伙，我这一通折腾，我现在我，继东啊，等你这个吃饭级别够了，我告诉你几个在郑州就能吃到正宗丹江鱼的饭店。
3: 啊，饭店。
2: 饭店啊。
3: 一声大喘气。
2: 那不然呢？
3: 好几个口。
2: 不然呢？你在郑州哪个水域能钓到丹江口的鱼？问题。
3: 哎，但是你刚刚那几个词儿还真的是挺能够吸引人的、
2: 是吗？
3: 啊
2: 啊，你说正宗的、
3: 就是、正宗的就是前面那几个标题的
2: 丹江口的
3: 啊
2: 啊，就郑州正宗的，
3: 嗯，
2: 丹江口的，
3: 然后鱼
2: 鱼
3: 就是好吃的饭店，
2: 哪几个地方吸引到你？这个有，因为我认识几个，就是这个专门就是说就是丹江的鱼好吃嘛，
3: 嗯，
2: 丹江口确实这个渔业资源也非常的这个发达啊。行，咱不聊钓鱼了、啊，
3: 对，咱不说静静的事儿，咱说换一个地儿静一静啊。
2: 啊，
3: 就是一般想要找一个安静的地方的话，大家都会选择待在哪儿呢？
2: 是，这个在我们的群里，韶玲杰说会待在车里面，
3: 嗯
2: 啊，就觉得在车里面呢，自己呢，控制感、掌控感会比较足一点，
3: 嗯
2: 啊，就是接下来有再急的事儿，哎，反正我现在已经是一个蓄势待发的一个状态了。踩上油门就能走，
3: 嗯，
2: 然后呢，我不着急的时候呢，只要找个地方一停，哎，我就能稍微安静几分钟，梳理清楚，是吧、
3: 啊？最清楚的其实就是在家楼下的那个停车场待20分钟就足够了，不多不少。
2: 就是、对，转换角色的时候嘛，
3: 哎是，
2: 哎，很多朋友其实这20分钟啊，说的就是什么呢？我把这个工作当中的这些繁琐呀、压力呀，
3: 嗯，
2: 然后这个去消化消化。说哎，马上就要回家了，
3: 嗯
2: 啊，这个把自己的状态呢调动调动，然后再回家。这只不过是有一些这个自媒体想要拍这种矛盾和冲突
3: 啊，
2: 就非得是媳妇儿是吧，下楼扔垃圾，发现男的在车里边迟迟不回家，
3: 嗯
2: 啊，就觉得、啊、你这是不是不乐意回家呀？不乐意回家，
3: 有锚点是吧？
2: 但其实，在这个现实生活当中，
3: 嗯，
2: 反而会你会更加的体谅，说老公不想把工作当中的坏情绪带回家，所以才这么调整的。
3: 来，有的时候咱把家里面装作的呆呆静静一点，可能回家速度更快一点、啊。
2: 哎呦，真是有的，真是迫不及待回家，家里面永远是最舒服、最放松的地方。
3: 哎，如果咱家这个有需要装修的房子的话，您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先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了。
2: 嗯，
3: 咱们这边呢选择的是河南头部的装企，而且呢还有百万质保金，能够全程为您来兜底儿。
2: 哎，
3: 您发送"省钱"两个字，别忘了点击一下官方的链接，领取2000块钱的家装补贴，我们记者的微信二维码也已经摆出来了，为的呢就是让大家把这个省钱啊变成一个长期主义。像防水啊，高度够不够高，还有那种水电啊什么的，咱这个质量虽然就是这算是隐蔽工程啊，看不见，
2: 没错、嗯，
3: 但是质量这块一定得达标。所以说您发送"省钱"两个字，先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吧。
2: 嗯，是的啊，还有这位叫匪智匪素说迟啊。
3: 不是风止风速吗？
2: 哦，风止风速，对啊。他说迟啊，我以后再也不说你是抽象哥了。
3: 为什么呢？
2: 你太靠谱了，以后你就是靠谱哥。
3: 啊、
2: 哦，我也在问为什么。
3: 然后那个他说张弛，你看我们这边冬天钓的鱼啊，还晒了图哈、
2: 哦。哦，冬天有的时候鱼啊，反而是非常的肥美。
3: 嗯啊、哇哦，
2: 这基本上已经超过半米了。
3: 这是在郑州钓的吗？看着有点像外地的。
2: 嗯，应该是在外地的吧。
3: 嗯，
2: 文丽志源说的是
3: 张弛太活泼了，就很想看一看张弛现场直播、
2: 哦。 现场直播，我们会偶尔发一些这个节目的切片的剪辑
3: 啊，对，
2: 您大概能看出来我们的这个状态
3: 啊，或者说您也可以直接视频号关注一下马路老友记，搜一下我们节目的名字就可以看到了。
2: 我们节目是有新媒体号的，有视频版。那个现在发送聊天两个字还有这个视频看没有
3: 啊？有的
2: 啊，有的是吧，
3: 咱刚好做了一期，就是咱各位听友发来的互动啊，有上榜的。
2: 哦，我想起来了，就是盘点家里边那些老物件的那些。
3: 哎，对，有些朋友呢，您的一些留言呢很有可能会直接通过视频的方式剪辑出来啊。
2: 对，大家这个没事啊多互动一下我们的这个话题，没事呢我们也会把大家的这个互动剪辑成一个短视频。
3: 哎，对，
2: 想看这个我到底啥状态的，您就回复
3: 聊天两个字就可以了，
2: 回复聊天两个字啊。不过我多解释一句啊，给文丽之源这个朋友啊，就是我们在直播间啊，您光听我们的声音啊觉得我们是在张牙舞爪，但其实我们两个坐在这儿啊就光嘴动。
3: 也不一定啊，有的时候你说到尽兴的时候手啊什么的也跟八爪鱼一样，
2: 也是、啊、也特别的这个激动啊，但是就会有一些反差
3: 啊，
2: 会有一些反差，跟那些演员肯定还是不一样的啊。各位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聊一聊今天这个话题。
3: 是演员长得更好看，大家回复聊天能看视频。
2: 你嘴这么碎吗？啊，又夹了一句什么私货过去了就啊？
3: 那不是说的都是大实话吗？
2: 纯吐槽意啊，你是啊？
3: 你不要跟演员比。
2: 来来来来来。
3: 来，今天我们聊的话题呢是想要找个地方安静一会儿，你会待在哪儿呢？
2: 是，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4: 过了45岁，女人进入了另一个阶段，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28年燕窝大品牌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5: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6: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放下手机听广播，马路老友记正在直播。
2: 这说话之间啊，这个东坡的路书做好了。
3: 哎呦
2: 啊，
3: 说是迟那是快，是真的快。
2: 咱来看一看，咱来共同品一品东坡这个路书怎么样啊，有没有一些不值当去的地方，还有哪些精华景点没有加进去啊？当然如果说你觉得说的都特别的好，
3: 哎，
2: 抓紧时间记下来。
3: 嗯，
2: 你记不下来的话，咱就把这块给大家做成短视频贴出来吧。啊，贴出来可能会更加方便一些。这个东坡也没有说这是几天的这个假期啊，应该是可长可短啊。
3: 对，
2: 他说咱郑州出发到洛阳。郑州出发到洛阳，
3: 咋了？光去这儿你都开始犹豫了？
2: 我觉得他一下就跳得太远了。
3: 郑州到洛阳你都觉得远？
2: 要不还是洗洗睡
3: 吧，
2: 别出去玩了。
3: 你那个费劲巴叉的样。
2: 咱郑州出发到洛阳，走嵩县鹿浑水库到栾川，
3: 你看看，
2: 翻山到南阳西川，看千岛画廊，逛内乡县衙，西峡恐龙园，走西川到十堰，爬武当山，然后呢南下神农架去恩施。
3: 哎，
2: 没时间了，咱走宜昌、荆州、武汉回来，有时间了继续往南到张家界，然后走常德、长沙折返，这是南线。要不跟你说一说北线。
3: 可以。
2: 哎呀，暑假期间不太建议去新疆、甘肃、陕西，因为我看有预报，未来一个月啊，这个热穹顶要过来。
3: 哎呦，
2: 咱覆盖的就是西北，你说咱规划的怎么样？
3: 咱就往南下，
2: 整个进西北，我跟你说乱成一片。
3: 我是发现了
2: 啊，
3: 他就是还是想去武汉那边逛一逛。
2: 就是南方可能会这个山水风景，小吃，然后更加的这个密集一些啊。而且呢，其实咱在郑州啊，接触北方的这个美食是比较多的，对吧？你像这个东北菜呀，是吧？大饺子呀，
3: 在这儿做的也挺正宗的。
2: 对啊，咱本来就是什么三河四省，然后中原地带，跟北方的连接还都是非常紧密的。但是南方有一些这个地方的美食啊，你还真得去当地吃才行。
3: 哦，你说到这儿了，是不是？
2: 对，
3: 咱今天正好有一个正宗的潮汕牛肉丸来了，朋友们。
2: 哦，
3: 如果大家想要尝一尝的，
2: 就是让我们也能啊，这个足不出省，先尝一尝正宗的潮汕牛肉丸。
3: 对，这个非常适合，就是像张弛一样，光说去洛阳都感觉有点远的朋友。你想想，跑到当地吃牛肉丸，老费劲了啊。但是今天呢，咱足不出户，您回复团购两个字，
2: 洛阳亲友如相问，小吃我这儿有点累，我就不去了啊。
3: 咱这边牛肉丸，您回复团购两个字，正宗的潮汕牛肉丸啊，喜欢吃他们那边的那个牛肉丸，主打就是紧实爆汁，
2: 那肯定啊，
3: 爽口弹牙，是不是？
2: 最近咱身边这个潮汕火锅也很多，
3: 也很火，
2: 就知道这个潮汕牛肉丸真的是爽滑筋道，肉香四溢，是吧？
3: 我们是选了好几家的潮汕牛肉丸，之前也是让我们主持人就是先试一试，
2: 各位毫不夸张。快吃吐了，
3: 吃了好几款，
2: 专门找了一个这个火锅店，然后呢好几款这个牛肉丸，就是以这种盲选的这种感觉，吃出来一个就是口味最好，然后价格能够给大家压到比较实惠的这种，
3: 对，里面是加了嫩筋，
2: 这可是真的啊，
3: 嚼起来就是那种咯吱咯吱的，特别过瘾的那种，想要吃那种细腻嫩滑的，您就选择就对了啊。回复关键词团购两个字，说一下这个价格，像这种品质的半斤装的，当地啊大部分是要30块钱一袋的。咱们这次呢是年终回馈粉丝的价格，直投原发，现在呢到手是8袋半斤装，一共是4斤，也就是只需要99块钱，平均一包才10块钱出头啊，所以说这个价格非常的实惠，您拿到家下碗面呀，或者说吃火锅的时候直接一煮上，哇，完全就是那个热闹感觉就来了、
2: 你甚至可以单煮一份这个潮汕牛肉丸，
3: 往那个桌上一端，
2: 兑点汤，特别爽。
3: 行，你回复团购两个
2: 字。你是不是吐咽口水？是不是吐咽口水了？
3: 你们能听出来吗？回复团购两个字啊。
7: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

0: 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交通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这里是陪您下班路上的马路老友记。
3: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那刚才呢，听到李现录制这个特种兵已经开始这个全面招募了。
4: 对，
3: 各位朋友们抓紧时间回复特种兵啊，
4: 三个字就可以得到报名链接了。
3: 瘦瘦，你可能都不知道，咱特种兵第一期的开营仪式已经举行过了。
4: 哎呦
3: 啊，已经开始了，因为很多这个暑假现在不是已经开始了吗？第一个团期正在进行当中，所以说好的这个团期啊，需要您抢一抢。这样的话，根据您自己的时间去定啊，更灵活一些。
4: 是，
3: 而且呢，我们建议大家呀，赶早不赶晚，为什么呢？暑假刚开始，你让他进入到夏令营，锻炼出他好的这种自律习惯的时候，整个暑假都受益。那暑假快结束的时候呢，咱就且不说他敢不敢作业的问题，就是他培养完这个习惯以后呢，他又去到了学校的那个环境以后呢，这个变化就不明显了
4: 啊。对，咱也可以换个环境，好好的跟这个小朋友一块来交流一下。
3: 对 对, 对, 对，
4: 之前有一位车友还问过我，他说因为家里孩子是6岁多，但是一直都没有参与过户外的这种活动，其实还有点担心，
3: 很怕孩子还有点小。
4: 对对 对, 对，
3: 适应不了。
4: 其实咱郑州这边呢是有陆军项目的，
3: 没错，
4: 也有线路的，全程我们是封闭的，也是更加的安全，项目这块非常的丰富，
3: 没错。
4: 其实可以锻炼一下孩子，
3: 而且首先我们说我们的这个教官啊，不是说外面那种啊随便集训一下就有教官，是真正的特种兵退伍的军人，然后呢至少是服过5年兵役的，多的可能12、13年的这个兵役也都有的。
4: 对，是。
3: 而且我们10年的一个特种兵品牌呢，他们非常会和小朋友和我们的小小特种兵去知道如何去相处，如何去锻炼他们，所以生活保障方面和这个项目体验方面您放心。另外就是咱这儿的孩子呀，5到15岁的都有。
4: 都，
3: 你说您孩子这个6岁多，他会分在适合他的那个位置上，也不会说啊周边都是10几岁的这个大哥哥大姐姐，就没有小孩子。有的啊，我们在分组的时候呢也会非常的用心的给他这个分组。只要是生活的基本的自理能力可以啊，用我们教官的话说，只要他会自己穿衣服，自己上厕所，就没有任何问题了，您都可以放心的交给我们。另外现在的这个早鸟价依然是有的，这次河南交通广播也是重金补贴啊，这个特色的陆军夏令营最低不到2000块钱。我记得往年没有到过2000以下的，今年是不到2000。
4: 我们这次是第10个年头了。
3: 对，空军海军补贴完以后呢也都不到3000。非常的划算，您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后台回复特种兵就可以抓紧报名了。

0: 一个家庭一天产生的垃圾混装再精细分类，花费半个小时，一年365天的垃圾将耗费一星期。郑州有1000多万人口，假设每三个人一个家庭，一天产生的垃圾分类将耗费150多万小时。如果你在产生垃圾时就做好分类，那这些时间将被节省出来做更有意义的事情。你分类垃圾的一小步将会为这座城市做出更大的贡献。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2: FM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0: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6点钟，我们来连线一下郑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12大队的刘警官，来介绍一下辖区的通行情况，请讲，刘警官。
5: 哎，你好，主持人。我现在在交管12大队为大家播报经开区这个实时路况。当前经开区主干道整体是通行平稳。目前南三环高架东向西方向，由三大街至机场高速，这一段车流量比较大。出现了通行缓慢，建议大家可以提前走南三环1层。
4: 嗯，
5: 还有就是现在正值这个暑期，学生外出游玩节行出行的比较多，再次提醒各位家长务必叮嘱孩子不要横穿马路，不要追逐打闹，不骑电动车上路，乘坐私家车要全程系好安全带。也提醒一下咱驾驶员朋友，在斑马线前要提前礼让行人，文明行车，保持车距。也呼吁一下驾驶员朋友共同留意孩子暑期出行安全，发现危险及时提醒，平安度过假期。
4: 好的，这个刘警官的这个提醒啊非常之到位啊。这个现在路上啊，可能孩子们啊、学生们啊出行的这个身影啊会越来越多一些。孩子一般天性都比较活泼一点啊，大家还是要注意行车安全，保证孩子们的这个人身安全。另外呢，就是孩子们在乘车的时候呢，记得及时的提醒他们啊系好安全带啊，这个小宝宝的话呢

0: 这个乘坐安全座椅，还有就是咱在行车当中呢，也给孩子们、学生们做好一个良好的示范，咱文明行车，安全行车。再来关注一下省内的高速变化，连线省交通运输厅直播室。你好，丁师。
1: 你好，张弛。这会儿呢，省内的高速还没有因为事故或者天气管制的路段，各位可以放心行驶。湖北高速在熊耳山隧道这个地方南向北啊，因为有施工，有一段深红色的拥堵缓行啊，请各位呢多一些耐心来通过。另外呢，我们看因为设备故障的原因啊，郑少高速的新密西站现在呢非 ETC 车辆呢无法上站，预计到明天可以恢复正常通行。除此之外呢，省内的其他高速目前通行顺畅。
0: 好的，感谢丁师的梳理。那开车不违法呀，其实它不是一种这个行为，它更像是一种习惯啊。那100天您能保证不违法吗？如果能，抓紧时间来参加我们这个活动啊，这个奖品啊就等着我们这些有着良好啊开车习惯的朋友。2026零违法有奖励百日挑战赛现在正式启动了。河南交通广播联合了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郑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共同为文明出行来助力。您现在报名呢，就送您100元的加油券，而且后期还有1吨汽油等大奖来等你来拿。谁能做到100天内交通无违法，我们等您来挑战。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您发送中国石油，点击报名。本次活动非常感谢中国石油独家冠名播出，一路平安由我守护，中国石油与您携手文明出行，发送中国石油即可报名。
2: 路况信息由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郑州交警权威发布，权威路况锁定 FM 104.1。

0: 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今天啊，路边受到了一次街头采访。
3: 哦，
2: 我隐藏身份，我可不说我是广播电台主持人。采访采访啊！
3: 对对对，
2: 配合
3: 说说
2: 配合，是不是？哎呀，是看这儿，镜头在这儿是吧？
3: 啊，
2: 妈妈，我上电视了，妈妈。哎，采访我们什么问题？然后记者问说：“先生你好，如果说您月薪有20000元，您会吃路边15元的这个快餐吗？”
3: 嗯，
2: 我当时认真的想了想，我说：“这算是什么问题啊？”
3: 就是呀，
2: 我一个月我都挣20000了，我偶尔奢侈一下怎么了？啊？怎么？我就非得我20000块钱，我全交给媳妇儿，我天天我就吃5块钱自助啊？啊？我偶尔吃一顿15块钱的饭怎么了？
3: 你这样子接话，给人家记者搞不会了。
2: 哎呀，这个现在就别看大家这个挣多少钱，现在大家啊都是花钱会非常的这个谨慎，一定要花的这个值，花的性价比高。那最近装修呢，大家？
3: 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啊！
2: 哦，发送省钱，
3: 有2000块钱的这个家装基金等
2: 着你。这都不是硬串，这都赶在这儿了，顺嘴就出来了。
3: 哎，当然了。啊，您发送我们家装节三个字呢，也可以添加一下我们记者的微信
2: 啊，并且有2000元的一个装修优惠
3: 啊。对，我们这边呢是联合华普装饰给大家带来的官方品质家装节的活动，哎，主打的就是省钱，而且呢还得是高品质啊。
2: 哎，是，
3: 毕竟装房子这个是个大头。
2: 嗯，
3: 还有就是也考虑到咱现在赚钱不容易，是不是？家呀，还有这个工地啊，你和工地和工作呀，场地它没有办法来回的切换，对吧？
2: 啊，
3: 所以说
2: 是，除非你是装修工人，工地和工作是一回事。

0: 问题了，反倒那个时候补充就补起来，会非常的这个费钱。
1: 对，有点费心，还消耗您后面的这个工作时间啊，
0: 对
1: 吧？
0: 如果说您装修方面省一笔大的，你再吃15块钱的这个路边快餐，
1: 好家伙，吃
0: 怎么了？怎么了？
1: 怎么了？
0: 啊，就是刚才我突然想到，说到什么呢？
1: 啊，
0: 我听说现在早间节目对听众很过分啊。
1: 啊！
0: 让听众自己串广告，你听说了吗？
1: 我好像看到了，咱社群当中有车友是这样说的。
0: 车友说现在早上非常过分，是吧？
1: 嗯，
0: 我也看到了，我都截图了，我给你找找啊，
1: 找一找，好像是在我们马路老友记26群当中
0: 找着了，是这么说的，说非常感谢昨天帮忙串广子的兄弟们，今天继续。今日广子的目录是万能通车险夏令营天然山泉水装修乳胶凉席3件套精华可乐研学，请家人们自取，帮帮可怜的孩子。大概这就是原话啊！
1: 哇，这列的是真是清清楚楚呀，
0: 让大家自取，有一个清单完事儿。就事情到这里已经很过分了，但是有后续，
1: 还有后续。
0: 各位朋友们啊，咱花点时间说这个啊。
1: 你说，
0: 这个兜里全是甜甜的糖，作为咱的这个听众啊，在群里说，
1: 有话说，
0: 哈哈哈，这让我想到了一个故事。
1: 什么故事呢？
0: 万能通带着女朋友车险去天然山泉水营地参加《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忽然遇上了全屋装修。飘来了乳胶凉席3件套云雾，云雾里窜出一条精华怪，抱着冰镇可乐研学掳走了车险。万能通手握天然山泉水，披上乳胶凉席3件套，穿过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奋力追女朋友车险。送她一套精华，二人高高兴兴地定居了可乐研学基地，开始全屋装修，并在门口挂起了一面万能通大旗，旗上写着祝看到的朋友万事顺遂，财运一路畅通。
1: 这一条都覆盖完了，
0: 棒不棒？你就说
1: 棒
0: 不棒？
1: 棒到我都不知道先回复哪个关键词回复，了解一下。
0: 各位，咱晚间也这么干吧，咱就啊。这口播要不就不单不愣单不愣的说了，直接集中给大家说一下，然后大家自取，我觉得也可以，是吧？来，这个
1: 金主爸爸说不行，
0: 同意的朋友们啊打个一啊，然后呢不同意的朋友啊打死我俩。一会儿很多朋友开始打，死我俩死我俩死我俩。6点过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马路老友记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驰。
1: 大家好，我是瘦瘦。
0: 行，这个广告的事啊大家不用担心啊，因为我们一直都在研讨如何把广告变成我们的这个节目内容啊，让大家听着没有那么的生硬啊。
1: 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呢，来说一说，就是想找个地方安静一会儿的话，你一般都会待在哪儿呢？
0: 一般都会待在哪儿啊？上个小时呢，很多朋友说到了这个卫生间、卧室、
1: 仓库、
0: 车里、地库啊。这个鸳鸯大米说了，
1: 说主持人好啊，米哥有的时候感觉到心烦的时候呢，或者是身心疲惫的时候，我最想待的地方呢就是我的车里边了。
0: 哦，果然是车里边。
1: 说把这个座啊放倒，躺到那儿静一静的想一想，我有没有过错，我对不起了谁，谁又对不起了我。我想明白以后呢，半斤酒一斤牛肉在车里边一个人啊边吃边喝边想，喝完了酒吃完了肉，答案也就有了。
0: 这儿括弧一下啊，这是在车不动的情况下。
1: 那是肯定啊，
0: 这个米哥在车里面吃啊，
1: 座儿都放倒了嘛。
0: 是，
1: 他说不开心的事情呢也都会过去了。另外呢，想吃鱼的地方呢，给大家说一下，这个连霍高速荥阳下来啊，有一个丹江
0: 移民村，
1: 那儿是专门做鱼的，还味道还不错呢。还打了个广子啊。
0: 其实都不算是广子
1: 啊，
0: 我发现咱 起码听马路老友记的这帮朋友们，
1: 嗯，
0: 有好东西是真分享
1: 啊，是
0: 是不是？你看，
1: 有些话是真
0: 分享自己的这个对经历的这个路书哪儿好玩，
1: 嗯，
0: 然后我一说哪儿有什么好的钓点，大家一个个都往我们这儿说
1: 啊，对，
0: 就是仗着我不钓鱼，你知道吗？就非得往我脸前，就是
1: 没事。

0: 说这说那，
1: 就非得跟你炫耀一下，
0: 想要这个拉我入伙啊。行，各位也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聊聊这个话题啊。
1: 来说说啊，想找个地方安静一会儿，你一般都会去哪儿待一待呢？
2: 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1: 说一说潇湘晨报的消息啊。有网友分享了个视频，说在广东揭阳那边有一名骑手雨天送外卖，电动车呢是一不小心跑得太快了啊，溅起的雨水打湿了路人，那双方呢就开始争吵，
0: 又争执了。
1: 但是呢等到情绪平复以后呢，外卖员就问行人，那咱解决一下吧，是不是你得有个方案，对不对？光吵也不行啊，
0: 总得有个结果。
1: 行人呢也是没有计较什么，就是双方互为道歉一下就算完了啊。大家回复聊天能够看一看，有一小段这个视频的。
0: 回复聊天可以看到这个过程是吧？
1: 对对对，这个过程啊。
0: 这个说到这个事儿，我还真是比较感慨。就是什么呢，就是以前大家好像一说一听说要吵架了，就好像这个冲突非常的激烈，但是现在大家反而越来越能理解，就是大家都有这个绷不住的时候
1: 啊，有的时候就是情绪一下上头的时候。
0: 对，就是这可能正好和你起了一点点冲突的那个人，他今天心情也很差，你心情也很差，但是吵到后来，吵到最后，为什么说情绪发泄出来以后，两个人还能互相道歉，还能商量一下说那咱怎么解决，另一方说也没啥事儿，互相这个说一句宽慰的话，我觉得这就是成年人的不容易和成年人成熟的一面。
1: 而且我们现在真的就是已经长到能够互为理解双方他不一样的那个角度那个点了。
0: 对，以前不是说了吗，就路边上两人吵架，你能成熟到就是吵架双方你都能理解那个程度，说明你是一个成年人，
1: 情绪太稳定了。
0: 这可以说啊是全网比较有素质的一个吵架，分寸感拉满呢。
1: 您回复聊天能看一看啊。
0: 现场情况是怎么样的，给大家还原一下，
1: 简单还原一下，
0: 简单还原一下 啊。
1: 你还要怎样，
0: 你给我道歉啊，你骑电动车你溅水都弄我身上来了，
1: 对不起，你刚刚骂我三遍你也得向我道歉，
0: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好了，
1: 就这样结束了，就是这样
0: 啊，就行了，就行了，
1: 就感觉就是毛茸茸的吵完了一架一样，非常的可爱，
0: 毛茸茸的吵完了。
1: 但是我说真的有的时候你
0: 就仿佛两个这个人在撒娇一样的就吵完了，
1: 吵完了就完了，结束了。
0: 我想起来一个
1: 啥，
0: 我想起来一个，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到过短视频平台上，有一个这个女司机，被别车了，被别了一下啊，然后呢她过去以后转弯以后跟上那个车以后摇下车窗说，你这样做真的很不合适。
1: 对方一听不合适不合适，
0: 大家说哇这个女司机太可爱了
1: 是吧，就非常
0: 可爱，就完全没有，就是她已经很生气了，但是她说出来是，你这样做真的非常的不合适。
1: 就那一刻是不是火也就降了一下了，
0: 是。
1: 但是我发现就是有的时候你上头了之后啊，你认错真的是太难了。
0: 那是啊，
1: 我上一次认错还是给我的闺女，
0: 给自己的孩子，
1: 给孩子认错啊。但是我当时我真的是我没有办法认，你知道吧，我怎么说的，我说错不起，我对了啊，都是妈妈的对，你没对行了吧，不管怎么样都是妈不错啊，爸爸没错是因为他什么都没做。我的态度还是可以的。

0: 度已经是拿出来了、
1: 啊、
0: 是吧，嘴没软下来是吧、
1: 啊、我认错，我都对，
0: 行，你都对都对，还得认错，就得这么认。
1: 哎，所以说有的时候 啊咱买车险的时候咱也认对的，
0: 嗯，
1: 别老选贵的。
0: 而且呢你得买的干脆，买的呀这个顺畅丝滑，是吧，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个车险不能少，但是呢具体到适合您的车险方案，车险套餐，对不对、
1: 嗯、
0: 你像强制险这个买多少，包含了什么，这个之外的这个能够花小钱办大事的一些附加险，哪些选，哪些加，加多少合适，其实你都需要一个专业的客服顾问给您讲明白，
1: 嗯，
0: 讲明白以后，那接下来我们肯定是要买的，对不对
1: 啊？对，因为毕竟我们要出门在路上嘛。
0: 但是要买合适的，怎么能找到呢？您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车险两个字，留下联系方式，我们这边呢真人坐席一对一的跟您聊，就是不是语音菜单，不是 AI、嗯、也不需要按一按二转人工啥的，你就是留个联系方式，我们这边真人打过去，人跟人说话踏实。另外呢像有一些花小钱办大事的附加险，医保外用药责任险啊，车轮单独损失险啊，该不该加，加多少合适，您的车平时什么开车习惯，长途多不多，哎，停放的这个环境，用车环境一般是什么样的，我们都会根据这些标准的数据来给您制定适合您的保险方案、
1: 嗯、是，
0: 哎，保证坐席给您说明白，目的就是让您买对不买贵。您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车险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回复车险。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父说的对呀。
1: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6: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如果下班了不听马路老友记，
8: 臣妾做不到
9: 啊。马路老友记，陪你行走在下班路上的小

0: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瘦瘦。
0: 收到一条阿良在线这个朋友的这个回馈，
1: 他说下班途中啊，感受到两位主持人的幽默和可爱了，瞬间 啊就是被相声给治愈了。
0: 哎呀，感谢，谢谢大家的这个一路捧场和支持啊。反正我们俩呀，在这个位置上啊，有的时候挣的钱啊，有一半也是大家评价我们的钱。
1: 谢谢啊，我们一分钱也是爱呢。
0: 就是有的时候说，哎呀，张弛你可真幽默，瘦瘦你可真可爱，我们俩开心一整天。哎呀，张弛脸上好多黑点啊，这头发也是秃了呀什么的，我们也只能全盘接受，你知道吗？
1: 瘦瘦一点都不瘦，没关系，厚德载物嘛。
0: 错不起，我对了。今天跟大家聊这个话题是什么来着？
1: 来说说啊，想找个地儿静一静的话啊，你一般都会选择待在哪儿？
0: 对，猫罐头就说了，
1: 说在家里
0: 哦，
1: 把老公儿子都打包扔出去，手机静音，安静了。
0: 所以说，一个家呀，如果说最和谐的这种状态，就是老公能把孩子带出去玩儿，
1: 玩一会
0: 儿。哎，你让这个家里面女主人能够休息一下啊。当然，退而求其次
1: 啊，
0: 哪怕老公不招你，他去玩游戏啊，然后呢孩子是吧，能够自己去学习，或者说有事去找你老爹也行，是吧？
1: 可关键是，如果要是这俩人都在家里的话，一般都会说，妈妈妈妈，这道题我不会，老婆，我的那个袜子放哪儿了，就永远都是找，是不是？
0: 妈妈妈妈，我在用爸爸的袜子在写字儿。
1: 好家伙，真够味啊。
0: 像这个孩子有的时候需要辅导的时候呢，大家也是不胜其扰啊。不过这个夏季出门啊，咱稍不注意皮肤是容易泛红泛黑的啊，这个所以说要及时的做好晒后的保养。那今天呢，我们正好找到了一位啊，对于皮肤保养啊很有心得的一位主持人，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护肤。我们有请我们的这个河南音乐广播的主持人严璐啊。你好严璐。
2: 你好张弛还有瘦瘦，其实说护肤心得我还真谈不上，因为咱们懂护肤的主持人实在太多了，但是你知道吧，我下周要休假了，然后我要出去旅行，而且呢带的有老人孩子，所以我觉得这个夏季的护肤就是只补水呀，敷个面膜是完全不够的。
0: 是，
2: 所以今天的话给大家特别推荐的，就是火了20多年的一个单品哈，这个就是百草集的新希白白泥面膜。百草集这个品牌我们不用过多说了，它是做中式护肤起家的。为什么叫这个白泥呢？是因为呢它是取材《本草纲目》里面记载的经典的七白古方啊。什么是七白呢？我们知道说有这个白芍呀、白术啊等等哈，大家可能知道。我说起来这个可能又没完没了了，因为健康河南节目每天都会和大家分享很多的守护身心健康的知识哈。
0: 很了解。
2: 然后呢对，很多女生其实就会喝那个白术，根据医生的建议来调理身体的。然后所以呢这含白色的七种本草成分的这七味，然后再采用低温的萃取，里面呢有一些草本的活性成分来为大家养白焕亮肤质，而且里面还添加了20%的润肤的油脂，以油溶油也可以把我们毛孔里面的脏东西全部清洁出来，并且这一款我也在用。为什么呢？因为我是敏感肌，就是它里面是不含酒精、荧光剂、油皮啊、干皮啊、敏感肌都非常的友好。最关键的是它的价格，就像这样一款百草集大白泥面膜，那官方旗舰店售价就是199元了，然后 UP 商城是暑期特惠的补贴，超大罐的这个百草集的泥膜只要109元，并且呢现在下单就是前50名再额外送18支同款的白泥面膜旅行装，这个对我们假期要出游的朋友真的是太友好了，所以我已经下单了，所以各位也赶快抓紧时间下单吧。那这个价格的话呢，就是109元直接到手，19件260个大白泥正装加上18件的旅行装，出差呀、旅行啊，使用起来都非常的方便，也是官方旗舰店直发的，所以呢，想要拥有自然透白肌肤的朋友们，赶快在微信公众号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来下单。
0: 好的，感谢严璐的分享啊。这个自己也在用啊，最关键的是这10几支的这个旅行装啊，这个假期您用起来会非常的顺手。
1: 是的，您回复关键词秒杀两个字赶紧过来逛一逛看一看吧。
3: 妈，你别什么事儿都自己扛着。那我给你订了燕之屋全新推出的晚宴时光款，专门针对妈妈这个年纪的。李静也推荐过，你试试。
4: 嗯，吃下去确实感觉舒服多了。
3: 这一碗除了燕窝，还有阿胶、灵芝等珍贵食材，特别温润。你记得每天吃一碗。
5: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会负一楼。
6: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7: 这里是
6: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河南交通广播，
6: 河南省应急广播，
8: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这会儿呢，6:30，我们的这个晚高峰啊，也进入到了比较巅峰的这么一个状态啊。市区和高速路况，有请外场主播。你好，丁师。
9: 你好，张驰。这会儿呢，陇海高架东向西的方向，从黄河南路一直到新沂路的上方哈，现在呢都是走走停停的状态。东三环北向南过了陇海路之后，这个地方呢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请各位呢多一些耐心。还有这个东风南路和金水路由北向南的方向，这个路口哈，也请大家呢多等待2个信号灯周期才可以通过了。还有中州大道正便立交的北向南，金水路、玉凤路的东向西，还有大学路、陇海路的南北双向，这都是常规的车流量大。省内的高速呢，目前没有因为事故或者天气管制的路段，各位可以放心行驶。张师，
0: 好的，感谢丁师的梳理。那我们每一天呢，都希望大家呀，这个车跑得顺畅，跑得丝滑，能跑得快一点。因为经常的这个低速行驶呢，不但效率比较慢啊，而且会导致您内燃机发动机里面啊，会增加积碳的这个沉积啊。这个积碳呢，就是汽油在燃烧室里面没有办法充分燃烧而留下的这种水汽和杂质。积攒的多了，影响到您这个发动机的做工效率了，它会进一步的增加您的油耗，另外呢也会限制到您爱车输出的这个动力。
1: 对，
0: 所以如果说您的车呀开了几年以后，发现油耗越开越高，油门越踩越重，尤其是十几万公里以上的这个老车，早就忘了动力随叫随到是什么感觉了。您先别着急去修理厂花大价钱维修，给您推荐一下河南交通广播的自主品牌，就是这款万能通除碳养护剂。这个是在我们这儿啊，超过10万名车友亲测好用，口碑实打实。
1: 对，
0: 也是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自有品牌，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啊。您回复888试用一下，价格不贵，但是呢花小钱办大事儿。很多朋友都给我们反馈过，你像大梁门说，我的车是20多万，上次回老家之前呢加了一瓶万能通，第二天就发现这个提速啊、超车呀挺有劲儿，哎，脚一点油门，车子回馈啊就非常迅速，太好用了。和平这位朋友说的是第二瓶加万能通，第二瓶加了一周以后呢，说下感受，说第一瓶加完以后呢，那个怠速抖动明显就消失了，第二瓶加完以后油耗是从6.1降到了4.5。
1: 对，其实最明显的就是这个油耗啊，它越变越低，
0: 是
1: 这样的话，回头我们每加一箱油都能够省这个十几公里的钱，是不是？
0: 其实烧个几箱油，这个买万能通的这个成本也就省回来了，
1: 也就回来了啊，
0: 还能让您的爱车发动机更干净
1: 啊。不过有一些朋友呢是比较疑惑的，是自己的爱车如何选择这两款热门的产品啊？您就看公里数就好了。如果您的爱车呢是3到8万公里左右的话，那建议您直接选择我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这三瓶呢正好是一个全部的养护周期。用完之后呢，你看第一瓶它能够有效的除碳，第二瓶呢是提升动力，第三瓶呢是洗洗这个三元催化、啊、
0: 比较完整。
1: 对，
0: 精装版呢它就是一个专治老车积碳后的这样一个强力除碳的这么一个组合。哎，三瓶都是同样的功效，8万公里以上您就选择精装，3到8万公里您就选择我们的三兄弟。官方微信后台回复888就可以了。

0: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主播讲安全。
1: 商场、超市等经营场所要做好日常消防检查，运营主体抓实消防设施养护、疏散通道管理工作。安保管理人员应当常态化排查电气线路、栈道堆货隐患。在岗员工要熟练掌握应急疏散与扑救初期火灾方法，紧盯人流密集场所细微风险，守牢公共场所安全底线。我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亚，做好日常监督培训，共筑安全生产防线。

0: 一起快乐，走，整点，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1: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有意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
2: 好的，即使友谊再拥挤，咱也不会落下你啊！虽然说我们已经加了10000多车友的这个微信群，但是你想加还能加，绝对不落下你。
3: 您回复聊天两个字啊，也可以得到我们这个啊视频回复啊。
2: 对，
3: 还有呢，就是也可以发送瘦瘦两个字。
2: 想加群的现在是只能回复瘦瘦了。
3: 对对对
2: 啊，超过200就是让瘦瘦给您拉进群里面。
3: 咱手动一下啊，
2: 这就是我们的马路老友劲儿啊，
3: 越来越有劲儿啊，
2: 使劲儿了啊。那个今天跟大家聊这个话题是什么来着？
3: 来说说想找个地方安静一会儿的话，你一般都会选择待在哪儿
2: 啊？遇这个朋友说
3: 说开运营会的时候
2: 啊，
3: 大领导啊给部门领导骂惨了。
2: 哦，
3: 部门领导就说你下去修改 PPT 吧。
2: 嗯，
3: 我赶紧走，这会儿啊终于清静了。
2: 这会儿感觉终于清静了，是 PPT 这个改完了是吧？然后终于清静了，还是觉得就是说，其实改 PPT 没事儿
3: 啊。
2: 但是呢
3: 不用开会了，
2: 对，看大领导跟部门领导搁这儿相互之间搁这儿就是他骂他，然后他这个给谁施压，反而这是工作当中最累的这种情况，
3: 就是这种局面你也没有办法说，就只能听。
2: 现在我也是慢慢的在职场当中摸到了一些规律，就是当你把任务布置的足够清晰，足够可以量化的时候，然后呢反而事情是最简单的啊。就比如说啊，这个瘦瘦，你最近啊给咱马路老友记的这个节目啊拍一个宣传视频。
3: 哦，宣传视频，
2: 好吧，
3: 有方向吗？
2: 这事儿就交给你了。
3: 哦，
2: 你
3: 什么风格？
2: 你先提案过来，然后我看一看，过一过，审一审。
3: 你有大致的想法吗，张植物？
2: 就是活泼动感一点，洋气一些，
3: 洋气一些。你所谓的洋气标准呢？
2: 你问我，我问你，怎么这么多问题？事儿交给你，
3: 我办不了。事儿交给我，你可就得闹心了。
2: 你看这个呢，就是非常的辛苦。但是如果说瘦瘦最近呢，需要你出一个《马路老友记》的这个节目宣传视频，幽默活泼的，30秒以内，横屏的，然后呢，主要的这个对象呢是你和这个小张弛，你俩来完成，然后拍摄场景是什么，码率是什么，然后大概剪辑手法是如何，你把布置清晰了，3天吧，3天最好是3天之内交。或者是下周一之前啊。
3: 喂，池哥，那个领导说了啊，让那个你来拍摄一下这个横屏的视频，3天以内得交啊。能力大的人干，
2: 何必多过你这一道呢？你干脆就说，哎，领导，那个职务你去跟那个小张弛说一下就行。
3: 不一样，不一样，
2: 怪我了，我这个例子举得不好。哎，这个干活永远不是最累的，最累的有一个新词叫什么呀？情绪劳动。情绪劳动。猫罐头刚才已经说过了，
3: 说过了啊。还有就是关于孩子辅导写作业的朋友呢，刚刚对于我们那个点读笔，好多朋友想要了解啊。
2: 您回复秒杀，回复秒杀，
3: 嗯，
2: 因为暑假期间呢，很有可能孩子学习的时候啊，很多时候都得 cue 你，让你去辅助他学习，
3: 对，问一问，辅导一下。
2: 咱家人有的时候啊，咱家长啊，咱不说，就是没有那么多时间去辅导孩子。很多家长连辅导能力都没有。
3: 你看我干嘛，师哥，我孩子还没大呢。
2: 家长说，
3: 我孩子要是大了，我也辅导不了。
2: 家长说，主持人能不能照顾一下我们成年人的自尊心，反着说，我们是想辅导没时间好吧，什么叫没有辅导的能力。
3: 你说点读笔就说点读笔好不好，不要鄙视我们家长，
2: 不要太扩散啊。那个无意冒犯啊，各位朋友们，所以，
3: 是有意的，
2: 咱得用高科技啊。
3: 哎，
2: 小霸王全科扫读笔，这个呢是孩子学习阶段的一个好搭档，
3: 是
2: 啊。这款扫读笔呢功能齐全，从幼儿园中英文启蒙到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它全能用，同步了小初高这个400万的一个词汇量，翻译快，学习更高效啊。光这个词汇量 我跟你讲啊，各位朋友们，英语词汇量甚至占到了80%的重要性，这是我个人认为啊。因为就是什么呢，量变引起质变，
3: 你得背会了，积累够了，
2: 对，
3: 哎，你才能说出来。
2: 就是你会觉得啊，孩子有3000单词的这个储备量啊，我该教他语法，该教一些什么固定短语啦，然后这些逻辑上的东西了。但其实你要是摁住孩子的头，让他背，比如说6000的单词词汇量，你再去教他什么语法、固定短语，甚至做阅读理解的时候，你发现他无师自通了。为什么呢？他每一个字儿都认识，他每一个词儿都认识。
3: 组装完以后，大致也能够了解那个意思了。
2: 对对对对对，这个就是这个量变引起质变，所以我就觉得英语啊没有那么难。就是过了背单词这关以后，
3: 哎，
2: 一切就变得非常之简单了啊。那回到这个点读笔，除了400万的一个词汇量啊，翻译快，学习呢都可以帮他点播一下，像中英翻译、扫描查词、录音跟读、扫描答案等等，还有这个古诗词儿歌、语文英语、百度云盘等等，以及 AI 智能语音10万个为什么，有问必答，绝对让孩子呀爱不释手。
3: 您回复秒杀两个字，这支笔呢官网售价是299一支，现在我们这边呢是有暑期的福利价格，只需要89块钱你就可以拿走了啊。
2: 是，
3: 回复关键词秒杀两个字，赶紧过来看看吧。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4: 你好，燕之屋晚宴。
5: 我儿媳妇啊，最近在备孕，想给她买点燕窝。
4: 备孕阶段需要调理好身体，咱家燕之屋晚宴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珍贵燕窝，很多准妈妈都在吃。
5: 听你这么一说呀，我就踏实了。你先帮我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
6: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7: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你看咱听众关注的点都在哪儿啊？阿远说，3天之内或者下周一之前，下周一之前不是还是3天之内吗？那能一样吗？上来说3天之内，你可以理解为3个工作日之内。
3: 下周一之前，也就是意味着这个周六周日你泡汤了。
2: 请叫我资本池。
3: 看这个非常有刻板印象脸谱化的笑容
2: 啊，
3: 坚硬之笑，
2: 酱香笑容，对吧？
3: 跟着这个酒都不想品。
2: 哎呀，这个以后这个最好是不叫资本池，叫资源池、资源库。

0: 江。
1: 行，这个例子举的不是特别的恰当，就不再做延展了啊啊！还是各位这个继续来聊一聊我们话题也行。
0: 既然话题来说一说啊，就是有的时候真的是想挺想静一静的哈、啊。你一般都会待在哪儿去放松放松呢？
1: 除了车里面，这个果木园说，我喜欢待在柴火地啊，
0: 劈柴
1: 来到我的这个木柴加工厂，
0: 那都是他的舒适区啊。
1: 对，他说一个人安静的待一会儿，想想各种的问题，看一看我成吨的木头，
0: 哎，
1: 干个杂活儿。再反省一下自己，
0: 这都是我的资产呀。
1: 对，就是果木园它有个优势、它有干不完的活儿，就它很多事情它来不及多想，它只要愿意干，它就一直有活儿可以干。
0: 只要上头的话，那他这个力气更大了，劈柴的力气更速度更快一点。
1: 对，
0: 哎，
1: 他觉得这个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想不清楚，只想干活的时候，发现他的活啊就干得更多了，
0: 来钱更快。
1: 哎，对，来钱更快。行，各位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聊聊今天这话题啊。
0: 来说一说啊，想找个地儿安静一下的话，你一般都会待在哪儿呢？跟我们继续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面一块来说一说了啊。
1: 这个不知不觉啊，其实夏天已经过半了。啊，不少朋友呢，这个也是发现了啊，这个最近呢，
0: 天气啊，外出其实还是挺晒的、啊，
1: 就这个夏天日照特别的这个强烈、啊，一不小心自己的脸部和颈部啊，这个肤色就容易出现色擦了啊，这个想要提高肤色又担心色素反复，今天爆款商城呢推荐了一款温和提亮的选择，就是这个娇韵诗的第十代小瓷瓶精华。
0: 对，娇韵诗的话，这个品牌大家记好了，就是敏感肌包括孕妇都是可以使用的啊。我也就是在怀孕期间用了一下他们家的产品，非常的好用。我了解到的是他们家的一个核心成分呢，主要就是萃取的植物的成分比较多，
1: 没错，
0: 融合的斗篷草，还有一个针叶的，加上那个樱桃籽，还百合三重的植萃组合，所以说你可以放心的来体验。
1: 没错，上脸呢非常的温和舒服，就是敏感肌也可以放心用啊、包括这个孕妇都可以用，润而不油，一抹化水。这个娇韵诗小瓷瓶呢，在官网啊是1040元，
0: 哎
1: 啊，比1041呢少1元。但是咱们爆款商城暑期嗨购节到手50毫升的这个正装呢，是只需要269元。哎，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后台您回复大牌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啊。
0: 是，记好关键词，回复是大牌两个字啊。
1: 这个是一物一码可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呢，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让您售后无忧，回复大牌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再来看一看这个 CL 说，一般我想安静的话，我就送孩子去夏令营。
0: 哎，去那儿待一会儿。
1: 说的是我们这个特种兵夏令营是吧、现在已经全线开始招募了，您回复特种兵就可以了啊。
0: 是我刚才看到有车友说这几天还有一些朋友说呼吁说把我送到这个特种兵夏令营的。
1: 怎么讲？
0: 我求之不得啊，朋友们。想让我去那边放松放松吧，可能。
1: 我怎么看好多朋友呼吁你去早间上节目啊。
0: 没看到呀。你看到的是。
1: 你是视而不见是吧？啊，这都已经信息都满天飞了，我就不相信你不知道。
0: 光看到特种兵就是适合大宝宝能去播什么的，但我看了一下卡年龄啊，朋友们，5到15岁左右 啊。
1: 是是是，这个其实也没有特别的卡年龄啊，有基本的这样的一个生活自理能力就行了。其实咱并不是说这个逃避想跟孩子相处的时间，实在是有的时候手边事儿太忙，需要一件一件捋。就比如说家里面装修这件大事儿啊，这孩子如果说在身边啊，这可能你还得分心照顾孩子。孩子如果说去夏令营了，那这个暑假咱就能全身心的把家里面装好。这个我们还真能帮上忙啊！河南交通广播举办了官方品质家装节。您现在回复家装节参与报名，我们的质量监督记者跟您交流沟通，联系设计师把家装方案先敲定，后来的这些材料啊、人工啊、装修的工序，包括后期的验收，我们都可以让您啊省心省事儿，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还有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这个百万质保金啊，不是空喊口号、空承诺啊，这个河南头部装企华普装饰呢，跟我们合作这个施工服务，他呢在河南交通广播账户上啊预存了100万元的一个保证金。
0: 是，也就是说万一要是发生纠纷的话，我们这边这个百万质保金是可以先行赔付给到您的啊。
1: 没错，您回复
0: 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了。
2: 过了45岁，女人进入了另一个阶段，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28年燕窝大品牌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3: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今天互动，想安静的时候，你想待在哪儿啊？在我们的这个微信老友群里面，酒桌、饭桌、茶室、道场、花店，哦，然后呢，他说这个品茶插花，焚香读书，感觉能量场就不一样。
0: 哦，就是比较治愈一点儿那种。
1: 而且现在不是还有那种叫送钵呀，还是叫什么？
0: 啊，就是拿着那个法海的那个法器，嘣，
1: 拿一个钟扣到头上，咣。
0: 那能一样吗，师哥？
1: 直接都耳鸣了。
0: 那遭罪啊。
1: 对，就是不知道什么，哎呀，好像说他的声波可以和人体的磁场
0: 啊，
1: 什么什么，
0: 对对对，
1: 悬了吧呼的，反正是啊，咱可能就是普通人啊，我觉得咱压力也没那么大，也没什么必要，对对对，你跑个步打个球，我觉得也都挺好的了，是吧？
0: 现在花样是挺多的啊，有一些朋友呢可能会选择去按摩呀什么的，是不是好好放松一下？不过你是刚刚说那个什么送波，我就觉得是不是在拖时长，能不能多给我按两下？
1: 是因为宋波他轻松啊，
0: 啊，
1: 对不对？他咚，
0: 5分钟过去了，
1: 一上午他也没费啥劲，还挺贵。行，这个好用不贵的这个小霸王全科扫毒笔啊，您现在回复秒杀两个字，也可以来这个购买下单。暑期啊，说不定是孩子学习的一个小帮手吧。
0: 哎，是。
1: 哎，咱不说这个能够是吧，让你家孩子直接就冲到全班第一，但是起码呢，他对于学习来说有更多的自主性
0: 啊。最起码就是孩子不会的地方，你扫一下，哎，能够答疑解惑。
1: 最关键的，其实我一直想强调的就是，毕竟小霸王这个品牌也是陪伴了我们一代人的学习和成长啊，对不对？
0: 这支笔纯学习吗？
1: 真就是
0: 我保证，
1: 真的是小霸王让我们发现了学习的其乐无穷。
0: 你说的是一回事
1: 啊？
0: 啊，
1: 就是真的是让我在学习当中啊，一跳再跳。发射子弹，
0: 哎，哦，呦，冒险岛是吧？吃上蘑菇了，
1: 顶出了聪明的蘑菇。
0: 哎呀，那星星你得加速啊！
1: 感受到了团队配合的重要性。
0: 魂斗罗，大家回复秒，
1: 你别搁这如数家珍了，行不行？
0: 回复秒杀啊，朋友们！
1: 回复秒杀，
0: 只需要89块钱啊！
1: 是的，原价299一支，这一次呢，我们重新跟小霸王这个合作啊，全新的扫毒笔89块钱啊，这个！
0: 你得说清楚，别回到家孩子就是拿到手，哎
1: 啊，这不能玩游戏啊！废话，
0: 这跟主持人说的咋发射子弹呀？
1: 废话，我们这儿全新扫毒笔，它的功能是小学、初中、高中400万的词汇量，翻译快，学习高效，支持9门科目的扫题这个解答。中英翻译，扫描查词，录音跟读，扫描答疑，还有古诗词、儿歌、语文、数学、百度云等拓展内容。10万个为什么，有问必答 ，AI 语音助手，让孩子爱不释手。
0: 你听这语气，
1: 一机多用啊！集合了这个词典笔、点读笔、学习机、翻译机一笔
0: 啊，
1: 小学、初中、高中全阶段学习，家长是省心又省力。
0: 是
1: 啊，
0: 能不能读点爱不释手的那种感觉。
1: 你回复秒杀啊，回复秒杀就行了。送您保护套一个啊，一年之内是只换不休。
0: 是的，
1: 官方微信后台回复秒杀。那么今天马路老友记的全部内容到这就告一段落了，我们明天再见，
0: 拜拜。

0: 夏天到了，请提醒您的孩子不要擅自下水游泳，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要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要擅自下水施救，请不要让溺水带走我们的希望。
1: 是北京时间19点整。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北京时间19点整，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的信息，来连线外场主播丁氏。你好，丁氏。
5: 你好，李小萌。那这会儿呢，中州大道南向北的方向，在东风路到黄河路这段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另外呢，中州大道的正汴立交啊，北向南现在队尾也是到了纬四路，还有金水路玉凤路的东向西，此刻呢排队已经到了金水立交啊，这一长段呢现在呢都不太好走。青三路黄河路的南向北，还有花园路农业路的南向北，都请各位多等待几个信号灯周期才可以通过。京广快速路永安街附近啊，还是受到施工的影响，南北双向都有排队情况，特别是南向北的方向，队尾呢到了航海路。省内的高速目前呢没有因为天气或者事故管制的路段啊，各位可以放心行驶。那因为设备故障的原因，郑绍高速的新密西站非 ETC 车辆目前呢无法上站，预计到明天可以恢复正常通行。除此之外呢，省内的其他高速目前通行顺畅。刘小萌。
4: 好的，感谢丁氏。出行路上，如果您掌握到哪些交通的信息情况，也欢迎大家随时与我们互动分享，发送文字或者语音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那接下来走入我们今天的对话教育。

0: 飞老师请听题。
1: 走着。
0: 教育一词最早出现于我国的哪部文献？
2: 孟子。
0: 提到教育的那句话是什么？
2: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
0: 教和育是一回事吗？
2: 不是。
0: 怎么解释？
2: 说文解字有云，教上所师而下所效也，育养子使作善也。
0: 意思是教育要传道授业解惑吗？
2: 不全是，要教之以事而育之以德，不仅要教授知识，还要铸魂育人。
0: 教育有多重要呢？
2: 功在当下，利在千秋。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
3: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星辰大海，征途漫漫。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重磅打造对话教育栏目，每晚7点到8点，调频全省覆盖，准时直播，我们一起为教育点赞。
4: 北京时间19:03，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对话教育，我是今天的主播吕小萌。最近一段时间，很多的听众朋友对咱们交通广播啊，这个夏令营特别的感兴趣。我是特种兵，对吧？都想到这个特种兵夏令营呢，来走一走。锻炼一下啊，提升一下自己孩子的这种坚韧的气质。但是也有朋友会说了，说这个夏令营啊，什么研学班啊，啊，什么各种各样的培训机构呀，这动辄呀都是3-5千小万把块的，这一个暑假下来，哎呦，这普通家庭啊着实有点扛不住了。哎，小萌小萌，有没有什么不花钱或者说不花冤枉钱的相对免费的暑假期间的好去处呢？能不能推荐一些郑州的可以这样玩的好地方呢？那说到这个花钱少办大事的这种地方呢，作为咱们教育节目来说，肯定是要跟大家有所推荐的。当然首当其冲要推荐的还是咱们的这个夏令营了，因为这个夏令营呢也是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经历了10年的沉淀啊，又安全又专业，关键是价格真的是优惠到底了。首先我们这个在外头报呢，可能3-5千的这种特色军种的夏令营呢，那你在外面你这个大几千万码块的都是常见的，但是这个我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呢，咱们河南交通广播重金补贴之后啊，你像这个陆军的啊，陆军的这个费用呢就是不到2000块钱，真的这个价格在很多地方是绝对是找不到的啊。而我们空军呀、海军呀，这些都是要出省的线路了，补贴完呢也是就是3天左右啊，就让大家拥有一个非常丰富有趣的夏天了。如果您的孩子啊也想把他从低头族变成小硬汉，把他从温室的花朵蜕变成钢铁战士，从原来的这个小马虎我们成长为一个自律者，建议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夏令营的活动。一条陆军线路，这是在郑州，现在已经是开营了。另外还有海军和空军的线路，这个周末呢马上也要出发了。海军是在青岛，这个空军呢是在湖北啊，真正的海陆空三大主题的夏令营。那这个夏令营呢，如果说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现在就在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直接回复特种兵特种兵三个字儿就可以报名了。这个暑假究竟该怎么来安排的呢？有人说了，哎，特别想带孩子到处走一走看一看啊，但是发现一出门呢那就得跟钱说话了。想出去玩但是预算又紧，那么郑州本地或者说咱们河南省内有没有哪些相对来说比较平价但是呢又能够真正锻炼到孩子的好去处好地方呢？哎，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和大家聊聊这个话题。当然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如果说啊，您在这个日常的生活当中发现了哪些带孩子玩的好去处，也欢迎大家在微信平台上啊跟我们互动一下，大家共同来分享一下您的宝藏育儿基地。好的，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河南电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对话教育。谢谢。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FM 1041，这里是河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对话教育，我是主持人小萌。今天和大家节目当中互动的一个话题呢，就是暑假期间有没有那种免费可以带孩子去玩的好地方呢？哎，抛砖引玉一下啊，这个小萌先说说自己的一个感受。其实我觉得作为咱们河南省会郑州来说的话，免费带娃去的地方还真不少。首当其冲的呢，可能就是各种的一些场馆，比方说什么科技馆呀、博物馆呀，哎，这些呢都挺好的。打个比方说啊，就是咱们河南省博物院，那这个呢也是常年的免费开放，只要预约就可以了。你像前段时间的时候呢，我也是带娃啊到这儿纯逛了一圈，说实话啊，确实是免费，但是进去之后呢，我发现就是那些做了攻略的家长会推荐我们说，你最好呀能够找一个讲解啊，说他们那儿那个金牌讲解特别的好，就大家这个组团排了大概有十几个人吧，就是大家共同啊请一位金牌讲解。哎，我发现这些组团的人呢，基本上啊95%都是带娃的，这些金牌讲解呢就带着这些小朋友们啊一路跟他们讲，这小孩们叽叽喳喳的啊把自己所学到的历史知识，你别说金牌讲解给他们讲了，他们给这个讲解来负责讲啊，甭管对不对吧，反正这种充分的表达欲望看着是真让人喜欢呀。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发现我们家宝贝儿呢也是把自己啊感到疑惑的一些历史问题呢，找这个讲解员的姐姐呢详细的去询问，获得解答之后。

0: 后呢，自己也特别的开心和兴奋啊。然后有时候这个小姐姐提问一些问题的时候呢，如果她能抢答到，哎呦，她感觉到特别的开心。所以我觉得这种形式对于很多咱们河南的或者说郑州本地的宝妈来说，我觉得河南博物院应该是一个值得打卡的地方了。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听众朋友大家的一些分享啊。如果说您有什么相对觉得不错的免费带娃的好去处呢，也欢迎大家啊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大家可以在微信平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直接回复文字或者语音都是可以的。微信平台上一位署名叫芊芊的朋友啊，也是发来信息说我最喜欢带孩子去的地方呢就是加鲁河啊，加鲁河边，这种公园也不用门票，然后呢，揣个放大镜，再拿个小本子，带娃就在那河边看各种各样的一些植物啊，小的昆虫啊，可以记录一些叶片的形状、小虫的样子，然后呢，拍成照片打印出来之后呢，它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自然观察日记啊。我不知道别的小朋友如何，反正我们家的娃呢基本上都是自己到实地去观察、去画、去拍做的这样的小的观察日记，而且还得到了老师的表扬。哎，真挺好的。其实你像郑州本地的话，除了像贾鲁河甚至包括像溪流湖是吧，都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些大型的公园，带着孩子到野外去看一看天、看一看草，对于他们来说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互动方式。秋秋说了，哎呦，我呢是主打懒人低成本遛娃，基本上呢一到周末的时候会带孩子到一些商场的书店里免费打卡。这么热的天，这个地方有空调，小孩一看书呢就是一个小时左右。哎，我呢随便去逛逛街，有的时候还会参加一些书店里举行的免费公益手工分享会的一些活动。一般这种地方呢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安静的，孩子能够静心的看书啊，我也能趁空歇上一会儿啊，完美解决暑假在家老玩手机的难题。我觉得这个方法也挺好的，就是对于一些想放松一下的宝妈来说呢，这种懒人低成本遛娃还真的是不错啊，挺好。但说实话啊，我发现一到暑假的时候，就是这种好地方好像被大家发现的就会比较多。你像那种免费的城市书房啊，甚至包括一些图书馆呀，什么图书大厦呀，这种地方，哎呀，小孩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多，就可能跟平常的那种清静啊，它就会形成一个巨大的反差。所以好地方看来大家这个眼光都是一致的，都能发现这个地方是真的相当不错。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关注的是河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对话教育。那今天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就是在暑假期间您觉得非常好的低成本的可以带娃去玩那些地方，也欢迎大家把您珍藏的一些好去处啊给我们大家进行分享。
1: 不知道为了什么，有时候它烦扰着我，有时会借着月光能带走爱的人。

0: 兰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交通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这里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对话教育，我是主播李小萌。今天和大家互动的一个话题呢，就是聊一聊暑假期间可以带娃去的一些免费的好去处。首先呢，我们微信平台上啊，有不少的朋友也是发来了自己觉得很不错的一些地方啊。我发现了其中好像是博物馆会比较多一点。的确啊，作为一个历史文化特别厚重的河南这样的大省呢，确实我们的文物也非常的多，所以当然如果说遛娃的话呢，可能首选这个博物馆，这没毛病啊，没错。其中推荐最多的呢，就是咱们河南省博物院。的确，这个博物院呢，也是咱们河南省内国宝最多的地方了。另外还有一些朋友在说这个住园区那个郑州博物馆也非常的不错，而且特别的新，是吧？也建议大家去走一走，看一看。另外，郑州商都遗址博物馆呢，这个是在商城的这个

城墙根那儿啊，也特别的好。但是我建议大家啊，以上的任何一家博物馆呢，他们其实是一个预约制的，就是你一定要就是提前进行预约。而在暑假的时候呢，各个博物馆其实门票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紧张的，并且呢每家博物馆它一周当中可能都会有一天时间是要闭馆的，你一定要错开这一天啊，避免这个提前都跟孩子说好了，说我周几要去，结果上网一看，哎呀人家那一天休息，那就不老合适了。如果说您家的孩子啊，这个小男生比较淘的话呢，除了我刚才说的这三个博物馆之外呢，喜欢恐龙的可以带着孩子也可以到咱们这个河南自然博物馆去走一走看一看。另外我最近呢刚刚去了这个大河村遗址博物馆，这个博物馆哎呦也是相当的漂亮啊，拍照特别的出圈啊，当然也有它的这个镇馆之宝啊，彩陶双莲湖，而且中间呢关于什么仰韶文化呀，包括河南的各种的遗址的文化呀，都非常的建得非常好，讲解得也非常好，而且因为它是一个新建的馆嘛，各种陈设呀，各种这个风格呀也都非常的大气好看，值得一去。当然最推荐和关注的还是我们的夏令营了，虽然说我们夏令营啊已经举办了有十年的时间，并且价格呢真的也是优惠到底。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在微信平台上直接回复特种兵特种兵三个字，来锻炼锻炼我们孩子的这种军人的气质啊。除了在暑假可以关注夏令营之外呢，一般天热的时候其实也是一个装修的好季节，因为温度越高反而是有利于我们这个装修过程当中甲醛的散发。但是一说到装修呢，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觉得这事儿太麻烦了，太操心了，你说这里边各种的弯弯绕绕的搞不定啊。哎，没关系啊，河南交通广播百万质保保证金全程兜底，家装质量监督记者全程监督，十年质保终身维护，杜绝施工隐患。如果您需要装修的话呢，现在啊就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直接可以扫码添加咱们记者的微信，那点开链接之后呢还可以直接领取2000元的家装补贴啊。同样呢夏日期间呢我们也正在举行一个样板间的征集活动，这个活动呢也是由大牌的设计师团队一对一的进行服务，全程是没有增项的，费用可控，大家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参与活动吧。好，您现在正在关注的是河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对话教育，我们今天和大家聊的话题呢是说一说您身边那些特别适合带娃去的免费的便宜的好玩的地方，也欢迎大家通过微信平台随时与我们保持互动。

0: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这里是
2: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河南交通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路况的情况，我们来连线省路警指挥中心的柯婷老师。柯婷老师你好。
5: 你好主持人，目前受事故影响，京港澳高速许昌段754公里处西半幅北向南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第一二车道，第三四车道可通行。受设备故障影响，郑绍高速新密西站非 ETC 车辆无法上站，预计7月5日恢复正常通行，省内的其他高速都是正常通行的。主持人，
4: 感谢柯婷老师的介绍。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如果您在出行路上啊，发现哪儿堵了，或者哪儿有什么最新的路况，也欢迎大家随时和我们分享。不管是发文字或者语音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都是可以的。出门在外，我们要好好养护我们的车辆。那么今天呢，也跟大家推荐一下咱们河南交通广播，我们的一个优护三兄弟啊，全能优护三兄弟，这是咱们推出的一项重磅产品。这一套呢，主要针对的是相对比较年轻一点的车辆。那一套199块钱，包含了三瓶，分三步养护到位。第一瓶呢，主要是用来除积碳，你会发现咱们的油门轻了，怠速不抖了。那第二瓶呢，主要是用来提动力，会发现呀，加速的这个迟滞感就消失了。一箱油呢，多跑个几十公里，轻轻松。第三瓶呢，主要是洗三元，你会发现故障灯灭了，这年检呀一把就过。那这是针对年轻一点的车辆。那如果说您这车呀已经开了个10年8年了，那它可能就更加需要咱们的精装礼盒。一套呢是239块钱，同样也是三瓶，这三瓶啊就相当于一个周期，专门治老车的积碳厚、油耗高、抖动大等等一些问题，强力清碳，修复磨损，长效保护，三效合一。那有需要的朋友啊，可以为我们的爱车呢直接准备上，您可以发送数字888888这三个数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来下单了。这里是河南交通广播，那微信平台上这会儿有朋友在咨询啊，关于这个开封的限行情况啊。刚才查了一下，因为开封的话，它确实对本地的车辆，特别是油车，有一些限行的政策，有一些路段是限行的。但是作为一个旅游城市啊，它对外来的一些车辆还是蛮友好的。比方说，你要是郑州豫 A 的车到开封去，应该是不限行的。所以我看到您这是嵩山路啊，标明叫嵩山路啊，那应该是咱们郑州的听众吧，那到开封去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也欢迎大家可以随时把最新的路况分享到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随时互动。
2: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主播讲安全。
6: 违规动火不容侥幸，企业要严守动火作业分级审批管理，管理人员日常巡查排查无证私自动火行为，现场作业人员要摒弃违章蛮干陋习，做到手续不全不动火，防护缺失不动火，从源头遏制动火引发火灾爆炸事故。我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主持人谢涵，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守护万家平安幸福。
2: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7: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8: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9: 我想找个律师。
10: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2: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飞叔叔。
1: 超奇同学，请叫我路飞哥哥。
2: 好的，路飞叔叔。
0: 请问你怎么样才能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呢？
1: 人生是一场马拉松，起跑线并不重要啊。
0: 那我想让孩子当学霸，可是怎么骂都不行。
1: 当然了，学霸是夸出来的，学渣才是骂出来的。
0: 那我告诉孩子他应该做什么，他不听怎么办？
1: 教育不是告诉，是引导，是把火炬点燃，而不是把容器灌满。
0: 那如何才能培养出好孩子呢？
1: 给孩子贴好的标签。
0: 哟，您这俨然是教育专家了。
1: 我这哪儿跟哪儿，咱节目邀请到的才是真正的教育先锋人物。
3: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重磅打造对话教育，每晚7点到8点，调频全省覆盖，干货满满，一听一个不知事儿。
4: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接着我们对话教育和大家聊关于免费的或者说是便宜的暑假期间带孩子去玩的好地方。其实刚才有不少朋友也是推荐了自己啊私藏的一些特别合适的一些遛娃带娃去的一些地方，我觉得都挺好的。所以呢，我刚才也是简单的把大家所提的这些地方呢做了一个总结啊。总结下来呢，我把它分成四类。首先第一类呢，就是我们说的什么免费的博物馆呀，像河南省博物院呀、郑州市博物馆呀、什么商城博物馆呀等等等等啊，这些地方真的是挺不错的。提前呢，大家可以在网上预约好日期，然后带着娃啊，拿着你的证件刷卡就进，特别的好。如果说这个手头稍微宽裕一点的话呢，也可以到场馆里头之后呢，哎，请一个讲解员详细的给您讲讲相关的历史，真的不白跑一趟。那么除此之外呢，其实

有一些场馆可能是大家漏掉的，比方说有一些地方的什么党史馆啊、城市规划馆，甚至你知道吗，咱郑州啊还有一个档案馆，哎，我觉得大家有空可以去搜一搜这些地方呀，它其实都能够面向市民免费开放啊。您拿着您的证件呢，就是说该预约的预约啊，该做攻略的做攻略，其实都能去找一找看一看。可能有的朋友说了啊，这地方这个带娃去看什么呀，真的我们有很多的一些历史故事，有一些文史的故事，其实在这些地方都有真实的记载，甚至呢你能看到很多的真迹哦。微信平台上有朋友也说了，说哎呦带娃逛了两次河南省博物馆了啊，去之前呢都会带着问题进，然后孩子现在的历史的简答题的正确率呢是直线上升。是这样的，就是我们逛博物馆的时候呢，很多时候是按照那个时间线来进行的，其实对于他的这种历史的这个就大脑当中的这个历史的时间线呢，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重塑的过程。好，说完这个博物馆系列，还有一类呢，也是我们这个微信平台让大家非常推荐的，就是到各种各样的一些公园，或者是河边，或者是山林呀、步道呀等等一些地方。的确，这些地方呢，它是一个亲近大自然的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啊。毕竟我们平常在学校里头啊，可能坐在教室里的时间相对来说还是挺多的，那么在假日的时候真正的能够融入到大自然当中去观察这个世界，观察自然，观察动物，观察植物，观察一些小昆虫，花花草草，小鸟小飞虫，其实都是一个非常好的学习过程。并且呢，说实话咱们郑州的很多类似的场地啊，真的特别多的免费的啊，像刚才微信平台上有人说的，像嘉陆河啊，包括像小萌推荐的咱们这个西流湖，是吧，都是一非常好的地方。那么第三类空间呢，建议大家可以考察一下我们的公益文化空间。其实在这个城市当中呀，它有很多的社区城市书房，包括一些街道的文化馆，那么这些地方呢，它经常都会有一些免费的什么手工课堂呀、书法体验呀、小的一些公益活动呀，还挺多的。如果说啊，您住的那个小区非常不错，物业很给力的情况下，有可能本小区就会举办一些类似的活动。大家呢一定要多多关注自己的物业群啊，都在一个院里住的小朋友，大家相约呢到这个小区里头参加这样的活动，作为家长来说呢，可能会更加的放心，也更加的方便。那第四大类呢，就是可以接近田园生活，去享受一些这个播种的乐趣。这也是我们在暑假期间啊，相对来说比较能够低成本实现的一个这个带娃去的好地方。比方说有一些咱们的听众朋友可能老家就是在田园乡村啊，那趁着这个假期呢，其实也可以让老一辈的呀，或者说把孩子送到老人身边啊，亲手去感受一下这种播种啊、除草呀、采摘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可以写一些劳动心得。就那天跟路飞一块上节目的时候，我们也说到，就是发现城里的小孩真的是见识太少了啊。有一个这个城里的乐园，一个小动物乐园，居然就说小朋友拿草去喂喂猪、喂喂羊，这都能收费，真的是让人看得叹为观止。没办法，这个确实大家这个时间也非常的紧，但是我们要知道在这个世界上呢，真的有很多东西它其实可能花不了那么多钱，阳光、雨露，包括我们的田野啊，其实都是特别适合带娃去的一些好地方。当然除了这些之外呢，我们也要重点提一下咱们的这个夏令营活动啊，咱们河南交通广播十年打造的我是特种兵，那这个活动呢价格也不贵，像我们补贴完的
的话，陆军也就是一两千块钱，然后海军的话，这海军和空军是要出省的，也就是三千块钱左右，并且的时间也非常的长，带着娃呢，让他们去体验这种军营的这种生活，还真是非常的不错。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这里是河南交通广播，接下来要和大家分享一条非常好的消息啊。其实我刚才也说了，夏天的时候其实挺适合装修的，但是装修这个事情呢，我建议大家呀一定要赶趟。怎么说呢？河南交通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咱们业主权益保驾护航，引入活动补贴机制，零增享、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想参加这个家装节的话呢，您可以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了。我们这个家装节活动呢，要求是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块钱。

并且呢这赔钱的事儿啊可不是口号。华普装饰呢已经在咱们账户呀预存了100万的保障金。哎，万一要是真是有纠纷了，那这笔钱呢咱交通广播直接先行赔付给您。您说这个保障够实在吧？另外呢，所有的合同签订的都是闭口合同，一口价啊，告别增项的套路。现在可以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而且呢，作为咱们省级媒体呢，还专门推出了质量监督记者团，不管从选材呀、施工啊到验收是全程跟进的，让您的装修啊放心无忧。建议大家呢，赶紧参加咱们家装节活动，发送家装节到我们的平台来参与报名吧。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对话教育呢，今天我们和大家聊的一个话题呢，就是关于假期的时候带孩子去哪些地方又免费又便宜又好。其实刚才说了一些地方啊，确实给大家了一些启发，但是呢我们在带娃出行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确实发现了一些小小的问题。比方说有的家长可能带娃出去是出去了啊，也到了这个小萌说的这些地方，但是却发现呢大家的这个出行方式有点问题。有一些呢就是走马观花式的，或者说到了一个地方之后就只顾着给孩子拍照了啊，也不思考啊，不想想这个来这个地方到底是干嘛的，到底孩子在哪能学到多少东西。那家长拍照拍的是不亦乐乎，孩子呢全程低头刷手机，刷的也是开开心心的。哎，逛完之后呢一问三不知，那不就等于白跑一趟吗？另外还有一些家长呢，他们可能就是太忙了，于是呢盲目的去跟风一些商业的研学营。我之前就遇到过一个家长，就是花了3-5千块钱报了一个2天的博物馆研学，说这个好呀，这个小朋友进去之后还能做手工啊，还可以这个人家专门给讲。我说你用得着他们吗？要知道咱们河南省的很多博物馆它都是免费的，你这3-5千块钱你得请多少这个金牌讲解师给你讲呀？不划算不划算啊。如果真的想报夏令营的话呢，建议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咱们河南交通广播啊，十年巨献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在这个夏天呢已经盛大开启了。这两天我们的陆军营现在已经是开始进行了，在这个周末也就是7月5号左右呢，我们的海军营我们的空军营也要马上出发了。所以如果说想报这两个军种的话呢，建议大家这两天一定要抓紧时间了，要不然真的不赶趟了，这个周末就要出发就要走掉了。所以建议大家啊，可以发送特种兵3个字到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来了解报名详情。

这里是河南交通广播对话教育，今天节目最后呢给大家分享几个好东西啊。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咱们的小霸王全科扫读笔。哎呦，这个扫读笔我觉得对于很多家长喜欢辅导作业的这种家长来说呢真的是必不可少。那这个扫读笔呢是支持九门科目的题目的扫题解答，什么中英文呀，这个都不用说了，另外里头呀还有古诗词、儿歌、语文、英语、百度云盘等等一些拓展内容，并且呢还搭配了 AI 智能语音，什么十万个为什么呀，有问必答，小孩们特别的喜欢啊。这个小霸王全科扫读笔呢，你像官方旗舰店，售价呢是299一支，现在我们 UP 商城呢只需要89块钱，建议大家赶快回复秒杀来下单吧。那作为宝妈来说，一到夏天的时候呢会发现自己这个面部呀颈部出现色差，想要提亮肤色的，建议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咱们娇韵诗小瓷瓶，这是专柜常年断货呀。小瓷瓶官网售价呢是1040块钱，今天爆款商城暑假的嗨购节超值优惠活动，到手50毫升的正装只需要269块钱，269块钱。大家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大牌，回复大牌两个字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好的，今天的对话教育到这儿就要结束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我们再会。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可以处理。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和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5: FM 104.1，
6: FM 104.1，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欢迎回来，继续锁定收听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雨桐，每晚八点到九点钟陪伴各位好朋友在出行路上。首先我们来刷新一下高速方面的通行情况。京港高速许昌段754公里的北向南方向有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实施了这个临时的交通管制，路政交警消防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另外，因为设备故障，郑绍高速新米西站非 ETC 车辆是无法上站的，预计7月5号恢复正常通行。实时高速路况，你也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来详细了解。暑期的时候啊，孩子如果在家自学遇到难题，家长辅导又无从下手呢，其实可以试一试今天我们来推荐的小霸王全科扫读笔啊。哎，真的很实用啊，一款孩子学习阶段的好搭档，哪里不会就扫哪里啊。这支扫读笔的功能很齐全，从幼儿园中英文启蒙到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全都可以用啊。还同步了小学、初中、高中400万个词汇量，翻译很快，学习也很高效啊。支持9门科目的这个题目扫题解答、中英翻译、扫描查词、录音跟读啊、扫题答疑等等。另外它还有像古诗词、儿歌呀、语文、英语、百度云盘这些拓展的内容。另外搭配了 AI 智能语音、10万个为什么、有问必答，孩子也是爱不释手的。而且它是一机多用啊，词典笔加点读笔加上学习机加翻译机啊，一支笔就搞定了小学、初中、高中全阶段的学习。我记得我之前在这个研究生备考的时候啊，其实当时就有这么一支扫读笔，然后主要是扫那个英文。后来包括这个4、6级考试啊，其实扫读笔都是很好用啊，就是也算是一个必备的工具吧。因为你下 APP 呢，有的时候你去查还得输那个单词，另外现在有的 APP 还在收费，是不是也不是很方便啊。有这么一个扫读笔就很方便了。小霸王全科的扫读笔官方旗舰店售价是299元，现在咱们 APP 商城的暑期福利只要89啊，现在下单再送原装的保护套一个，一年内质量如果有问题咱们只换不修啊，只要89元，一笔在手，学习无忧。我记得之前其他品牌都得要好几百往上了，这个也是性价比很高。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就能看到了。另外商城还有小霸王的电话手表啊，这个暑期特惠也是只要179，同样是发送秒杀就可以看到。
1: 我最爱的东西，小鱼干、罐头和你。
2: 马上就要和两小兽们相处了，还有1分钟，我能拥有专属的小美好吗？
3: 想要活到99，喜马撸狗一大口。
4: 河南交通广播萌宠生活圈，和您一起度过毛茸茸的惬意晚间。
0: 陪您度过毛茸茸的惬意晚间呀，这里是每晚八点到九点雨桐陪伴您的萌宠生活圈啊。每晚我们来聊一些跟小可爱有关的各种各样的事情，用可爱来为一天的疲惫加一点糖。我们看到都市夜归人发来了一条语音，我们来听一下。
5: 天黑了，好多司机都不知道亮尾呢
0: 啊。天黑了，很多朋友没有亮尾灯，是不是这个安全问题还是要多多注意一下，也感谢都市夜归人的提醒啊。可能是忘了吧啊，可能是这个现在天黑的比较晚，是不是啊？大家可以听到之后呢，把自己的尾灯亮起来啊，注意安全。首先来关注这则动物新闻，湖北一家长把自家的鸵鸟送给学校做谢师礼，校方回应啊，目前鸵鸟已经适应校园，学校目前已经饲养200多只动物了。这件事儿发生在湖北武汉海淀外国语实验学校啊，最近迎来了一位特殊的新成员，就是一名叫芝芝的鸵鸟啊。据了解啊，它是由学校初中部的一名家长捐赠的啊，一亮相就迅速成为校园里的团宠了，引来学生们的热情围观。这份特别的捐赠背后啊，其实是一段延续了8年的深厚的家校情缘啊。 怎么回事呢？在2018年的时候啊，陆女士将大女儿送到了学校的国际部就读啊，如今大女儿已经成功考取了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生，正在纽约深造。小儿子呢，也追随姐姐的脚步，入读本校的初中部。那陆女士说，大女儿在这个学校期间学习和自理能力都进步很明显啊，从本科签证选课再到海外租房都是独立完成的，而且每年假期都会返回学校探望恩师，不久前还曾啊邀约同学一同前往。那家中呢有一个小型的种养区，现在只剩下一只鸵鸟了。因为学校有这个开放式的动物园，他们就主动将鸵鸟捐到了学校，希望借此帮助更多的学生来了解鸵鸟的习性。去物业中心的老师说啊，这只鸵鸟属于杂食性的动物，饲养难度还是比较低的，日常给它投喂一点菜叶呀、馒头、树叶都可以啊。目前这个鸵鸟跟校园里的小矮马、羊驼分区共处，相处十分的和睦啊。而且鸵鸟进入学校一个多月，目前已经完全适应了环境，性格也是很亲人的。很多师生拿着这个食物上前啊，它就会去互动啊。不少学生还在课间专程来投喂和围观。那据了解呢，学校在办学之初就配套了很多的自然教育设施，比如说有天鹅湖的水上区啊、禽类区、萌宠乐园、羊驼矮马这种饲养区，还有金鱼生命长廊博物馆，包括贝壳博物馆等等啊，一共有200多只小动物啊。日常不仅可以和这个师生一起参观互动，同时也是宝贵的课程资源啊。像初高中的时候，很多的生物地理综合实践的学科经常依托这些小动物来展开学习，比如说像老师啊会带着学生去研究水质的养护啊，观察动物的习性，包括这个湿地整治的社会实践，让孩子们在学习和生活中更多的接触社会、接触自然，而不仅仅是学习书本上的知识。大家也可以来看一看啊，这位学生家长捐赠的鸵鸟芝芝还是很萌萌哒啊！发送动物到河南。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不知道您的爱车是不是也这样啊，故障灯亮了去修理厂一问，动辄大几千元，这油耗越开越高，油门越来越重，尤其是十几万公里以上的老车，是不是早就忘了这种动力随叫随到的感觉了。出现这些问题啊，不用频繁跑修理厂，更不用花大价钱维修，给您推荐河南交通广播的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啊，十万车友亲测好用，口碑也是实打实的。比如说咱们车友和平就说，第二瓶万能通加了一周了，说一下感受。第一瓶加过之后呢，怠速抖动就消失了，第二瓶加过之后油耗降了不少呢。啊，感谢车友和平的反馈啊。今天我们重点推荐的就是这个万能通三兄弟啊，如果您是三到八万公里的爱车，就可以选三兄弟，因为它里面包含三瓶啊，三步养护到位。第一瓶呢，有效清除积碳，油门轻了，怠速不抖了。第二瓶呢，提动力啊，加速这个迟滞感也会消失，一箱油多跑几十公里。第三瓶负责清三元，故障灯亮啊灭了之后，这个年检就一把过。当然如果您是八万公里以上的老车，您就选这个金装礼盒就行了，也是一套三瓶的啊。使用方法也很简单，就是加油前先把万能通加到油箱里就行了，它就像一个易拉罐一样啊，打开加到油箱里，然后再把油加满啊，咱们一箱油就用一瓶万能通，不用多用啊，三瓶用完就是一个完整的周期了。发送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发送888。
2: 喝水要解渴，有选好水源，河南交广专属车友定制水，尖尖小河天然矿泉水，源自深山自然水源，口感清冽甘醇，富含多种矿物元素，单件24瓶装，49.99元。

0: 件送到家，全省包邮。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水即可下单。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0: 各位车主朋友注意啦，中国石油零违法有奖励挑战赛正式启动啦！无论你是河南私家车、网约车还是出租车，均可参与，报名即送100元加油券，100天内无交通违法，1吨汽油等大奖等你拿。河南交通广播联合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郑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共同为文明出行助力。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中国石油，点击报名。
1: 本活动由中国石油独家冠名播出，一路平安由我守护，中国石油与您携手文明出行。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3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交通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3个字报名吧。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欢迎回来，萌宠生活圈继续陪伴大家，我是雨桐啊。我们来关注这则新闻：内蒙古赤峰一辆汽车与马相撞，这个责任到底在谁呢？最近啊，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视频说，在内蒙古赤峰发生了一起车辆碰撞马匹的交通事故。视频画面显示啊，这匹马躺在路边一动不动，车辆的车头受损也是很严重的。啊，据视频发布者刘先生说啊，他经过事故现场的时候呢，并没有直接看到撞击的瞬间，驾驶员也不在现场啊。事故车辆前排两个安全气囊全都弹开了，被撞马匹倒在道路对侧的路边一动不动。刘先生根据车辆受损程度判断啊，车上人员可能有受伤。从车辆号牌来看，汽车应该是本地的车辆。啊，这个道路两侧都是有围栏的，在当地呢，像马、牛、羊这些牲畜横穿公路的现象也是比较常见的。那据赤峰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的工作人员说啊，具体事故信息无法查询。那针对牧区道路牲畜通行的问题呢，如果路段设置有注意牲畜的警示标志，那驾驶人就要留意，并且主动去避让牲畜。同时也指出啊，无论是这个牲畜警示标志，还是说弯道、村庄、人行横道的这个交通标志，那作用都是提醒和警示咱们的驾驶人前方路况的风险啊。咱们看到之后啊，都要提高警惕。哎，对此律师也做了解读啊，说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并未赋予牲畜法定的优先通行权啊，但是在设有牲畜警示标志的牧区路段，驾驶人负有更高的注意义务啊，应当主动去减速避让。那么在有标志的路段，如果说咱们的司机朋友没有减速避让，导致了事故发生，那过错和责任将相应的去加重啊。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如果去这个草原牧区游玩的时候，即使没有警示标志，也要减速慢行，并且保留行车记录仪作为证据，一旦发生了事故要立即报警，由交警出具事故的认定书，依法的划分责任。
4: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5: 懂行的人装房子一定会先做家装设计规划，水电定位需要定好家具尺寸，以防存在后期被遮挡无法使用等情况。
3: 一天一个装修小知识啊，说起装修，很多朋友觉得很繁琐啊，很疲惫，而且很担心预算超支，计划赶不上变化，而且看得见的有标准，看不见的这只能凭运气吗？ 河南交通广播百万质量保证金给大家来兜底，还有家装记者全程来监督，十年质保就是要杜绝施工的隐患啊！如果您最近有家装的打算，就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添加我们记者微信，还可以点开这个链接啊，领取2000元的家装补贴，您今年不用明年用也是一样的啊。让省钱变成长期主义的舒适和安心。而且现在还有一个夏日样板间的征集活动，大牌设计师团队会一对一的服务，全程没有增项，费用是可控的。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来参与活动了，让咱们未来的居住空间顺心又顺手。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萌宠生活圈，欢迎回来，我是于彤啊，继续来陪伴大家。这则新闻来自北京啊，世界上最小的鸭子首次游到了北京通州，而且是一名小学生最先发现的。最近啊，这个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啊，叫棉蝠啊，这个蝠有点复杂，它上面是鸟的上半部分，下边是一个茶几的几啊，棉就是那个棉花的棉，棉蝠现身北京通州。那这个物种在北京呢，也是属于罕见鸟类了啊，这次在通州观测到啊，而且发现世界上最小鸭子的人竟然是一名5年级的小学生啊。6月30号中午啊，这个5年级学生李瑞刚刚结束期末考试，他就在湿地拍到了这只棉蝠啊。当时这只棉蝠正在睡莲中间啊，香蒲中间在玩水。今年端午假期的时候，他和妈妈就在这儿第一次发现了这只北京罕见的鸟啊。回忆当时的情景还是很兴奋的啊。当时他们就站在一块石头上往河里看，就看到一只白色的鸟在游。夏天其实白色的鸟是不常见的，他就用相机拍了几张想确认一下。后来啊，他随身带着这个北京常见野鸟图鉴做了一个对比，惊喜的发现这就是一只罕见鸟，叫棉蝠啊。没想到会在这儿出现，更没想到被自己发现了。那李瑞呢，从2年级开始呢就喜欢观鸟，还加入了爱鸟会的组织。他觉得这些鸟长得都很好看啊，也是从一次次的观鸟中感受到了北京的生态变化。而且他拍了棉蝠的照片之后啊，立刻发给爱鸟会的老师，当时啊说自己特激动，差点还掉水里了。这个棉蝠它属于雁形目，就是大雁那个雁，雁形目鸭科啊，也被称为世界上最小的鸭子。雄鸟的头顶是白色的，背部呢有暗绿色的光泽，雌鸟的羽毛颜色比较淡，主要分布在亚洲南部到东南亚，在我国呢一般是在长江以南地区，平时主要生活在湖泊池塘这些开阔的水域，很擅长游泳，吃一些水生的植物，还有小型的水生动物。爱鸟会的老师看了照片也没想到啊，在北京通州能见到棉蝠啊，是一个新的这个观测记录啊。上一次在北京出现是2024年啊，属于罕见的迁徙候鸟。自从这只棉蝠来了之后呢，很多的朋友啊，爱鸟人士都来长枪短炮的观鸟拍摄啊，这个在湿地旁边啊，目前工作人员也已经圈定了它的活动范围，就是在做日常水面保洁的时候都会避开它，避开它出现的时间，也提醒啊观鸟的朋友要减少对它的干扰。大家也可以回复可爱两个字来看一看啊，这个小学生发现的世界上最小的鸭子棉蝠长什么样，发送可爱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就能看到了。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像我身边很多朋友都比较喜欢吃潮汕牛肉丸啊，包括我自己，家里面经常会有那种一包一包那种真空塑封的，因为晚上下班回到家之后吃别的夜宵，它都很长肉，是不是啊？吃点牛肉丸，然后又补充蛋白质，然后它又不会很长肉，同时呢也比较好煮一点。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就是爆款商城带来的正宗潮汕牛肉丸啊，您可以先回团购来看一看啊。这个是我们家冰箱的一个常备品了啊，实打实的高牛肉含量，配料很干净啊，搭配了这个提香蒜酥、食盐、味精、饮用水、淀粉、鸡蛋清去调配啊，地道的潮汕风味，一口就是满满的肉香啊，肉质很纯正啊，只用当天鲜宰的本地的黄牛后腿肉，口感也是很弹牙的，百年传承的这个工艺啊，它肉里保留了牛肉纤维，所以说很鲜美啊，又嚼劲儿，咬下去啊就一口爆汁儿。配料表也干净啊，不添加色素、卡拉胶，像老人、小孩、孕妈妈都可以吃。如果您比较喜欢吃那种这个弹脆的口感，您

0: 还可以选牛筋丸，就里头加了嫩筋，嚼起来咯吱咯吱的。想吃细腻嫩滑的呢，就选牛肉丸，这个肉质很紧密啊，肉香味很浓。这样正宗的潮汕牛肉丸，我们选品团队在当地和厂家老板谈了好久才要到这批货。这种品质的半斤装啊，当地一包啊要30块，但是咱们这个年终回馈听众特惠价，源头直发。八袋半斤装，一共4斤啊，只要99元，平均这一包才10块出头啊，真的是原厂发的价格，都是发的顺丰和京东冷链啊。平时没事儿，这个涮个火锅，煮个面，煮个粉儿，既省事儿又好吃。发送团购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就能看到了，发送团购。
1: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2: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3: I Cara Zorel，
4: 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今天为你推荐的电影是《超级少女》。当一位冷酷无情、突如其来的劲敌突袭家园，卡拉佐艾尔，也就是超级少女。不得不与一位意想不到的同伴结盟，横跨星际，踏上一段交织复仇与正义的壮阔征途。
5: Don't freak out. Why would I?
4: 影片改编自 DC 漫画《超级少女：明日之女》。
5: Just do what I say and don't die.
6: Let's see if you are killer.
4: 奥斯卡想对你说。珍惜陪你看电影的人。
5: Okay,
4: 奥斯卡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光影院由 FM 一零四一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0: 小猫小狗能给你什么？
1: 毛茸茸的脑袋，湿漉漉的眼睛，还有心里百分之百的爱。
0: 执子之爪，宠你到老。
1: 猫狗双全，快乐无边。
0: 萌宠生活圈。
2: 欢迎回来，萌宠生活圈继续陪伴大家，我是雨桐。啊，我们来刷新一下高速通行情况。京港高速许昌段754公里的北向南有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实施了临时交通管制。另外，因为设备故障啊，郑少高速西米西站非 ETC 车辆是无法上站的，预计7月5号恢复正常通行。另外，看很多朋友都在发可爱啊，像刘建业还有只争朝夕豆子要发芽等等啊。大家如果想看我们刚才聊到的说北京通州啊首次发现世界上最小的鸭子叫棉蝠、不是那个冬天的棉蝠啊，是一个鸟的上半部分下面一个茶几的几啊，是一名小学生发现的，都可以发送可爱来啊继续看。像养猫的家长应该能观察到啊，猫咪是少食多餐型的，而且吃饭为啥总剩一口？要我自己的理解啊，我觉得它是瘦子思维，就是总剩一口，这样就不会吃胖。哎，但还真是不是这个原因啊。关于小猫咪爱剩饭的原因呢，目前业界啊有两种猜测。第一个说这个小猫天生胃小啊，不吃撑它才能跑得快啊。啊，猫咪是纯肉食的动物，它的胃偏小，然后肠道段呢比较短，所以说每餐吃的也会比较

0: 少，他就有少食多餐、不定量进食的习惯。再加上啊，他是平时狩猎小鸟为生啊，还有一些其他小动物，所以说为了很快速的、轻盈的追上猎物的步伐，他就会控制饮食量，避免吃的太多太撑，导致他这个加速度太慢、脚步太沉，从而会打草惊蛇。第二种猜测啊，就是说猫咪有储粮行为啊，避免吃了上顿没下顿啊。在对一些欧洲野猫的研究发现啊，野猫就有存粮的行为功能啊。科学家通过 GPS 项圈追踪发现，21天里有野猫至少9次探访了同一只死在路上的狍子，然后去啃食狍子的肌肉啊，并用自己的毛发还有一些植物去覆盖狍子的残骸。除了野猫，像猫科的一些其他家猫亲戚也是有很明显的储粮习惯，比如说像沙丘猫啊，它会将吃不完的鸟类埋在沙子里，饿了再刨出来吃。还有欧亚猞猁啊，会将没吃完的狍子用枯树叶掩埋起来。像非洲猎豹啊，也会将猎物带到树上去储藏，缓解这个就是延缓储备粮被微生物分解的可能，同时啊，也降低被窃取的风险。那由此呢，研究人员推测说，部分家猫也可能是继承了储粮的习惯，每次留点食物在碗里，以备不时之需啊。那我们说猫咪储存粮食，它到底是喜欢吃这个东西还是不太喜欢吃呢？啊，根据这个研究人员推测啊，猫咪的储粮行为其实受饮食偏好的影响是比较弱的啊，但是呢，跟天性啊、食物的匮乏程度，包括进食环境的压力有关。比如说，这个猫有没有挨过饿？你喂它食物有没有定时？是不是多猫家庭？如果多猫家庭在一米之内啊，你放了2个猫粮盆让他们去吃，他们都会有压力的啊。但是如果说猫咪每顿吃完会储存粮食，并且去掩埋食物，就说明它对这个食物啊还是比较满意的。哎，那你家猫咪吃饭会剩一口吗？也欢迎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小燕子，
3: 瞄准，中了。来，哎，又中了。你看我厉害不？嘿嘿嘿，我比你打得准吧。
4: 妈妈，小鸟怎么不唱歌了？
5: 如果模糊了玩闹和暴力伤害的边界，小小的弹弓也会变成带血的凶器。
6: 美丽的地球是所有动物的栖息地，世界不只有人类，还有小鸟。
7: 文明旅游，保护动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0: 欢迎回来，河南交通广播继续陪伴大家。我们看到有位听众叫西瓜啊，给我们提了一个交通上面的一个建议，我们来听听是怎么回事啊。大家如果了解这一路段通行情况的朋友，也欢迎来建言献策，一起来聊一聊是不是确实有这个问题。我们听听西瓜的反馈啊。
1: 给你们反馈一个交通上的问题，就是南四环与这个正新路，不管是南向北还是北向南，然后机动车和非机动车混在一起，然后机动车速度都非常快，基本都是60以上，然后两边还有这个南四环的上下桥口，然后把这个非机动车夹在中间啊，就是很危险。这个地方我是头一次，今天走着过，头一次经历这么危险的路啊，看这个你们能不能去协调去解决一下，在两边开非机动车车道也行，或者是绕行也行，这个地方非机动车走这儿真的很危险
0: 啊。感谢。

西瓜的建议啊，看说这个具体位置在南四环与正新路啊，大家对这个地方的这个交通情况是否了解，也欢迎一起来讨论讨论，然后您的这个建议我会反馈给相关的节目组啊，去这个调查一下，如果确实是有这种比较危险的情况，我们也会反馈给相关部门啊，去这个调整一下啊，调整处理一下。大家在路上如果有什么好的建议，其实都是可以发给我们啊，我们出门在外，大家帮助大家嘛，对不对？啊，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微信公众号来聊天，哇，就可以了，我们都是能看到的啊。说这个夏天过半啊，不少朋友发现自己这个面部和颈部的肤色都出现了色差啊。今天爆款商城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娇韵诗第十代的小瓷瓶精华，专柜常年断货款。它的这个核心呢，就是斗篷草加上针叶的樱桃籽加上海百合三重的植萃组合，可以加速肌肤的焕新代谢，舒缓肌肤暗沉啊，均匀肤色。另外它植萃配方上脸很温和舒适的，就是用完之后肌肤也是很水润，不拔干不紧绷，像敏感肌啊孕妈妈都是可以用的啊。哎，清透的乳液质地，润而不油，一抹就化水了，吸收很快，夏天用起来没有负担，而且在后期上妆也不会搓泥，可以帮助咱们去黄啊，散发那种自然的光泽。长期使用呢，还有助于淡化痘印儿啊，匀净肤色，越用越透亮。娇韵诗的小瓷瓶精华，官网是1040，咱们这个暑期嗨购节超值优惠，到手50毫升的正装只要269元。啊，发送"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了，发送"大牌"。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欢迎回来，萌宠生活圈继续陪伴大家，我是雨桐。啊，这两天我们都在聊一个这个河南宠业新青年的系列话题啊，就聊一些跟咱们这个河南的宠业人有关的故事。比如说呢，这位朋友啊，他是00后啊，从互联网大厂离职之后呢，做起了职业铲屎官。现在这个他经济也是持续的繁荣起来了，像上门喂宠啊、遛狗也是城市的一个刚需了。那宠物托管师呢，也是很多的年轻人啊逐渐这个追捧的一个新兴的灵活职业。在郑州00后的创业者王志伟呢，他就是跳出了互联网大厂啊，深耕宠物上门服务的这样一个赛道啊。据他说呀，之前他外出旅行的时候呢，在各大平台找过上门喂宠的服务，但是体验感并不好啊，也是他这个入局宠托行业的一个初衷。传统的个人宠托服务其实没有统一的标准，大多是通过这个二手交易平台或者是私域群这些渠道来零散的去这个接单，对吧？那服务时长也是比较模糊的，全程都没有记录。优劣呢也是仅凭口头的反馈啊，这样不仅容易出现敷衍服务的情况，也让宠主没有办法去核实服务质量啊。就这种市场专业性的缺失让他看到了机遇，于是呢，去年他就和一些小朋友啊，就是开发了一款小程序，决定扎根郑州做职业的铲屎官啊。创业初期这个团队就6个人，就是分区接单就近服务啊，主要覆盖像管城、二七、惠济这些郑州的核心区。那自己和团队成员在节假日高峰人均的月收入都能过1万元了啊，还是很不错的。那对于这个行业的痛点呢，他其实有一些自己的看法，比如说觉得这个服务流程要标准化啊，他们像所有的这个团队小朋友啊，都要进行全套的这个消杀防护啊，佩戴一次性的手套还有脚套，全程的留存影像记录啊，明确固定的服务时长，比如说遛狗的标准要在15分钟，如果狗狗没有排便还要适当的延长服务时间，还是很人性化的啊。另外就是溯源体系也是可视化啊，有一个实拍图的溯源机制，那所有的订单都要上传3组带水印的实拍图，一个是进门的居家状态、服务中的宠物状态，还有服务结束的环境状态，让主人可以看到啊自己家宝贝的一个状态，同时来通过画面判断宠物的饮食情况、排便情况啊，方便及时发现健康隐患。那第3点就是定价体系更加透明化了。那针对这个行业呢，按距离计费啊，标准不一的通病，他们是实行全程统一收费，就是基础上门喂宠是29.9元，上门遛狗要39.9元，这个定价还是比较亲民的，所以说也吸引了一批消费者去下单。这个宠托师啊，确实是一个新兴的职业，让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实现了灵活就业啊，也填补了这个城市便民宠物服务市场的一个空白。啊，想问问在广播前的您，就是有没有从事跟宠物相关的

0: 行业的朋友呢，也欢迎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来留言互动啊，同时也欢迎发送宠物两个字进入我们的宠友群来互动交流。
1: 她叫苏菲，2008年她被关进水池，从此每一天都是表演日。她很听话，因为不听话就没有食物。观众为她欢呼，但在日复一日的压抑中，她的生命结束在20岁。而她的同类本该在北极的冰海游弋70-80载。她叫基斯卡，曾是加拿大海洋公园的明星。2019年，同伴相继死去，她被单独囚禁了10几年。她反复用头撞击池壁，那不是在表演，而是在求救。2023年，她死于孤独。还有温哥华水族馆的白鲸一家，一家四代无一幸存，死因不明，或者说死因从来都只有一个。这里不是大海，
2: 因为我不愿再看它流泪了。
1: 这是白鲸的故事，也是海豚的、虎鲸的、海狮的，他们的故乡都是大海。真正的喜欢不是占有，是让他们游回属于自己的那片深蓝。
2: 你的衣衫破旧，而歌声却温柔，陪我漫无目的的四处漂流。
1: 鲸鱼最美的歌声本该在身后。

0: 微信平台还是有很多想要装修的朋友啊，咱们装修业主就是既期待又纠结还担心啊，期待住新家，但是担心装修公司店大欺客，找理由增项加钱，或者是工期一拖再拖没人管，可以关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业主权益来保驾护航。而且我们还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啊，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报名享受福利了，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我们让万千业主信赖的华普装饰来施工，还特别成立了质量记者监督团队，全程监督施工过程。报名家装节就有福利啊，比如说工期90天，延期一天赔200元，发生纠纷有100万质保金来先行赔付啊，还有我们的记者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您的进度，让装修放心无忧。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就可以来报名啦。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接下来进入我们的萌宠情报站啊，来刷新今天的情报。听众是莫说，小长领养10个月双血统雪纳瑞没有缺陷，有意者私聊。听众石头问，谁有柯基狗狗需要领养？夏夏北说，英短银渐层带明显的虎斑纹路，俗称银虎斑渐层，已经绝育，疫苗已打完，有喜欢的朋友吗？老兵数码说，小长领养母泰迪，3斤，1岁左右，一只眼睛不太好，因为小的时候被大狗的爪子碰到了。毒药玫瑰说，家里的2只猫都生了，一共有8只小猫，有人要领养吗？有梨花猫、三花猫、橘猫，都是40天左右。听众毛文轩说，老血马犬母犬啊，3个多月，有需要的朋友联系。CC 说，8个月的英短小公猫找女朋友1只。杜刚说，朋友捡了一只小奶猫，已经去宠物医院检查过，身体健康，因为家中2只大猫对新来的小家伙非常抵触，所以想问问有没有愿意领养的。听众淼淼帮朋友出一只安格鲁雪貂，因为家里有鸟，所以说没有办法养了。春晚康康一角说，2岁多的黑白边牧妹妹找男朋友，寻找中型犬边牧1只。啊，您有各种的宠物需求，都可以发送宠物两个字。

0: 进入我们的粉丝群来沟通交流，发送宠物也可以进群找到主播。
1: 好烦，做猫真的好难，每天想吃罐罐，我妈却肥大块。
2: 世界破破烂烂，小猫缝缝补补，有你在，快乐就在。
3: 所有的宠爱都在萌宠生活圈。
0: 如果想有不一样的暑期回忆呢，可以来郑州可口可乐快乐工厂解锁看得见的工业奥秘，飞速运转的灌装流水线，灵活精准的工业机器人，把课本里的机械知识变成实景，千件珍藏藏品诉说百年品牌故事。2026世界杯趣味互动，自制专属特调可乐，兼顾科普与乐趣。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工厂两个字，带上孩子开启奇妙的探索之旅吧，发送工厂。暑假呢，与其让孩子在家玩手机，不如让他加入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5到15岁都可以参加。十年来，我们让数万名小孩子在这里从低头族变身小硬汉，从温室的花朵蜕变为钢铁战士，从小马虎成长为自律者。三条线路，陆军线路在郑州，海军线路在青岛，空军项目在湖北。发送特种兵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来了解了。

0: 说张师，咱们办公室空调有必要调这么低吗？
1: 不好意思，大姐，我不小心把温度调太低了。
0: 其实空调。

0: 温度按照国家标准推荐是24到27度，体感会比较舒适。而且这个温度呢，能够平衡降温需求，又能够避免因为室内外温差过大引发的不适，并且最省电。而温度每降低一度，耗电量可能增加7%到10%。你算算，咱刚才浪费了多少电？
1: 温度控制不好，空调秒变吞电兽啊！
0: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调高空调温度，变身省电超人。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3: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好的，掌声有请我们的第二位玩家帅进场。你好，
1: 帅，
2: 你好，
3: 帅啊，
0: 帅，不仅帅，听上去还特别古灵精怪。请问一下，您是几零后生人啊？
2: 14年的。
0: 哪？什么？
3: 14年的。
0: 14年的。喂，
2: 喂，
3: 哎，
0: 是14年吗？
2: 2014年。
3: 乖乖，
0: 该不会是智乐节拍的同学吧？
2: 不是。
3: 听说我们出语文书的题
0: 啊、
3: 觉得语文学得好的孩子
0: 们都来了
3: 是吧？
0: 都来了，那行吧，没关系啊，反正这今天咱们一个也是出，两个也是六。
3: 哎，我先试试水啊。
0: 哎，别，
3: 柳暗花明又柳暗，因为这个答案我们公布了。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前半句是啥？
2: 山重水复疑无路。
0: 哎呦，
3: 行，帅，来吧。
4: 正在进入选手局。
0: 60秒钟内连续答对5道题即为过关的新手局的快问快答，您有2次喊过的机会，听清楚了吗？
2: 听清楚了。
0: 倒计时60秒钟开始。
3: 三国演义的作者是谁？
2: 罗贯中。
3: 请说出3个带土字旁的汉字。
0: 哎，又来了。
2: 地坡堆。
0: 正确。
3: 请说出3个带叠字的4字成语，比如喋喋不休这种。
0: 嗯，成语哦。
3: 成语。不是4字词。
2: 婆婆妈妈。
0: 哎，
3: 行，
0: 这个算。
2: 唠唠叨叨。
3: 这不算。
0: 这应该不算吧。
2: 嗯，过了。
3: 好，这个《朝花夕拾》的作者是谁？
2: 啥？
3: 《朝花夕拾》文学作品《朝花夕拾》，不是歌曲。
0: 嗯，
2: 过了
3: 是吧？青龙偃月刀是谁的兵器啊？
0: 这应该知道吧？
2: 关羽。
0: 正确。
3: 那么请问，以下3种食物哪个不能空腹吃？柿子、西瓜、花生。
2: 西瓜。
3: 好
0: 的。确定吗？
3: 你确定吗？
2: 柿子。
0: 确定吗？
2: 确定。
3: 请说出2个冬天的节气。
2: 冬至，大寒。
0: 哇哦，
3: 几个了？
0: 够是肯定够了
3: 啊。够了吗？
0: 够是肯定够了，但是等一下啊，
3: 不够吧。一二三，
0: 还有你刚才出了一个三国演义，4个。还有这个5个
3: 啊，够了，够了，
0: 刚好够了。就是够是肯定够了，但是我刚刚想说是什么呢？就是他这个，反正超了2秒，超了2秒，咱也不说啥了啊，就是饶你2秒钟。

0: 要进入到你的进阶局了。
1: 哎，想问一下，这是咱听啥时候听的节目呀？就是听这档节目听过几次？算
2: 呀，
1: 啊，
2: 三十次。
0: 不下
1: 三十次，
0: 那应该是会打的。
1: 那就是知道咱的游戏规则了，就是我来形容词，你来猜是什么。
0: 好的，接下来进入到你的进阶局。
3: 正在进入进阶局。
0: 主持人形容，玩家猜词，六十秒钟内猜对六个词即为过关。这次你只有两次喊过的机会了，请您做好准备，倒计时六十秒钟开始。
1: 四个字啊，这背上有一个壳，红色的，然后上面很多黑色的点点。
2: 西红柿。
1: 漂亮。俩字啊，咱郑州的一款美食，特别宽，俩字儿。
0: 宽。
1: 郑州的。
0: 宽粉。
1: 不是，我不能说那个字啊，它是。
2: 铁粉。
1: 不是，你像什么消记、合记这种什么？
2: 胡
1: 恋，漂亮，俩字儿啊。这个一般说什么什么打仗，然后在上面还能射箭，那四条腿跑的，你是
2: 雕龙？
0: 我没听清，但是不对，这个发音是不对的。
2: 过了。
1: 好，俩字儿啊。
0: 张弛，你在这等人家过呢。
1: 等他过来啊，俩字儿啊，上面就是它每个就是带有细条，它是一个植物，很高，
0: 嗯。
1: 它那叶子特别的细，特别的窄，
0: 经常会出现在咱们作文当中。风一吹，它的
1: 春天的
0: 叶子就飘来飘去。
2: 柳树。
0: 正确。时间已经到了啊，但是还差两个题。等一下，张弛，我真的是，人家还没有放弃，你先放弃了。你怎么回事？人家答不出来，你就在那坑，你就在那安安静静的待着，什么意思？等人家过呢？
1: 我希望他赶紧过，我真不知道怎么形容这玩意儿。
0: 我觉得你再试试，你现在再试试。
1: 你让我再说的话，我可能就我就稍微耍赖了。
0: 不能，
1: 也不算耍赖，我换个词儿，这居、啊、一匹居，
0: 一匹居，
1: 人在居上头。
0: 对，这也算。就是您现在知道，就是在象棋里面居是什么吗？
1: 我说不是那车、
0: 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 我说是马驹的驹。
0: 哦，那个驹。那、啊、象棋里边也可以说。
1: 象棋里边也有这个驹 啊。其实他想表达的一个意思，因为古代这驹它就指的是这玩意
0: 儿。人家说什么什么打仗，四个字、什么什么打仗，你知道吗？就是将军都会要，就是他不能自己一人跑过去吧？
2: 哦，不如马车。
0: 哎，马对了。他们人在马上，那叫做什么？人在马上叫什么？
2: 马驹？
0: 马？
2: 哦，马车，马车，马车。
0: 人在马上。
1: 这个事儿不好说，这个事儿不好说。我等得过有我错哪儿了？这真不好说。
0: 他至少把马说出来了。
1: 哎，这个如果是跟那个，这个、其实骑马打仗，
0: 对、啊，
1: 它是有年代感的。
0: 对。
1: 骑马打仗这个，
0: 但是人在马上
1: 一个小
0: 不是骑马
1: 小童谣。
0: 人在
1: 马上这个行为是什么？
0: 哎呦嘿，
1: 马车是一名词啊，
0: 对，
1: 宝贝儿，
0: 好的，
1: 骑马是这个是个动词。
0: 没关系啊，今天答对了三道题也是 OK 的。
1: 是我也有责任啊，这块我背一半锅行吗、啊？
0: 没关系，你分一半，你是要把人家预估甜瓜分一半吗？
1: 那我你能接受我给你邮一半甜瓜？
0: 你拉倒吧。所以恭喜你可以顺利的获得到咱们的啊这个进阶局的奖励、
1: 哎、
0: 啊，山东预估甜瓜一份4到5斤装。一会儿收线的时候把您的联系方式还有邮寄地址发送给我们，可以吧？
2: 好的
0: 、哎、感谢
1: 我们
0: 下回再见，拜拜
2: 拜拜拜拜。
4: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5: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6: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7: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8: 我看呢、啊、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7: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9: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7: 师傅说的对呀、啊。
6: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9: 你这泼。

0: 水坎，防止暗水往门口处渗漏，导致外墙渗水发霉的情况发生。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让我们来掌声有请我们的忠实听众之一，他的名字叫做铁锅超人阁下，你好，铁锅超人，
1: 珍妮你好，
0: 你是希望我叫你铁锅还是叫你超人啊？
1: 铁锅吧。
0: 好的，铁锅。我们的铁锅妹妹啊，之前我们在这个河南音乐广播的时候就经常来参与，这回一听全是音乐题，那必须来啊！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就猛猛的在这发，选我是吧？啊，
2: 意思是有信心？
0: 有没有信心？
1: 应该有吧，毕竟之前在河南音乐广播也是得过几次冠军的。
0: 哎呦，棒棒的。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啊，铁锅，你将进入到的是本节目啊头一遭头一回进入到的这一个玩法，叫做不间断猜歌局。再来跟您说一下我们的游戏规则，一分钟之内连续猜对五首歌的名称，您直接带走大奖，但是是不可以过的啊，你没有过的权利。五首歌，连续猜，
2: 必须答对。
0: 对，而且这个歌呢，它不是前奏，就是你什么时候听出来了，我们什么时候过下一题，好吗？
1: 明白了，就硬磨呗。
0: 对，是的。但是你放心，它没有那么的难，好不好？来，我们先为您送上的是60秒钟倒计时，现在做好准备了没有？
1: 做好了。
0: 倒计时，
2: 来吧。
0: 开始，来听第一首歌。

0: 正确，第三首歌。这都唱出来了，这不唱出来了，
1: 唱出来了，
0: 正确，来第四首歌。主旋律出来了，
2: 万里长城
0: 什么？
1: 他的字儿比较多。
0: 正确，来最后一首。
1: 时间还有。
0: 最后五秒钟，五、四、三、二、一，来告诉我这首歌叫什么？
2: 映山红。
0: 哇！你看看，
1: 这也太简单了吧。
0: 我是不是说
2: 最后两首歌好难好老？我真的
1: 好难好老。
0: 但是你应该知道这样的经典，你应该一听就应该知道，很经典。
2: 要听一会儿才能，就是要思考一下歌名。
0: 所以说，恭喜你今天第一个冲击大奖！哇哦，
2: 耶！
0: 你看，哎，应该我如果没记错的话，您是第一次参与到咱们这个节目当中来，对吧？
2: 对啊。
0: 一出手就知道有没有。
2: 你知道我其实昨天我在河南音乐广播，然后我想找你们的节目，我一直以为还是下午的那个晚高峰，然后我去听，然后我发现是洋洋，然后我就问他，他说哦，你们已经搬走了，搬到那个交通广播了，
1: 搬走了，
2: 然后我今天就来听了。
0: 哇，你看看，这就是我们的老友，好久不见，我跟你说，辗转反侧都要找到我们，感谢您。那接下来您挂线了之后，把您的邮寄地址发送给我们，顺便我们会把我们的这个祝福也给你送过去。
1: 是，对。
0: 哎，之前
2: 谢谢，
1: 现在是有奖品的。
0: 哎，我记得之前您是在国外读书，现在已经回国了吗？
2: 快了，年底回国。
0: 啊，那就让家人来共同分享这份喜悦吧。

0: 好不好？
1: 好，谢谢。
0: 好的，那我们收线了，拜拜。哇，
2: 等会儿。
0: 怎么了？
2: 他不会整个国外的地址让我们邮寄过去吧？
0: 我就说嘛，让家人来分享嘛。
2: 再给他交代交代啊，必须给个国内地址啊，我们只有全国包邮。你整个国外的，这是我们这架不住，你知道吗？
0: 来吧，所以今天打样的这一位啊、这个铁锅妹妹已经顺利的拿走我们的大奖了。
2: 不是，他这个样打的其实并不是特别好。
0: 为什么那么说？
2: 显得无比简单，咱们这个难关。就是很顺利的就，
0: 那你有啥？
2: 不是我要看到的画面。
0: 你有啥说啥？你觉得咱今天出的这五道题难不难？
2: 一点都不难。就我觉得最难的是那个中国范儿，他可能不好听出来，但是
0: 他唱出来了，
2: 无奈这首歌他唱出来了。也就没什么难度了、
0: 好的啊，那么大家怎么说呢，抓紧时间来到节目当中回复疯狂或者是猜歌吧啊，再加上您的联系方式还有您的游戏 ID， 因为在下一小时我们还有最后一位选手的资格赛，好不好？大家要
2: 欢迎多参与进来。

0: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交通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啊，也提醒大家，这个夏天啊，逐渐的啊，来到我们的身边，已经让我们感受到这个夏日炎炎的啊，这个状态了。不少朋友都发现自己的脸还有脖子，这个肤色已经开始出现色差了。想要提亮肤色，又担心啊这个色素反复的话，那么今天爆款商城给大家推荐到一款温和提亮的选择，也是护肤界里面认可度非常高的一个云净的精华，就是娇韵诗第10。

0: 奶小瓷瓶精华。
1: 这品牌名字呀，它出来之后啊，真的是，仰仗于这个三亿的瓷藻啊，就一看就是觉得这娇柔。非常温婉
0: 啊，又像诗情画意一样。
1: 是它的核心呢，是融合了你看这个斗篷草，以及针叶的樱桃籽儿、海百合三重的植萃组合，达到什么效能呢？哎，加速肌肤的焕新代谢，舒缓这个肌肤的暗沉，能够均匀肤色。它的点儿在这儿呢。
0: 最关键，人家上脸很温和又舒服，你用完之后啊，不拔干，很水润啊，也没有那种紧绷感。
1: 更重要的是啊，孕妇都能用。
0: 敏感肌也能用，
1: 是清透的乳液质地，润而不油，一抹化水吸收快，夏天用的没有负担，叠妆也不搓泥儿，这我太了解了，我也化过妆，
0: 这个很重要，是不是？
1: 那个搓泥儿感，我天呀、啊！但是特别解压，就是我觉得搓泥儿，你化完妆搓泥儿感的唯一的好处就是解压。
0: 你还解压呢？我告诉你，你如果要是到那种早上起来必须要化妆的那种地步，你肯定啊，就是时间很赶
1: 就不喜欢了啊，
0: 你时间很赶。
1: 行，娇韵诗小瓷瓶精华官网售价1040。就不能再贵一块吗？跟我们频率还比较接近
0: 啊，
1: 贵到1041多好是吧？咱们爆款商城呢，哎，暑期的嗨购节，这个1块钱你也不用正经了，我们到手50毫升给到您，正装只要269，
0: 269，
1: 优衣码可以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咱们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
0: 是的，日常做好防晒啊，搭配温和和还有提亮的护理，非常适合，包括你一边抵御紫外线，一边调理咱们的肤色啊，减少这个色素的沉淀，也是非常重要。有些朋友说的，我也不怕黑，那我问你，怕不怕斑？我现在都开始了，原来仰仗着自己年轻不怕，现在已经开始啊，这个把这些该用上都用上了，让咱们皮肤呈现一个自然好光泽。记好了，是回复大牌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
2: FM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5折，回复健康下单吧。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3: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4: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个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2: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就发生了这么一件事情啊，一个28岁的朱先生，年纪轻轻啊，28岁，视力急剧下降，右眼的视力仅存眼前，你这个有手晃动他能看得到啊，只能模糊的感觉到有眼前的物体在晃动。那么左眼的视力只剩下啊这个10厘米，
1: 嗯，
0: 10厘米的这个
1: 视力几乎是盲的呀，
0: 几乎就是失明了、啊、所以最终确诊为什么呢？糖尿病引发的代谢性白内障。
1: 哎呦，
0: 到了近乎失明的地步。28岁，怎么也没有想到这一切的罪魁祸首是什么？每天自己当水喝的可乐呀。原来这个朱先生他平时就极少喝水，口渴了就拿起这个可乐猛灌，每天至少喝个2-3瓶吧，至少了啊、嗯、长期的高糖饮料的过量的摄入导致到他的血糖在不知不觉当中就飙升了，最终诱发了糖尿病，而糖尿病又进一步的侵蚀了他的视力。还好他最近接受到了飞秒激光的辅助白内障手术、
1: 嗯、
0: 重获清晰的视野了。他坦言啊，今后一定彻底戒掉碳酸饮料，养成健康饮水还有作息的习惯，
1: 多喝点水吧。
0: 哎，为此呢，眼科专家也提醒广大的市民朋友们，警惕长期过量的摄入糖分带来的眼部以及全身健康的危机呀、啊嗯。
1: 没错，你其实这个高血糖它的整体的这问题呢，已经逐渐的年轻化了。
0: 嗯，
1: 就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这个就高血糖、糖尿病了。年龄非常轻的，但是他没有去检查过，
0: 嗯，
1: 很少检查，所以说这个每年单位的体检干嘛查一查，这些还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并且这个高血糖的影，他这个可怕的点儿是在于他不是说直观的你高血糖呢就会容易得什么病，
0: 嗯，
1: 它会引发一些并发症，
0: 对，
1: 你不知道他会得啥，
0: 确实，
1: 他这次可能是影响了视线、视力，他可能别的就是其他的毛病，
0: 嗯，
1: 他没准他是引发了什么东西，所以说还是。怎么说，就本身这个高血糖它可能没那么可怕，
0: 嗯，
1: 它可怕的是像个定时炸弹、
0: 哎、
1: 开盲盒似的，
0: 是的啊，
1: 不知道，
0: 所以并不是所有盲盒大家都爱的啊，像这种身体的隐患大家还是啊
1: 很怕的，
0: 减少为好。所以之前咱们说了为什么让大家喝好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不是没有道理的啊，你平常日常经常喝的经常吃的它一定会构成日后的你，所以希望大家还是吃的喝的都要更加健康才好。包括刚才我们回到今天的这个挑战当中来、
1: 嗯、
0: 刚才咱不是说咱找一个主持人咱找一个同事、
1: 嗯、
0: 这个来参与到挑战吗？有朋友我刚才看一下谁啊，在这跟我们出主意呢，跟我们出主意。这边爱你说找佳音，
1: 想佳音了，
0: 想佳音了啊。还有加菲猫说要不然找夏云或者洋洋吧，
1: 为什么
0: 给个理由。但是我个人认为啊，我个人认为就是什么呢，就是择日不如撞日。今天咱不是刚好有一位同事需要进入到节目当中吗？ Welcome to the game， 正在进入游戏关关过，玩家已进入，特别欢迎以玩家身份进入的小池姐姐。小池，
2: 我可以说话了是吗？
0: 您可以了。是这样的，
2: 好，我是小池，我又来了。
0: 小池姐姐今天本来是咱们的这个推荐官来着，
1: 对，
0: 但是您既然来都来了，就是就这么一句话，
1: 来
0: 都来了，
1: 嗯，
0: 那要不然就你就别走了，陪着我呢。玩会游戏吧，
1: 因为现在我们这个直播间已经有一些声音出现了，就是认为我们今天做的一个猜歌闯关的一个环节，如果没有音乐广播的主持人参与，
0: 就不完整的，
1: 对，缺点什么东西。
0: 所以说，您作为音乐广播的代表，今天参与答个题呗，其实很简单，好吗？
2: 一说猜歌压力就好大呀，别说你猜错了就好尴尬。猜对了吧，也不保证自己能猜对，
0: 就是没信心。
1: 但是我们今天这个游戏规则，它其实不会让你存在这个尴尬的事儿，
0: 是
1: 因为它是，就是怎么说，就有麻将有个规则，四川麻将叫血战到底，你听过吗？是吧？
0: 哎，
1: 就我们这个就是血战到底，
0: 一战到底，
1: 就是放到你猜出来为止，
0: 嗯，
1: 绝对不会丢人。
0: 而且我们给您整的歌全部都是耳熟能详的，放心吧。
2: 啊，
1: 可以吧？
0: 啊，咱都自己玩。
2: 好的，嗯，
0: 如果你这次直接1分钟之内连续猜对5首歌的名称，咱们直接冲击大奖。但是小池姐姐跟您说，咱们的游戏规则之一就是没有喊过的权利了啊，就是这5首歌、
2: 哦、不能喊过，
0: 硬猜。
1: 1分钟之内猜的多，猜够数就算赢了。
0: 嗯，可以吗？
2: 可以。
0: 好，
1: 来，
0: 做好准备，倒 倒计时60秒钟，现在开始，来听您的第一首歌。
2: 如月。
1: 哎，多快，下一首。
0: 来听听看下一首歌。什么？
1: 再听听呢？
0: 听听看，这是谁的声音？
3: 是勇敢的。
0: 小朋友们可爱了啊！
2: 哎，其实我有点听不太清，断断续续的，我不知道我这信号的问题吗？我需要换个地方吗？
0: 您可以现在边听边找地方。
2: 嗯，好的。

0: 唱得好好听啊。
1: 我就当您是夸我了啊。
2: 哇，我们时间已经到了，张弛。
0: 啊，时间到了吗？
2: 所以到最后也没有听出来这首歌叫什么吗？
0: 没有，我真的没有听出来。
2: 是那边信号不太好是吗？因为我确实
0: 我一直在移动当中，不知道为什么今天好奇怪。
2: 没关系，他马上要唱到副歌了，不行您听听看副歌。
0: 好啊，
2: 准备三二一开始。
3: 爱你孤身走暗巷，爱你不跪的模样，爱你
0: 孤勇者。
1: 小池姐呀、
2: 啊、
1: 你必须知道你今天这个表现，你将会失去一大部分的小学生粉丝。
0: 是吗？真的今天是断断续续的，我就听不太清了。
1: 是
0: 你们能听到我的声音吗？
1: 能
2: 听到，非常清晰。
0: 那咋回事？今天我已经从咱们的茶水间现在挪到了这个走廊这边了。
2: 没关系，可能这就是命中啊，您下次还得再来一次。
0: 好的。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夏日雪糕就选认养一头牛 ，A2 鲜牛乳含量大于30%，芭乐、荔枝、龙井，多种口味，奶香浓郁，丝滑解暑，15只只要99元。现在下单再送迷你装6只，到手足足21只。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抢购。
2: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

0: 说的这人呢是群居性动物、嗯、啊，确实是需要啊找寻自己觉得哎特别舒服的这个群体，我们一起打拼，一起向上。就比如我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对不对？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到今年已经来到第十个年头了，前九年哎真的是怎么说呢，报名的这火爆程度愈演愈烈，到了今年5到15岁的这个孩子都可以来参加，想要让自己家孩子整个暑假不只是在家玩手机玩平板玩电脑，想要让孩子磨练磨练意志，收获一下自律的好品格的话，现在就开始吧，回复特种兵三个字，看一看咱们的海陆空三个不同的啊这个路线，十年沉淀、嗯、又安全又专业又靠谱，家长还放心。
1: 是啊，发送特种兵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给您的孩子安排上一个名额。
0: 而且我们郑重的告诉大家，由咱们河南交广给大家重金补贴，哎这个特色的夏令营，让大家再省一省钱好不好？陆军路线最低不到2000块钱，空军海军补贴完之后不到3000块钱就可以来报了。哎，让孩子在这个暑假有所成长有所突破，非常难忘，下年还来哦。回复特种兵，
1: 欢迎大家。

0: 生活中随处可见喝着剩一半的瓶装水，大部分被直接倒掉。一项不完全的统计显示，国内每年各种活动的半瓶水浪费多达100万瓶以上，这些水足够充满一个如意壶。其实一点小小的改变就会变得不一样，你可以尝试在瓶子上写上自己的名字，直到你喝完它。让我们用行动拒绝半瓶水，实施国家节水行动，建设节水型社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有些事历久弥新，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在这一时刻锁定收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是南方谈交通节目，我是南方工作室的主持人刘翔。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已经为各位开通了，如果您此刻不方便拨打热线呀，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发送热线这两个字，点开链接就可以直接留言了。手机车机用户啊，可以在大象新闻、云听、喜马拉雅等客户端的来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听到我们的同步直播。喜欢刷视频的朋友呢，您可以在抖音、快手视频号搜索南方谈交通，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这个视频账号了哈。在这儿我们先关注一下上个月啊接到的焦作温县赵先生的一路热线。他说自己车发生了一起事故，事故不算大，但是维修和理赔啊折腾了近两个月都没有结果，无奈之下只好拨通了南方谈交通的节目热线。
2: 我现在有一个问题很困扰我，就是我有个商务奔驰，4月22号在焦作温县发生一个单方面的，就是车撞在那个门口有一个警示柱，问题呢倒是也不是很大，就是前保险杠损坏了。温县的保险公司来现场处理了，让在温县一个修理厂维修。温县修理厂就是也拆解了，保险公司赔的少，不够费用。保险公司说这车是改装的，完了我就找厂家，厂里就说那你把车开到郑州来，他指定了一个 4S 店去维修，他说保证修好以后你不出任何费用。完了我就从温县又把车开到新郑市石兴汽车销售公司，车已经修好一个月了，就是开不走，理由呢就是说保险公司一直不理赔。多方面沟通，保险公司也承诺就是说星期一让你开走，星期五让你开走，一直到现在车开不走。保险公司说是 4S 店要的费用太高，收5万多。前天我又问那个 4S 店， 4S 店说现在我们都已经降到2万多了，就是现在还是理赔不下来，但是车呢就开不走。
1: 事故发生之后啊，事故本身没有什么争议，但是呢关于理赔金额的问题啊一直是没有得到妥善解决。这两个月的时间，车从焦作开到郑州，换了两家维修机构，现在车是修好了，但是提车啊遥遥无期。赵先生说他来新郑 4S 店之前， 4S 店就曾经承诺过会跟赵先生所在的保险公司沟通好，然后呢肯定把车修好。那既然 4S 店都承诺了要跟保险公司沟通好，那这中间为什么又出现了问题呢？南方工作室记者啊，先拨打了负责车辆维修的新郑华南城的驰星 4S 店王经理的电话。我们先来听听这个 4S 店这边是不是遇到了什么困难？
3: 他车辆确实现在修好了，金额这边跟保险公司也沟通好，但是保险公司是一直还没有赔付下来。随后的话，我给你核实完之后，我再给你打过去，好不好？
1: 哎，这个事儿呢，让 4S 店一说呢，好像没那么复杂。赵先生说啊，这金额没沟通好，可是 4S 店说呢，车也修好了，金额也商量好了，只是钱没到账，所以啊，没有办法让赵先生提车。在等待王经理回复的同时呢，我们的记者啊，也联系了负责这起赔案的人保财险郑州分公司彭经理。
4: 您稍等，先生，我把这个事儿给我们领导报一下，我给您回过来。
1: 两边的这个情况啊，都是说问一问啊，说一说，然后呢再给记者回。到了当天下午，我们记者就接到了人保财险郑州分公司彭经理的回复。
4: 因为他这个车的保险杠，它是一个原厂的，就是下线的时候改装的一个保险杠。

0: 正常这个车辆改装的话，需要有改装的清单、改装的项目，但是他这个车辆没有，中间一直在沟通这个事儿。但是从这个他们生产线下来的时候就已经改装好了，他们这个厂家和店面都无法提供改装的清单和项目。毕竟它是一个和正常的车辆它是有区别的一个车辆，可能是后面这个流程，然后一直在沟通这个事儿。后来就解释为什么这台车它没有改装的清单，然后以后呢，像这种车辆的话，我们该怎么处理？以后就有这个经验了。
1: 根据人保财险的解释啊，说赵先生这个车呢跟咱们一般的车还是不太一样的。首先它不是一辆 4S 店正常下线的车辆，它在出厂之后进行了改装。其次呢，就是这个改装啊在原来的厂家已经完成了，就是它既不属于原厂车也不属于后期改装车，而是在厂家改装车。那么前期在沟通的时候呢，维修店的索要金额过高也跟改装件不太好找这方面有一定的关系，而且呢 4S 店跟厂家都没有办法提供车辆的改装清单以及详细的配件金额，所以保险公司在后期定损的时候一直没有办法确定这个损失金额。庞经理还告诉记者啊，说这种情况呢也确实属于个案，他们已经跟 4S 店最终确定了维修金额，并且通知了当事人提车，以后遇到类似的案件呀，他们也会根据这次的经验来加快处理进度。很快赵先生告诉记者说他已经可以顺利提车了。
2: 保险公司他刚给我打电话说已经同意让我去开车了，他给 4S 店沟通好了让我先把车开走，费用呢他们再自己协商。 4S 店也打电话了，他们都给我联系了，非常感谢。
1: 赵先生从4月22号发生事故到6月23号给我们拨打求助电话，整整两个月的时间，这个事儿一直没解决。但是记者咨询的当天啊，这事儿啊就已经得到妥善的处理了。虽然我们也没有等到 4S 店的回复电话，但是这个最终的维修金额从5万多降到了保险公司说到的2万多。这中间呢不知道降低的金额究竟在哪些方面哈，但总之啊这个事儿已经帮赵先生妥善解决了。保险公司也说啊，以后遇到类似的情况也知道怎么处理了。可是我们也觉得这两个月的时间啊有点过长，不管是对于 4S 店来说还是对于保险公司来说，两家啊都是专业机构，如果专业机构处理这样的事儿还需要这么长时间，那又怎么让咱们的车主放心去买这样的车呢？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先听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7: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8: 家具家电购买之前一定要看好入户门的尺寸、电梯的尺寸还有楼梯的尺寸，一旦过大无法通过，只能调换货，浪费往返的运费和时间，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呢。
9: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1: 在路上，在你身边，接听今天的节目热线03716588810和65889494。如果各位车友，如果您不方便此刻拨打热线的话哈，或者是记不清楚电话的号码，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发热线这两个字就可以收到相应的回复了。我们来接听热线。刘先生您好。
12: 哎，你好。哎，
11: 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12: 我想咨询一个问题，就是我一个朋友，他是在高速上，他乘坐的那个车先撞击到护栏，他因为是那天是下着雪，路滑蹭到护栏了，蹭到护栏之后没来得及下车，后方车过来把他们给撞了，把人撞伤了。撞伤之后，就是他这个经过就是这样。最后交警，判那个事故是认定为是两次事故，因为第一次是自己撞的护栏，认定为一次事故，就是乘坐车辆司机是残责。第二次事故是后方是主责，他乘坐那个车是次责。
11: 听明白了，然后呢？
12: 然后就是，现在。

0: 就是保险公司，人家给的那个，意见是，他那个不是能称为实际伤残，说要赔，需要赔偿那些费用，保险公司，他只愿意承担一半儿，我想问一下，这个合理不合理？
1: 谁的保险公司是
0: 对方？
1: 对方主要责任的这个保险公司是吗？
0: 对。
1: 那主要责任这个保险公司，这里头一半是两说哈。第一方面是您这边要求赔多少，这些要求是怎么来的？第二就是对方所说的一半都是哪一半，这些是怎么计算出来的？
0: 没有要求，而是他们给的一个数字，他们说是伤残金是多少，其他是多少，费用是多少，他意思是我只承担一半儿，
1: 那您看，既然是没有要求的话，那对方提出赔一半，为什么您不同意呢？对吧？那肯定还是有要求啊。
0: 不是有那个啥，那个有强险吗？他强险不有个18万，他不是应该动了强险之后再怎么样？但是他只愿意出一半儿。
1: 这一半是怎么得来的呢？
0: 他意思是因为是两次事故，两次事故，他意思是只愿意承担一半儿。
1: 哦，明白了。那所以这个一半就是，我就说这一半肯定有来处嘛，他不能平白无故承担一半啊。那第一次事故，他乘坐的这辆车是什么责任？全责？
0: 第一次事故，第一次事故，他因为碰撞护栏了，那是全责。但是那时候人员是没有受伤。
1: 那这事儿就要鉴定了，这就需要司法鉴定机构介入鉴定了。他的伤情究竟是怎么引起的，或者说这个伤残是怎么出现的？不然的话，保险公司不会全部赔的。
0: 那不是有个那个强险，那个18万可以去赔吗？像坐车的他又是没有责任，是吧？正常保险公司不都可以是完全去垫付那个钱吗？
1: 垫付和赔偿是两码事儿啊，垫付了你还得再找回去啊，这叫垫付，垫是先垫给你，垫完之后还得再找你这个追偿呢，不是白垫呀。所以垫付不是赔偿，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这确实是两次事故，那么第一次事故承担，在这个中间承担了什么样的赔偿的责任？他赔了多少钱？
0: 因为他那个车是只有交强险，他作为险什么都没有。
1: 对呀，所以您看吧，这问题不就出在这儿吗？你第一次出事故了，如果没有第一次事故，原则上来说，它就没有第二次事故。虽然可能这两个事故之间，不能直接划等号，或者说直接能联系上，但是呢，至少第一次事故也这个间接导致了第二起事故的发生。所以呢，保险公司，你让保险公司全部承担，让人家后车这个主要责任的保险公司承担你整个事故全部的赔偿，那也确实是不合理啊。你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咱现在人先不说，我们拿车举例子比较好理解。比如说，这个车第一次撞击了护栏，撞到了车的前保险杠，并且呢，把右侧的车门给划伤了。我们假设啊，这样举例子比较简洁一点，就是前保险杠和右侧在第一次撞击的时候划伤了。那么后车又来的时候，撞到了它的车尾，又往前撞了一下。那这个时候前保险杠的损伤加重了，而后保险杠的损伤呢，完全是由后车来造成的。在这起事故当中，后车只需要针对它前保险杠的一半损失和后保险杠的损失来赔偿，而右侧车门因为不是第二次撞击造成的，所以后车不需要承担它右侧车门的赔偿。那么对于人员道理是一样的，那有证据证明这个人员受伤完全由第二起事故所产生，那么第二起事故的对方的保险公司可以承担全部的这个人员赔偿的责任，或者说按照他的比例去赔偿。但是如果没有办法，没有证据证明说这个人伤是由第二次事故造成的，那么第二次事故实际上已经能赔一半已经很不错了。所以这个严谨的法律关系在这里还没有弄清楚之前，保险公司也就能承担一半了。我再举个例子啊，比较极端的例子，

0: 如说，第一次事故，因为真实发生过啊，类似的事故真实发生过，就是第一次事故把人，因为是单方事故，虽然是单方事故，但是呢，把人从车里面甩出来了，甩出来落在了路上的时候，这个人原已经死亡了。然后第二辆车从这儿经过的时候，没有刹住车，二次碾压。那你说这个事故责任应该是第一次单方事故来承担，还是第二辆车的这个车辆来承担呢？道理是一样的。
1: 但是他这个是在车内，并且都系着安全带呢，他第一次也都是蹭住护栏，第二次他是撞击过来的。
0: 那都是你说的道理啊，或者说我们作为普通这个观察者的一个推断呀，你没有严谨的法律推断，保险公司拿什么赔钱呢？就凭您的一句话，就写刘先生的朋友说这肯定是第二次事故造成的，所以我得全赔，不行吧？
1: 但是包括当时他们那个给那个交警提供的也是第一次，他们就没有受伤。
0: 他们跟交警提供的没有用啊，他们是利益直接方啊。车主说第一次我车上人没受伤，第二次撞完我才受伤，那车主说的有用吗？
1: 嗯，
0: 对不对？他当然想第一次没受伤啊，但是受没受伤这个事儿是个科学问题，它不是一个主观问题。
1: 嗯，
0: 所以如果没有鉴定的话，这个恐怕这个你最多只能赔一半了，保险公司只能按这样赔，能或者说这样赔已经很不错了。如果您真的想获得后车这个保险公司的全额赔偿，我恐怕你这个事儿只能通过诉讼的途径，就是第一要找第三方的鉴定机构鉴定这个伤情是由于第二次车辆撞击造成的。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第一次碰撞您刚才说轻微擦伤，通过对车辆痕迹鉴定，这个撞击力度不足以造成车上人员比如说伤残，或者说这个叫什么这个颈椎的鞭撞伤害。那么第二次这个撞击力度是什么，撞击的范围和角度是什么，第二次撞击大概产生多大的能量，那么这一次撞击是一个什么样的形态，有可能会导致车上人员发生什么样的这个伤情，这是一个需要科学说明的过程。如果不能科学说明，无法证明两次的联系，那么后车的这个保险公司它能承担一半已经很厉害了，很不错了。
1: 嗯，
0: 所以这样吧，节目之后我们请我们的法律顾问再跟您详细分析分析好不好，因为这是个专业问题，我们也不够专业，咱呢就更不清楚这里头需要进行哪些鉴定了。那么我们来联系我们节目组的法律顾问给您先支支招，您听听看行不行，行的话可以让法律顾问帮助您去走下面的流程，但是您如果说觉得那没必要，我就找保险公司，或者我就找这个车辆的对方的当事人，也可以按照您的选择来，但是我们先听听咱们法律顾问的建议好不好？
1: 好的。
0: 嗯，好，那先这样，刘先生，节目之后我们让法律顾问直接跟您联系。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床不用选最贵的，选择一款好的床垫就可以让你直接拥有婴儿般的睡眠。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冷热水管在吊顶内平行安装的时候，热水管在上，冷水管在下，并保持平行间距不小于100毫米。施工遵循左热右冷、上热下冷的原则。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0: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我是南方工作室的主持人刘翔，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于先生您好。
1: 哎，您好。
0: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1: 哦，我今年的4月7号在任口有个超速的抓拍，当时我没在意，就前一个西苑有个超速，我看到是就是他那设备问题，说人家超速121%，结果人家没有超速，我就打开那个111查看我那个倒车，我发现也有问题。
0: 嗯，什么问题呢？
1: 首先就是在这个间隔比较短，他这个照片间隔时间是0.099秒，就不到0.01秒，0.1秒。
0: 嗯，
1: 再一个我跟他们那边交警也联系了，他们照片只能提供这个时间，只能提供时间，提供不了我位移的距离。按照他那个判我那个超速是，我跑了，他那个限速是70，我跑的是87。
0: 嗯，
1: 按照他这个算，我那个位移距离是2.4米，但是我车身，我这个 IMY 车身是4.41米，要按这个算。我的位移距离在占我车身的大半个车身，对吧？
0: 嗯。
1: 但是从照片上看不出来，他这个再说他这个0.01秒，他这个位移不明显，位移并不明显。再一个是啥？我怀疑他那个设备的设置有问题，或者是我是按照我车上的导航跑的，我感觉当时没有超速。
0: 嗯。
1: 他设置。应该是设置0.2秒，就是在抓拍时间。
0: 于先生，我想请问一下，第一，您知不知道这段道路限速是多少？
1: 70。
0: 啊，您知道限速是吧？
1: 对。
0: 好，第二个问题，就是您刚才举的这些例子啊，恰恰说明您超速了。就是您举的这些例子不足以说明这个拍的超速有问题。首先我跟您介绍一下西安这个案例哈。西安这个案例呢，它为什么说这个测速设备有问题或者拍的有问题，就是现在不能说明是设备有问题啊，为什么说拍的有问题？很简单，因为它的车呢是有 GPS 的，而且呢它本身是一辆货车，比较破旧的货车。那么这辆比较破旧的货车呢，它 GPS 上面有这一段行驶的记录，而拍摄的时速呢是明显高于它这个破旧的货车跟 GPS 实际的记录，它之间差值将近100公里。所以说呢，这个拿到这个证据之后呢，进行了一个申请的复议。但是您这个跟它不同的是什么呢？就是它不是一个特别差值特别大的一个范围。啊，所以说呢，你说怀疑它是不是有问题，咱不能单纯的就因为西安的那个一起个例就怀疑我这个就有问题。这个首先这个怀疑的是没有这个依据，是不充分的啊。另外呢，第二个，您刚才提到了一个问题，说您这两张照片之间相差的是0.0几秒，对不对？
1: 嗯，对。
0: 我们知道，如果车辆在高速公路上或者普通公路上，跑的速度比较快，那么在抓拍的时候，在短短的时间内去抓拍，它都已经产生位移了。所以说，您刚才讲您这个车辆产生的位移，那么在短短的这么短的时间内，0.02。这个秒的这个时间内去发生的这个位移，甚至0.01秒发生的位移，恰恰说明这个车跑得快。就是您刚才质疑的这个点啊，就是为什么两张之间拍摄离这么近。如果说它的拍摄时间间隔时间长了，比如说增加到了0.2、0.3甚至0.5秒，那你可能下一秒就已经跑出这个监控设备的范围了，那就拍不到第二张照片了。所以说不是说监控设备规定了说我两张照片之间必须要间隔多长时间。

0: 之间，
1: 而是他要确保在这个监控范围之内，他要能拍到这个车辆的两张照片以及位移。那么第三，就是从您发来这段这个视频上来看啊，这个两张照片上来看，就抓拍的两张照片，您的车辆是否产生位移，咱们不能单纯的看它在照片上的位置，我们看一下，因为摄像抓拍的时候，就是这个电子设备在抓拍的时候，它采用的，特别是您这个范围采用的是一个长焦镜头或者是一个中长焦镜头。那么中长焦镜头的特色是什么？您可以去网上搜索一下，在我们拍摄一些较远物体想要产生空间压缩感的时候，那么我们可以采用中长焦镜头。什么意思？就是说我换个角度哈，比如说我们路上有一排路灯，那么这排路灯呢，可能它延续持续了大概有800米甚至1公里的距离。当你用一个广角镜头去拍的时候，那我们觉得它的距离不止1公里，可能2公里都要有，会放大这个空间。而我们用一个长焦或者中焦镜头去拍的时候呢，这个空间会被压缩，你看起来这没有800米，也就400米甚至300米的距离。所以说单纯的从照片上去看啊，从这个照片上去看，说我的车辆有没有产生位移，这个感受上去是没有依据的。那我们怎么看？我看了一下您这两张照片，很简单。第一张照片，您可以看一下您的那个后视镜的位置，您的右后视镜的第一张照片，我们从这个图片的平面上来对比，它大概的位置是在这个中间虚线啊，白虚线的这一道线的中间的位置，这是它的横向对比的位置。那么到第二张照片的时候，您的右后视镜已经过了这个白虚线，甚至已经到了这个空白的地方。所以从这个上面能够明显看出来您的车辆产生了位移，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您可以看一下这个路面上的有那种柏油去补的一道横线，就是这个路面有点裂痕了，裂纹了，那么它用柏油补了一下。所以您可以看到第一张照片呢，您的车辆还没有压过这个柏油压的这个线，就是柏油补的这块裂纹。那么第二张照片呢，这个柏油裂纹已经接近到了您车辆的后轮。按照您的推算，您的车辆长度是4.4米，那么如果按照这样的距离去推算的话，您的这个在 0.01 秒的时间内，大概的这个速度跑到了，已经这个距离跑过了3米多。所以说您可以计算一下您这辆车实际的时速达到多少，您如果这样去计算的话，恐怕您的速度比这个还要快。
2: 我的车长是4.41米。
1: 4.41米。
2: 他拍我的这个超速与这个时间，我算得上位移应该是在2.24米。但是2.4米就是占我大半个车身。我看了照片，我仔细看没有超过1半。
1: 没关系，如果您觉得超速不准的话，您可以拿着这个照片到第三方的有资质的司法鉴定公司去做司法鉴定，就是测速鉴定。但是从目前我看到您这个照片上面来看，我没有看到疑点，就是如果您认为您是需要去复核的话，您完全可以到第三方的鉴定公司去做车速鉴定。车速鉴定的方式跟这个道理是一样的，就是根据您的车长这个时间内的短暂的位移去推测的。您可以看一下，您这个是0.01秒，应该是0.1秒，对吧？0.1秒大概是2米到3米的距离吧。
2: 准确来说是不到0.1秒。
1: 啊，不到0.1秒就位移了2到3米。那你想，你10倍就是1秒钟，大概位移的距离是20到30米嘛，对吧？那你可以看1个小时是多少？
2: 你可以算吗？提供不了位移多少米，那个位移呢2.4米是我算出来。
1: 啊，对呀。所以说你可以找第三方的鉴定公司嘛。为什么有就是第三方鉴定公司是怎么测的？很简单，他到现场去测一下这个虚线有多长，对吧？这段路有多长，这测就出来了嘛。所以说您这个从您提供的照片上来看，以及您刚才所讲的这些依据上来看，我个人觉得您说的这些依据恰恰对您不利，就是你拿这些证据并不能证明你没有超速，恰恰证明了你超速了。好吧，于先生，您如果确实有疑问的话，您可以找第三方鉴定公司，这个没有问题。但是从我们看这个照片上来看，这个照片目前证据取证的过程是没有问题的。
2: 啊，没有问题是吧？
1: 是的。
2: 好。
1: 好，那先这样，于先生。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我们刚刚看到了这个照片之后，我们简单的算了一下哈，就按照刚刚这个咱们这位于先生自己给出的大概的这个测算，就是不到0.1秒的时间跑了2米多。我们暂时按照2米5，因为2米5还是3米，这个我们目前没有办法去准确的测量哈，因为根据刚刚这个于先生自己给出的自己车长是4米4，那么从他的车头到后轮的距离差不多应该将近4米了，我们就按照短一点，就按照2米5折中一下哈，按照2米5去计算。我刚刚简单算了一下，2米5的话，每秒钟就现在按0.1秒跑了2米5，那么每秒钟他应该跑的是25米，那么1分钟跑的距离是150米，150再乘以60，那就是每小时时速应该在90公里。这个我看到图片上显示的测速是每

0: 小时是87公里啊，大概跟自己他测算出来的这个数据差不多。我们就把它再简短一点，比如说算到2米啊，就是每秒钟是20米，那么每分钟呢就是120米，那么这个每小时就是72公里啊。即便按照最短最短的2米距离来算，这个也已经超速了啊。所以从2米到3米之间，那大概的这个时速可能到每小时的差别就该在72到95差不多这个范围之内吧。所以这个可能接近到100吧，99左右哈。所以这个从于先生自己提供的线索上来看啊，明显是出现了超速的情况，这个那照片可以明确的去证实啊。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连先生您好。
1: 你好，柳涛老师。
0: 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1: 就是在6月13号的中午2点53分，在那个东风路与东明路交叉上口东向西，有一辆这个车牌号为 UA50K8M 的白色别克轿车站在中间直行道，等左转。像他这种违章应该属于这个闯红灯啊，还是这个不按道向车道行驶啊？
0: 那看他有没有闯红灯就知道了吗？比如说他走了直行道，直行的时候是红灯，那么他就属于闯红灯。他要左转，左转的时候是红灯，那么他也属于闯红灯。但是如果他是在左转和直行都是绿灯的时候通过的，那么他就按不按导向车道行驶。
1: 他是占空间直行车道停止线内打左转灯再等左转绿灯
0: 啊。
1: 我后边有3、4辆车都差点发生追尾事故。就是在后车这个催促的情况下，这个直行红灯他越过停止线然后等左转了，左转变绿灯的话他直接左转过去了。或者应该是属于闯红灯吧。
0: 我刚才给您讲了，就是看他红灯的时候有没有过线，如果是红灯的时候过线了，他就属于闯红灯，如果他不是在红灯的时候过线，他就不属于闯红灯。
1: 哦，好好。
0: 还有其他问题吗？
1: 没了，谢谢。
0: 好，不客气，再见连先生。

0: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今天的热线不再接听了。节目之外呢，您可以关注南方谈交通的官方抖音视频号，还有我们的快手，都可以在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搜索南方谈交通来找到我们。想要接通热线啊，您也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下面有个网址链接，您点开链接之后就可以直接来留言了。

0: 叫苏菲。2008年，她被关进水池，从此每一天都是表演日。她很听话，因为不听话就没有食物。观众为她欢呼，但在日复一日的压抑中，她的生命结束在20岁。而她的同类本该在北极的冰海游弋70-80载。她叫基斯卡，曾是加拿大海洋公园的明星。2019年，同伴相继死去，他被单独囚禁了10几年。他反复用头撞击池壁，那不是在表演，而是在求救。2023年，他死于孤独。还有温哥华水族馆的白鲸一家，一家四代无一幸存，死因不明，或者说死因从来都只有一个，这里不是大海。
1: 因为我不愿再看它流泪了。
0: 这是白鲸的故事，也是海豚的、虎鲸的、海狮的，他们的故乡都是大海。真正的喜欢不是占有，是让他们游回属于自己的那片深蓝。
1: 你的衣衫破旧，而歌声却温柔，陪我漫无目的的四处漂流。
0: 鲸鱼最美的歌声本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FM 一零四点一
2: ，FM 一零四点一，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朋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说近日啊，西安一个男子分享了自己亲身的一个经历啊，他呢坚持戒烟以后啊，出现了一个效果
3: 哦，
2: 说这个稀疏头顶啊，居然重新长出了头发。
3: 哦、哎呦，
2: 看跟上个新闻还挺关联的，
3: 对上了，
2: 肉眼可见的这个头发的状态啊，就变好了。
3: 大家回复聊天两个字能看到这个视频，
2: 是因为听到这儿的时候呢，一听到这个头发这个关键词啊，很多听咱广播的朋友啊，恨不得说张弛那个我没法倒带，你能不能再说一遍这是啥事儿？不好意思，刚才我没有仔细听。
3: 再说一遍，光听到那个怎么头发又重新长出来了？
2: 没听清的啊，各位，我特别有共情能力啊，我现场给大家一个倒带的机会啊。
3: 哦。
2: 近日，西安一个男子分享了自己的亲身经历，在坚持戒烟以后，稀疏的头顶重新长出了头发，肉眼可见的状态变好。你笑什么笑？这一集你看过是吗？
3: 刚听过。
2: 大家回复聊天啊，还有视频为证。2024美国预防医学杂志队列这个研究就证实了，说吸烟者呀，平均寿命缩短将近10年，30岁戒烟可以挽回这10年的寿命。
3: 哎
2: 啊，另外你看吸戒烟还有诸多的好处，啊、让你这头发又长回来了，
3: 哎，又能看得到了啊，
2: 神奇不神奇？
3: 人家还说了一些这种科学戒烟的小技巧啊，
2: 啊，没错，
3: 就是提前2周定一个戒烟日，然后清理一些烟具
2: 啊，别随手就能拿着。
3: 并且呢也告知亲朋好友，寻求大家的这个支持，
2: 营造一个戒烟的环境啊。那2周以后我可就开始戒烟了啊，你们监督我。
3: 不过呀，如果要失败的话也不用自责，但是也是提示大家早戒烟，咱们身体早修复啊。
2: 哎，也希望真的有朋友啊，因为今天我们在广播当中提这一件事儿，然后能从今天开始起啊，我们就试着去戒一戒烟。
3: 大家回复聊天两个字能看视频，甚至可以方便转发推流给你家的那口子
2: 啊。对，当事人不在这儿的话，你今天说那人家广播里边可说了啊，你要是抽烟呢，你少活10年啊；你要是不抽烟，这立马就寿命长10年，
3: 还能长新头发。
2: 反正你简要的跟他说，并且把这个视频配上，这都是有研究证实的。
3: 哎呦喂，
2: 对不对？大家回复聊天两个字啊，而且在视频里我看到这哥们儿啊，控制不住的开心，
3: 那是
2: 应该是真的。就是那种发自肺腑的微笑啊。我相信如果说我的头发能够再长得茂密一点，我也能笑成这样。
3: 那是啊，反复的在拨拉自己新长出来的绒毛。
2: 是，
3: 这相当于是本来就是属于咱的头发，这次又回来了，朋友们。
2: 哦，
3: 重新占领高地了，
2: 失而复得了，属于是。哎，今天跟大家聊这个话题呢，就是失去、得到和珍惜。
3: 哎，
2: 咱就问一问大家啊，你觉得什么东西你失去过，才懂得了珍惜？好吧，这个其实很多东西，当我们拥有的时候呢，总觉得它理所当然
3: 啊，对，
2: 直到失去以后呢，
3: 才后知后觉。
2: 对，真的是后知后觉。可能就是物质上，小到空气、水，大到我们的这个健康、尊严，还有身边的人和事儿，甚至我跟大家说一个最典型的，手机，你一旦就是丢了，你才发现哇，原来我是如此的离不开它，我是如此的需要它，
3: 我是如此的慌慌张张。
2: 没错。匆匆忙忙报警，报警没手机，
3: 没手机、啊、
2: 借手机的。所以说呢，今天我们就来反思一下，来盘点一下什么东西你失去以后才懂得珍惜。微信公众号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清。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马路老友记，喝最烈的酒，品最浓的茶，陪最。

0: 了，欢迎各位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今天来聊这个话题是什么来着？
1: 来说一说什么东西你失去以后啊才懂得珍惜。
0: 哎，刘惜心就说了，
1: 说是青春呐。青春啊是只有失去了以后才知道珍惜的。
0: 有道理。
1: 比如我现在快退休了，看到各种毕业季的视频啊，都免不了回忆一些，感慨一番。
0: 哦，意思就是回忆自己当年青葱岁月的时候，毕业的时候是多么的美好。
1: 夕阳西下，那是我逝去的青春呐。
0: 人家那会儿是青春，夕阳没西下呢。
1: 光细心了是吧？
0: 这会儿这个他老觉得夕阳西下，但是我们感觉细心好像还挺年轻的是吧？
1: 对呀，就是在我们的这个
0: 动不动说自己快退休了，
1: 细心的人物画像应该也就是90后左右。
0: 哦，这大概是90年的，
1: 是吧？细心
0: 不知道这个瘦瘦猜的对不对啊？你可以私下里跟我们说一下你的年龄。
1: 对对对，你老是说自己快退休了，对不上人物画像，
0: 动不动互动里边老是快退休了，快退休了，但是听声音。总感觉可年轻，你搁这许愿来了，你搁这
1: 就是呀。你想哪那么美了，星星？
0: 瑞南说了，
1: 瑞南说年龄算不算呀？
0: 哦，失去了年龄，然后呢，才懂得了珍惜。
1: 嗯，
0: 可能也是大差不差。
1: 嗯，
0: 就是说喜欢自己年轻的时候，喜欢自己这个没有岁月这个沉淀之前自己。这个正青春的时候，
1: 没事儿。今天也是你在这个地球上最年轻的一天。
0: 哎，你看，这个瘦瘦最近都看上鸡汤了啊！你没事儿，你多看点段子，你一点梗都没有，毫无笑料。
1: 我也得沉淀呀、啊，是不是？说点哲理的话。
0: 你也年龄大了，属于是。没事灌鸡汤了来着啊。鸳鸯大米说的是，
1: 鸳鸯大米说刚打开广播就听到了那个什么拔头发
0: 啊，拔一根白头发长十根白头发。
1: 今天也看到了今天话题，我头上这个头发失去了以后，我是才懂得珍惜和更加珍惜了。
0: 哦，
1: 年轻的时候那时候头发多呀，但也是又浓又黑又密啊。而且现在啊掉的不是头发
0: 啊，
1: 而是金条。
0: 哦，
1: 根根啊都让我好珍惜呢。
0: 吓我一跳，我以为你开始掉头皮了，我说这就严重了。
1: 掉的是金条。
0: 意思就是说这每一根都非常的珍贵，是吧？有一些朋友甚至给自己啊
1: 每一根都起上了名字。
0: 没错，寥寥无几的
1: Jerry 啊
0: Mary 啊、
1: Linda 昨天走的时候非常的突如其来。她呢，她走的时候正好夹到了那个床缝和枕头之间。
0: 我那个提醒大家一句啊，就是关于拔一根长十根的这个传言仅限于白头发，而且仅仅是传言。各位朋友们啊，首先别拔自己的黑头发啊，其次呢也不要试图拔完这个一根白头发长十根白头发，然后把那十根养这个再染黑
1: 什么的、
0: 因为理论上来说呢，拔一根白头发长出来的那十根白头发，它是你十根黑头发变白了，
1: 对，
0: 数量并没有增加，
1: 按照
0: 总量是零和的。
1: 对，按照张弛的这个说法，就是本身还是黑头发，突然有一根被拔走了，吓得变白了，那还是你原本的量呢。
0: 哦，合着吓得黑头发小脸煞白了是吧？
1: 那可不，有一个同事玩儿就薅走了。
0: 哦，
1: 多可怕呀！
0: 是啊，
1: 正主持节目呢，你突然有一只手，张弛，你现在被拎出去了，你说我小脸不得煞白？
0: 那是，主要是那只手可怕。我这会儿要是突然被拎出去了，你能好好的把节目这个主持下去？
1: 那是肯定的，咱这个是不是？
0: 这个专业的功底肯定是在的。
1: 那不然就是丢饭碗了呀。
0: 那是，
1: 一顿饱和顿顿饱，我还是分得清楚的呀。
0: 关键是，那你刚才搁那，咱这个咋说不下去了？
1: 不是，你这个假设有点太突然了，突然的我都有点。不敢接话了。
0: 哎呀，主要是咱节目呀，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放下手机听广播，马路老友记正在直播。
1: 好了，哎，短暂一说，咱又回来了啊！罗刘就说了，呵。池妹子刚才这一问啊，瘦哥瞬间怂得明明白白的。
2: 这就是真实的反应。
1: 我要是被拎走，你那我肯定，对不对？
2: 对。
1: 哎，
2: 这叫节目效果，朋友们。
1: 这叫什么？这叫留白，各位朋友们，大家都懂瘦瘦要说什么，只不过是说出来以后呢，我脸上可能有点挂不住。
2: 哎。
1: 所以人家瘦瘦是语言组织不到位吗？
2: 你们是没有看到？
1: 怎么可能呢？
3: 我就是没有组织好音乐，
1: 不知道怎么说是吧？
2: 啊，对呀、啊，你们是没有看到广播之后我那个变了800个那个小表情，
1: 窘迫，搓手，人在这个尴尬的时候啊，动作往往是最多的。
2: 对，我马上就开始搓脸了，朋友们。
1: 哎呀，这个西西说了啊，刚才是刘西西，这个是西西。
2: 西西啊，从什么东西失去了以后才懂得珍惜啊？啊，那头发。
1: 头发这个中枪率好高啊！
2: 年轻的时候头发多呀，头发丝儿啊还粗又硬
1: 啊，
2: 总是嫌弃怎么这么多呀，夏天热死了。
1: 对对对对对，
2: 现在都快没有了，才知道满头的秀发有多么令人骄傲。还有指甲
1: 啊，
2: 以前啊那个指甲多硬啊，可嫌弃了。
1: 哦，还嫌弃指甲？
2: 对，往那个水里一放，人家啊有一些那种水指甲，多柔美，是不是？
1: 哦。
2: 现在做美甲做的啊，都快没有指甲了。
1: 哎，你说的是这个指甲越做越薄了是吗？
2: 对，很有可能因为打磨呀，它现在好像这个美甲上面又增加了一个叫建构的东西。
1: 哦，明白，建构胶啊什么的。
2: 啊，对对对，
1: 啊，听说了啊。
2: 嗯，
1: 等于说是你做一次美甲，它在你原有的指甲上打一层胶，然后再做一个那个壳。
2: 哎，
1: 等到你下次换指甲的时候，它就需要把这些都打磨掉。
2: 是，
1: 可能就会磨到你本身的指甲。
2: 你本身的指甲还变得又薄又脆的，
1: 越做越薄。
2: 嗯，
1: 你后来你都不敢做了，因为你做了，可能就会涉及到换的时候再打磨。
2: 嗯，
1: 啊，就是什么底子好的时候就随便造。你像年轻的时候，我也是听啊，我也是听那个媳妇儿经常抱怨说，哎呀，我这头发太粗了，是什么沙发，头发好重啊，剪一次这个短发以后，他就说，哎呦，瞬间我都觉得我的脑袋轻的得有半斤
2: 啊。对，
1: 最近也不听他怎么说了，好像是也是。
2: 说啊，池哥，我非常羡慕，就是嫂子
1: 目前那个她的发量，
2: 发量你知道吗？就是有一次我也是听到嫂子说，哎呀，不行不行，等会儿我这个头发有点太沉了，这头发压的这个颈椎疼，我从来都没有过这样的体验啊，朋友们，你们是没有见过咱池哥闺女她那两个那个麻花辫儿，我也是非常羡慕的，你知道吗？
1: 那真是辫子粗又长，是吧？
2: 就那就是豆豆她一个那个麻花辫儿，我觉得顶我5个。
1: 小名叫豆豆是吧？
2: 啊，对对对，糖豆嘛。
1: 是是是，这个主要是现在每天早上都是我给她编辫子，你知道吗？编出汗，你知道吗？跟干体力活一样，而且小孩子特别容易出汗
2: 啊。是，
1: 虽然说
2: 往头上出，
1: 虽然说他这个发量好，但是你三天两头给他洗头发，洗半天，哎，
2: 也是老费劲了。
1: 哎，这个确实。
2: 你回头说豆豆，你这个不要的头发给爸爸留着，回头还能做一个假发，
1: 做一顶假发是吧？
2: 对对对。
1: 现在不是经常有那种拍短视频的，让闺女在后面，然后把她的头发呢往前一撩，披在这个爸爸的头顶吧。
2: 嗯。
1: 借着这个遮挡的这个效果呢，就是这个爸爸也有了这个一头的这种秀发。
2: 嗯。
1: 不过我倒是觉得啊，大家你看一直在说啊，我失去头发啊，我甚至失去指甲啊什么的。
2: 至少你们是曾经拥有过，朋友们。
1: 就是我就在想，你拥有的时候呢，也没有什么所谓的珍惜不珍惜，对不对？你珍惜了怎么办？你珍惜了，你年轻的时候你就不做美甲，不去美丽，去漂亮，去炫耀吗？
2: 那是不是
1: 你头发你就不折腾，不烫，不拉，不染吗？那反而也是一种浪费啊。我觉得有的时候咱
2: 才应该霍霍，
1: 哎，
2: 让他没有的时候速度更快一点。
1: 你没有的时候，你只要忍住不霍霍就行了。 对不对？
2: 忍不了一点啊，还想美啊？你美的高度已经上来了，你还能往下放吗？
1: 那你
2: 有点难，反正
1: 就是你有多大实力，你炫耀多少。你不愿意让大家去注意你稀疏的头发的时候，那你就别烫、别拉、别那个啥，对不对？往往陷入的一种僵局是什么呢？比如说你头发很多的时候，你反倒你不折腾它，
2: 因为自己有就是自信在这摆着了。
1: 对啊，就好像年轻的时候，你脸上这个胶原蛋白啊，就呼之欲出的时候啊，也不用什么化妆，清水出芙蓉。但是越是到那个临界点，就头发开始稀疏、开始掉的时候，你就得问理发师，我这个烫一下会不会显得

0: 窝一顶，
1: 但是越烫发质就越差。
0: 给我整一个十公分的高颅顶。
1: 对，行，这头发咱说的比较充分了啊，说一说其他方面。
0: 说透了啊，朋友们。
1: 说一说接下来今天这个话题。
0: 来说一说什么东西，你失去以后才懂得珍惜呢？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一起快乐，走整点儿，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1: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有意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
2: 好的，欢迎各位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您现在收听的是《马路老友记》，各位好，我是张弛。
3: 大家好，我是瘦瘦。
2: 刚才呢，我们这个跟大家聊了聊这个脱发，因为今天的话题是什么呢？
3: 就是什么东西你失去了以后才懂得珍惜。
2: 对，所以在这会儿这个口呢，我们这节课呢聊一下这个染发，然后呢，
4: 不是说不说头发了吗？
2: 关键咱听众非要说
3: 啊，
2: 而且咱现在不说脱发的问题了，说到染发的问题呢，它牵扯到最后最近流行的一个话题，就是中年男人的叛逆，
3: 从头开始。
2: 对，说是第一个叛逆的行为呢，就是染那个黄头发，染一头黄毛。
3: 哎，
2: 第二个呢，就是买一辆摩托车去自己想去的这个地方。第三个这个中年叛逆行为好像是这个打耳洞
3: 哦，
2: 好像有这么一个清单，
3: 就是年少的时候没有办法做的事儿，现在长大了。
2: 对对对，就是大概意思就是说，你最近啊，就是活得太舒坦了，就是想惹媳妇儿生一下气，有这么一个清单。
3: 哇，你们真的是嫌日子太舒坦了。
2: 对对对，然后催身边的人，应该是已经有人开始了。
3: 他说的应该是
2: 学学知名车友毛毛虫。
3: 黄色的头发，耳钉，各种非主流的这个设备一下子上齐了。
2: 咱们不管网络上怎么说啊，我还是非常佩服这个在现实当中去践行这些行为的这个听友们的。
3: 但我前一段时间好像又看到了一个理论，说的是像这种黄色的头发呀、耳钉啊，像这种非主流的这些东西，其实它也算是一部分人的主流。
2: 一部分人就是你能找到这个认可你的这样一个群体的话，
3: 对，其实也并不算是很小众之类的。
2: 那当然了，染黄头发很正常啊。
3: 对呀、
2: 啊，对呀、啊，现在染个，
3: 所以说就是没有必要，就是为了所谓的这种个性而去个性。
2: 但是人家也没有这个，也我觉得是他。就是他对于他来说是一种突破，他加入到了另外一个张扬个性的一个群体，对吧？人家没有说这个，与整个世界为敌，但是呢，脱离了自己原有的阵营。
3: 行，来看看下一位车友说的啊。
2: 蓝东坡说了，
3: 吃妹子，我知道咱俩关系不孬，
2: 我也知道，
3: 但是你隔几天就要让我扎心一次，
2: 我没有
3: 这个意思，
2: 我没有。
3: 哎，你看看我，人到中年，该失去的基本上都失去了
2: 啊。
3: 但是我对钱，
2: 哥话说重了，哥，
3: 我对地位，
2: 什么叫该失去的基本都失去了？
3: 我并没有那么难以释怀，所以你自己琢磨吧，池妹子啊。
2: 啊，
3: 话题互动一下啊，互动完了，我就想问问你啊，
2: 是话题互动结束，咱俩完了是吧？
3: 就是互动完了啊，我想问问你，戒烟不？
2: 哦，
3: 头发能回来真的很诱人啊！这个视频传给李植物看了吗？
2: 哦，你这问到李植物了，我想给他视频这个看一下的，还在三审呢，审过了以后可能就到他那儿了。提交了一下钉钉，不知道他有空看到没有？
3: 都是托的。
2: 是是是，就是提交到丁氏那儿了，然后等他审。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放下手机听广播，马路老友记正在直播。
1: 先来说一个宁波晚报的事儿，说在这个山东烟台啊，为了迎接即将出生的小宝宝，大二在读的这个舅舅啊，就缝制了这个百家被。说知道什么是百家被吗？
2: 就是拼拼凑凑的各家的布料，
1: 没错，
2: 形成的一个被子嘛。
1: 就是照以前啊，咱们说孩子呀，盖百家被，吃百家饭，
2: 穿百家衣，
1: 哎，就是身体健康，好养活。
2: 是，
1: 所以呢，一般来说，孩子出生之前呢，都会去啊街坊邻里啊走街串巷啊，就是每一家啊要一个布头，
2: 哎，
1: 就是不多，就是要一个巴掌大的一个方块布，然后呢，要一百家给它缝成这个被面，啊，这样的话呢，孩子盖起来呢是属于是健康茁壮成长的一个好的寓意
2: 啊。是
1: 啊，这回这个大二在读的这个所谓的舅舅，给即将出生的宝宝啊，连夜估计熬了好几宿啊，在寝室里面缝制出了这么一件百家被。
2: 哎，
1: 当事人说了，做了一个星期左右，希望呢孩子在百家的庇护下成长。这份用心啊，
2: 这份寓意非常的好，
1: 这份手艺是不是？
2: 特别喜欢有一位网友的评论啊，就说
1: 说的
2: 这个百家被啊，不需要很多的钱，但是需要很多很多的爱。
1: 你看，一针一线，这可都是九九连呐，
2: 都是舅舅对你的爱，
1: 都是舅舅缝进去的，对不对？我就怕那个舍友回来以后觉得天塌了，
2: 咋了？
1: 自己被单上缺个正方形，
2: 另外一个三角形，
1: 这整个两层的寝室都炸了
2: 啊！哎，就冲这。

0: 份感情啊，
1: 啊，
0: 咱这以后小外甥
1: 啊，
0: 出来以后向你保证啊，
1: 怎么说？
0: 正月里绝对不会理发，这个能做到的。
1: 保我舅舅周全，是不是？
0: 实在不行，我接个发。
1: 哦，正月里接发，我祝舅舅啊，哎，长命百岁。
0: 嗯，
1: 我曾经看到一个这个那个笑话，
0: 啥？
1: 就是正月里拔白头发，
0: 这有啥说法吗？
1: 拔一根长十根啊，对不对？正月疯长
0: 啊。嗯，
1: 还有一个呢，说是一个小孩喜欢自己的二舅，
0: 嗯，
1: 不喜欢自己的大舅，
0: 于是在发缝中间剃了一道
1: 剃一半。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朋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3: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4: 我昨天晚上啊，去超市逛逛啊，一不小心还买了好几样东西。
5: 嗯，
4: 到前台结账的时候呢，收银员就问我：“哎，先生，您需要袋子吗？”我说：“不用，我自带。”
5: 嗯，啊，这个都养成习惯了，
4: 环保嘛。
5: 哎，
4: 然后我就当着他的面啊，把我买的那些薯片啊、零食啊、饮料啊，全部塞到自己的这个外套和裤兜子里了。那一刻我觉得自己像一个正在销赃的小偷，你知道吗？说我说，先生您能不能就是那个
5: 把肚子这块掀起来，
4: 把肚子
5: 鼓鼓囊囊的是什么？
4: 这是我自己的肉
5: 两三层。
4: 先生你能不能把东西全部都再掏出来，我想再捋一遍。我说你啥意思？没啥意思，我就觉得你可能掏出来可能会掏多。先生您看着可能不像小偷，但是大热天您穿个羽绒服在我们超市吧，
5: 有点怪啊。
4: 我说啊，羽绒服啊，羽绒服，我看你们柜台那个反季打折的，我差点忘了这件结账了啊，我脱下来这个结一下。
5: 合着还准备顺一件羽绒服。
4: 来，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关注河南交通广播马路老友记。各位好，我是张弛。
5: 大家好，我是瘦瘦。
4: 都是段子啊，各位朋友们，啊，
5: 对，咱吃的人品没得说呀。
4: 另外我要是穿个羽绒服，我跟你说出超市我就得中暑，你知道吗？咱不贪这小便宜啊，这所有的便宜其实在暗中当中啊都标好了它暗中的价码。所以说人无信而不立，我不能啊失去诚信。

0: 没有勋章，甚至没能留下名字。他们的武器是信念，是热血，是咱中国人不能怂的一口气。那些没被记住的脸，那些没留下名字的人，他们一起把黑暗挡在了身后。无名者的勋章正在播出。
1: 临江城的冬夜格外冷，霓虹灯下藏着看不见的硝烟。拉了20年黄包车的老吴，此刻攥紧了怀里的油纸包。
2: 第三盏路灯下，蓝布条，就是这儿了。
3: 去醉仙楼。
2: 我在甲层，明早6点码头。
4: 哎，您坐稳了。
5: 站住！监察太君，这位先生喝醉了，我送他回家。
6: 他胸口上的疤和通缉令上的公堂很像，带走。
4: 哎呦！对不住您呐，地太滑，车没砸着您吧？
6: 快走，别挡道。
2: 老吴，感谢你送来的情报，战士们已经转移了，可老陈他
4: 用命换来的东西我必须送到。往后这黄包车上的铃铛就是咱们的暗号。
1: 车轮滚滚，载着民族的希望，暗象微光，照亮不屈的脊梁。每一个无名之辈的坚守，终将汇聚成冲破黑暗的曙光。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微短剧《无名者的勋章》第6集，由刘雨辰、李佳宇、王腾霄演播。
7: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8: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父说的对呀。
1: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分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绝盛宴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啊。
2: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7: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8: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7: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4: 我想找律师。
5: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2: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洗个咖啡杯用得着这么多水吗？咱茶水间都快被你水漫金山了。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1: 这么多，我下次一定注意。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成为最酷习惯。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4: FM 104.1
5: FM 104.1，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树上咕咕嘴俩鸟，啄鸟对诺鸟说，哎，你往边去咕嘴咕嘴，我快掉嗲嘞。诺鸟对啄鸟说，母牛婶，你如果掉嗲我就不住你。啄鸟不好意思嘞，对诺鸟说，龟孙拜不正经喽。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父说的对呀。
1: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6: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带月的书卷，从细查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未来的正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FM 104.1
2: FM 104.1，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父说的对呀、啊。
1: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6: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行动，拒绝盛宴。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 我想找律师。
2: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1: 我不会喝酒。
0: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行品哦，喝了超提神。
1: 谢谢姐姐。
2: 怎么有点头晕呢？
3: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4: 欢迎兄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5: 试试。
6: 我不会抽烟。
4: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6: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3: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2: 是
3: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7: 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8: FM 104.1
9: FM 104.1
8: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看。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6: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2: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8: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

0: 歌，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牵挂就别回头望、啊。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2: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3: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4: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0: 2026全国防灾减灾日，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1: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0: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赏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
2: 啊。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7: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8: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7: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行动，拒绝盛宴。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个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2: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
3: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4: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5: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0: 2026全国防灾减灾日，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2: FM 104.1
6: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7: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0: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有梦

0: 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0: 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防水干燥之后，避水试验，蓄水时蓄水深度需高出最高点2厘米为宜，避水试验时间不低于48小时，确保无渗水现象。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交通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入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1: 我是甲骨谷笛，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2: 咦，太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3: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4: 我是龙门石窟奔奔流溯溪的黑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5: 哎，别碰我，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2: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5: 太过沉重，
2: 静静欣赏，
5: 静静欣赏
2: 才是对文物
5: 最好的保护。

0: 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FM 104.1
2: FM 104.1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2: 这里是
3: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省应急广播，
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好，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郑州市区的通行情况啊。首先提醒大家，省会郑州市今天限行尾号5和0的车辆啊，今天是周五，按照限行规则，从早上7点到晚上的9点限行尾号5和0的车辆，限行范围呢是3环以内，不含3环的道路啊。这是提醒大家。我看微信上还有人问啊，几乎每天都有人问，今天是星期五，再次提醒各位，郑州市限行尾号5和0的车。那打开交通领航之后呢，现在我们看到了目前市区的通行情况还是比较不错的啊。因为孩子们放假之后呢，整个早上的7点到8点这一波送孩子的高峰时期呢就没有了啊，几乎是没有了。所以现在早间整个在8点之前，大家出门都还是比较这个顺畅的。除了京广快速路保全街是因为修路的原因啊，最近就有1个月的时间了，通行不畅之外呢，其他地方跑起来都非常的顺畅啊。我们再来看高速的情况怎么样呢？连线省路警联合指挥中心，早上好，胡斌。
5: 你好，主持人。安罗高速扶沟段98公里处西半扶北向南方向双方事故正在吊车作业，现场实施临时交通管制，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主持人，
4: 好的，谢谢胡斌。各位呢，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来进行详细的查询。接下来你将听到的是一路听天下。

0: 将为您导航至
1: 一路听天下。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成一件礼物，把每个开心后的微笑当成一个习惯。一座城市再喧嚣，总有你钟爱的声音。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
2: 一路陪伴，一路欢笑，一路听天下。这周就这么一眨眼过去了啊，各位家人们啊，小李已经单独陪伴大家一周的时间了。我看到今天可能还有人问说，哎，谢涵呢啊，看来最近大家没怎么听。这周呢谢涵是休假了，所以就是我一个人陪伴大家。所以早上的时候呢，我们很多朋友非常热心啊，很贴心，哎，帮我串广子。今天呢希望大家延续这个传统，咱动动脑筋啊，看看各位有什么新奇的思路啊。昨天有好几位朋友非常的精彩，串广告串的非常的优秀。哎，这个有一个萧冠的潜质啊，看到身上有这种萧冠的体质。微信平台上各位朋友们今天都来打招呼的，还有这个问各种问题的。博说到了，早上好，宪哥，有万能通车险守护出行，付一场，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历练，饮天然山泉水润心，精心装修居所，铺上舒适的乳胶三件套，以这个精华呵护肌肤，以地道的牛肉还有牛肉丸饱腹，再附有趣的可乐盐卷。这算是今天的一个目录吗？这是啊，这算是今天广子的一个目录啊，拉开了我们的序幕。感谢博啊，感谢博。还有不知当讲否啊，说到了，说早先哥，今天天气真好，又是美好的一天。对，今天天特别的，我觉得特别的不一样啊。你说进入夏天之后呢，这个晴天是这个很多啊，明显是越来越多了。但今天早上这个天不光晴，它还非常的怎么说呢，干净，很透啊，就是那个阳光打在那个楼宇上啊，还有打在那个车上，哎，让我感觉非常的像画当中，像电影当中的那种质感。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感受啊，今天你可以观察观察，这个阳光刚刚好。他说我现在觉得每天最有意义的两件事情就是听交通广播和减肥。哇，我们都算是最有意义的一件事情了，感谢支持啊。那个很荣幸，很荣幸。他说截止到今天早上啊，累计减重41斤。41斤呢 啊您从什么时候开始减的？我看哦，后面写的有历时11个月啊，历时11个月，将近一年的时间减重了41斤。说中间的苦楚只有自己懂啊，中间的苦楚只有自己懂。哎呀，真心不容易，一年减41斤，这是一个我觉得比较健康的一个减肥的方式。有很多人可能是几个月的时间，两三个月啊，或者一两个月，蹦蹦减41斤，这样减的太重了反而不好。这样的话呢，减的都是水分，你回来一吃，随便再一恢复，很容易反弹。像这一年的时间能够稳定啊减下来41斤，说明中间真的是付出了体力啊，付出了耐力，付出了自己的这种心力啊。当然中间的苦楚他也说了，只有自己懂。都说了中间的苦楚，那我想问一下，就现在减重41斤之后，可能最明显的就是咱这个肚子上啊，是不是也变得苦楚了？中间付出的苦楚变成了肚子上的这种苦楚啊，都开始往下掉皮儿，就是那个一层一层那个皮儿，是吧？当然了，这个一开始减得太快的时候就会出现这种啊，肚子一圈比较苦楚。再过一段时间它这个皮一收紧就好了啊。恭喜，不知当讲否啊，不知道各种是什么原因，总之呢这样减下来对身体真的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然后他也顺便给我们发了一张早间的这个照片，你看拍下来的这个蓝天白云，而且这个阳光配在这个旁边的打在这个楼宇上啊，非常漂亮。还有米哥也来了啊，米哥说听众好，问候各位早安。

0: 今天早上的太阳红彤彤的，温度也很高，希望我今天的客流量和今天早上的太阳一样红红火火。坐在车里面打开交通广播的频率，然后呢再喝上一瓶尖尖小盒，说补充一下能量，顿时激情满满，开工大吉。谢谢啊。那现在串广子已经成大家的一种基本操作了，都真好。哎，还有晚风说今天天空适合走个曲儿，什么曲儿？没说，那你就点个曲儿吧，点个曲儿，一会儿咱看看适合什么样的曲子。这个来再看看其他朋友，小妮同学啊也来了，倒着时差来给我们打卡，还在美国呢。说在美国纽约打卡的第184天，说早安呐，我的闺蜜们，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清晨的风呢带着周末的慵懒，轻轻掀动窗帘，像在说别急，慢慢过，人生的下半场啊，可不就该这样吗？把日子调成自己舒服的节奏，不是？这我得批注一下，小妮，人生的下半场，你现在才1/3啊，你还早着呢。我感觉小妮应该还不到30岁啊，应该不到30岁，所以你的人生下半场，你何来的感受？然后说这个看淡得失，不是什么都不在乎，而是懂了得到的未必是福，失去的未必是祸。就像去年没抢到的一款包，今年再看的时候反倒觉得不适合自己了。而当时错过的那场雨呢，却让咱们在咖啡馆呢聊出了一些藏了好久的心里话。得珍惜拥有的才是聪明的，身边的人手里的暖，当下的安，都是攥在手里的稳稳的幸福。嗯，这说的有道理啊。哎，所以就是塞翁失马焉知祸福嘛。最后呢说周末快到了，咱们又能一起窝着晒太阳了。所以每天都要保持一个好心情。每当我在路上开车的时候，能看到前车贴的那个车标，今天祝你祝你今天愉快。看到这个贴的那个车标的时候，心情就莫名的好。我觉得发明这个车贴的人真的是个天才啊。好了，各位朋友们也可以继续的关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在上面找到我们，可以报送路况聊天啊，都可以互动信息都行。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这两天的天气变化。
1: 行车路上天天都有新气象，冷暖变化我知道。
0: 今天夜里呢，信阳阴天，有小到中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呢是晴天见多云，全省偏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西部山区东南部27到29度，最低温度呢是西部山区19到21度。省会郑州市呢今天今天白天到夜里呢是晴天见多云，偏南风3级左右，最高温度36到37度，最低温度24到25度。另外刚才我也看到了这个有今天高温橙色预警啊，今天白天一直到晚上7、8点的时候吧，都有36、7度以上的这个高温，所以提醒大家外出工作呀，或者是户外活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避暑降温。
1: 接下来您将听到
0: 中央军委通报表彰全军两优一先。海军舰艇编队抵达香港，开启参观交流活动。民政部表示，禁止社会团队设立4类分支机构。今年第10号台风将登陆海南岛。电动汽车电池新国标开始实行。
1: 昨夜今晨，大事小情。
0: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央军委发出通报，表彰全军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近日，国务院批复体育强国建设“15/5”规划，提出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推进3大球振兴发展等。 人社部等四部门联合发文，支持企业稳定岗位，积极吸纳青年就业，明确至2026年底对不裁员少裁员的参保企业继续实施稳岗返还政策。昨天，中国海军南宁舰、衡阳舰组成的舰艇编队抵达香港特别行政区，开启为期5天的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据气象部门预报，海南热带低压将发展为台风，今天下午至晚上在海南岛东部沿海登陆。国家防总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本月起，新就业形态人员就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开，针对新就业形态人员流动性大、多平台就业的特点，采取按日参保、按单计费、月度缴费、总参保、总参总保。新版婴幼儿辅食辅助食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其中规定，婴幼儿辅食禁止使用蜂蜜，防范肉毒杆菌中毒风险。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7月1号起实施。近日，两册《永乐大典》正式入藏中国国家版本馆杭州分馆。更多资讯一会儿接着回来。

褒奖的话多一些微笑，哎，会让别人的心情不一样。不是这种笑啊。哎，还有看到了这个乐妈说，早上好啊李现，一周辛苦即将落幕了，愿清晨微风抚平所有的，哎，在哪儿呢，愿清晨的微风抚平所有的疲惫，好好享受今日的时光。嗯，谢谢乐妈，也希望大家马上到来的周末愉快啊。还有茂山哈，茂山说今天天气真好，说好天气可是还要上班。感觉括号就是好气好气啊。然后发这张图说，卷又卷又躺又躺不平，卷又卷不赢，仰卧起坐腰又不行啊，那咋弄啊呢，这就叫45度人生是吧，他卷又卷不赢，躺又躺不平，只能这样45度来回这样仰卧起坐了，最后发现腰还疼。哎，是，哎呦，还有这个，我看风儿啊，还有好多朋友都在发一个关键词。这一大早看来，大家都是昨天或者是什么，这个早些的时候啊，听广告啊，然后记住了这个关键词，发的都是中国石油啊，这是干嘛呢？咱们2026年的零违法有奖励百日挑战赛正式启动了。您现在越早一天发呀，就能越早达日这个越早日达成百日零违法。因为他要100天内没有违法的话，那么我们将会到时候从这些朋友当中抽取一吨油。本次活动呢由河南交通广播联合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郑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共同为文明出行助力。现在呢，您发送中国石油到我们的微信上，点击链接报名，报名就送100元的加油券，还有一吨汽油大奖等你拿。谁能做到100天内交通无违法，我们等你来挑战。在我们的官方微信记好了，发送中国石油点击报名就行了。本活动由中国石油独家冠名播出，一路平安由我守护，中国石油与您携手文明出行。

这刚一说完，又有好多朋友在发，真的是早一天报名，早一天达成这个百日零违法哈。然后呢，这个在哪儿呢啊？云淡风轻说到了，说仙哥，你不是自称猜路小能手吗？猜猜这是哪儿？发了一个照片。哎，这是郑州，对不对吧？你就说，对不对吧？啊，这个真没去过啊！发这个照片的地方真没去过，看上去挺陌生的，所以真心猜不出来啊！可以公布一下答案，让我这个怎么说呢？纳入我的这个知识库，纳入我的内存。来再看看啊，这个哟，崔鸿飞这一大早写了一篇作文啊，乖乖，这是把我们的所有的广子都给串进去了。这等会儿我觉得差不多的时候再说，这会儿有些可能不是这个时候说的，先把这个小崔这个给收藏一下啊，一会儿时机成熟了再说一说啊，写了一篇小故事全给融进去了。大家现在这个思路越来越清奇了啊。还有那路面上的情况也跟大家反映一下，海港提醒我们说，建设路雪松路交叉口道路标线和斑马线啊不太清晰，建设路雪松路交叉口的道路标线和斑马线不太清晰了，收到，我们也会转交给我们辖区的交警部门，看看能不能过去给施化一下啊，或者是补一补。大家呢也可以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在上面找到我们，可以报送路况、聊天、互动都可以啊。下面呢来跟大家说一说刚才资讯当中提到的一点，就是从七月份开始咱们这个有一些新规将要实施了，对吧？刚才我们说到的就是限制快递过度包装的要求，这是强制性国家标准，七月一号起开始实施。我觉得这个特别好，就每次我收到那种包装特别繁琐特别厚重的这个快递的时候，我都觉得哎呀，就说实话心里边有点难受，就跟小时候我看到哪个水龙头没关，无论再远我都得跑过去给这水龙头关了一样。你说这也不是咱家的水是吧，为什么要你说关它呢？哎，我觉得不行，就是这个浪费水，我从小就教的，老师教我们的这个自来水，就是这个我们饮用水啊，是怎么说呢，这个是有限的啊，别看地球是那么多的70%。

十都是被水覆盖的，百分之那个八十都是被水覆盖的，但是能供人类饮用的水是有限的，所以小时候我就记得这一点了，看见什么水我就给它关了。然后这个过度包装也是，每次我拆开的时候一层一层又一层，一个很简单的东西外面要套三四层的包装，我都觉得这些东西我随手扔掉了，那么它会去往哪里啊？这些东西是被埋掉了，是被烧了，还是被分解了，还是被怎么样了，这对大自然来说是多重的一个负担，所以这个我就是强烈这个支持的。那么同时呢，还有一些新规也是在七月一号的时候呢就开始实施了，也跟大家来简单说一说啊，包括这个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还有五部门联合发文保障超龄劳动者权益的规定，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规定明确了用人单位呢应及时足额支付超龄劳动者劳动报酬，一般呢不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用人单位应当安排合适的工作岗位和劳动强度。还有呢，就是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也是在七月一号起实行。对闯红灯被罚、开店被吊销执照、工商不认定等政府部门的行政行为有异议的，可以通过行政复议来解决争议。另外呢，就是社会救助法，也于七月一号起实行。根据社会救助法，除了特困人员、最低生活保障家庭外，社会救助对象还包括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刚性支出困难家庭等。同时呢，社会救助法明确国家建立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科学认定社会救助对象，根据救助对象的类型、困难程度等，针对性的给予社会救助。还有呢，就是两项电动汽车强制性国家标准实施，包括电动汽车安全要求和电动汽车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这两项新国标呢，重点聚焦电动汽车，核心要点呢是全面考核电动汽车的电安全。新国标呢，首次将一键断电装置定义为物理断电的装置，新增了整车刮底要求，新增了还修订维修断开装置的要求等等。刚才注意一点，就是一键断电的这个定义为物理断电的装置啊，而不是通过电脑程序进行这个在关键的时候断电，万一这个有故障怎么办啊？所以就像咱的这个现在大家开电车越来越多了，应该都有一些感知，有一些电车，绝大部分的电车那个门把手啊都是电动的啊，绝大部分的电车都是电动的，你需要这个启动的时候它嘣弹出来，然后你拉开。但在极端情况下怎么办呢？外部怎么去拉开这个车门，怎么去施救等等，是吧？这就是我们大家担心的。还有一些车型的里面开门的那个按键呢也是电子的，缺少了一些物理的按键，原本我们习惯性的拉开这个车门它就能开了，但是在极端情况下如果断电了，如果出现了这种这种电子性的故障啊，那么没有这种智能，没有物理的把手，里面门打不开，你说多着急啊。还有一些新规啊，包括就刚才我们说到的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这个新国标，以及八种药品不再纳入医保报销。根据国家医保局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国家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和工伤保险药品目录，以及商业健康险创新药品目录，2025年的这个目录调整当中，未成功续约的八种协议期内的谈判药品，包括等等等等等等啊，不再纳入这个将不再纳入医保基金的报销范围啊，这是在七月一号起呢开始实行的一些新规，可能会影响到咱们的生活。好，再来刷新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各位朋友们啊，那走到哪里了？这会儿全是想参与我们的百日零违法的，然后还有这个有人说了没有报名链接呀。没关系，你点开那个链接，你点开这个我们回你哦，会啊，会是回复错了，会回复错了，回复中国石油啊，会回复中国石油啊，就能看到这个报名的链接了啊，他回了一个中石油，习惯了可能这么喊。好，还有呢，就是马上到来的暑假了，这个我昨天也看到一条新闻很有意思，说一个外地的宝妈送俩娃参加军事训练营啊，我说耶，这我们这儿也有这个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啊，看看这个新闻怎么说。原来呢，这个宝妈呢是送俩娃参加军事训练营，一共42天，然后采访这个宝妈。

0: 我这怎么想的？这么长时间呢？他说：“正好趁这段时间，我好好清静清静。”感觉已经是燃尽了。最近呢，一位家长送孩子参加42天军事化训练营的视频呢，在网络走红了，引发了全网的热议。画面当中呢，两名小男孩独自拖着行李箱，从容地走进训练营报名处，模样呢格外的乖巧利落。接受采访的时候呢，这位妈妈表示啊。他说两个孩子分别是9岁和6岁，其中呢哥哥很早年间呢就参加过这个短期的训练营。妈妈说哥哥呢此前只参加过7天的训练营，觉得时间呢有点短了，学不到东西，所以呢就想打算报一个长期课程，原本敲定28天，没想到呢体验当天备受夸赞啊，孩子主动要求妈给我升级，28天怎么够，42天。于是就变成了42天全周期的训练了。如今呢，说这兄弟两个人已经入营有5天时间了，哥哥适应这个还挺好的，适应力挺好的，状态满分。也首次独自离家的这个弟弟呢，这个起初不太适应啊，第一天晚上很想家就哭了，但是呢，很快就调整好情绪，日常的训练呢也认真全情的投入。针对不少网友啊，调侃家长是想趁着暑假解放自己，图个清闲。对此呢，这名妈妈也说了，说送娃历练成长是首要的目的啊，对，让他们成长和进步，锻炼他们是首要的目的，最重要的。然后呢，顺便能落得清闲的事儿。啊，你看看人家说的多好啊，首先是为了锻炼，其次呢是我落个清闲。那咱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呢，虽然。说没有42天这么长的营，但是咱们有3条线路，啊，你可以去完陆军去海军，去完海军去空军，3条线路。海军呢是在青岛，空军呢是在湖北，陆军是在咱们郑州，3条线路各有特色。而且呢，除了军事化训练，让孩子们收获这个好的品格以及磨练孩子们的意志之外呢，还能让孩子玩得很开心。这里面呢，你像那个特色的爆屏机，高空机降打靶，这是陆军的特色项目，还有真人武装 CS， 这些孩子们玩的都贼过瘾，还有火箭筒发射、密室探险、泡沫派对、桨板冲浪啊。海军线路呢有赶海，还有这个登上军舰参观，以及这个空军线路呢是模拟跳伞风洞体验，这个也特别的刺激啊，在那个风洞里面直接唰一下给你吹到半空中啊，在体验这个高空跳伞的感觉。还有飞机反恐营救，各种 VR 的体验，球幕影院，高空索滑等等，太多了。因为我们已经连续举办10年了，在这10年当中，安全、专业、靠谱一直是家长对我们的一个评价。而且呢，做到足够的安全需要全封闭的军事化管理，加24小时的安全巡逻，还有我们专业教官的训练，以及我们的主持人同吃同住。另外呢，专业医护随队，专属的生活老师贴心的陪护。大家呢可以回复特种兵三个字来报名，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报名了。陆军线路呢最低补贴完之后不到2000，海军和空军线路呢补贴完不到3000。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各位早上好，我是李现啊，今天是周五了，再次提醒大家，省会郑州市呢限行尾号5和0的车辆。好，继续看看我们的微信平台，各位啊，这会儿关键词有点多呀，朋友们啊，看来大家今天周末了，心情挺激动的啊，挺开心的，今天天也不错啊，再来说一说这个天不错，有的时候人状态好不好呢？除了跟天气啊、环境有关系之外，还跟什么有关系呢？还跟睡得好不好有关系。昨天我也看到了一个消息，说，怎么样才会让你的睡眠更舒服？有一个方式，不知道大家试过没有，就是睡觉的时候把手举过头顶，啊，把手举过头顶去睡。有些人呢是习惯性的有这个动作，不自觉的就把这个手给举起来了。然后呢，但是有些朋友呢，就是因为这个肩膀啊，或者是颈肩呢，它这个软组织过于紧张，所以导致这么把手伸起来反而入睡困难了。哎，有些呢是伸起来之后觉得，哎呀，好舒服啊，哎呀，这个 但是这个为

0: 为什么会这样呢？啊，如果平时经常有把手举过头顶睡觉的行为呢，那你可以试一试这个呼吸调整的练习，比如说侧卧位啊，用枕头适当的垫高双腿，然后腰部呢也更舒服一些，身体也更放松，双手手掌呢放在肚脐的位置，然后试一试用鼻吸气鼻呼气啊，用鼻吸气鼻呼气。哎，最近这个鼻炎好多了啊。然后吸气的时候呢，把这个气啊更多的往这个胸腔下部和腹腔去吸，吸得深一点，然后能感觉到扩张的这个腹腔啊，把双手往上顶，然后再呼气放松啊，这样的循环往复，每组练习5到8次，练习3组以上啊，可以改善睡眠，有助于缓解一天的劳累，有助于放松啊。然后呢，我觉得把手抬起来还有一个好处呢，就是它能增加这个让我们的血液流通更加的顺畅，因为咱们的胳肢窝啊，朋友们，咱们胳肢窝下面呢，这不是也有这个血管吗？有些朋友说，每当我伸懒腰的时候，就感觉说，哎呀，很舒服。为什么？因为当你把手抬起来的时候，你胳肢窝下面那个血管连通到你心脏的这条血管，它的流通会更顺畅啊，血流会更顺畅，所以就会侧面对心脏也是比较好的。建议大家没事呢，在办公位上久坐之后呢，可以站起来。无论是去上厕所还是接水的时候，试了一试，把这个手啊，两个手抱在后脑勺啊，把两个手抱在后脑勺，然后尽量的两个胳膊肘打开啊，往后打开，试一试，坚持一会儿，这样对你的心脏也不错，很舒服。好了，来再来看一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打开我们的交广领航，这会儿呢看到有一些路段已经红起来了，比方说西三环建设路的南向北，西三环建设路南向北后方排队到了陇海高架。另外呢，陇海高架大学路到松山路之间的西向东现在也是在排队当中啊，陇海高架大学路到松山路的西向东现在也在排队当中。还有呢，其他地方现在暂时还比较平稳。提醒大家，这个北三环东延线隧道这个口啊，北三环东延线隧道口出现了一段行驶缓慢，每当这种天特别好的时候，都要提醒大家经过这种隧道，尤其是北三环东延线隧道，你刚进去的时候它内外光线差很大，外面天气好太阳足，里面呢稍微暗一些，所以呢这个光线差会导致你的视线受到影响，在进入隧道前提前把灯打开，提前的适应里面的这个光。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来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啊！来，刚刚我们说到的这几个拥堵的地方啊，有朋友已经提示原因了。爱伊斯说的是陇海高架西向东桐柏路到金广路这一段排队，左边车道啊有多车的追尾事故，所以造成了通行缓慢。陇海高架从桐柏路到金广路这一段左边车道啊，左边车道有多车的追尾事故，所以导致通行缓慢。是不是因为今天太阳光太足了，前方突然有情况，一急刹车，后面大家没反应过来啊？所以提醒西向东开车的朋友，最近啊，进入到夏天之后，阳光很光线很充足的时候，咱最好去配一副偏光墨镜啊。有的时候光靠遮阳板它遮不住，遮不全。还有呢，就是刚才说到的西三环南向北建设路这儿为什么排队了呢？乔不济说，西三环南向北建设路的上桥口有三车事故，占据了右边两条车道。照片呢也发过来了，感谢啊、哦！哎呦嘿，这俩车是怎么？一个是想往外走，一个是直行，俩车撞成这样了。就是在内侧车道的车可能想往外面去拐，结果被直行上桥的车呢就给顶着了，所以这俩车的这个位置就看上去有点奇怪。建设路，西三环建设路南向北的上桥口啊，因为有三车事故，占据了右边的两条车道，所以导致后方呢已经排到了陇海高架。建议大家呢可以绕行了啊，西三环建设路到陇海高架这一段绕行吧。还有刚刚说的陇海高架，京广路到桐柏路这一段，建议走一层或者也提前绕行。好，哎呀，说了这么多了，有些口干啊。来，和平咱们的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哎，最近这个水呢越来越受大家的欢迎了，因为当朋友们拿到之后呢， 这个拿去泡茶，拿去煲粥的时候，煲汤的时候，真是感觉不一样。它是深山自然水源，而且是天然原生水质，里边富含多种矿物元素，和咱平常喝的自来水啊或者纯净水啊是完全不同的。所以您拿它来泡汤，拿它来去泡茶，会激发出这个茶的更好的味道。这一件24瓶，咱们两件包邮啊，两件全省包邮，49块9，两件包邮到家啊，回复水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这里是
1: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市区和高速的通行情况，连线我们的外场主持人。你好，李雷。
4: 你好，李现。目前呢，省内高速有一处事故管制，在安罗高速的扶沟段98公里处的由北向南方向发生一起双方事故，正在进行吊车作业，已经实施现场管制了。路政和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大家请耐心等待一下。此外呢，受到设备故障的影响，宁洛高速的温泉站宽度超过4米的车辆无法上站，预计呢会在7月4号恢复正常。只有呢，请注意提前选择其他路线行驶。如果您在河南高速通行遇到了突发情况，也可以拨打12328来寻求帮助。在市区西三环的南向北方向，目前呢是在建设路的上小口处发生了一起三车事故，占据了右边两个车道，后方已经排队到了陇海高架，各位请注意小心向左避让通行。李现，
0: 好的，谢谢李雷。
1: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主播讲安全。工贸生产隐患清零，企业要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厂区全域隐患摸排，管理部门细化设备运维和生产作业的相关管控条例，一线员工要规范设备操作，主动上报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工贸安全屏障。我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主持人李现，隐患清零不松懈，安全生产有保障。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交通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3个字报名吧。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5: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6: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7: 我想找律师。
8: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交城市上班路，抄个近道不受苦。
1: 开始导航，
0: 车水马龙早高峰，一路陪伴放轻松。早餐吃饱更要好，状态饱满嗷嗷叫。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个假。
2: 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个假。早上好啊，各位兄弟姐妹们，我是李现啊。来看到了齐云这位朋友刚发了一个信息，京港澳高速南北向南，京港澳高速北向南，快到莆田下站口快车道有两块铁皮，需要大家注意一下。京港澳高速北向南，快到莆田的下站口北向南的方向啊，在快车道，就是左边车道有两块铁皮，提醒大家。来再看看，有这位朋友刘宇说到，今天周五，宪哥怎么一个人挑大梁了啊？今天这一周都是，看来你这周又没听啊。C I 这位朋友啊 ，C I 说到了，说我朋友给我发信息说，京广路下桥口那儿

陇海西路那儿有多车追尾了。今天周五，这么不想上班放纵自己吗？哎，朋友发信息是关心提醒。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说到了这一段了，有朋友经过看到了，陇海高架京广路到桐柏路之间那西向东方向不好走，原因呢就是因为有多车的追尾事故。我还说了，是不是跟今天太阳太大有关系？今天阳光还是挺刺眼的，万一前方有一个什么情况，一急刹车，后面跟车太近，或者是阳光太刺眼，反应不过来啊，就造成了这个多车追尾的情况。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啊，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在陇海快速路桐柏路以西的朋友，建议大家走桥下或者是直接绕行，不要再走了。这会儿呢估计排得更长，你看已经过了桐柏路，快到秦岭路了啊，快到秦岭路了。陇海高架从大学路开始啊，从大学路这个上方开始到秦岭路之间的西向东现在是不好走的，而且是深红色，建议绕行或者是走一层。那个 CI， 你应该感谢你那位朋友啊，还很多热情给你发提醒。当然了，也欢迎大家呢在路上看到了一些堵车的原因，随时通过微信平台来告诉我们。刚才也说到了，这个小崔给我们发了一段广告的小作文，来让我看看，这会儿可以说了。说早啊，植物，又是艳阳高照的一天。我得配点这个音乐吧，我觉得。说早啊，植物，又是艳阳高照的一天。刚刚从特种兵夏令营基地探班回来的瘦瘦忘记了今天是他的结婚纪念日，在工位上正在写着探班心得，旁边放着阿木送的尖尖小河山泉水。哎，这个说过了，喝了一口继续苦思冥想。这时候呢，他老公小韩开始说他们的那个车开着他们的车来接瘦瘦过结婚纪念日了啊。看着晒得黑黢黢的瘦瘦，心疼地说，走啊，吃饭去，今天是咱们结婚纪念日，就去吃这家新装修完的潮汕牛肉丸店。装修和潮汕牛肉丸是吧？好，插播一下。说到装修这个事儿啊，不管您是新房子装修还是老房子翻新，您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上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咱们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举办的这个家装节啊，专门成立了一个质量记者监督团，来监督施工的过程，保障您的权益啊，做到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啊。工期说好90天，那一天超一天赔付200块，还有百万质保金啊，万一出现什么纠纷或者什么您不满意的地方，直接先行赔付啊。这也不是空口号，因为100万这个保证金就在账户上趴着呢。您回复家装节三个字，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装的放心无忧啊。这是什么呀？就是新装修完的那家潮汕牛肉丸店。什么还有专门的潮汕牛肉丸店？那你去店里吃，那肯定人家有这个房租，有人工，有水电，又是刚刚装修完，所以去店里吃肯定贵一些。咱不如在咱们这儿直接下单买着吃啊。至于怎么买，我只能到8点之后才能说。好，咱们接着往下看。哎呀，吃完这瘦瘦一听啊，这哈喇子都快流下来了。然后她老公接着说，他们家的那个招牌酱牛肉也很好吃哦。说到招牌酱牛肉，这个是可以说的，招牌酱牛肉，这个好，这个得买啊啊！这个、夏日炎炎，清爽鲜口的这个酱牛肉一上桌，那酒友们都开心快了啊！那花生米也没人刀了，毛豆也没人剥了，都开始去扒拉这个酱牛肉了，清爽不腻。减脂还解馋。今天 UP 商城给大家带来就是上次推荐过的实实在在的美食，聚宝这个宝聚源的酱牛肉。这是具有地方特色的美食，山西平遥的牛肉，宝聚源的品牌，始于1888年的中华老字号，线下商超呢都有售。正宗的山西平遥牛肉讲究是三喜七腌12炖，大火炖2小时，小火慢炖4小时，熄火再焖煮6小时。这煮熟后的牛肉呢，还需要再次的去精修，修掉多余的脂肪粒，这样呢做出来的酱牛肉色泽红油亮，肥而不腻，瘦而不柴，色香味俱全。而且呢咱们的每一块都是实打实的这个纯牛肉啊，是整块原切，不掺面粉啊，不掺大豆蛋白，

0: 开袋就是纯纯的肉香，真空锁鲜，开袋即食。所以咱们出去郊游啊、野餐啊、爬山啊、运动啊，带一块这个，哇！我跟你说，饿的时候来一块香完了。这聚宝聚源的这个平遥牛肉呢，在超市平常一包30多，今天呢四包下来，平时都得130-140块啊。今天 UP 商城下单，您回复秒杀啊，现在回复秒杀去看一看，咱们夏日美食特惠，一包150克的宝聚源酱牛肉，4包到手99.9块啊。然后，如果您现在发送秒杀，现在下单的话，再多送您一包，直接到手5包99.9块，整整1.5斤的酱牛肉，这价格划不划算？您自己算算啊！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那马上到周末了嘛，这2种口味您可以选，原味的和酱香味的，约上3-5好友拆上一包，配点花生米，拍个黄瓜，哎，那就有了就啊！回复秒杀就能下单。好，咱们接着说。这个说到哪儿了啊？酱牛肉，说到他们家的招牌酱牛肉也很好吃啊。俩人有说有笑的就出发了，车子跑得嘎嘎快。瘦瘦说：“哟嘿，咋回事啊？咋跑这么快呢？”啊，她老公说：“嗨，还不是因为我给咱的车用了万能通。”说到万能通啊。这个不用我多介绍了吧，兄弟们，这都熟，尤其是刚才发，这个中国石油的这些朋友们，想参加我们的百日零违法挑战的朋友们，大部分的可能这个油车车主居多一些，为啥呢？因为电车车主他不需要一吨油的奖励啊，所以刚刚那么多发啊，想参与我们零违法挑战的朋友，您就顺便再看看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产品。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行了。根据咱们的车型，3到8万公里的车选那个全能优护三兄弟啊，轻积碳、提动力、清洁三元催化。8万公里以上的车选择金装礼盒，一套3瓶，每3000公里用1瓶，彻底清除咱的积碳。啊，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了。全能优护三兄弟呢是239一套，199一套，199一套。然后那个金装礼盒是239一套啊，根据咱们的车型和实际的使用需求，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下单了。继续啊，说而且车险也快到期了，你不用管了，我已经买过了啊，给瘦瘦美的呀，没法说，预知后事如何，且听明日分析。车险也是，大家先回复车险看看，下个小时再细说。感谢小崔啊，把这个广告给我们编这个小作文都给串起来了。虽然这个故事嘛，情节不够跌宕起伏，不够跌宕起伏，不够悬疑，不够就是那种澎湃，但是呢，足够实用，贵在实用啊！一下串了这么多广子，好，来，咱们稍事休息，一会儿接着回来。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早上好，各位兄弟姐妹们，我是李现。再来刷新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各位，这个叫这位叫什么？我看看 ，Smile 啊 ，Smile 说西四环高架西向东往莲花街下桥口这儿有交通事故。嗯，西四环高架往莲花街下桥口这个西向东方向这儿啊，下桥口这儿有事故，交警已经赶到现场了。我怎么有点懵？西四环莲花街的这个下桥口，西四环。它下桥口也应该没多长吧，西向东方向的下桥口，您再说是西四环的南向北呢，还是北向南的这个下桥口呢？不过好在是交警到现场了，估计应该一会儿就处理完了。还有云淡风轻啊，就刚才让我猜路名呢，说是大学路长江路的西南角，大学路长江路的西南角，怪不得了，这个确实去的少一些。磊说道：“宪哥，一周的单口终于要结束了，我代表广大听众朋友们向你表示这个致敬，辛苦了。”耶嗨，啥辛苦不辛苦啊？都是工作。另外呢，咱不是也掏你们兜了吗？都，光 光光掏兜了啊。当然呢，也不是单纯的就光掏兜，咱也给你带来了一些实惠好用的产品或者是服务。比方说暑假到了，对吧？很多这个家长呢，除了说给孩子报我们的夏令营之外呢，还有一些短期的，一天就能搞定了，连郑州都不用出的，什么呢？带着孩子可以去看一看他经常喝的那个可口可乐是怎么生产的啊！不知道各位家长们好不好奇？像我们这代家长，可能从小喝的可口可乐都是在这个高新区那个科学大道那儿生产的。我小学的时候，我记得还去过那个工厂，当时感觉特别的国际化那个工厂。若干年后再去的时候，发现那个上面的字都已经有些锈了。现在他们换了新的工厂，换了新的这个厂址了，所以呢，推出了这么一个带着孩子可以去解锁这个工业奥秘的一个活动。您现在回复工厂两个字啊，回复工厂就可以看一看郑州可口可乐的快乐工厂，解锁看得见的工业奥秘，像这个灌装的流水线啊，还有工业机器人，还有千藏，还有这个珍藏的藏品。以及2026世界杯的趣味互动，还能到那儿之后自制专属的特调可乐，兼顾科普和乐趣。在我们的微信上回复工厂两个字，带上孩子就可以开启奇妙的探索之旅了。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父说的对呀。
3: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先听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8: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不少人谈辐射就过度恐慌，其实生活里的辐射分两类， CT、 X 光属于电离辐射，手机家电为非电离辐射，后者不会损伤人体。若遭遇辐射突发场景，牢记三步防护流程：快速撤离污染区域，脱去外层沾染衣物，清水冲洗全身暴露皮肤，降低辐射附着剂量。日常微量环境辐射无需刻意隔绝，分清辐射类型，规避高剂量辐射场景，就能科学守护全家健康。
9: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好，来看到我们的老朋友王伟说，嵩山路南三环西向东上桥口处最左边车道啊，有一辆面包车坏在了路上了，后面堵车有点厉害。南三环嵩山路西向东的上桥口左边车道有一辆面包车坏在路上了，后边堵的有点厉害。好了，那这是目前的市区的一个通行情况。还有刚刚我们说到的在龙海高架大学路这个地方的左边车道有多车追尾的事故。所以导致这个龙海路从大学路到秦岭路现在已经又往西边延伸到西三环了，不好走。所以我们建议在西三环南三环的朋友打算绕到龙海高架上往东去啊，那您需要改变一下线路了，要么呢从中原路下桥，要么呢是从南边的这个淮河路啊长江路来去分流一下。总之呢，现在龙海高架从大学路到西三环的西向东不好走，原因呢就是因为大学路附近左边车道有多车的事故。还有那个林，刚才听完小崔写的那段小作文之后呢，全是广告植入的小作文。他说小崔高低不得吃完饭，就是瘦瘦跟老公吃完饭，他老公再掏出来一盒娇韵诗精华啊，娇韵诗精华到家一看，耶嘿，连鞋这个凉鞋都换好了，瘦瘦才觉得哎呀，生活的美滋滋的，老公还是亲的好，就是。这就是把我们串完了都。

0: 串完了。你说到这个吃完饭掏出一盒胶印师精华了，这个是可以有的。你别看它官网卖1040啊，1040的胶印师小瓷瓶精华，在咱们爆款商城暑期嗨购节超值优惠活动期间，50毫升正装仅需。你回复大牌去看看，我跟你说非常震惊，非常震惊。叫我缓一缓啊，回复大牌，你去看官网1040，咱们这儿269。是的，就是胶印师的第十代小瓷瓶精华啊，常年的专柜断货款，而且它核心成分的是这个融合了斗篷草、还有针叶的樱桃籽、还有海百合三重植萃组合，采取了这个精细的啊萃取的工艺，而且是加速啊肌肤焕新代谢，舒缓肌肤的暗沉，均匀肤色。因为全部是植物萃取的配方嘛，所以孕妇和敏感肌都可以用。润而不油，一抹化水，吸收还快。夏天用呢，也不用担心油呼啦的啊，这个没有负担，叠妆也不搓泥。哎，所以各位姐妹们，想这个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回复“大牌”两个字看一看。咱们这个最近夏天已经过半了啊，想对自己的面部和颈部肤色这种色差去给抹一抹平的朋友，哈，都可以回复“大牌”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上看一看。胶印师第十代小瓷瓶精华，专柜售价1040，咱们这儿呢269，一物一码，可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7天无理由退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
1: 保障人民安居乐业，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在生活中，我们要注意哪些行为呢？一，照片不能任性拍，更别任性晒。一张风景，一艘舰艇。你的一次炫耀很有可能成为间谍的情报来源。二，发表言论不违法，造谣生事定被罚。公民有言论自由，但需遵守法律法规。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三，电脑内外网不混用，网络攻击要防范。不在内网电脑上使用无线鼠标等无线设备。记得及时更新杀毒软件。四，合法经营需有道，违法东西不买卖。卫星数据接收卡、无线摄像笔、GPS 跟踪定位器，不管是好奇还是为赚钱，这些器材别乱买卖。五，境外旅游要谨慎，行李箱里不乱塞。境外的果蔬植物、生熟肉类、种子土壤等，不要带回来，因为这些都可能对国家生态安全造成威胁。发现任何组织或个人有危害国家安全的情况，均可拨打电话12339进行举报。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2: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好的，一起来了解市区和高速的最新通行情况，连线我们的外场主持人。你好，李雷。
5: 你好，李健。目前呢，在陇海高架的由西向东方向快到京广快速路的位置，左边车道发生一起事故，后方排队已经过了秦岭路。此外呢，在南三环的西向东快到松山路，左边车道也有事故发生，后方车辆缓行到了长江路，各位请小心避让行驶。受到设备故障的影响，目前呢，省内高速的宁洛高速温泉站宽度超过4米的车辆无法上站，预计呢会在7月4号恢复，车友注意提前选择其他路线行驶。省内其他高速目前没有因事故和天气管制路段，都是可以正常行驶的。李现。
0: 嗯，好的，谢谢李雷。也再次提醒大家，这个陇海路从大学路开始到西三环之间的西向东，现在是非常不建议大家走的，因为这一段呢是在大学路附近有多车的追尾事故，所以导致这段通行非常缓慢，而是深红色的。这是目前市区最为繁忙和拥堵的一段路了。还有呢，就是北三环从文化路到南阳路之间是车多缓行，农业路高架呢，从京三路到南阳路之间西向东。